文法要在早上比较好，白天呢、啊、杂事多，讲这句话。所以不管是在金色参加熏法乡，或是在家连线文法，或是做笔记啊，清晨的这段时间呢，确实会让人呢文思泉涌啊，啊，领悟会非常的清晰呀、啊，啊，而这样子的文法效果呢，会让人不想中断，因为法喜充满了，这就是一种诱引呐、啊，你不会勉强说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不必勉强自己，你自然就想去，因为你从中受益呀、啊，法喜充满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对机也能起妙用，你自己方便，那就是妙法了。任何时间呢，只要是自己方便也受用，也能够持之以恒的看到效果的，这就是好方法。所以用法也是要有弹性的，不是死板板的，不是那么僵化的。所以才说嘛，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啊。如果不方便早晨起来熏法香，或其他时间也都可以呀、啊。只要有心去做，至少好过没有熏法香，好过没有文法啦。这样才合乎佛法的什么恒顺跟圆满的精神呢、啊？啊、哦，佛法的精神就是恒顺跟圆满嘛。皆大欢喜的意志了啊！所闻之法，如果可以用在生活中或工作中，这就是佛法的最高价值啊！相反的，所学佛法如果无法用在生活中，或无法用在人生重要关键时刻，或生活周遭都是佛法，但是碰到问题却拿不出一点办法，那佛法的价值变成是零。你所学的佛法没有什么价值的。肥皂本身无法使人干净的，洗手的肥皂、啊、是没有办法使人干净的，要拿出来用才行、啊、同理啊，佛经的佛理无法改变人，除非人们把佛理实践出来，这样才行。佛法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呢改习气转业力、啊、佛法没有办法，它只是告诉我们方法，其他就要靠自己来了，自己去实践，也就是自己的功课，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只能靠自己去完成。道理是这样。所以说啊，礼佛不是弯下身体，而是放下傲慢；念佛不是累积数目啊，而是清凉心地；合掌不是并拢双手，而是恭敬所有；禅定不是双眼紧闭不言不语、啊、而是心外无物，动中修定，动中修静也是一样、啊、清修不是摒弃欲望、啊、而是心念无助，心念无私。同理啊，学佛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实践佛法。成道也不是看见佛祖，而是看清自己，看到自己比较重要了。佛理学得再久，懂得再多，虽然博学多闻，然后知识渊博，但如果不能转世成智，或不能派上用场，那也只不过是一个书匠，一个书呆子啊，很会读书，但是这所学都不能所用啊。那些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呢、啊，顶多变成你谋生的工具而已啊，对你的觉悟解脱、对你的慧命成长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要有啊，就是要实践，把它实践出来。所以不是学问越高的人智慧就越高哎。智慧跟学历、财富、年龄都无关呢。养兵千日却不能用于一朝，那养兵千日也是白养了。所以才说养兵，所以才说兵不可，兵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练。同理啊，
法可千日不用，不能一日不备。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奥运选手去比赛也是一样啊，四年才一次啊，可是这四年里面多少天呢、啊？每天都要练习啊，一样的道理啊。其实呢，学跟用呢，就好像是慈济法门的法脉跟宗门。法脉是学，宗门是用，两者呢是骨肉相连呐、啊，唇齿相依啊，两者是密不可分呐、啊。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啊，所以做中学，学中做，就是一样的这样的道理。也就是呢，净思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此际宗门要蕴藏着净思法脉。简言之，法脉入心，宗门入行。所以法脉是看不到，假他谈的是智慧啊，法脉就是真理，宗门四相，两个都很重要了。没有事就不能讲理呀、啊，你只讲理不讲事，那这理事不相通。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如果缺少了净思法脉，那慈济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慈善机构而已、啊、所以法脉是众串啊，众串粽子的那个众串的众头啊，所以可见呢它的重要性呢。那这句话如果以庶民语言来解释，叫做什么？叫做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啊。因为门道是无形的，热闹是有形的，无形的是法脉，有形的是宗门啊。举个例子，我们来听每个据点成果报告这个成果报告呢，每一个人或每一个据点呢都是成果丰硕啦，因为把最好的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很感动啊。但真正要看功夫，就要看成果背后的付出的过程。那为什么内行要看门道？因为门道就是重点，看到重点。一般人是把心念放在那个结果上面，因为大家都很注重这个结果嘛，这个成果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把这个重心的放在这个结果上面，因为太重视结果而忽略的过程，所以才说过程要尽其在我，结果要顺其自然、啊、也就是佛法所强调的无争跟随缘、啊、这两个学到这辈子就不得了了、无争跟随缘做得到，我们做什么事都会心安自在，做不到你就会烦恼满身，因为你患得患失啊，你很重那个果嘛，你不重那个因嘛，重那个果就有所得就有所烦恼啊，无所得也是患得患失啊。所以各位要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说结果成果不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哦，结果跟成果也是很重要，但是过程是更重要，因为这样讲 才正确了。结果是果，过程是因，你要有那个果就要先种那个因，这个因缘果报观这样讲大家一定认同的嘛。同理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不是吗？所以知其然呢不能说不重要，但知其所以然呢更重要。知其然是现象啊，知其所以然呢是道理。这样讲可能大家也不容易明白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就会容易明白。感冒会咳嗽对不对？感冒会咳嗽或打喷嚏，这个大家都知道，叫做知其然啊，感冒了发烧打喷嚏咳嗽什么这个知其然这叫知其然知道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打喷嚏是因为当病原菌或灰尘或者花粉也好了胡椒粉也是一样对甚至是呛鼻的胡椒粉嘛，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鼻腔之后呢，身体会可能开始启动防御系统，因为这东西对我们的肺部是不好的，所以身体开始启动防御系统，透过打喷嚏把它们打出来。如果病菌或灰尘呢、没有被喷出去打出去的话呢，就会进入我们的呼吸道跟气管跟支气管、这个时候呢，身体开始什么启动第二道的防御系统了，本来要打出去没有打出去，跑进来里面了、开始第二道防御系统出来了、要怎么样将病原菌呢咳出来，刚刚是要打喷嚏打出去，现在没办法用咳的、要把它咳出来、而我们以为咳嗽是病的，因为我感冒咳嗽了，以为我们咳嗽是生病了，马上就很紧张，赶快吃什么吃止咳止痰的药，含有抗生素的药、这个把本来要排出体外的病菌呢、又把它压回到身体里面来了，因为 你没办法咳出去嘛，靠药就把它压下来嘛，这个时候身体呢又开始启动第三道防御系统、咳不出去吃了药把它压进来，第三道防御系统出来了。它的现象，第三道防御系统是产生什么现象呢？它的现象就是身体开始疲倦了，没有食欲，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感冒的时候嘛，这是身体在告诉我们要好好休息，并且要多喝水，要集中体力来对付已进入体内的病菌。如果这一步没有做好，也没有做好，那身体就会进入第四步了。我刚刚讲二一二三天第四嘛，就是开始发烧了。这几关都没有守好的话，第四关发烧了。因为这个时候呢，病原菌呢、它不止进入我们的身体啊，更是进入我们的血液。哇，这个严重了，不是进入身体而已，是血液里面的啊，身体的免疫力呢。免疫系统开始启动，启动的方式就怎么样？发烧。那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喝大杯的水，不是喝那个念大悲咒的大悲咒的大杯水哦，喝大杯的水，只要我们喝足够的水，身体就不会烧出问题。好，以上讲了一大堆，这就是知其所以然了。哦，原来我们的打喷嚏、咳嗽。发烧啊，这样的道理耶，这就是知其所以然呐，不只是知道现象或结果，而是清楚了解它的道理呀，那修行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成果大家都看得到，因为大家都会把最好的拿出来给别人看呐、但成果背后真实面就不是人尽皆知啦，但这却是真相所在啊。是门道所在，所以才说口说好话别人听到，身行好事别人看到，但是心想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成果报告众人都看得到了，也会得到很多的掌声跟喝彩，但成果背后付出没人知道，甚至过程中的委曲求全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别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其实别人知不知道一点都也不重要，自己有没有因人乱的心，这个比较重要。哦，刚刚讲的成道不是看见佛祖，而是看清自己嘛，就是这个意境，就是这个道理的。慈济三十周年庆，我还记得，现在今年已经是55年的嘛，那等于是25年前了。慈济三十周年庆的时候，那是25周年的周年庆的哈，那是慈济首度举办全球干部精进研习营呢，那是我们这种营队的第一个首度举办的，全球每一个分会呢都要在这个志业成果的都要做这个志业成果的分享，因为全球干部精进营大家来互相观摩嘛，每个分会都要把他自己的成果拿出来报告。每一个分会需要在25分钟之内呢，把几年来推动志业的成果在大会中与众分享。那时候呢，还没有进步到说要用电脑来剪接影片，那时候还没有了。那时候甚至那个
也没有什么 PowerPoint 可以用的。那时候我们在分享都用什么那种一台好大的机器，然后把相片放在下面，一张一张这样子打上那个荧幕上面的。那时候还是这么样的困难呢、啊，嗯，连剪接机都是好大一台，这么大一台，这么厚剪接机啊，哦，我们也是那时候也还是没有开始用这些设备啊，哦，虽然很困难，我们都还没有用到、啊。我算算，如果要用25分钟啊，哈，来做各项职业活动的成果报告，时间肯定是不够，根本就报告不完的。而这又是第一次全球各分会的会务报告，因缘非常殊胜，也非常重要。那时候我都在想，怎么样来做这个会务报告？我灵机一动啊，去跟一间婚纱马来西亚的婚纱摄影社的老板啊商量啊，用他那一套半专业的设备帮我做剪接活动影片，我们两个人呢必须密切配合，啊，才能做这件事情呢，啊，要取哪一些活动画面啦，啊，顺序要如何排列啦，啊，要选哪些不同的词句歌曲做背景啦，啊，这个我知道，他不知道，但是他会帮我做剪接，他有技术啊，不过他那技术是半专业，不是专业的，做得很辛苦。就这样呢，我们两个人呢，在他的那个客难的剪接室里面呢，啊，从早忙到晚呢，足足忙了2天2夜，回到雕州三更半夜的。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因为很多东西，而且没有经验，啊，就这样刚好呢，做满一卷25分钟的会务报告的录影带。那一次的会务报告呢，我是全球慈济据点中呢，唯一用录影带报告会务的分会，啊，大家都是。连那个 PowerPoint 也没有啊，用嘴巴讲啊，或者相片打一打，是这样的，很简单的。所以那天我这个报告出去以后，内容充实紧凑，简洁有力啊，果然呢，一鸣惊人呐，啊，哇，博得满堂的喝彩。那郑言上来也给我们很大的赞叹了，啊，哦，你报告会务还有用这一招的，啊，那其实这个也印证一句话了，不是爱拼才会赢啦，啊，不是爱拼才会赢呐，啊。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嘛，对，而是拼对才会赢呐，拼丢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啦。那拼丢拼对是什么意思啊？方法要用对了，要用对方法。所以近似语有一句近似语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啊。你看这句近似语，它强调了什么？你要用对方法，才有法妙；用不对就是方法，用对就是妙法。所以强调的不是只有文法，还要懂得用法。哦，要用法就要用对方法，才会起妙用嘛。哦，学习是过程，妙用才是目标啦。我们学了老半天，最后把它用出来，哎，那个才是目标嘛。学是为了要用嘛，对，啊，你学了以后用不出来，啊，你学什么？对，刚刚有讲过，所以过程就是人生的目标，目标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呢，啊。啊，这句话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确实是如此啊。所以学佛千日呢，用于一朝呢，这里面有两个字很关键的，哦，学佛千日，用于一朝。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字，一个是学，一个是用，啊，就是叫你学以致用，啊，学了就要能够用得出来，啊，所学非所用，那你学了老半天白学了，你所学的只是一个知识，一个学问而已啊，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人生呢，是不相关的，啊，这样就刚才所讲的变成什么啊，人是人啊，事是事啦，啊。啊，这边的佛法是佛法，佛理是佛理的，两边用不起来，两边是不相应的，哦，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听经闻法很好，可是没有行经用法，哦，了解的跟行动呢，解行不相应，理事不相通，哎，我们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者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虽然，啊，研究佛理会造就一些学者或专家，但这个跟解脱跟觉悟无关，啊，要解脱跟觉悟呢，就要如偶益大师所讲的，
啊，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啊？什么是佛法啊？告诉你，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啊，什么意思啊？实践佛法，哎，意思的啊，也就是正言上人所讲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啊。一旦开始做了，就要边做边学习，边做边调整。用对的方法去做对的事情，哦，就这个意思了，哦，各位知道，哦，制钢有一道工序叫做淬火，钢铁工厂啊，他们的做钢的制钢有一道工序叫做淬火，哦，三点水一个冰烛的烛啦，哦，这个淬火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在极度高温下把烧红的铁呢放在水中，让它急速冷却、急速凝结，让它铁分子急速凝结。这个是炼铁成钢一个很重要的工序。没有经过这道工序呢，就无法炼铁成钢了，铁还是铁啦。所以为什么要讲要千锤百炼啊？在这里嘛。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看过那种打铁的店呢，哦，年纪大了才有了，现在年轻人可能看不到了啦。打铁店是吧？做剪刀的啦，做菜刀的那种打铁店呢，啊，他把那个铁烧到很红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开始打，你要打什么形状就打什么形状，对，你要打成菜刀或者什么啊，什么都好啊，就打。打完之后呢，哎，没有红了，不能再打了，红才能打。打铁要趁热，那个温度降下来就不能打了，放在水里面，把它冒烟出来。急速什么冷却，急速凝结，之后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放进水中，急速冷却，啊，这样重复的做，叫做淬火。那钢铁厂制钢一样的工序呢，跟我们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人生的有时候呢，在极度忙碌的时候呢，也是要懂得什么。动中修静，啊，很热的时候马上急速冷却，急速凝结，忙的一直在动，在动的时候，哎，动中你要修静，才能事烦心闲，啊，忙而不乱，啊，中间这个静就是急速冷却，急速凝结，才有这样的过程，有这样的机制，才不会怎么样，身忙心也忙啦，啊。那要琢玉成器也是一样啊，即使你是一块很好的玉，也是要有一位很好的师傅把你千雕万琢，才有可能怎么琢玉成器嘛，叫做千雕万琢嘛。还有你看那个陶器店或陶器或瓷器啊，先手拉胚嘛，对啊，手拉胚把这个陶器跟瓷器的形状做好之后呢，这样还不行啊，还要放到什么高温炉里面去嘛，去窑烧。窑烧之后拿出来再上釉，上颜色，上蜡，啊，这道烧窑的，刚刚讲这个烧窑高温烧窑的这个工序，跟刚刚讲那个制钢的工序是同等重要，啊。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手拉胚做好的那个成品呢，啊，没有经过高温窑烧的话，把它放在路边呢，啊，风吹日晒雨淋呢，啊，最后它会裂掉，会散掉的。为什么？没有坚实，所以经不起考验。窑烧这个工序呢很重要，哦，如果经过高温窑烧之后再涂上一层蜡一层油的话呢，这个时候有经过这道工序放在外面呢，就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了，啊。心智的成长跟慧命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所讲的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啊，哦，那一夜寒彻骨跟淬火或烧窑的道理都是道道相通啊，道一以贯之啊，值得我们来借势练心啊。有一句话说啊，水的清澈并非水中没有杂质，而是懂得沉淀，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取舍，啊，这杯水啊，即使它是一杯清水，不是脏的哦，是清水。
如果你一直把它搅和，拿筷子把它搅和，它也会充满气泡而变得浑浊不清的，因为你是动它，虽然它是一杯清水，可是你一直动它，动荡不定，这杯水也是会变成看不清楚、浑浊。哦，所以才说要澄清一杯污浊的水，现在变成污浊的水哦，这杯污浊的水里面有脏东西的，哦，要澄清它，哦，你就把它怎么样？要放把它置之一处，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久久不要去动它，时间久了，里面的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当现前啊。关键因素是你懂得沉淀啊，沉淀很重要啊，就是刚刚所讲的什么急速冷却急速凝结，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啊。你不要再去搅和它了，让它冷静下来，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当现前的啦。生活或工作再怎么忙碌，每天都要有自己独处沉淀的时间，才能适时的调整方向跟脚步，否则越忙越是生活的危机呀，因为可能忙着跑错方向。其实这个跟篮球比赛一样的，很多道理真的是相通的，篮球比赛也是一样啊，正陷入战况比赛焦灼，战术施展不开的时候呢，这个战术无法突破的时候呢，这个教练就要马上喊停了，对，战况焦灼不清可以赢的不能赢一定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好，哎，叫停，稍微冷却一下。棒球比赛也是一样的，投手在不稳的时候，教练就要暂停一下，让他冷却一下，道理是一样的，冷却跟舒缓一下球员的心情这个有助于冷却，也有冷却对方的攻势的意思。我们正在颓势，对方正在攻势凌厉的时候，喊停的时候会挫对方的锐气冷却对方的攻势的意思然后提振我方的士气，我们慢一下，道理是一样的。那刚刚下面一句是什么？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取舍。这个取舍其实就是选择了。我记得不知道第几集我忘记了，有专门谈一个叫选择，里面把这个趋势讲得非常详细，大家可以过去看，可以去 YouTube 里面去看，这个主题叫做选择两个字而已，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那每一个人心中有杂念或妄想，但是我们呢不怕杂念或妄想起来，并非心中没有杂念或妄念，不是没有，有的，有杂念跟妄念的，但是我们不怕，我们只怕什么？正觉起得慢自觉，这个正觉呢起得慢，叫做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也可以讲不怕杂念起，只怕正觉迟。也可以说是不怕妄念起，只怕正觉迟都通了不用去压制这个杂念，我心中有杂念，不用去压制它；有恶念，也不用去压制它。有妄想也不用去压制它，就好像你不必去压制敌人，不必去打击敌人一样，你只要壮大自己就好，因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觉性就是扮演这样的功能所以当你妄想杂念起来的时候，不必压制它，赶快取个正觉，太阳一出来黑暗就自动消失，一样的道理我们不怕那些不好的或邪的东西的来靠近你，因为你强他就弱所以才说什么心正气盛邪不侵这个要透过不断的学习，才能让自己随时能够提起正念，提起正觉，正觉一起就不怕恶念有，不怕有杂念，不怕刚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那刚刚讲说这个邪的东西或不好的东西呢，怎么会找上我们呢我们以新冠病毒来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新冠病毒会找上你，也是要趁你免疫力跟抵抗力不足的时候，就是什么，这是指侵入的时间点那侵入的因缘就是幽灵化身的病毒跟你配对成功了，因为有杀生的宿世因缘吃素的人就比较没有这种业因
不造业因，自然就比较不会受业报，啊，是这样的道理的。那邪的东西要找你啊，想啊，是这样的道理的。那邪的东西要找你啊，邪气也好啊，毒气也好啊，病毒也好啊，哦，

情绪低落的时候，第五个念头偏差的时候，生命跟临终大家大概知道了啊，冤亲债主又来讨债啦啊，大家都相信这样的道理嘛。可是第三、第四、第五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运落气虚的时候啊，会比较倒霉啦。情绪低落的时候也是一样，念头偏差的时候也是一样，也会比较倒霉。衰事啊，比较会找上你啦。把新冠确诊的病人放在负压隔离舱里面，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提升你的正能量啊，没有药医啊，放在里面让你休息，多休息，打一些啊，那个什么那个营养给你啊，增加你的正能量，加强你的免疫力，让你自己的免疫力去抵抗病毒，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每天生活忙忙碌碌的，为了避免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失去意义，那就要每天让自己的心灵呢有独处、沉淀跟静思的时间呐。我们刚刚讲，让一杯水啊，置之一处，久久不动嘛，那个作用就是静思的意思了。静思语，那个静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每天都要有时间让自己独处、静思的时间，意思在这里。那这个跟刚刚我们所讲的什么急速冷却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平常也是要这样子。平常工作很忙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动中修静，跟身忙心不忙的这种机制，也就是呢要动可以动，要静也可以静，而不是动久了就静不下来，静久了就动不起来，其实这个道理就好像什么汽车的油门跟刹车一样啊，动跟静跟汽车的这个刹车跟油门是一样的道理耶，两个刹车油门跟油门必须控制得宜耶，车子才会平稳舒适啊。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做事就是踩油门啊，做事要动嘛，对。那沉淀就嘛，好像刹车一样嘛，沉淀就要停下来啊，停下来就要开靠刹车啊。所以做事是油门，那个沉淀是刹车。这个就要随时有静思沉淀跟独处生活习惯才有办法啊，不是说一天忙碌过后回到家再来沉淀的。有时候当场发生事情，你不当场沉淀的话，你会晚上来，晚上已经缓不济急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造成问题了。所以不是说白天忙完了晚上再来静思，有时候来不及啊。就是随时要能够踩刹车，随时能够踏油门，只要你还踏着油门，你就要做好随时要踩刹车的心理准备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对。然后刹车过后，车子停过后，哎，没事的，你才开始踏油门嘛。这两个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每天忙着工作的时候，道理也是一样这样子啊。各位仔细去体会一下，有没有道理啊？真是太有道理的，道道相通啊。在人群中不止我们忙啊，别人也在忙啊，不止我们动，别人也在动啊，所以境界是非常的动荡不安啊，且千变万化。我们如果随之起舞啊，那肯定是身累心也累的。我们如果动不动都跟那个境界的随之起舞啊，那一定是身累心也很累的啊。有时候身体不是很累，心已经累了，那更累啊。所以有时候身体的身人群中啊，身在人群中啊是独处啊。有时候身是在嘈杂的人群中啊，也是心都在宁静的山这里的啊。所以应该是这样子讲的哈，身在人群啊，心是独处啊。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心是在宁静的山泽里的，这个动跟静的随时在那边互相搭配的，境界不管是顺逆好坏，我们不轻易被这些喜怒哀乐的影响或羁绊的，这个要靠不断的修炼独处。

跟沉淀的功夫，才有办法动中修静，乱中生定。在人群中，尤其是活动中呢，因为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很容易看到不好看的脸色，因为太近了，对，那听到不好听的口气，或看到不好看的这个声色或者境界，那功夫不够的人呢，很容易呢，因为心不够正嘛，心迷万境转了，眼花缭乱了，眼见恶色，耳闻恶声了，而心境蒙尘，纠缠不已呀、啊。等到功夫慢慢够了，就变成心悟了，因为心随时可以转迷成悟嘛，心是有正觉啊，有正气起来了，所以变成心悟就转万境，然后呢见怪不怪了。哎，人家看得很奇怪，我看得一点都不怪，见怪不怪，见不怪而怪，那就会很奇怪。所以要学习，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哦，我记得我在我的读书会里面常常跟大家一起提醒，一起警惕的。我们不但不被这些逆境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它，这个才是佛法的正心绝妙之处啊！不被你影响，还要利用你，哎，这个才厉害啊！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哎，四两拨千斤，哎，这个是这个道理啊。那能够做到这样子是什么？就谈笑用兵的嘛，对，哎，谈笑用兵也是很高的境界啊。碰到佛境也不会欣喜若狂啊，碰到魔境也不会心生烦恼，反而还升起一个感恩的心呢、啊，升起一个清净的心呢、啊。看到魔境哦，所以只要心清净，则所学都是智慧啊；心不净，则所学都成知见。都是变成你的我知我见的、啊、这个时候就是要警惕自己啊，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你学佛三年啦、啊、拿出来用一次可不可以啊，磨剑十年啦、啊、可不可以挥剑一次啊，啊，那不是说学佛一千天只能用一天呢、啊、那这样佛法也不好用啦、啊、学这么久才能用一次，不是这样，而是每一天都是学佛的每一招，这样才对。所以所学佛法不一定每天都可以用到，甚至可以千日不用，但还是要做到不能一日不备，这样才能随时派上用场，这就是佛法的最高价值所在了。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4: 乳癌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5: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4: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6: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0: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70岁开始吃素食，吃到近30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要呢，做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觉得被利用，而是感恩自己很有用，才会常常被人想到，欢喜共事。哦，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啊，那种内耗的那种心情啊，突然放松了哈。内耗就是指一个人把大量的心力和心理的能量消耗在无止境的内在拉扯，还有过度思考，就想太多或自我怀疑当中，迟迟无法付诸行动，也或者你所做的事情好像都做白工，最终让自己啊莫名的疲倦哈。所以如何停止内耗？像你每天啊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或是和朋友相处，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手机里呢又看不完的讯息。我刚刚看了我一下我的 LINE 啊讯息，哇，9961，已经快破万了。到底里面有多少讯息我都已经放弃去把它捞回来看了。哦，真的是好多好多讯息，尤其听到那个 LINE 叮咚的时候啊，其实很容易思绪就被打断了。一整天下来哦，脑袋里装了好多事情，可是忙了一整天下来，虽然身体很累，但是却忍不住问了自己，我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或是我忙了一整天到底为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有这样的心情，真的就是内耗了。你很努力，但是有没有走在自己真正想走的方向，想去的方向呢？在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静社德修师父，就是来告诉我们，方向，找寻方向，就是找到一个放大镜，就是凸透镜啊。你知道凸透镜的聚光道理吗？就是原本让四散的光线经过聚焦以后，就能产生很大的能量跟力量。其实我们的心也一样，如果每天一下想这个一下烦那个，力量就很容易散掉。所以当我们找到放大镜，就是这个凸透镜的时候，当我们找到真正凸透镜能够聚焦在某些，当我们知道找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愿意专心持续的做，生命也就会慢慢聚焦出自己的光芒。但是你刚刚听到9000多条讯息，轻重缓急，到底哪个该先处理？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修师父告诉我们，其实啊，所谓的戒律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其实不一定要把它想得很严肃，它其实也可以是生活的提醒，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好事可以多做一点。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力量不只是用在自己身上，也能去帮助别人。我们听到修师父跟我们举例了，其实像师青海师兄，因为投入环保，他的生活习惯改变过后，也让他一整个家庭重新找到了方向。也带我们一起来听到这视障的孩子陈星的故事。他虽然看不见，却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以及更把这样的一个聚光的概念的范围或是眼界放得更大。修师父还告诉我们，像是在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在当地大家一起做善事，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因为一份帮助人的心，大家走在了一起。所以在今天静思静社德修师父要来和我们谈修行，不过我们可以把它想得简单一点，人生走得再远，都要记得自己为什么出发，生活再忙也要留一点时间把自己的心顾好，甚至把自己的心找回来，不要迷失了。而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像点亮了一盏灯，而这盏灯不仅让自己发光，更也照亮了另一盏灯，或者是灯灯相续。也许最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每个人的一点光都可以这样互相点亮而连成一片。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静社德修师父的分享，安住修行，聚心成光，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
1: 非常感恩呢，有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因缘。那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安住修行，聚心成光，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曾经有师父问呢，哪一条路最遥远？大家觉得哪一条路？好，有人说是千里之路，那有人说是人生路最遥远，那有人说师父是那个冤枉路，哈，好遥远哦，或者是迷路。好，那我觉得最遥远的，真正遥远的是哪一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哦，其实生命呢，就是一段从迷失到寻光，从无明走向觉悟的一段旅程。那上人曾经开示分享了，就是早期上人看过我们慈济护专的同学表演香舞。什么是香舞？就是把几支点燃的香绑在一起，然后拿在手上，然后在黑暗中呢快速的挥动。哇，视觉上呢有点连成线，再呈现光圈，非常美丽。上人说呢，那个景象就犹如佛法说的真空妙有，因为香火快速的移动，光点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那我们想要追寻光究竟在哪里，根本也抓不住，是非常的微妙。那听到上人这段开始呢，就想到其实我们的心念就像那个移动的光，生命的方向其实就在于我们的一念心，只是我们凡夫的心常常起的是什么？颠倒妄想的心。什么是颠倒呢？就是把本来不是我的东西很执着的当作我。比方说呢，我们把这个身体这个色身当作我，就会害怕老病死。当我们把名声地位当作我，一旦失去原有的身份我们就会觉得失落难过。我们就是这样的沉迷在这样的虚妄相，追随着外面梦幻的境界。所以上人说我们凡夫颠倒就像一只蚕，蚕呢是自己吐丝绑着自己的身体，叫做作茧自缚。那我们众生呢就跟蚕一样我们常常用妄想缠住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从虚妄的我解脱出来，守住一念的觉悟清净的心。所以迷与悟就在什么？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好，方向落错了，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好，我们一生很努力的奔波精进，但是仍在轮回中打转。好，所以最遥远的路是一条没有目标的路，没有方向。因为没有方向，你再怎么走也不知道走向哪里。那我们心灵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上人说的从学到觉，这条菩萨道，觉就是我们的方向，也就是我们要活出清净觉悟的生命。那我们知道方向就好了吗？知道方向其实只是修行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不会被境界烦恼牵引否则即使我们知道方向也可能会怎么样，走偏或走失。那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凝聚我们散乱的心就是要做到一心一致。对，我们就是要把心照顾好，行之在兹，念之在兹要置心一处，聚心成光。那如何的聚心成光呢就记得学生时代上物理课的时候，我们做实验呢，我们会用凸透镜来聚光大家知道那个四散的光线呢，透过凸透镜就能聚焦在一点产生高温甚至可以点燃火苗同样的，我们人人本具的智慧就是因为妄想杂念四散掉了，无法发挥力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将散乱的心收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精神集中，凝聚智慧之光，力量才能合一，才能照破无明。那心要如何收摄呢佛法所说的三聚境界， 我想它就像我们生命的凸透镜，可以帮助我们收摄身心，凝聚心念。那大家一听到戒这个字，就觉得哇，感觉好拘谨哦，好严肃哦，好像多了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去做哦。其实戒呢，它不是束缚我们，它其实是一份的保护，一份的预防。就像我们医疗现在讲求什么预防医学，透过预防来守护我们生命的健康。同样的，慧命要健康也需要预防。怎么预防？就是要靠守戒。守戒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安住，不会去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不伤己也不害人。那三句境界是指哪三个戒律呢？是指第一个是要摄律一戒，还有摄众生戒，还有摄善法戒。这三个戒律呢，它是凝聚世间一切的清净善法，所以称作三句境界。那上人在药师经讲记呢提到，什么是摄律一戒呢？摄律一戒就是只要断一切恶，就是要将我们的身口意收摄，不让贪嗔痴放逸。不论是佛治时代的五戒，或是上人给我们的十戒，其实都是在建立防非止恶的轨道，让我们不随境界起伏。那第二个是摄善法戒，也就是要修一切善，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与善相应。上人说，如果我们能够以感恩心行善、言善、念善，就是大善哦。我想这也是最踏实的修行。那上人也提醒我们，除了守好规矩本分外，见善不为或者是不起随喜心，就是犯戒哦。或是看到他人在做，举手之劳可以帮助而不去帮助的话，也是犯戒。所以所有的好事都是善法，我们戒就是要遵守，要奉行一切善。这是善摄善法戒。所以持戒呢，不只是守好规矩本分，更要从维系的起心动念开始关照。那其实摄众生戒最终也是要摄自己的心。上人提到，我们就是要把我缩小，把慈悲扩大。大家呢，在透过缩小自己过程中，记得不要太自我，不要太自大，因为呢，自我放大之后，我们的智慧光芒就会怎么样，散失掉。所以透过三聚境界，我们要聚己心、聚善法，更要聚大爱。当我们能够善心一处住不动，聚心成光，我们自己的习气啊、烦恼就会一一的净化。那记得啊，师素之师姐和青海师兄夫妻俩，他们的生命呢，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转变。那我们看他们的故事。
2: 来回时阵，我高烧没讲话，后来就把高烧过头去啊，都拢没讲话。喝一点点酒以后，他就会自卑，喝到有的时候被人家这样扛回来。
3: 我老公他是酒品很不好，到家就是打老婆打小孩，加上说儿子又是脑性麻痹，这样的话哦，我真的没办法休息，我就天天都会跑到我们的顶楼哭。
2: 他亲戚做完报第一天回来就不会跟我吵架了，第二天就觉得很妙啊，就给你拖地啊，塞挖地啊。他说他做环保身体变好，变得很好。他以前喝酒啊，睡不着，心脏有时会跳不起来。他做做环保以后，说他很好睡，身体也有力抱他儿子了，很健康。
4: 所以师姐的生命从此改变，但是无常现前哦，师兄发现得到了食道癌，寿命只剩四个月，松压宫一关眼角膜。师姐，你掀开他的往生被的时候，师兄怎么样的表情？
3: 脸是微笑的，
4: 而且他在临终之前还交代用手与笔哦，笔有小年款。
3: 子清，你们两个要进来给上人 受正位做弟子就要传承下去，很感恩上人，很感恩大爱台救了我，要不然可能我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嗯，所以不可思议啊，做环保第一天我们青海师兄就可以断掉他的恶习啊，那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捐出眼角膜器官捐赠，还交代他的孩子要传承慈济的爱，所以因为慈济夫妻俩有了方向啊，所以当我们能够不断的练习，让我们的心呢不再随境界起伏，不被烦恼牵引，能够像那个凸透镜一样哈，能够凝聚我们的心念，时时刻刻呢我们的心念就是专一，就是把觉字放在前，那渐渐的呢我们就可以进入三昧的境界。佛教经文我们常可以看到游戏三昧这个词，那三昧就是指专心，心无动摇，道心不动，能够正思正定正行，就是把所有的精神就像用凸透镜凝聚在一处。那再加上游戏两个字，有人就会问说，师父，游戏不是就是玩乐吗？享受吗？其实菩萨的游戏是指什么？全心全意的救拔。那上人说修行无他，就是要专一心，要专一心的救济苦难众生。可是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先救，我们是不是在无明烦恼中受苦磨呢？要释放出来，自然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解脱身心苦难。那我们要如何释放我们的烦恼苦磨呢？如果当无常降临时，我们如何的心还是能够不散乱的，不随境转，专心一致的走在救济众生的菩萨道上呢？我们来看诚心的故事。
5: 诚心还11个月大的时候，那时候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但是最后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也在这条路的过程当中要来学习，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
6: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5: 诚心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我们就是拿到前面去，
7: 很可爱的，
5: 对，这一个一定是亲爱的上人你没有收过的卡片，因为这上面有点字。
7: 让我来看看什么叫点字的，来请你看来怎么用。
8: 点字在这里，
6: 旁边是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7: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是这样的吗？要怎么摸？
6: 把你们过来这样摸。
7: 好，五个哈，
8: 然后你再
7: 好可爱
8: 上面，这一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与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张的字卡。
6: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7: 对，
8: 他摸了就知道了。手机扫，他突然那些近视与有声书就会出来。
7: 啊，这样啊，将来这一片蒙家他就会有，家聪明，很有智慧。
6: 谢谢。
7: 你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蒙得清楚，可以吗？
8: 好，
7: 可以，
8: 可以。
7: 啊，好可爱呢！这手很漂亮。嗯，祝福你哦。
1: 啊，虽然晨星双眼看不见，但是我想他拥有最亮的星光。宇宙的星辰其实就是在晨星的指尖下。晨星卡片上的每一个字凸点，其实就是菩萨广进佛国的点点繁星。而当一盏灯点燃一盏灯，一个生命启发另一个生命，善与爱的力量便能灯灯相续，代代相传，那还要进一步的做到光光圆融。当每一颗发光的心愿，他们愿意相融，彼此照耀，共同成就光明，就是光光圆融。就想到啊，其实白光它只有一个颜色吗？其实白光不只有一种颜色，它是由七彩的光谱融合而成的。当七彩呢融入白光时呢，我们已经无法分辨了哪一道是红光，哪一道是蓝光，因为它们早已经圆融无碍，已经成为一体。所以每一道光都有自己的色彩，就如同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因缘。而当我们愿意以慈悲为心，以利益众生为我们的心愿，不同的光便能彼此照应，彼此成就，共同汇聚来照亮人间。那在拥有90多个种族的圣马丁，面对这么多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们，慈济如何的深耕当地，以爱相会，让光光圆融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9: 亚梅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受证的慈济志工。当人们问他天主与佛陀理念是否相通时，他说是爱，去爱每一个人。在河属圣马丁这块小岛上，有超过全球90个人种住在上头。他亲眼见证到这样一个罪尔小岛，以爱可以跨越宗教、国界跟种族的藩篱，即便过程中依然充满挑战。2004年，来自巴西86岁的哈维孤苦无依，独居在没水没电的小屋子里。朱喜芳一家知道后，决定帮他整修破败的屋舍。慈济人帮忙盖房子的消息很快就在小岛上传开了，很多居民志愿来当志工，连小朋友都来帮忙。哈维的家可以说是河属圣马丁所有岛民爱心共同搭建而成。哈维说，他的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10: 虽然我面对许多的挑战，例如99%的人有不同宗教信仰并批评佛教，但我始终告诉自己，这是我的考验，我不能轻言放弃，永不退转。
9: 当年受助的哈维已经不在了，岛民互助的典范成了有声的回响，即便海风强劲依然铿锵有力。我们要很感谢在这一块罪尔小岛上有着慈济的朱喜芳一家人。遥远的加勒比海也有这么一间大爱屋，由慈济人带头援建，已经超过了20年。
1: 所以当人人点亮自信之光，不论宗教、种族、肤色，都能超越彼此的差异，在爱中相知，在善中同行，成就和和无争的大爱世界。就如同上人在慈济志言中写着，我们要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与乐拔苦，缔造清新洁净的慈济世界。我想这就是我们慈济人共同的方向，要将一颗颗慈悲利他的心汇聚成照亮人间的光。而且我想不只是今生此世，来生来世，甚至生生世世，我们都要循光而行。我们来生都要续行菩萨道，永不偏离。那最后我们来恭听上人的开始。
7: 这个心愿啦，印在心脑里啦。咱的欲望吼，是爱生生世世。我是安尼的期待啦。即马国外那转来吼，我拢讲哦，一世人有姻缘啦，但是呢，我期待甲大家人吼，发一个生生世世永远无分离的缘。似乎是吼，一步行未完啦，都开始个破后步啦吼，大家人呢？步步踏实啦，那手呢牵手啦，爱永远斗阵行吼。所以讲，咱呐舍出土皮去啦，自这因缘底下都甲咱照着啊啦。咱呢伫迄个所在，都看到正面的路啦，咱会行甲真好。咱会踏得很稳啦，甲恁讲，咱爱时时相信啦。佛陀来人间啦，佛陀呢要来教咱人间成佛之道啦。所以吼，《无量义经》甲伊呢人间化，三四十年《无量义经》我都铺伫路人啦。所以吼，从迄个时代啊，我家己直直行，咱是当阵的有遮大群啦。所以无量义经，恁爱看，看来世路啦。吼，一世人咱爱赶紧看好色，一世人咱都紧去招人来行这条路。来世人呢，是咱要用这条路来号召人人呐、啊。同行菩萨道，
1: 所以慈济的光照到哪里，菩萨道就开到哪里。只要将无量义经深植心中，不忘利益众生的初心，今生我们把菩萨道走熟走稳，来生来世我们依然能够寻光相聚。而当我们愿意收摄散乱的心，坚定救济众生的愿，安住这样的修行，我想不论菩萨道有多遥远，我们都在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最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那一份觉悟利他的心光。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无限的感恩，感恩菩萨。

0: 欢迎回到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静思精舍德修师父和我们分享，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人生走得再远，都不要忘了自己是要往哪里去。那其实找到方向之后啊，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或是我们为什么而走。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家庭，我们都很努力，希望生活可以更好，自己可以更有成就。可是走着走着，有没有可能也会有一个时刻突然要问自己，我现在这么忙这么努力，真正想留下的是什么呢？随时啊，都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呢，好好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哦，给自己定下一个里程碑。那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傅伟琼老师的上集专访，他是一位经书讲作者，也是资深媒体人，长期从事着媒体与文字工作，他来观察社会，也观察瓷器。而在他的采访当中啊，我们听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哦。当一个人开始把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放进自己的人生里，生命的价值好像也会慢慢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接着昨天的下集继续来听到哦，傅伟琼老师谈利他。这里的利他哦，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很伟大的事，也许就是多替别人想一点，多做一点，或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手来帮忙。这段专访里面呢，也会谈到自己在国际上的慈善行动与合作，以及志工长期无偿投入无所求的付出所创造的社会力量。那也是常听到啊，慈济虽然已经走上国际了，但是正言上人还是不断的提醒志工们要回归竹筒岁月，也就是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哦，我们还记不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回归竹筒岁月，这竹筒精神呐，哈，就是给志工们不断的提醒。那么，也许就是告诉我们，不忘初心啊，不只是对一个团体而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一样哦。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专访傅伟琼老师，从他的观察与亲身接触中，怎么看利他这件事，又怎么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利他精神是成功关键。
1: 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我们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让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加长久，也更有意义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从《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这本书来出发，带大家看见非营利组织如何以利他为核心，结合国际视野来实践慈善行动，以及在全球效率的时代下，如何将这份善念永续人间。让我们来欢迎作者傅伟琼傅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1: 上一集呢，有谈到很多您当初在写这本书的历程，决定每天跟着陈中启熏法香参与志工早会的连线，甚至呢也亲自实践了慈济的竹筒岁月，尝试每天投入零钱，将善念存进爱心铺满里，因此体会到了想要日日提起善念真的不容易。那么除了这些小故事之外，伟琼有没有其他在写书的过程当中让你记忆深刻或是很感动的故事呢？
2: 慈济是遍及全球，因为我们的慈济人是遍布全球，因为每个地方你身边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很讶异的发现，其实上人从来没有出过国，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敬佩的事情。颜值信仰他在上任之后，就是大家知道他过去的资历是在等于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第二大公司联电担任执行长。那他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人。 那一个有国际观的人来到了这个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慈善组织，他讲相对来讲他在看事情的角度会用更有国际观的这个角度去做很多的事情。实际这几年其实在联合国或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就做了非常多的慈善的事迹，那执行长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就做了非常多的慈善的事迹，那执行长 上任之后他更看重这一块，

0: 青年的这职工来做这个推展国际的事情。那其实过去慈济在走向国际的时候也曾经遭受到很多的质疑，
1: 嗯，
0: 静恩他曾经问过上人，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国际的事，为什么要走到国际去。上人回他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走到国际你们才有路，那未来就是我们也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或者我们要可以做更多的这些慈善的事情来讲，国际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课，
1: 嗯，
0: 或者国际的各行各业是来了解慈济，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做慈善的事业，就是我们不能单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因为必须要很多的是跨国，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有很多的地方是受到很多的政治上的很多的限制，
1: 嗯，
0: 所以这部分来讲就是颜之祥他一直在讲，就是要让更多的慈济的这个事迹在联合国可以从透过联合国或跟国际组织的一个合作，慈济的触角才能够真的走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1: 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深刻的体会？
0: 这本书里面比较少像一般的企业，
1: 对，
0: 什么财务啊，什么他的这个绩效啊，什么这些都没有
1: KPI，
0: 对对对 KPI 怎么样，这些都没有。
1: 对，
0: 实际上他常常都会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慈济的这个志工，对，他就是说他不仅是这个要付钱，他要捐钱。出人力，所以他的这个都是无偿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从这些他们去无偿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年就是大概有上百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1: 如果他换算
0: 成
1: 薪
0: 资
1: 的
0: 话，上百亿，对，等于基本上就是说，慈济他这个如果要用这个企业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说我要花那么多的成本，我才要把找到那么多人来做这些事，要上百亿的这个成本。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些只是无形的，但是这个很多也很难用数据化来去做，所以当时他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无形的这个影响力，上百亿元的这个付出，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也其实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
1: 数据
0: 来去做。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影响力这一块来讲，大家就现在比较大重视的这个就是 SROI 的这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计算的方式，就是说我花一块钱，他得到的这个代价，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是报酬率是多少？那以慈济的志工来讲，就是说他的那个是说你花一块钱。我慈济只要花一块钱，他得到的是6块到17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报酬率。那以环保志工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更大。那个环保志工他的这个报酬是大概153倍，就是说你要付出一块钱，他只是他得到的这个报酬是153倍。其实从这些数据里面来讲，他是比较能够知道说慈济人做的很多事情是超乎想象。对，所以才会真的讲说，很多我们在慈济志工在付出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只有使命感才有办法真正这样子去做这么多的付出。
1: 是，就是看得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花这一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回馈，而是他们发自内心，自费自驾，还出钱出力，
0: 对对，自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不是一般的人说，我说好像做志工这个事情，我有钱有闲的时候我才做的事情。其实很多的慈济志工，他是职志合一。对，职志合一这件事情就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你除非有使命感。否则你很难去做到自治会，大家都是说我就上班就是要赚钱，
1: 对，
0: 就是将本求利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如果很多的我发现很多的慈济人，他就真的是自治合一，对，所以你才会真正能够发心，那因为有使命。所以才会发心去做这些事情。
1: 除了您刚才有谈到了一些，就是您眼中的执行长或是上人，有没有就是您在写完书以后？现在的感受呢，就是对于执行长或是上人，
0: 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从科技业出身的这个执行长，应该就是真的是绩效啊，然后谈的就是这个做事情非常
1: 果断，
0: 然后非常有效率啊，实际上，执行长他在做事情上是

0: 真的非常有魄力跟有效率，但是他的亲和力也是我觉得很难理很想象的。对，在跟执行长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其实，哦，他真的是让人有那种慈济人的那种感觉。
1: 感觉。
0: 对，他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呢，他其实对人非常的这个和善，然后就是待人真的是，我觉得他就是很多是无私，欸，他就是那真的无私。我，哦，相信说在联电当执行长，这个所谓的这个薪水啊，所谓的这个福利啦，应该是这个没有话讲，一定是这个一定是有非常非常丰厚。
1: 嗯，
0: 可是执行长来到慈济当执行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知心的，对，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身边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的诱惑这个去除，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执行长，我在问他说，我说联电的执行长的薪水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你当时怎么会舍得就是说放弃了那边的这个收入，然后呢来到这边还不知心，还要掏腰包，还要利息。但是我记得执行长他曾经回答一句话，他就是说我的欲望，个人的欲望非常的低，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让人家觉得现在好像都是身外之物，对，然后他真的要真的发心要来慈济当这个执行长，是用一个使命跟奉献的心情来做。从严执行长他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大家想说这个是其实是突破了非常多的限制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在开课的时候呢，这严执行长他是每一堂课都到。上课哦，就是台大那个这个教授这个在上课，他执行长是跟所有的学员一样都在台下听课，而且是每一天，我们是记得那个课程是一个月上这个一次上两个整天，然后执行长就是那两天必定会在。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课程是在台大跟花莲金石堂两边开课，有一次的课程在花莲金石堂上课，那一天那个执行长他下了课5:30下课，马上他就赶火车然后到台北，因为他当天晚上就要飞到美国去，然后去到美国到哈佛大学，他去参加一个的跟慈济跟哈佛大的一个论坛，即便是他当天也要赴美的行程，他还是两天的课程都上完才去。
1: 哇，
0: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开这门课之前他一定跟任课的教授充分的沟通，他们会事先跟讨论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还跟这个教授介绍慈济的精神，把为什么他要开这个课的这个想法，还过去慈济做了哪些事情，他跟教授的有很非常非常深入的这样子沟通讨论，之后才后续才有那这门课的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的课程的这个内容，就是真正的是做到就是一般这个所谓的 CEO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很佩服执行长，他是亲力亲为，而且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就专注在这样子一个想要对所谓的这个高阶人力的这个培训要做好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执行长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上任以前我们都是很远远的在看着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个跟上任有近距离的接触。我记得在因为写书的关系，我曾经跟上任有过近距离的几次的这个会面的时候，就是当执行长在介绍我在要帮慈济写这本书的那个过程，我记得上任他那边对面的时候有两三次的时间，他就是看到我他就会等于说爱嗲嗲瞪来
1: 要常回来，
0: 对，爱嗲嗲瞪来，他常常回来，就是他的那样子，好像就是你回到家，好像你阿嬷或者你那个长辈，他会跟你讲说要常常回来，那种亲切的那种的，把你视为家人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其实是一般很难 很难得的、嗯、就是说让我觉得说你没有什么距离跟隔阂，他就是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女，自己的这个晚辈，就用常常回来这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去年在参与慈济的周年庆的那个过程，大家回到精舍回娘家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好讶异，就是塞满了各个角落，
1: 你说人
0: 所有人塞满，真的是塞满真的好像 你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有空地的感觉，就是精舍里面那个人山人海，我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很多这些都是所谓的老菩萨，都是八九十岁的、嗯、然后都不良于行的，然后就是叩楼的身躯满头白发，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真的好像从各地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就是上人的号召力、哦、让我真正的感觉是他的那种影响力，真的是你没有亲眼见到真的是很难去体会。因为以前大家觉得说好像上人就是高高在上，好像是只能远观然后没有办法，
1: 只能从电视上看到，
0: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我都会觉得其实哎、欸，其实那个影响力就是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在你身边，嗯、很亲切。是
1: 是，所以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之前跟写之后对伟琼来说其实感受很不一样，然后对于慈济的这个理解程度也差了非常的多，然后从刚开始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到后来非常深入的去参与很多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份的爱是无怨弗届的。那这本书其实它也不完全是给慈济人看的，我觉得它更多是要让更多不了解慈济的人来看。那您认为就是这本书对于像是一些职场的一些经理人啊，或是这种创业者，甚至是对于非营利组织有想要更多的了解的人来说，会推荐大家怎么去看它呢？
0: 我觉得其实来讲就是不管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的事业生涯里面有做一些是就是说有一番作为，或者是你是想要创业的一个企业家，基本上来讲其实这本书我从未从所谓的你要不忘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职业跟志业合而为一、嗯、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你的使命去做，然后你要去创业，你就要把这个企业你的初心是什么，除了赚钱之外，你想要在这个事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其实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不忘初心，那也就是我觉得呼应就是慈济这个上人他在最早开始在创办慈济功德会的时候，还就是为利益众生，对，那为利益众生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利他。那其实你不管是我们在做事情或者我们在做这个要创业，如果说我们用以利他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成功。对，因为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赚钱嘛，就是当然要自己要赚钱，可是你要赚钱你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你的客户去着想，为你的这个供应商去着想，为你的合作伙伴去着想，就是这件东西就是利他，就是当大家都能得利的时候，其实你才容易成功。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我要赚大钱，
1: 只想自己得利，
0: 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不容易在这里面得利。对，所以我访问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很成功的企业，实际上来讲就是我发现就是以利他为出发的企业，它反而是可以做到影响力非常的大。对，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从写慈济这本书谈到永续治理，就是要永续，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永续生存嘛、嗯、那永续生存来讲，如果说这个你赚到钱别人都没有得利的时候，你的企业也难永续生存。那相对的来讲就是说，像慈济他一直在做的事，要做的是慈善事业，为大众的利益去出发的时候， 我们这个善念，我们这些事情才能够可长可久。企业相对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当你不忘这个初心，就是为了要利他，你有了那个使命感的时候，你要去成就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要成就这个利益我的客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容易走向成功。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来讲说这个百年企业，那要永续，你成功就是要真的永续。如果你只成功过十年二十年，那不叫永续，那不是真正的成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角度来讲，你真的要能够让你的价值啊，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1: 是，所以呢，其实要从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开始，就是把这份善念利他的这颗心，就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才有办法让所有的这些好人好事也能够继续永续的流传下去，让这份大爱能够延续永传人间。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伟琼来到节目当中，那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本新书《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也期待呢所有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来一起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精神之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提起这份善念。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1: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疼痛，再来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便秘的，吃太多吃的比较燥热。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令，就是三多四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当季时令的蔬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多喝水，再来就是多用一些低油的烹调方式，像蒸的啊、煮的、烫的这类的，低油、低盐、低糖还有含糖的饮料也要避免摄取过多。
1: 烹饪的方式像煎、煮、炸这些还是要少吃一点，那些会比较容易胀气。过年过节水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3: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2: 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3: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3: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混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长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长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长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长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愈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说这样都没好啊，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哦。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哦，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里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音王佛哦好像是再次附托长不清菩萨哦，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好，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长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长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的呢，走得后啊，年轻的都出来了哈。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哈。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0: 对，
2: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吼，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习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在实际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那这么样的资深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要知道我现在工作，我现在工作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20千万亿计，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据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在行走在人间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由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面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这样说就是他虽然过去生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贪，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示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
2: 很明确，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 文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他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他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他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子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法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 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2: 感恩大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金丝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师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哦，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呢，好殊胜哦，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哈。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吼，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吼。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好，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好，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好，我们常听到说呢，开慧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好，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好，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上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1: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2: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譬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得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好，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啊，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啊，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啊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 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

0: 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好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1: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0: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示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好，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好，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哈。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根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好，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好多地方树都倒了。
1: 倒的，
0: 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哦，像我们落羽松步道很神奇哦，落羽松步道的所有的落羽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开始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好，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就布施出去，好，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好，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给他这个物资，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他就发明了3毫米，他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他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3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济把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1: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0: 对，
1: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不会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 原来常不清菩萨是。

0: 是佛陀的前世。
1: 对，
0: 哇，原来长不勤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尔时长不勤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长不勤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1: 讲
0: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1: 对，
0: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2: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长不勤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轻贱长不勤菩萨的那些士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轻贱长不勤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啊，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啊，并没有觉得很棒，我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1: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得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始。上人开始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由嗔恨，然后愤恚必负于心，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0: 对，
1: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
0: 对，
1: 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对啊，然后你怎么不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就那个心其实是很多无明的烦恼。对，然后所以上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那上说其实我们应该要遇立誓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汇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 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啊，对，然后争我的事啊，我的理是对的这样子。然后上人说一直在争自己，自然就争不到，争不到，争不到就会气说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0: 对，
1: 或者是就是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嗔恚的心？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上人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我的理也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长不勤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下可能 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2: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1: 对。
2: 那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1: 对，
2: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1: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0: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1: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人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呢，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0: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常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1: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0: 对，
1: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 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有点、欸、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对，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主角，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哎、欸，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救助这些人，真的是啊，常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人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好、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好、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好、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哈，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常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0: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哈，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常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哈。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的李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欢迎来到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也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呀。
1: Hello，
0: 现在也蛮流行的藜麦饭，它真的有比较营养吗？
1: 藜麦就是因为第一个是它的蛋白质含量相较于白饭是的确高一点，然后纤维比较多，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整碗都是满满的藜麦嘛，通常它加都是加一点点，所以其实对于我而言，那个有加等于没加，因为都放很少，
0: 点缀嘛，
1: 对啊，都是点缀，不像外国，国外吃的话，真的就是一整坨藜麦在上面，它不会又用白饭去混。藜麦的话，如果在营养学规论，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主食在看。对，所以如果是在家里自己要煮的话，你都自己煮了，你最好就是如果你有条件，你就是一半一半。
0: 哦，
1: 一半藜麦，一半的白饭，因为你要纯藜麦，一般应该比较不能接受。
0: 那我平常都加太少了，
1: 就是点缀啊，那个就是一丝一丝啊，就是好看这样，就加那种很少很少很少的纤维进去这样。
0: 所以那个量没有到那么高的话，其实等于没有什么用。
1: 多少还是有啦，就是会增加一些纤维这样，但是如果你只是放一点点，就像你白饭里面撒个几颗白芝麻，你说有没有效吗？也许有一点点吧。
0: 好，所以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那个整个的整体的煮饭的量。那它跟白饭、糙米还有五谷饭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
1: 因为藜麦它是属于真的纤维量比较高，比如说假设我们是一半的白米，然后一半的藜麦，然后煮熟之后变成一碗的话，它的纤维大概快要四克。那如果是纯白饭，你猜纤维是几克？就是一碗满满的，就纯白饭。刚刚说藜麦一半，白饭一半，大概快四克的纤维，
0: 两克，
1: 再少
0: 啊？不是直接砍半哦，
1: 要再低，
0: 要
1: 再低，
0: 一克，
1: 0.4
0: 啊，
1: 纯白饭
0: 一克都没有。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蛮推荐大家说，其实你白饭里面可以混一些别种
0: 谷类。不一样的东
1: 西，所以你刚刚我说有没有效，我又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就是你量要。
0: 不够的话就可能只是加 0.2 这样，
1: 可能不到吧，0.000几这样，
0: 还是不到一克。
1: 对啊，0.000几。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半的米一半的藜麦，然后煮成一碗，它的蛋白质也是大概8克左右，但如果纯白饭大概是6克，你说有没有影响很大？也还好。所以最大的影响我觉得是纤
0: 维
1: 跟一些植化素，因为藜麦有不同颜色嘛，那白饭就都不见了，都脱掉了。
0: 对，
1: 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藜麦有一些人他吃的蛮容易胀气的，因为它纤维比较高，如果加到一半你发现真的是
0: 会胀气，
1: 那你就退，就是不需要
0: 一
1: 次冲那么多。对啊，
0: 再换成三分之一看看，
1: 对，
0: 然后再少看看。
1: 对，那你刚刚问我说，那糙米白饭啊或是五谷饭啊，他们之间差异是什么？其实刚刚已经提了，白饭它就是纤维量是最低的，不是说白饭是罪恶或什么的。看跟什么比，如果你今天白饭跟炒面，一定是白饭比炒面好，因为面又在更精致的之外又加油。对，但如果你今天是白饭然后跟藜麦白米饭，那当然就是藜麦白米饭相对的会比较理想一点。那糙米饭大家也会想说，它是纤维很多啊，干嘛的？ 对，但是糙米饭如果你是纯的纯糙米，完全没有加白米，它纤维一碗大概就是2克多。也其实有啦，没有到非常非常大，
0: 0.4到2克。
1: 对，
0: 0.4是白饭嘛，
1: 对，
0: 然后糙米饭是2克，
1: 大概对2.7左右，
0: 多一些些，
1: 看你用的是哪一类型的，大概就是2到3克左右。那如果是五谷饭，是因为它里面会混很多不一样的谷类或者是豆类，所以你说这个它的纤维量啊或蛋白质量它很难算，因为要看你混什么。那当然如果是这三个常见市售来看的话，五谷饭它的纤维量也好，或是镁离子也好，或者甚至是铁，一定都会比白饭多。对，如果五谷饭铁一碗满满大概是1.3毫克左右。对，那白饭的话就是基本上是
0: 没有。
1: 如果你有习惯自己在家煮的话，一定是五谷饭会比较好一点，前提是你的消化没有问题。
0: 怎么说？
1: 有两件事，一个是因为有些人他吃东西习惯很快，所以他没有咀嚼的很细就吞下去，那这样就会可能会很容易胀气。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适合一次吃这么多高纤的食物。
0: 肠胃没有办法符合。
1: 对，他可能吃了之后就开始胃痛啊、腹胀啊，然后一直打嗝，甚至是异胃酸，因为你的食物下不去，你就会一直分泌胃酸嘛。 那就会一直打嗝不舒服。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尝试，也是不太建议一次就全部都换成这种没有精致过的。比较理想都是循序渐进，比如说一半的白饭加一半市售的五谷米也可以。或是你更简单的，就是一半的白饭，一半可能是鹰嘴豆啊，那一半可能是米豆啊或什么的，
0: 红豆绿豆，
1: 对，简单一点，去慢慢训练自己的
0: 肠胃，
1: 不管是肠胃也好或是吃东西的速度也好。
0: 所以难怪有些人说，就是肠胃不太好的人可能不太能吃到这种糙米饭或是五谷饭类。
1: 因为有几个是因为如果你是买外面的，它多数泡水没有泡的那么足，所以它消化吸收会比较不容易，之外它很多营养素也没有释放出来。对，其实泡水要泡的够久，至少要16个小时以上。
0: 泡水要泡16个小时是指
1: 五谷米里面其实都会有豆类，那豆类最好就是泡水泡久一点，它里面的铁质啊什么的，这些才会释放的比较好，吸收的比较好。
0: 那泡水的话是直接放冰箱也可以吗？
1: 放冰箱就比较不会坏掉啊。对，如果你没有要求到很精准，什么40度去泡8小时再换水干嘛把它最大化，我觉得民众不用做到这种程度啦。你就是放在冰箱泡泡16小时，拿出来水倒掉洗干净，这样干净的水煮就好了。
0: 那我以后要改一下，因为我之前都直接洗洗直接煮。
1: 因为它当然会号称说什么免洗米啊或是免泡什么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泡过一次，以鹰嘴豆举例，你真的泡过鹰嘴豆泡满再去煮，跟你没有泡过那再去煮，那个膨胀跟口感会差蛮多的。特别是有些人会胀气或者吃的消化不良，很有可能是你没有泡够久跟没有煮熟没有透。那当然就消化不良啊。
0: 对，上次有说那个没有透的话就是差很多。
1: 越多元然后越接近原始形态的一定会越好。
0: 那其实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人家说的，就是五谷饭能够补充 B12。是真的吗？
1: 五谷饭不能补充 B12，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迷思产生呢？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翻译错误。因为呢，国外讲谷类会讲 cereal， 那因为 cereal 呢，它在国外有些是早餐谷片，那他们国外的早餐谷片是会强化 B12 的。
0: 它本身里面
1: 就是那种早餐的麦片那种，它里面可能会有 B12 会有 B6 会有叶酸啊等等的。所以你在翻译有误的状况下，你就会想说谷类，所以谷类是五谷饭，所以五谷饭它的谷类有 B12， 所以五谷饭有 B12。 No， B12 是特定的细菌才会制造的，所以如果你食物中没有额外添加像这种强化的谷类，五谷饭里面不可能会有 B12 啊，除非就是
0: 所以你把早餐麦片放进去。
1: 对啊，就是 B12 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它有很多的迷思啊。那如果大家对于这块有兴趣深入探讨的话，我们台湾素食营养学会有写非常多相关深入的文章，大家可以来看。那五谷饭没有 B12。
0: 好，大家记得不要再误解了，
1: 就是翻译错误啦。
0: 好，那除了刚刚说到的米饭，有些人会用燕麦啊或是燕麦粒，甚至是最近很夯的这种花椰菜米来去取代白饭。我想先讨论是燕麦跟燕麦粒，因为它本来就也还是淀粉类的嘛。
1: 对，它是全谷类的。那燕麦粒跟燕麦片就是差在它们有一个有先被加工过，一个没有。因为有时候我喂教个案的时候，我都说你可以吃燕麦粒，然后他们就一脸问号，说燕麦粒是什么？我说就是西洋的糙米啊。他就所以煮法也一样吗？我说对啊，一样，
0: 就放进去。
1: 对，你就是一样。
0: 它要泡水吗？
1: 也是泡一下比较好。对，那因为泡完之后它可能有一些水溶性纤维会流失，但没关系啦，就是你有吃怎么也没吃好。那你说燕麦片跟燕麦粒差异在哪里？就是因为燕麦片它是加工过的，如果你是买大厂牌的，其实那燕麦片是熟的，它可以直接吃，它不用煮。它是制作过程是它先把燕麦粒的外皮什么都脱掉之后，然后再把里面切成小片，再把它蒸熟之后压扁干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燕麦片。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水溶性膳食纤维黏黏滑那个就会流失掉。对，但是有一些特定厂牌他们有在这个技术上有去研究，有尽可能的保留多一点。那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燕麦粒，还蛮推荐大家试试看把它加到白米里面煮。它不会像糙米那么硬，因为它吃起来是 Q 的。 它的接受度其实比糙米好非常多。
0: 那它在消化上呢？
1: 你就是一样啊，如果你一次吃太多，当然就是也会影响消化。那你前提就是你先循序渐进的，而且它的纤维也蛮丰富的、就是、
0: 有比糙米多吗？
1: 有，如果是同样一碗的糙米跟同样一碗的燕麦粒的话，它有个好处是因为它有里面会黏黏滑滑那个贝塔葡聚糖，对，雄性膳食纤维，你吃的话你的肠道的细菌会欢呼，就 放饭了加崩哦这样，对，特别是好菌它很喜欢这种黏黏滑滑呼呼的，
0: 反而就是糙米饭比较没有这一块水溶性膳食纤维
1: 比较没有那么丰富，因为贝塔葡聚糖是燕麦的特色
0: 哦，
1: 所以它会咯咯的啊，黏黏的，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转换一下，搞不好你会爱上燕麦粒。
1: 其实我的个案蛮多提醒，换完之后他就说，蛮好吃的，我现在比较少吃糙米，因为糙米他就说很硬，对，他又不喜欢，但这种是 Q 弹 Q 弹的，
0: 它还有一个嚼劲，
1: 对，
0: 所以它的差别就是它的那个膳食水溶性膳食纤维比较高一些，
1: 高蛮多的，对，而且它的蛋白质也比较高。
0: 你说燕麦粒吗？
1: 对，燕麦粒，如果你跟白饭比的话，相对也会高一点点。
0: 那刚刚有说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讨论度超高的花椰菜米，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冷冻食品的店啊，或者是便利商店里面也看得到的，像这种。很多怕胖的人都会把它拿来取代饭，从你们就是营养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种花椰菜米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吗？
1: 它就是花椰菜啊，
0: 它就是
1: 花椰菜本人，它只是把它切碎而已，
0: 所以它就是少了淀粉该有的东西，
1: 就是你把饭拿掉然后多补一盘菜的概念而已，就这样而已，它没有什么奇效，它只是让很想要吃淀粉的人感觉自己好像有吃块状物，
0: 好像有吃到淀粉，但
1: 它就
0: 是
1: 有那个口感，但它就是花椰菜把它切成那个样子。那你问我说，以我的角度，我是觉得不需要做到这么夸张啦，你要吃可以，但你就是可以对半开嘛，就是一半的白饭加一半的花椰菜米，因为有些人他吃饭需要视觉效果，他可能觉得 哦看起来很多这样，但他又不敢吃那么多饭，那他就加一半，那我觉得 OK 啊。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这种情怀的话，你就多吃一盘花椰菜就好了，因为那个其实价位也是蛮高的，
0: 对，就是以你们角度，其实它并不需要这样子取代，对不对？
1: 不需要，因为它就是菜啊，你就多吃菜就好了。
0: 那天天吃会怎样？
1: 天天吃就是，如果你常常这样子吃，然后其他餐主食量又不够，那你可能就会体力变得比较差。对啊，你就是整个热量一下降太低，特别是女生，如果你就是用一些比较没有那么 OK 的方式去减肥的话，你可能就会开始月经失调啊，掉头发啊，然后人家都一直说你脾气怎么那么差啊，然后你每天都很忧郁啊，然后看到甜的就想吃又不敢吃，然后跟食物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
0: 好可怕、
1: 哦！蛮多人是这样的、啊，你没有发现很多减重女生脾气很差吗？啊，男生也是的，就减重过程，身体跟心理是承受一个很巨大的压力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1: 那我都会跟个案说，碳水多快乐啊！你不觉得吃碳水很快乐吗？因为碳水化合物它吃进体内的时候会产生血清素，甚至有一些刺激多巴胺什么的，可以稳定你的情绪啊。
0: 哦，
1: 要不然一整天都这样累累的，然后都
0: 好像生无可恋的样子。
1: 对啊，你难道你只是为了那个体重的数字一点点，然后你一辈子都要这样子吗？这样不是很辛苦吗？
0: 好像有点本末倒置。
1: 对啊，
0: 有的时候会克制不住吃很多，尤其是这种炸物啊，或是刚刚说到什么淀粉，那么吃一堆，有没有补救的机会？
1: 你的补救是指什么意思？
0: 就有些人会说可以吃补救餐啊，可能一天只吃一餐啊，或一整周，有没有那个时间的区间那样子去吃，我可以去补救我的这个体重？
1: 因为人的生化代谢是24小时都在进行的，所以它是你今天多了，然后你明天也多了，后天也多了，大后天也多了，那势必你的体脂肪各方面就会往上涨，那如果你今天多了，然后明后天稍微少一点，然后再增加一些运动量，也许它就不会增加了那么多，但是你说完全不增加其实是不大可能、
0: 哦、
1: 因为能量是守恒的，比如说你吃2000大卡可以维持体重、好，你就决定你只吃一餐，然后你这一餐吃4000大卡，那多余的2000大卡去哪？当然就存起来啊，它不会凭空消失，除非好你吃2000大卡然后你运动2000大卡，可是很难啊、哦、非常难、因为营养的代谢它蛮复杂的，那我是要提醒大家是其实还是油脂类对于我们体脂肪的增加是最直接的， 举例来说，就是大家很多都会怕说什么，哦，我不要吃淀粉啊，什么淀粉会容易变胖啊，变重啊。这就带到我们之前提到，其实是因为淀粉代谢之后会变葡萄糖，葡萄糖进到体内，它储存的时候会以甘糖的形式储存，它在这个过程会带水分，
0: 嗯，
1: 所以你隔天就会觉得重了，但那不是真正的脂肪重。而且，我们葡萄糖它要储存成脂肪，其实蛮困难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它是先身体
0: 没有那么快，是不是？
1: 步骤很多，也就是说要交很多手续费，所以最后真正存进去的量会很少。可是脂肪存脂肪不用手续费，
0: 直接进去。
1: 对，就是脂肪存脂肪是非常容易的。脂肪你要嘛就是直接储存，你要嘛就是当成能量用掉。
0: 嗯哼，
1: 但是多的就是通常都是储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存脂肪，不是存就是存很多的这些肝糖在身上？人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嗯，
0: 没有，
1: 因为一克脂肪是九大卡嘛，那一克碳水是四大卡嘛。然后刚刚有说存一克肝糖的话会带水分，所以如果你都存肝糖，你整个物体你整个人会很重哎、欸。
0: 你的水就会超过，是不是？
1: 就不利古代来讲，不利于你行动啊。如果古代你被豹追，或者是被老虎追，然后你身上重的要死，
0: 都是水，
1: 然后存这个热量那么少，才四大卡，可是油
0: 现在就没
1: 油又轻，然后密度又高，热量又高，所以这是演化到最后，人会倾向喜欢储存这种高能量的。就像你一定喜欢存黄金比现金好嘛，黄金比较保值 啊， 啊，
0: 油比较保值，
1: 对、啊。所以就是你刚刚问说这种有没有什么所谓的补救，当然你可以晚上就是多吃一些蔬菜啊、如果你中午真的吃超多的话、你可以晚上就是尽量以这种无油的为主。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很鼓励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又回到刚刚的，有些人他跟食物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好的。
0: 嗯，
1: 如果他一天只吃一餐，其实他很容易在接下来的几天很容易会出现暴食的行为。因为人一旦饿过久，他在吃东西的时候理智会比较弱。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忙一整天饿得要死，然后回到家吃东西会很像机械式的进食，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0: 对，而且会那个去买食物的时候你就会
1: 控制不住，
0: 无止境的买。
1: 对啊，那因为这个其实跟因为你就是饿过头了，然后再加上各种压力啊、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第一个想要寻求的就是多巴胺。
0: 嗯，
1: 那就是吃东西是可以最快得到多巴胺的一个行为，尤其是这种高油跟高糖的混合物，所以为什么很多零食都是这样设计？因为它可以刺激你的多巴胺马上就分泌，然后就马上得到快感，
0: 然后就吃很多。
1: 对啊，
0: 停不下来。
1: 对，
0: 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像前阵子有一段时间都流行像168、1410啊、轻断食、易断食，这些断食饮食真的有帮助吗？
1: 就是看你的目的，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要塑形或是减重，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都是热量差最重要。什么叫热量差？因为回到比如说你2000大卡是维持你的体重，那你今天饮食只吃1800、然后再靠运动减个200大卡，那也是就是现在是1400，那你长期这样累积就有机会可以瘦。那这些不管是168也好或轻断食也好，其他的概念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让你进食嘛。
0: 嗯，
1: 那因为人的肚子就这么大，你消化的时间就是需要时间的
0: 哦，
1: 所以你就会变成变相的你
0: 吃的比较少
1: 的部分人，但是有一部分人168反而更胖。因为他想说，哦，我只能在这八小时吃东西，
0: 他
1: 就狂吃。对，或我就有遇过啊，就是他就是也是想减重，但他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他可能就是那一整天就只吃一餐，就像我刚刚讲，但他那一餐可能就2000-3000大卡，然后他就会说为什么他都没有瘦。我说啊，因为你那一餐就超过。他说啊，人家不是说168会瘦。我说要看内容，如果你吃超过2000，不管你怎么吃什么时间点吃，长期下来还是会变重。
0: 嗯，而且是不是也要看个人自己的基础代谢率？
1: 嗯，其实这个蛮复杂的。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很容易跟食物有不健康的关系，我还是觉得你要嘛就专业人士指导，我是所谓是正规的专业人士，不是网络上。要不然就是还是正常吃三餐比较好，因为跟食物关系比较不好的人，他对食欲的控制力相对比较弱。
0: 嗯，
1: 所以你一旦限制他，他很容易爆发。
0: 哦，
1: 你越限制他越爆发，就人就是这样啊！不要想，
0: 不要逼我，不要逼我。
1: 比如说，哦，不要想刘德华， 你现在一定在想刘德华，你越不要他就越要，你越压抑他就是一定会显现出来。
0: 所以要告诉自己，吃都可以吃，我们注意就好了。
1: 你就是分量，因为人为什么会很容易暴食，是因为代表你有一部分的，不管是心理或是生理没有被满足。
0: 嗯，
1: 对，所以你就是一直禁止自己吃这个东西，你就会很渴望它，
0: 你就很想要吃。
1: 对，那倒不如是你平常你想吃你就吃一点啊，你就告诉自己说，哦，好，那我就是。比如说你平常一次是吃两块蛋糕，那你就决定说好，我一样可以吃，但我就吃一块，而且我只选我最想吃的那一个，
0: 就吃我今天最想吃的。
1: 对啊，
0: 还是要让大家开心的瘦下去才是最棒的。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您有一通新留言，
3: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才提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提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提的故事，我非常佩服她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 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2: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这个地方特别把黄金框起来，我想在上来行脚的过程也都有讲到那个屏东爆米花的爆米汤啦，关那个金饰。那事实上呢，其实因为早期啊，其实台湾人大概就是一个就买房子，一个就是买金子，因为他没有太多投资的管道，也没有太多这种所谓的银行的各种商品可以买，所以那个存黄金，去买黄金来存，是很多台湾人的习惯。那么也因为有慈济的这个一个大因缘，就是刚刚施浩师兄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爱的大因缘，要在东部地区盖这样的一所慈济医院，一所救济不分任何的贫富都不需要保证金的，所以激发了很多很多的不那么富有但是却非常有爱心的人。所以1966年其实我们在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都很清楚的看到，就是30个家庭主妇每天提的菜篮，然后投了5毛钱，那个善心就分秒开始累积，到现在58年了，真的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那也因为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就开启了我们教富济贫之门，因为你能够去帮助别人，你就是富有。1987年的7月19号药师法会，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说这样的时间其实很早。有人说慈济的事业差我一点点力量有什么关系，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讲这样的话，好像一点点大家就是很瞧不起那几叔叔啊，没什么，有跟没有差不了这么多。可是上人会想说不对，其实真的是聚沙成塔，一把一把的滴水成河，一条大河也是一滴一滴的水聚集起来的。那一大堆的沙是从小沙开始去累积，大河也是小雨水累积起来。所以你要做善事，不要等，不要等到有，你就是现在开始发心，也不要说慢慢累积，等到有余力的时候再来做善事。那我们今天也看到那个环保志工的分享啊，90几岁80几岁，好，不是当家公身体就好，还是说当家我有时间啊，就是说你去哪个仔啊，我就去。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点一点点编织出一个非常美丽的慈济世界。所以上人说，你今天只要有一分力量，有人需要，你就要及时的去施舍行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明天跟无常什么时候会先到。那我们就来看几个案例啊，有一个是洗衣服，然后拾荒，就像我们讲今天 Q 那个破铜烂铁这样打小工的妇人，他捐了15两黄金，就是因为要盖医院，要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慈济建院。你看这个是在1988年，我们在1986年的时候，其实是医院的落成企业，可是他那个企业只是一个第一期的工程，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的工程，所以这个建院是一个不断的没有中断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建设。那在这个9月17号的近日，仍然说我这一次出去，因为上来以前每个月的月底一定会行脚，而且一定会到台中的华语金色去跟我们的导师，就是我们的那个师公印顺导师啊，去行弟子之礼。虽然说有一个他的比我们帮助的这样，就比感恩户还要简单朴素的妇人呐、以前的人看起来比较老，不过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老，就像我现在60几岁，如果人家称我老妇人，我可能不能接受这样子。所以但是以前的人真的比较穷困，看起来比较老。所以他看到上人就跑过来把这样一包塑胶袋装着，你就想这个就是他唯一能够去保存的报纸手帕包着的东西给上人。他就拉着上人的手说，师傅，这个东西你收起来。上人一接过来，哇，这叫你要挡掉，这什么东西啊，你什么名啊？他说，师傅你拿回去就好，我不要写名字。以前这个慈济功德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上人说不要无名氏啊，这无名氏好像功德很大，上人说一定要有名有姓，所以连我们的大体老师都是有名字，绝对不会是无名的。他讲着就离开了。后来我们的这个委员洪素琴师姐是北区的委员啊，他知道，他说这个是帮人家洗衣服的啊，做小工的啊，以前就是做苦工养小孩啊，子女长大了啊，自己呢还是一样做工，不要拖累儿女，自己做工维持生活、也是慈济长期的会员啊。每个月捐的不输给普通人家，一个虽然就勤俭就艰苦， 但是他捐的捐款是很大方，他知道慈济所有的工程，因为就委员会讲嘛，这个就是法那个招生嘛，千秋百世的事业都是对人间有贡献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他想那我就多努力工作，我存到一个数目完成，所以几年啊就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每家存到一点点钱哈，他就去买黄金。啊，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姐姐也有这个习惯，所以完全觉得历历在目哈，这绝对是真的。他有钱，他就去买，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最后再融成一块哈，就这样几斤两斤，然后最后变成几两呢，总共买了15块哎，那一块呢就融一融就有15两重，要储蓄多少年？想一想，那个洗衣服十方啊，这么有心的点滴嘞。不要说黄金的价值，光想想那个长久的耐心，为了一个目标默默在储蓄。啊，这个是不是好人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人，是好事。所以上人说，有时候真的只要想一想哦，这社会上上上下下这么多善心的人士，你看那个时候啊，就我们金色外面那个道路，现在当然都已经种树了，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这个潮山哦，就是从那个台九线那个路口哦，就是大概 7 那个地方，就一路这样潮山进来，现在人太多了，没办法哦，就是大家都是很期盼那个医院可以顺利的建成，大家为慈济在努力哦，在支持慈济，这样说我每一次都感觉到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这次上人讲那个屏东啊，唯一的蓬蜜潘的夫妻啊，他们是捐金饰来护持建花莲慈园。那这个是2001年啊的12月上人讲到这个故事，上人说我有一次我去屏东，有一个夫妻就带着两个孩子很小，那一个说我有一次我去屏东，有一个夫妻就带着两个孩子很小，那一个小学，一个还没有上学，也穿

是什么啊，所以他们就啊把它打开来一层一层，然后里面再用一块布包着，然后再打开，可见有多珍贵，里面就是一个珠宝包、哦、大概就是各位可以想象那种包包上面有一些珠子、哦、这样子绣着的，这个就是他太太的嫁妆，手环啊、戒指啊、手链、项链啊，这个东西怎么会卷这么一大包呢？啊、因为原来他们是做捧蜜坊啊，每天一大早就是要出门哈、啊，带着机器、啊，我不知道各位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那个捧蜜坊有没有，就到处去嘛，然后呢，家家户户就拿着那个挡弓啊，里面装着米有没有，就去排队啊，最后就再给一点钱，就会变成爆米花拿回来这样子，爆米箱了、啊。捧蜜坊跟爆米花是不一样，爆米花是一粒一粒的，捧蜜坊是一块一块。啊、因为这样子的家庭环境，住的房子当然不好，门也关不上，也没办法锁啊，只能够拉上去，感觉好像是有关啊，其实这东西要放在哪里呢？破布啦，报纸卷起卷塞在柜子下或床底下，意思就是越不起眼的地方人家越不会在意，这样子回来呢又去摸摸看东西还在就安心啊。上来听了真的很感动，那么辛苦啊，又是结婚的纪念啊，干嘛好关出来啊、这个太太，师父嫁妆是妈妈给我，也没地方放，很烦恼啦。先生说：“师父，你收下来了，不要让我们有压力的，每天回来要摸一摸，看他在不在，怕会丢掉，很辛苦。”上人说：“你看，这就是最富有的人，他把烦恼丢给上人、啊、这个烦恼其实就是变成爱心，真的很知足哎。”然后夫妻两个还说：“啊，只要身体健康，每天出门做生意啊，虽然爆米箱赚的钱不是很多，但是要养孩子没有困难。”啊，这个小孩子在旁边抱着妈妈，靠着爸爸，上来说那个画面到现在非常的鲜明、哦、实在是很美。所以我们看说，上来说虽然是隔一二十年，我还是觉得这就是最富有的家庭，最幸福的家庭。这个事件有没有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印证，就是它就是一个证明，就是在1991年8月16号这个刊在135集的慈济道理里面它是有刊登的，就是薛三行、啊、就是这一对夫妇。但是很多慈济人就，也不是说慈济人，就很多会员或什么，他捐一捐，他觉得说啊，这样不行，对婚来共读几叔叔啊，干两个未必，就是一份心啊，希望上人你能够让我们去发挥这样的爱心。所以中间当然也就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哇，那在那一期的慈济道旅的报道里面，他主要他就是在讲说啊，他们两个夫妻靠过来，然后上人打开那个报纸，因为报纸包着一定有年月份嘛，啊，就那个包着的报纸。啊、是民国72年，那就是1983年，可见这个东西已经存了多久了。啊、旧报纸啊，这些帽花啦、戒指啦、啊、这些啊，他说因为家里面没有铁窗啊，保存不方便，烦恼好几年，现在就可以轻松了。说完就赶快很虔诚的来顶礼上人。他是那个薛居士是爆米香为业，那为什么他会认识慈济的？因为你怎样还蔡吉亚、啊、另外有一个师兄啊，这个就是胡金义师兄，他卖水果的。啊，主这郎没有别的，就是菩萨招生，他会一直去讲慈济、啊、在屏东公园就大家设摊，哎，这公主姐公公公，啊，就知道说，哦，原来慈济之夜都有跟进进度哦、啊，还有上人大概在做些什么，啊，所以当时他就已经发行布施建设基金了，好、啊，那种叫做建设的哈，就大概2000元，又加上知道上人，啊，就一直听到上人要来屏东分会。还要大概启用之日，在1991年的4月10号就屏东分会的启用、哦、所以他们就商量说、啊、师父千挑肩挑千斤、啊、我们力量微薄，可是要尽力而为，所以呢就把这个尘封数年的旧报纸找出来，里面的当时的这个全部带来。那问题是你知道启用的时候人是很多、啊、大家都没记上您嘛、啊、这夫妻两个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到、哦、以前上人真的很辛苦，你看他们一直站到哈，站在上人的书房外，就一直默默的等，等到几点？晚上九点。你看上人到晚上九点，还要看这个这些很热心的哈，想要捐的，他们终于见到了上人，很开心哎。所以这个就给了上人，他们就好高兴啊。隔天，这个福金师兄就把这个金饰拿去折卖，多少钱？19890块啊。所以知道这样的金额，所以人家薛居士自己就啊，我报一数啊，变成20000元捐。那后来呢，当然知道我们慈济有各种捐水泥啊，捐什么，捐病床嘛，一张病床就是15000，还有病房，一间病房就是300000、哦、以前我们大概是这样捐。所以五月六月就是、啊、他的岳母啦，还有他自己的妈妈的名又圆满了一张病床，就等于是又捐了这个30000块钱。好，那我们看这个事件这样一直延伸到这历史人物就现身了，到2023年11月8号上人在屏东分会的温馨座谈。哇，这事件啊，屏东的大家如果有心就去把历史人物给找出来了啊，找出来叫做然后捧蜜坊叠加，捧蜜坊叠加，我看到那个他们拿着那个牌子，因为人很多要吸引上人的注意力，这样才会知道在这里。这样说几十年

我到处在说爆米香，今天真的看到，就是这一位啊，薛先生，你看到现在年纪都大了啊，当初都是冯碧康，你大家看都是辛苦人、甘苦人安尼哈。虽然说你看，然后他们呢也把这个实际的报道，所以可能很重要，我们要发过去，当事人自己会把它捡起来，作为一个简报，很珍贵的哈，把它储存起来。他这种爱真的是永恒的，情很长，爱很广。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能结这份缘，一定的下来生来世一定继续结这样的缘。好，那我们也看了、哦、有一个这个捐款，但陈灿辉是教授嘛，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发明哈、哦，所以他很多的专利。那、啊、他其实本来是一直阻止上人要盖医院的，可是后来看到上人决心，他就觉得说要支持，那他就说好吧，那我就捐个四五两黄金。各位知道乡音的四五两听起来会变成十五两哈、哦，所以2003年的10月3号，这个在核心组队精进佛上人就讲到，他说陈灿辉。教授，这个事情其实在我来采访1989年，我来采访的时候，其实上人也有讲过啊，讲过这个事情。我当时也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四五两，四五两，那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十五两？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锦花师姐的先生嘛，哈，啊就带进来啊，就这样子，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说啊，东部需要医院，可是你下定决心要做，还是真心讲，你上人你身体不行啊，你要活着才能多救一些人。可上人说，我知道你关心了，但是如果有30年的寿命，我要缩短为5年把医院盖起来，这样惠命。你看医院可以救人嘛，惠命永存人间。所以陈教授就说，师傅好啊，我服了你了，你这样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我替你出四五两黄金来支持医院。那上人听成四五两，然后我们每个月委员联谊会，所以上人就讲有一位陈灿辉教授啊，然后来呀、啊、哈，然后了解我们慈济啊，就要说要捐十五两，然后我们的月刊就出来了啊，要捐十五两，然后陈灿辉教授一看到，他就想哇，啊这跟他下不丢弃啊呢，哈、哦，啊一两黄金3万块，十五两哇很大嘞、啊，看出来后他就来说，师傅我跟你说的是四五两，不是十五两哈、哦，但是已经刊登出来了，他说刊登出来，他说好了好了，那就十五两吧。哦，所以四五两哈，所以为什么这个中文字很困难这样子，就变成十五两。那你看刚刚一直在讲天主教啊，不同的宗教要何为大？陈教授是天主教徒诶，他是因为关心呐、啊，为了劝上人停手，结果没想到被上人感动啊，我全力支持，从四五两变成捐十五两的黄金。那我们再来看，也有这样的工厂女工捐金饰哈。那这个是我要讲到的，就是一个文献保存的问题，就历史如何让它不漏失，而且又能有条理的。这是2003年11月3号，这是上人跟文发处还有大爱台的主管的座谈。上人说，当初要盖医院的时候很困难，他做了之后才真的发现到人性的金矿。哈，刚刚我们菲律宾师兄有一位叫金矿，对不对？我觉得这真好哈，对不对？真的真的，我觉得菲律宾就是个矿哈，而且是个金矿哈，人性的金矿。虽然说感到那个社会人性的善良彰显无疑啊，体会到佛陀讲的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的意义。很可惜的是，好，虽然说当时没有将许多温馨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我们大藏经里面已经很多，但这个就很像那个捞那个沙子哈，好像你能够抓在手里的，跟你漏下去的，一比较起来的话，有更多更多。那以前没有人文真善美，现在有人文真善美，所以就会有很多被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真是太多了，有时候实在也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去整理。哦，那见面的时候，上人说每个月有3天在吉林路的跟人家借的哈，就李清波居士的，实际的那个台北分会在讲这个药师经啊。上人说有一天要讲经之前，有一个衣着啊很简朴的妇女，气喘吁吁的跑来，恭敬的顶礼，给一包东西，一层一层的，你看都是用旧报纸打开，这旧报纸很重要哈。他被真的又没有东西可以包啊，以前哪有这种什么盒子的哈？打开以后，你看。哇，里面有一包现金、戒指、帽花、啊。那以前大部分就是这样，小孩子什么满月啦、周岁，那亲朋好友就是送这些东西嘛，啊，打个那个平安锁，打个什么的，不是很多金饰，也不是很有价值。啊，上人说你怎么这么喘？他说因为我从工厂骑很久，骑在这里老旧的脚踏车又脱链，又遇上红绿灯，啊，急着给师一直赶，啊，才会这么喘。他就跟上人讲说啊，我先生做建筑的临时工，工作不稳定，啊，家里有4个孩子要养。好，虽然一定要工作才有的吃哦，都是今天你爱去做起啊，叫我这个钱，今天叫我同我讲。他说，但是只要身体健康，跟前面我们看到爆米箱是一样，身体健康又不难赚得温饱，反而是师傅盖医院真的很辛苦。我想把这些给师傅，他很不好意思，我只有这些
但是也已经长很久了，里面有娘家，你看以前都娘家给的孩子的满月的戒指，虽然说我很感恩，这个就是人性的善。慈济医院就是这样汇集点点滴滴善良的爱心呢而成的，真的是心血有形，每一片都沾满了心血。那现在我们要讲黄金铺地啊，每一块地板都是黄金铺起来的哈。说这种人性的纯真无私的爱，对我而言好像发现金矿般哈。虽然那个时候建院的艰辛无法形容，但是看到这么美的心境啊，增加我很多的信心。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很可爱的金箍杯啊，哈，金龟伯，他捐了20多年的金条呢，还有烧纸钱，因为以前的人很可爱，因为他会去跟神明求，神明会告诉他说你要去吃什么药，哈，所以他到这个时候是我们台中慈院要建院，哈，那这个金龟伯，哈，2004年的6月27号志工照，他从小命运很坎坷，长大以后的做水泥工啊，赚钱也很不容易，生活节俭，又想孩子要过好的生活，一直存钱，不敢放银行哦，因为郭兆郎是不太相信银行的，很可怕。总共呢，一直存一存，买了25条的这个金子，哎，要放在哪里呢？有时候就放在门槛下挖一个槽，埋在里面。各位，哎呀，呆哎咖哈，啊，有时候放在楼梯下面，有时候放在浴缸下面，所有你想得到的地方，哈，有的会放在酱油瓶里面，好，他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塞在那里。搬了5、6次家就埋在不同的地方啊，因为身体不好，看医生也没好，有人带他去问乩童，乩童跟他说你犯了什么要忌煞啊，爱贼，每次都花很多钱啊，而且还要烧很多的纸钱啊，烧到多少，烧到用卡车载耶，一烧几万、10万啊，但是病也没烧好啊。后来他知道上人在盖医院，他就跟太太说孩子也成家立业，捐钱让师父盖医院吧啊。他就说师父我已经吃了几十年的药啊，反正也都吃不好，那不如把上人说你把烧纸钱的钱留下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说不定会更好，心开运通福就来嘛，就是这一句话。他说对啊，从此你看，嘿，你要轻轻锵锵哦，那么多年了，自己做龙董，太太做龙董，孩子做龙董，一个一个捐啊。所以上人去台中，他要跟太太说啊，放着那些金子也没有用啊，不止捐钱，他说埋在门槛下，心就放在门槛下。我觉得这话真有智慧啊，其实就是执着跟烦恼啊，进门就先看门槛有没有被挖走啊，埋在楼梯下就看楼梯有没有动啊，埋在浴缸下就看浴缸有没有被人家移动啊，很辛苦。我们把这个烦恼丢给师父好了，好多人都把烦恼来丢给师父哈，所以那天拿金子来说，师父就拍谁，我把一个烦恼送给你。他说你为什么要把烦恼丢给我呢？原来他把25个金条啊就送给上，他师父你现在在台中盖医院，希望这个医院里面的钢筋砖块砂水你都有我的。哇，这真的是虽然说很难的，而且夫妻也做环保，虽然说啊，你捐给师父，孩子知道，他知道知道，孩子有陪他来，全家都是龙董啊，也是慈济人，这就是爱心跟智慧。那难道只有捐金子的吗？哦，也不是啊，你看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不是有谢明和夫妇啊，卖水煎包圆满全家20几个龙董诶，好，是2020年8月14号今日，他们说对老夫妻在很困难中做起来，从20、30年前一点点钱呢，就拿来捐。当年还没办法买一个房子，但是他说买房子的时间很长，那就很孤单的事情，要买一个房子存得很困难。但师父的盖时间，如果你哪就没有参与到啊，这个医院就盖完了啊，盖完了里面的钢筋水泥就没有你的啊。所以上人说他就说我们节省的钱要赶快来帮助师父，累积几千几万几十万百万，一家20几个龙董啊。有一次他就做了水煎包来跟上人说，师父中午你一定要吃几个，好，我几十年来 KK 捐这么多龙董就是靠这个啊，大家都很希望是个东西可以让上人吃到啊，原来就是水煎包啊。到底要煎几粒，一天能够煎几粒呢？好，一粒水煎包能赚多少钱呢？从年轻到70、80岁，可是他这么的欢喜，他说啊，行扣安内鬼快乐个球啊，也是这样过嘛，对吧啊，看到孩子孙子啊，大家都这么乖，我们也很健康，这样的人生足够了。好，说完足了啦，有够啊，我觉得那种够了足了，那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说虽然他不是大富大贵，重新富有，富者不失知良足、哦、那给慈济这一份爱的力量真的让人家很感恩。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文献、哦、那线上有海外各地，今天菲律宾为海燕风灾10年做了一个回顾，但是我们其实会希望，因为在当地是最清楚，真的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成为一本书，各种的一个过程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为当地留历史很重要，让后人可以去追寻、啊、所以我们看到从古人啊，你不要讲佛陀的时代，也是后来才结集嘛，
阿难也是如是我闻。那其实在论语的像孔子的时代，从夏商周、哦、那孔子自己也很感慨啊、哦、就 周武王的时候，对不对？你把这个夏殷商给灭了，然后从夏啊，所以他周武王也很好，他就把这个夏禹他们的子孙就封在杞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殷商的这个子孙呢，他就把它封在宋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他说夏代的礼节我可以说啊，但是他的后续的人啊，他没有保留下来，没有办法去证明。殷商的礼节我也可以说，可是他后面祭祀的这个小国子孙也是一样，没有保留足够的资料，所以呢没有办法来证明，文献不足故也。因为文献不足，所以海外各地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办法把历史留下来，能够送回来到本会，能够保存下来。我们毕竟隔了一层，但是是不是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真的要把它结集成册，足则无能争之也。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将来去到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了解安怎发生，安怎开始，书安怎讲，阿温阿诺走，大家是怎么样子的？把这一条菩萨道路是这样子铺过来的。好，所以呢，今天也刚好是好，我们这个有清修寺，还有我们的这个师父们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圆顶，所以真的就是印证法缘依止尽失。圣人带领着我们是跨越2500年前，直接跟佛陀的佛法互相做一个印证。这个法缘是从佛法佛陀那里来。上人隔了这么多年，透过这样的一个慈济道路，然后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净思法水，然后我们的方法在我们的慈济宗门。所以透过我们在这次的演绎的无量义法随，无量义法随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慈济世界是怎样开创出来的。然后这个慈济世界的一条一条的走，它就见证了一个人间菩萨道，真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佛法的真实之路。所以这的确是一条不悔的，也是一条真正的实践佛法的道路。那我们前面都一直在讲这个小小啊，这个小人物的这个捐大钱哦，后来就想我下一次要来讲腹中之父大布施，因为还有很多的腹中之父的大长者，他们也是不惜一切的将来护持这样的一个建院，就是有爱心的人大家一起汇集，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大爱的世界。好，感恩各位。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是慈济歌曲50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3: 手指轻轻一点，

0: 是大爱广播耶、yeah!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赵姑姑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迎加入9月28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呢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收假日，那可能之前因为出游或者是返乡的关系，各地的车流量相当的多，尤其今天呢更会出现北返车潮，国道的交通量预估呢是平常的1.1倍。不过呢，其中这个北向的交通量恐怕会来到1.3倍那么多，而且国道5号雪山隧道还有这个礁溪到头城路段都有可能呢是最塞的瓶颈点，因此提醒用路人要提早规划开车的行程，那避开车潮或者是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1: 现在今天是以北向的车潮为主，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北向的苗栗到湖口，还有国三北下的关西至大溪新竹路段的话，则预计会从下午1点过后就会有北返的车潮，并持续至下午晚上6点、7点后才会逐渐疏解。而另外针对国三北向的关西到西路段的话，预估则从下午3点过后就会有北返的车潮出现。而针对国五北向的车多状况的话，也预计会持续至晚上6点、7点后才会逐渐疏解。而中部地区也以北向的车潮为主，像是针对国一北向的西螺到埔盐系统，还有台中路段，在预计从早上现在过后就会有车流稍微较多的一个状况，并持续至下午。而另外针对国三北向部分，像是竹山至中心的南投路段，还有国三北向的草屯至雾峰的雾峰路段，还有大山香山路段等，预计从下午3点过后也会有北返的车潮出现。
0: 高工局透过了 AI 科技大数据分析，再加上问卷调查，预估4天连假北向的车潮集中在第3天还有第4天。西部国道路段呢，不管是国一或者是国三，下午开始北上都是瓶颈路段。至于国道5号，上午9点开始北向的车流逐渐涌现了，还会实施呢高承载管制。天气方面，今年编号第25号台风苏力金一度呢成为气象署有记录以来最小的强烈台风。不过上午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呢成为中度台风了。不过台风眼还是相当的清晰，整体环流也呈现小而扎实的形态，逐渐加速朝东北的方向移动，那会靠近日本的南方海面。现阶段苏力金正通过呢冲绳群岛，狂风暴雨影响之下，陆空交通全面停止服务。
2: もう2時間ぐらい待ってたでしょうかね。で今やっとあの今日の6時20分の福岡便が飛ぶ予定だということで取れました。
0: 冲绳的那霸港风浪逐渐的增强，渔民赶在台风来袭之前固定好船只。气象厅还预测苏力金持续的北上，冲绳本岛27到28号将会出现强风，而且部分地区恐怕达到暴风的等级，沿海地区同时有高浪以及大雨的风险。到了29号前后，暴风圈将会接近鹿儿岛县的安美地区。再看到的是泰国部分，因为豪雨的影响传出了淹水灾情，短短2天就下了超过1个月的降雨量。曼谷呢以及25个府都传出淹水灾情，有超过22万户呢受到影响，更酿成8个人死亡。目前有将近5000人被安置在收容中心，当地慈济志工特地前往发放了物资还有热食。而曼谷今天上午呢还有部分路段是积水的情形，并没有消退，最高有将近50公分。泰国政府就�宣布曼谷以及周边3个府今天明天2天持续的放假，要减轻淹水造成的交通以及生活影响。
3: 公车驶过积水路段，掀起阵阵水花，乘客坐在车内纷纷拿起手机拍下眼前的汪洋景象。泰国首都曼谷遭受豪雨袭击，多条主要道路泡在水中，民众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只能推着购物车，甚至拖着塑胶桶与自制简便船只涉水前往批发市场抢购食物、药品等生活物资。
4: 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เลยค่ะเรื่องการทั้งใช้ชีวิตแล้วก็เรื่องการขับถ่ายอย่างที่บอกก็คือตอนนี้ห้องน้ำใช้ไม่ได้แล้วเราต้องตัดไฟข้างล่างหมดเลย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ำท่วมสูงขึ้นเรื่อยๆตอนนี้ข้าวของพังเสียหายหมดแล้วค่ะในบ้าน
3: เจ้าของ降雨造成曼谷约5.2万户受影响，近4900人撤离到避难所。曼谷市政府也宣布首都进入灾害状态。 气象单位指出，部分地区24到27号累计雨量超过330毫米，外送员等民众的生计也大受打击。
5: 那个建筑哈，我开始在五万块钱新建的了，它崩塌了。
3: 曼谷市政府已准备233处临时避难所，并加快疏通运河，降低水位。所幸周末晚间雨势逐渐趋缓，官方预计若不再降雨，积水将逐步消退。但对受灾民众来说，接下来还得面对家园清理以及生活逐步恢复的难题。台新闻廖婉平。
0: 目前呢是泰国的雨季，但是呢这波强降雨导致呢曼谷水患，那么受灾居民呢现在都在收容中心，位在巴威区的慈济泰国分会就近呢进行关怀邻近的避难中心，包含区公所、职业训练学校以及计程车的司机，针对这些人呢提供300份的热食便当。
6: 雨势转小，路上积水缓和许多，慈济志工开阔水路，带着刚做好的速食便当送往区公所。积水较严重的地区，志工是无法抵达，区公所也允诺后续将由大卡车协助运送深入各受灾地区。
7: 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ก็จะต้อง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อยู่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อาจจะพวกยาต่าง
6: ๆ慈济泰国分会位在巴威区就近关怀避难中心，除了区公所，还有职业学校，送来的饭盒都是热乎乎。三样菜加一主食，营养又可口，总共制作了300份热食，其中50份要提供给无法出门做生意的计程车司机。除了热食，金丝堂也备妥了棉被和物资，随时都能够让受灾的人入住休息。在灾情尚未平复时，这份支援会持续下去，要做大家最好的后盾。台新闻桑瑞莲、苏品提泰国报道。
0: 持续要关注的是尼泊尔，这个真的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印度北部跟邻国尼泊尔交接处，最近呢同时遭受持续的暴雨还有风暴的肆虐，都是因为极端降雨导致呢河流水位暴涨，引发了洪水跟山崩的情形。两个国家至少70多个人死亡，还有上千栋的房屋毁损。流经两国呢这个北部地区的多条河流，现在都呈现水位超过警戒线的情况。另外，尼泊尔山区的大量雨水跟洪水也向下游流过去，加剧了印度北方邦的洪涝危机。
8: 积水快淹到大人胸部，小孩只剩头部露出水面。印度北方邦最近下起暴雨，过去3天当地累计降雨量66.5毫米，而往年同期平均为7.6毫米。严重洪涝造成罹难人数节节攀升，还有上千栋房屋受损。气象部门表示，恶劣天气是因为一个孟加拉湾的低气压系统移入内陆并增强，同时为印度北部和邻近的尼泊尔地区带来了持续暴雨。还没从上个洪灾恢复的尼泊尔奇特旺县，如今又见汪洋，民众爬到屋顶上避难。尼泊尔当局警告，全国77个行政区中有49个可能发生突发性洪水，已撤离约3000人。大海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其实尼泊尔在8月下旬的时候才发生洪灾，那昨天又出现了洪水，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灾情发生，那就是发生了山难。在马纳县位在呢海拔7000多公尺的西姆龙峰大本营，遭遇到大规模的雪崩袭击，现场大批的帐篷瞬间遭到冰雪吞噬。目前呢寻获了2具罹难者的遗体，还传出至少是4名当地的向导跟后勤人员受困，甚至失联 僵持未卜。那其实当地政府呢，在事发之前就因为暴风雪的关系，已经发布入山的禁令，没有想到还是发生这起憾事。救难人员冒着恶劣的天气进行了搜寻，但是连日大雨还有大雪，导致呢山区雪崩的风险又再度的提高，使得直升机一度没有办法接近。尼泊尔最近呢，多处的山区因为持续降雨还有降雪，部分的登山队呢已经因为雪崩的威胁撤离到比较低海拔的地区。那政府也提醒民众尽量不要入山。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西岸也受到了坏天气的威胁，有一个破坏力极强的飓风波洛正在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预计今天呢就会以非常强烈的姿态直接登陆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其中呢看到这座岛屿就是加利福尼亚亚南部的海岸是首当其冲的，虽然说它现在威力是慢慢减弱，但是呢当地政府是完全不敢掉以轻心，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防灾警戒。
9: Esperemos que con el transcurso de que se vaya acercando aquí, pues se vaya debilitando un poco. Porque sí, aquí llueve un poco aquí en Los Cabos y todo se inunda. Pero esperemos que este, pierda fuerza en el transcurso del, de la trayectoria. Sí viene fuerte, pero pues bueno, esperemos en Dios que se apacigue un poco.
0: 海滩风势强劲，棕榈树剧烈摇晃，沿海的餐厅都纷纷打烊了，居民堆起沙包防范风雨。墨西哥当局已经限制海滩进入，并且采取疏散跟港口关闭等等的措施，要等这个风雨来过去。
10: 时代变了，年轻人都在呼喊要做自己，那你想做怎样的自己？我们每击破一分，就多拯救世界一分。越不敢做、不想做的，就越要挑战。
11: 我不喜欢
10: 静雯，你不是一个人，你后面还有我们整个慈青团队啊！你不相信自己，就相信我们。自己一个人快乐，那这个意义就小小的，就局限在个人。如果让更多人快乐，这个意义就会变大。
12: 你们还会来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提供给您是健康方面的消息。您是不是有过这种经验呢？每天晚上明明睡到睡很久，但是隔天醒来却觉得越睡越累，甚至还会全身腰酸背痛呢？很多人都以为这可能是床垫的问题，但是骨科医师就提醒，这很有可能是您的睡姿出了状况，导致脊椎整晚都在吃力还有紧绷。那习惯正躺的人，如果说这床垫过硬的话，我们腰部下空呢，就会像图片中看到这样悬空，导致背部的肌肉啊，整晚都处在拉紧的情况。而习惯侧躺的人呢，如果说你上方的腿直接往前滑贴在床上的话，更会带动的骨盆旋转，导致说这腰椎啊出现扭转一整夜的情形。那面对这样的情形呢，其实我们不用花大钱来换床垫，只要善用家里的小枕头就可以来搞定了。如果说你的睡姿是正躺的话，可以在双膝的下方垫一颗枕头，让下背部自然的贴回床面，那释放腰部的压力。如果说侧躺的话，可以放两膝之间再夹一颗枕头，保持我们骨盆跟脊椎在同一个水平上头，避免扭曲。
1: 好的睡眠能帮身体充电，但是不只要睡得足够，良好的睡姿也是一夜好眠的关键。
2: 我如果要算，我会先睡觉之前先趴个一两分钟，然后就习惯先侧睡，然后再就是躺着躺平，还 OK， 睡觉还好。
3: 都错睡比较多，错，左边，躺左边这样子。
4: 你们一天晚上大概会翻身大概至少五六次以上了哈，所以其实我们不担心说睡怎么，因为你睡醒以后你还是会翻身，不由自主就是会动。
1: 就算夜晚会经常翻身，但长时间用错误的角度入睡，身体组织和关节无法获得充分修复，反倒在睡觉过程当中继续累积压力，容易伤颈椎、腰部僵硬，甚至是全身酸痛。
4: 不建议说趴着睡了哈，那正常应该是正躺睡跟侧躺，正躺睡最好能够成一条线的哈，能够我们的脖子哈跟那个肩颈成一条线，那我们从无论从正面侧面都能够保持，不要说往如果颈椎如果那个枕头如果太高，我们会这样睡觉，如果太低的话，我们是这样睡觉。
1: 侧睡、正睡、趴睡对健康各有利弊，也是因人而异。如果想让睡眠品质提升，床垫软硬、枕头高度是重要一环。
4: 床就是说太窄的话，就容易会腰酸，因为他不敢翻身了、啊，而且不能翻身了、啊。那太硬，有时候睡起来也是腰酸；没有太软的话，整个陷下去也都不舒服。所以这个质地要适合的一个硬度啊，宽度是比较宽一点是比较好。那不要弄太高，太高一摔下来那不得了。
1: 不想要睡醒总是腰酸背痛，就要让头颈、脊椎、骨盆与双腿获得良好支撑，夜晚能自然翻身，让身体达到真正的恢复与放松。大爱新闻陈美玲001台北报道。
0: 今天928是教师节，更是呢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台湾最隆重的祭孔大典就在台北市，仪式呢跟往年一样是依循古礼，一共有37道的程序。那么其中保存最完整的就是三献礼，还有一个小细节提供给大家参考：孔庙的灵心门以及呢大成门中门平时都是关闭的，不过祭孔的时候才会全部开启，这表示对孔子的尊重。台北市大龙国小的学生在雅乐当中进行祭祀舞蹈，动作呢讲求中正、平和、整齐，体现儒家思想当中的礼还有乐的精神。这义舞呢是源自周朝宗庙宫廷的礼制，最初是为了歌颂先王圣德、祭天祭祖而设立的。那今年至圣先师孔子呢是诞辰2576周年。奉祀官是孔子第79代的嫡孙孔垂长来出任，来自日本的儒学以及道家的教育单位也到现场来进行观礼以及交流。90分钟的仪式呢，场面相当的盛大，都展现人们对孔子的崇敬之意。教师节感念师恩，花莲慈大附中国小部的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向老师说感恩。孩子们采下校园里头种植的荆棘，再熬成了果酱，之后把修剪下来的树枝变身成木铅笔送给老师，用自然素材变出独一无二的近视力。
5: 我想这一次的教师节近视活动，它不只是一个活动而已，更是一堂充满慈济人文、 环保，还有带孩子用行动去表达感恩的跨领域课程。更重要的是，我们把尊师重道这样子的传统美德传承下来。
0: 小朋友在教师节之天呢，展现了自己对老师的心意，也感谢老师平常的陪伴。家长也会制作感恩影片，让孩子们看见老师在课堂之外默默备课，还有处理学生事务所付出的时间以及心力。说到教师节，但是因为这个社会变迁还有新课纲实施之后，老师这个职业挑战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尊师重道的观念不能流失。新北市汐止的长安国小跟慈济汐止联络处合作，就举办了敬师奉茶活动，用简单的仪式感让这个孩子们来学会感恩。
6: 一声教师节快乐，纷纷击中老师们的甜蜜点。汐止长安国小与慈济合作举办敬师奉茶活动，除了奉茶，慈济志工也送来樱花酥，安排学生献上小礼物，让师长吃了甜甜蜜蜜。
7: 这个酥皮嘛，然后层层叠叠这样烤，就好像我们的老师在对小朋友不断的努力的那个一次又一次的那个指导。
8: 教师节是老师的节日，让他们知道说这一天就是要感恩辛苦的老师。
6: 尊师重道不只是口号，对现在教育工作者却是不可承受之重。人权与教学的冲撞，不止学校环境上演变形计，也时时刻刻挑战教育底线。校长语重心长的鼓励老师，教育不能只当成单纯的工作。
9: 同仁呢，在反映说这个环境越来越，但是呢。教育工作是一份非常对社会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借由这样的活动来激励我们的老师把目光集中，
10: 教师节快乐。
6: 此外，大爱妈妈也特别快闪到学校幼儿园，为小小孩举办奉茶初体验，借着一杯有温度的茶，重新诠释学校不只是单纯的教学场域，更是细水长流的情感摇篮。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玉婷、赖慧娟、邓建中、曾秀旭台北报道。
0: 四天连续假期进入尾声了，但是这群人他们服务不打烊，持续磨手皮来做环保。花莲环保教育站的志工带领慈济大学的学生做分类还有整理，落实呢资源回收，也让这个假期留下不一样的意义。
11: 来，这个是软的哈，硬的软的不一样，分开。
12: 即使语言不通，志工耐心示范，引导同学动手分类。从铁铝罐到保特瓶，看似简单的回收也有小诀窍。
11: 白白这个绿，这个要不一样放啊，这个是放这里。
13: 他们说很多，这个垃圾可以放这里，可以分开，这个弯弯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也练习很多。现在我们知道了，可以做什么？
12: 中秋连假期间，不少慈济大学外籍学生没有闲着，来到花莲环保站，跟着志工学习，用行动响应环保。
11: 哦，用拉的很重。
14: 在我的国家还没有做过，但是透过这个工作，我发现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对，因为我觉得每个垃圾不是垃圾，我们可以使用它做另外一个东西。
11: 来，把它堆在那边哈。再过去一点，OK。
12: 中秋团圆少不了伴手礼，环保站多了不少节庆回收物，环保志工穿梭其中，逐一分类整理。
15: 比较多就是月饼的礼盒啊，像那个一些纸箱啊，纸箱也是说柚子的纸箱会比较多，多一点点。
16: 你们要一个好，很干净的地方。还有很干净的环境，这个工作是很重要。
12: 从实作中累积经验，让环保理念不只是个口号，不只停留在课堂，更落实于日常。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0: 也是做好事日号召呢，更多年轻朋友加入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的活动，希望可以拯救血液疾病患者。日前，慈济志工来到云林科技大学举办活动，这是今年呢第四次在同一个地点举办了，每回都获得同学们热情的响应。
17: 你的女生，她的一生，
10: 希望能帮助更多血液疾病患者。这天志工来到云林科技大学，邀约年轻朋友加入验血建档行列。
17: 这个是就是说我们的分离机，把血小板造血干细胞分出来，其他的回流到你身体。
10: 志工详细说明，积极邀约建档。就读大一电机工程系的刘同学挽救建档，爸爸是癌症患者，深知疾病带给一个家庭的打击有多大。
18: 你知道癌症很可怕，所以想说借由自己的一臂之力可以救更多人。
10: 实习吸血液就有机会挽救一个家。出生在慈济家庭的林同学，把握好姻缘。
19: 之前都还没有满18岁，然后现在有满18岁，然后有刚好遇到就是有建档的活动，然后就来参与。
20: 今天是我们今年在云科大建档的第4次了，很感恩孩子也都是蛮踊跃，有新生的血液加入我们救人的行列。
10: 一个善念与行动，延续更多生命的希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云林报道。
0: 一起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北部地区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从35到36度之间。中部地区晴时多云，嘉义呢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最高温来到34度左右。南部地区呢晴时多云到阴天的天气，降雨几率比较低一点点。那东部地区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可以来到33度。离岛部分呢高温是32度，低温在28度上下。感谢您加入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新，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6: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播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5月3号到4号，主题是及时安心，静思小语，慈善救灾，最重要的是温馨的情，让悲伤的人有依靠，无助时有人疼惜，心就能安定下来。情永远都在，爱遍覆各地。即将在5月20号正式就职副总统的萧美琴女士，5月3号来访，谈到4月3号花莲强震。上人说，花莲有福，虽然地震强度很高，不过大致平安度过，因为平时大家都有一份善念，行善造福而凝聚福气，能够减轻灾难，所以有灾无难，很感恩。地震后也得到来自国际间的关心，国际间的慈济人不少，所以各国人士也会来致意，这就是慈济人平时所结的好人缘。萧准副总统感谢上人与所有慈济人作为安定台湾人心的力量，不仅出钱出力，还开发实用的产品，如避难收容中心运用慈济的福慧隔屏，让其他国家看见台湾在安置受灾居民的用心和体贴。上人说，这是慈济纯粹为了灾难发生时所需而研发的，并非为了贩售。这次地震后，各方的力量投入灾区，最重要的是及时为受灾乡亲安心。上人指出，赈灾除了物资的筹集与发放，最重要的还是人情，要实际接近受灾受苦的人，所以慈济人快速动员，走进身旁抚慰他们，让悲伤害怕的人有所依靠，觉得在无助的时候有人关心疼惜，心就安定下来。上人说，在急难时很需要这份情，所以很感恩。无论台湾或海外，慈济人都是用真诚的情在付出，这是一份很诚意、很实在的感情。当有急难、有苦难时，除了给予生活用品，还要让他感受到很温馨的情，这是最重要的。全球慈济人都做到这一点。上人指出，真诚的爱能畅行天下，到处都会受人欢迎。台湾的力量来自全民核心付出，虽然台湾土地面积不大，但是台湾民众的爱与情无远弗届。台湾以爱以善为宝，这份爱与善很真诚，很单纯，这是台湾的特色。情永远都在，爱遍覆各地，不止在台湾，所以台湾很美，很难能可贵。上人说，地震刚发生时还不知道灾害的程度，慈济就赶快向政府提出，如果有需要重建或及时让无家可归的受灾户安身，慈济都愿意付出。因为在台湾经历过921大地震、莫拉克风灾过后，慈济有搭建简易屋大爱村和重建永久住宅大爱园区的经验。无论是简易屋或永久住宅，慈济都做整体社区的环境规划，让乡亲安心、安身、安生。上人说，慈济过去就有这样的行动，安定人心，也安定社会，这是慈济人共同的心愿。

需要与必要，心意与诚意。四月三号花莲强震后，有不少的乡亲家里被震倒，或是结构损坏程度严重，已经不能再居住了。为了让受灾乡亲早日安定生活，五月四号，慈善置业主管同仁针对重建永久住宅，向上人报告规划方案。上人开示，无论在哪一块土地建设永久住宅，慈济都是用相同的心意与诚意去做。上人说，这一次花莲强震后，我们要为受灾乡亲付出是需要与必要的，我们所要给的也是因应他们的需要与必要。有些住户经济能力上佳，灾后很快就可以租屋或者是依亲而住，生活已经稳定。有些人则是受灾之前生活或许还过得去，但是房子倒了以后没有能力复建，也无力另外租屋居住，或是原本常年独居，两老相依，地震之后不知何去何从，这些就是迫切需要帮助，而慈济必要帮助的对象。上人说，对于年长者，我们要如何设计无障碍空间，可以和政府沟通，作为年长者安养天年之处。如高雄山林大爱园区的耆老中心，有因应年长者所需的机能，让他们的生活很自由，邻居相互照应，欢喜过生活。有的人虽然很努力，但是孩子多，他们也没有很大的力量供应孩子读书，慈济也要支持这样的家庭，让孩子安心就学，让这些家庭的未来有希望。上人指出，慈济帮助弱势家庭，让他们能够养育栽培孩子，独居长者无亲人就近照顾，就要让他们有伴，大家住在同一个社区，慈济人会常去关心鼓励他们，让这个社区气氛温馨，所以要有一个让他们欢喜同乐的空间。如果有适合的土地，慈济重建永久住宅，入住者就以这两种为主。虽然说孩子会长大，但是等待他们成年能够承担家庭会长大，但是等待他们成年能够承担家庭生计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将来孩子

上下楼，而中庭空间很重要，能让社区民众来此走动运动，与邻居交流，孩子也能在中庭中玩耍。永久住宅的年长者从而感受到生机生气。除此之外，可以规划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居民如果有需要也能借用场地办活动，前提是要做好管理，而此际建这些的住宅对社区有正向的帮助。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为您供读自2024年7月号慈济月刊第692期，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觉得被利用，而是感恩自己很有用，才会常常被人想到，欢喜共事。哦，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啊，那种内耗的那种心情啊，突然放松了哈。内耗就是指一个人把大量的心力和心理的能量消耗在无止境的内在拉扯，还有过度思考，就想太多或自我怀疑当中，迟迟无法付诸行动，也或者你所做的事情好像都做白工，最终让自己啊莫名的疲倦哈。所以如何停止内耗？像你每天呢、啊、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或是和朋友相处、哦、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手机里呢又有看不完的讯息、哦、我刚刚看了我一下我的 LINE 啊讯息，哇，9961，已经快破万了、哦、到底里面有多少讯息我都已经放弃去把它捞回来看了、哦、真的是好多好多讯息，尤其听到那个 LINE 叮咚的时候啊，其实很容易思绪就被打断了、哦、一整天下来、哦、脑袋里装了好多事情，可是忙了一整天下来，虽然、身体很累，但是却忍不住问了自己，我这么努力、哦、到底是为了什么？或是我忙了一整天，到底为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有这样的心情，真的就是内耗了。你很努力，但是有没有走在自己真正想走的方向，想去的方向呢？在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金舍的修师傅，就是来告诉我们，方向，找寻方向，就是找到一个放大镜，就是凸透镜啊。你知道凸透镜的聚光道理吗？就是原本让四散的光线经过聚焦以后，就能产生很大的能量跟力量。其实我们的心也一样，如果每天一下想这个一下烦那个，力量就很容易散掉。所以当我们找到放大镜，就是这个凸透镜的时候，当我们找到真正凸透镜，能够聚焦在某些，当我们知道找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愿意专心持续的做，生命也就会慢慢聚焦出自己的光芒。但是你刚刚听到9000多条讯息，轻重缓急，到底哪个该先处理？在这里面、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修师傅告诉我们，其实啊，所谓的戒、哦、戒律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其实不一定要把它想得很严肃，它其实也可以是生活的提醒，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好事可以多做一点，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力量不只是用在自己身上，也能去帮助别人。我们听到修师傅跟我们举例了，其实像、师青海师兄，因为投入环保、哎、他的生活习惯改变过后，也让他一整个家庭重新找到了方向。也带我们一起来听到、这视障的孩子陈心的故事。他虽然看不见，却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以及更把这样的一个聚光的概念、哦、的范围或是眼界放得更大。修师傅还告诉我们，像是在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在当地、啊、大家一起、哦、做善事，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因为一份帮助人的心，大家走在了一起。所以在今天静思金舍德修师傅要来和我们谈修行，不过我们可以把它想得简单一点，人生走得再远，都要记得自己为什么出发，生活再忙，也要留一点时间把自己的心顾好，甚至把自己的心找回来，不要迷失了。而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像点亮了一盏灯，而这盏灯不仅让自己发光，更也照亮了另一盏灯，或者是灯灯相续。也许最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每个人的一点光都可以这样互相点亮而连成一片。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金舍德修师傅的分享，安住修行，聚心成光，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
1: 非常感恩呢，有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因缘。那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安住修行，聚心成光，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曾经有师父问呢，哪一条路最遥远？大家觉得哪一条路？啊，有人说是千里之路，那有人说是人生路最遥远，那有人说师父是那个冤枉路哈，好遥远哦，或者是迷路。好，那我觉得最遥远的，真正遥远的是哪一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哦，其实生命呢，就是一段从迷失到寻光，从无明走向觉悟的一段旅程。那上人曾经开示分享了，就是早期上人看过我们慈济护专的同学表演香舞。什么是香舞？就是把几支点燃的香绑在一起，然后拿在手上，然后在黑暗中呢快速的挥动。哇，视觉上呢有点连成线，再呈现光圈，非常美丽。上人说呢，那个景象就犹如佛法说的真空妙有。因为香火快速的移动，光点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那我们想要追寻光究竟在哪里，根本也抓不住，是非常的微妙。那听到上人这段开始呢，就想到其实我们的心念就像那个移动的光，生命的方向其实就在于我们的一念心，只是我们凡夫的心常常起的是什么？颠倒妄想的心。什么是颠倒呢？就是把本来不是我的东西很执着的当作我。比方说呢，我们把这个身体这个色身当作我，就会害怕老病死。当我们把名声地位当作我，一旦失去原有的身份啊，我们就会觉得失落难过。我们就是这样的沉迷在这样的虚妄相，追随着外面梦幻的境界。所以上人说啊，我们凡夫颠倒就像一只蚕，蚕呢是自己吐丝绑着自己的身体，叫做作茧自缚。那我们众生呢就跟蚕一样，我们常常用妄想缠住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从虚妄的我解脱出来，守住一念的觉悟清净的心。所以迷与悟就在什么？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好，方向落错了，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好，我们一生很努力的奔波精进，但是仍在轮回中打转。好，所以最遥远的路是一条没有目标的路，没有方向。好，因为没有方向，你再怎么走也不知道走向哪里。那我们心灵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上人说的从学到觉，这条菩萨道，觉就是我们的方向。也就是我们要活出清净觉悟的生命。那我们知道方向就好了吗？知道方向其实只是修行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不会被境界烦恼牵引，否则，即使我们知道方向也可能会怎么样，走偏或走失。那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凝聚我们散乱的心，就是要做到一心一致。对，我们就是要把心照顾好，行之在兹，念之在兹，要至心一处，聚心成光。那如何的聚心成光呢？就记得学生时代上物理课的时候，我们做实验呢，我们会用凸透镜来聚光，大家知道那个四散的光线呢，透过凸透镜，就能聚焦在一点，产生高温，甚至可以点燃火苗，同样的，我们人人本具的智慧，就是因为妄想杂念四散掉了，无法发挥力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将散乱的心收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精神集中，凝聚智慧之光，力量才能合一，才能照破无明。那心要如何收摄呢？ 佛法所说的三句境界，我想它就像我们生命的凸透镜，可以帮助我们收摄身心，凝聚心念。那大家一听到戒这个字哦，就觉得哇，感觉好拘谨哦，好严肃哦，好像多了很多事情哦，我们都不能去做哦。其实戒呢，它不是束缚我们，它其实是一份的保护，一份的预防。就像我们医疗现在讲求什么？预防医学。透过预防来守护我们生命的健康。同样的，慧命要健康也需要预防。怎么预防？就是要靠守戒。守戒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安住，不会去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不伤己也不害人。那三句境界是指哪三个戒律呢？是指第一个是要摄律一戒，还有摄众生戒，还有摄善法戒。这三个戒律呢，它是凝聚世间一切的清净善法，所以称作三句境界。那上人在《药师经讲记》呢提到，什么是摄律一戒呢？摄律一戒就是只要断一切恶，就是要将我们的身口意收摄，不让贪嗔痴放逸，不论是佛智时代的五戒，或是上人给我们的十戒，其实都是在建立防非止恶的轨道，让我们不随境界起伏。那第二个是摄善法戒，也就是要修一切善，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与善相应。上人说，如果我们能够以感恩心行善、言善、念善，就是大善哦。我想这也是最踏实的修行。那上人也提醒我们哈，除了守好规矩本分外，见善不为或者是不起随喜心，就是犯戒哦。或是看到他人在做，举手之劳可以帮助而不去帮助的话，也是犯戒。所以所有的好事都是善法，我们戒就是要遵守，要奉行一切善。这是善摄善法戒。所以持戒呢，不只是守好规矩本分，更要从维系的起心动念开始关照。那其实摄众生戒最终也是要摄自己的心。上人提到，我们就是要把我缩小，把慈悲扩大。大家呢，在透过缩小自己过程中，记得不要太自我，不要太自大，因为呢，自我放大之后，我们的智慧光芒就会怎么样？散失掉。所以透过三句境界，我们要聚己心、聚善法，更要聚大爱。当我们能够善心一处住不动，聚心成光，我们自己的习气啊、烦恼就会一一的净化。那记得啊，师素之师姐和青海师兄夫妻俩，他们的生命呢，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转变。那我们看他们的故事。
2: 来的时阵，我高烧未讲话，后来就把高烧过头去啊，都拢未讲话。喝一点点酒以后，他就会自卑，喝到有的时候被人家这样扛回来。
3: 我老公他是酒品很不好，到家就是打老婆打小孩，加上说儿子又是脑性麻痹，这样的话哦，我真的没办法休息，我就天天都会跑到我们的顶楼哭。
2: 他亲戚做完报第一天回来就不会跟我吵架了，第二天就觉得很妙啊，就给你拖地啊，塞花底啊。他说他做环保身体变好，变得很好。他以前喝酒啊，睡不着，心脏有时会跳不起来。他做着环保以后，说他很好睡，身体也有力，抱他儿子啊，很健康。
4: 所以师姐的生命从此改变，但是无常现前哦，师兄发现得到了食道癌，寿命只剩四个月。孙亚公一关眼角膜，师姐你掀开他的往生被的时候，师兄怎么样的表情？
3: 脸是微笑的，
4: 而且他在临终之前还交代用手语比哦，比我小年夸，
3: 你只 请你们两个要进来给上人受证，为做弟子叫传承下去。很感恩上人，很感恩大爱台救了我，要不然可能我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嗯，所以不可思议啊！做环保第一天，我们青海师兄就可以断掉他的恶习。那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捐出眼角膜器官捐赠，还交代他的孩子要传承慈济的爱。所以因为慈济，夫妻俩有了方向。所以当我们能够不断的练习，让我们的心呢不再随境界起伏，不被烦恼牵引，能够像那个凸透镜一样，能够凝聚我们的心念。时时刻刻呢，我们的心念就是专一，就是把觉字放在前，那渐渐的呢，我们就可以进入三昧的境界。佛教经文我们常可以看到游戏三昧这个词，那三昧就是指专心，心无动摇，道心不动，能够正思正定正行，就是把所有的精神就像用凸透镜凝聚在一处。那再加上游戏两个字，有人就会问说，师父，游戏不是就是玩乐吗？享受吗？其实菩萨的游戏是指什么？全心全意的救拔。那上人说，修行无他，就是要专一心，要专一心的救济苦难众生。可是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先救。我们是不是在无明烦恼中受苦磨呢？要释放出来，自然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解脱身心苦难。那我们要如何释放我们的烦恼苦磨呢？如果当无常降临时，我们如何的心还是能够不散乱的，不随境转，专心一致的走在救济众生的菩萨道上呢？我们来看陈心的故事。
5: 陈心还11个月大的时候，那时候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但是最后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也在这条路的过程当中要来学习。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一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
6: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5: 陈心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我们就是拿到前面去。
7: 可爱的，
5: 对，这个一定是亲爱的上人你没有收过的卡片，因为这上面有点字。
7: 让我来看看什么叫点字的，来，请
8: 你看看，
7: 来怎么用？
8: 点字在这里。
6: 旁边是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8: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7: 就这样给吗？要怎么摸？
6: 把一盆过来，这样摸。
7: 好，哦，刚好。
8: 然后你再
7: 好可爱
8: 呀，上面这一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与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张的字卡。
6: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7: 对，
8: 他摸了就知道了。手机扫，他突然那些近视与有声书就会出来。
7: 啊，这样啊，将来这一片蒙家他就会有加聪明，很有智慧。
6: 谢谢。
7: 你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蒙得清楚，可以吗？
8: 好，
7: 可以。好可爱呢，这手很漂亮。 祝福你啊。
1: 虽然晨星双眼看不见，但是我想他拥有最亮的星光。宇宙的星辰其实就是在晨星的指尖下。晨星卡片上的每一个字凸点，其实就是菩萨广进佛国的点点繁星。而当一盏灯点燃一盏灯，一个生命启发另一个生命，善与爱的力量便能灯灯相续，代代相传，那还要进一步的做到光光圆融。当每一颗发光的心愿，他们愿意相融，彼此照耀，共同成就光明，就是光光圆融。就想到啊，其实白光它只有一个颜色吗？其实白光不只有一种颜色，它是由七彩的光谱融合而成的。当七彩呢融入白光时呢，我们已经无法分辨了哪一道是红光，哪一道是蓝光。因为它们早已经圆融无碍，已经成为一体。所以每一道光都有自己的色彩，就如同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因缘。而当我们愿意以慈悲为心，以利益众生为我们的心愿，不同的光便能彼此照应，彼此成就，共同汇聚来照亮人间。那在拥有90多个种族的圣马丁，面对这么多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们，慈济如何的深耕当地，以爱相会，让光光圆融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9: 亚梅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受证的慈济志工。当人们问他天主与佛陀理念是否相通时，他说是爱，去爱每一个人。在河属圣马丁这块小岛上，有超过全球90个人种住在上头。他亲眼见证到这样一个罪尔小岛，以爱可以跨越宗教、国界跟种族的藩篱，即便过程中依然充满挑战。2004年，来自巴西86岁的哈维孤苦无依，独居在没水没电的小屋子里。朱喜芳一家知道后，决定帮他整修破败的屋舍。慈济人帮忙盖房子的消息很快就在小岛上传开了，很多居民志愿来当志工，连小朋友都来帮忙。哈维的家可以说是河属圣马丁所有岛民爱心共同搭建而成。哈维说，他的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10: 虽然我面对许多的挑战，例如99%的人有不同宗教信仰并批评佛教，但我始终告诉自己，这是我的考验，我不能轻言放弃，永不退转。
9: 当年受助的哈维已经不在了，岛民互助的典范成了有声的回响，即便海风强劲依然铿锵有力。我们要很感谢在这一块罪尔小岛上有着慈济的朱喜芳一家人。遥远的加勒比海也有这么一间大爱屋，由慈济人带头援建，已经超过了20年。
1: 所以当人人点亮自信之光，不论宗教、种族、肤色，都能超越彼此的差异，在爱中相知，在善中同行，成就和和无争的大爱世界。就如同上人在慈济志言中写着，我们要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与乐拔苦，缔造清新洁净的慈济世界。我想这就是我们慈济人共同的方向，要将一颗颗慈悲利他的心汇聚成照亮人间的光。而且我想不只是今生此世，来生来世 好，甚至生生世世我们都要循光而行，好，我们来生都要续行菩萨道，永不偏离。那最后我们来恭听上人的开始。
7: 这个心愿啊，印在心脑里啦，咱的欲望吼，是爱生生世世，我是安尼的期待啦。即马国外那转来吼，我拢讲哦，一世人有姻缘啦，但是呢，我期待甲大家人吼，发一个生生世世。永远无分离的缘，似乎是吼，一步行未完啦，都开始个破后步啦吼。大家人呢，步步踏实啦，那手呢牵手啦，爱永远斗阵行吼。所以讲，咱呐，舍出土皮去啦。自责因缘底下都甲咱照着啊啦，咱呢伫迄个所在都看到正面的路啦，咱会行甲真好，咱会踏得很稳啦。甲恁讲，咱爱时时相信啦，佛陀来人间啦，佛陀呢要来教咱人间幸福之道啦。所以吼，无量寂静，把因的人间化三四十年，无量寂静，我都铺伫路人呐。所以吼，从迄个时代啊，我家己直直行，咱是当阵的有遮大群呐。所以无量寂静，恁爱看，看来世路啦。吼，一世人，咱爱赶紧看好色。这世人，咱都紧去招人来行这条路。来世人呢，是咱要用这条路来号召人人呐、啊，同行菩萨道。
1: 所以，慈济的光照到哪里，菩萨道就开到哪里。只要将无量义经深植心中，不忘利益众生的初心。今生我们把菩萨道走熟走稳，来生来世我们依然能够寻光相聚。而当我们愿意收摄散乱的心，坚定救济众生的愿，安住这样的修行，我想不论菩萨道有多遥远，我们都在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最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那一份觉悟利他的心光。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无限的感恩，感恩菩萨。

0: 欢迎回到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静思精舍德修师父和我们分享，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人生走得再远，都不要忘了自己是要往哪里去。那其实找到方向之后啊，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或是我们为什么而走。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家庭，我们都很努力，希望生活可以更好，自己可以更有成就。可是走着走着，有没有可能也会有一个时刻突然要问自己，我现在这么忙这么努力，真正想留下的是什么呢？随时啊，都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呢，好好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哦，给自己定下一个里程碑。那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傅伟琼老师的上集专访，他是一位经书讲作者，也是资深媒体人，长期从事着媒体与文字工作，他来观察社会也观察瓷器。而在他的采访当中啊，我们听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哦。当一个人开始把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放进自己的人生里，生命的价值好像也会慢慢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接着昨天的下集继续来听到哦，傅伟琼老师谈利他。这里的利他哦，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很伟大的事，也许就是多替别人想一点，多做一点，或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手来帮忙。这段专访里面呢，也会谈到慈济在国际上的慈善行动与合作，以及志工长期无偿投入无所求的付出所创造的社会力量。那也是常听到啊，慈济虽然已经走上国际了，但是正言上人还是不断的提醒志工们要回归竹筒岁月，也就是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哦，我们还记不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回归竹筒岁月，这竹筒精神呢、啊，就是给志工们不断的提醒。那么，也许就是告诉我们，不忘初心啊，不只是对一个团体而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一样哦。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专访傅伟琼老师，从他的观察与亲身接触中，怎么看利他这件事，又怎么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利他精神是成功关键。
1: 欢迎收听东兴 Podcast， 我是 PP。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我们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让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加长久也更有意义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从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这本书来出发，带大家看见非营利组织如何以利他为核心，结合国际视野来实践慈善行动，以及在全球效率的时代下，如何将这份善念永续人间。让我们来欢迎作者傅伟琼傅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1: 上一集呢，有谈到很多您当初在写这本书的历程，决定每天跟着陈中启熏法香参与志工早会的连线，甚至呢也亲自实践了慈济的竹筒岁月，尝试每天投入零钱，将善念存进爱心铺满里，因此体会到了想要日日提起善念真的不容易。那么除了这些小故事之外，伟琼有没有其他在写书的过程当中让你记忆深刻或是很感动的故事呢？
2: 慈济是遍及全球，因为我们的慈济人是遍布全球，因为每个地方你身边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很讶异的发现，其实上人从来没有出过国，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敬佩的事情。颜值信仰他在上任之后，就是大家知道他过去的资历是在等于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第二大公司联电担任执行长，那他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人。 那一个有国际观的人来到了这个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慈善组织，他讲相对来讲他在看事情的角度会用更有国际观的这个角度去做很多的事情。实际这几年其实在联合国或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有做了非常多的慈善的事迹。那执行长 上任之后他更看重这一块，所以他在组织的调整的那个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在全球合作的这一块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也亲自带领了一些团队，那些团队来讲就是都是很年轻的一些年轻的职工，
0: 对，
2: 很多都不是台湾本地的人，像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其他各个国家。为什么这个慈济在做了这么多的国际事，都需要更多的这些青年职工、青年的这职工来做这个推展国际的事情？那其实过去慈济在走向国际的时候也曾经遭受到很多的质疑，进而他曾经问过上人，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国际的事，为什么要走到国际去？上人回他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走到国际你们才有路，那未来就是我们也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或者我们要可以做更多的这些慈善的事情来讲，国际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课，或者国际的 各行各业是来了解慈济，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做慈善的事业，就是我们不能单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必须要很多的是跨国，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有很多的地方是受到很多的政治上的很多的限制，所以这部分来讲，就是颜志祥他一直在讲，就是要让更多的慈济的这个事迹在联合国可以从透过联合国或跟国际组织的这个合作，慈济的触角才能够真的走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0: 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深刻的体会？
2: 这本书里面比较少像一般的企业，
0: 对，
2: 什么财务啊，什么他的这个绩效啊，什么这样东西都没有。
0: KPI，
2: 对对对 ，KPI 什么样东西都没有。
0: 对，
2: 执行长他常常都会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慈济的这个
0: 志工，
2: 对，他就是说他不仅是这个要付钱，他要捐钱。出人力，所以他的这个要都是无偿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
2: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从这些他们去无偿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年就是大概有上百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0: 如果他换
2: 一年就是大概有上百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0: 如果他换算成薪资的话，
2: 上百亿。

0: 来去做。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影响力这一块来讲，大家就现在比较大重视的这个就是 SROI 的这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计算的方式，就是说我花一块钱他得到的这个代价，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是报酬率是多少。那以慈济的志工来讲，就是说他的那个是说你花一块钱，我慈济他如果花一块钱，他得到的是6块到17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报酬率。那以环保志工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更大，那个环保志工他的这个报酬是大概153倍，就是说你要付出一块钱，他只是他得到的这个报酬是153倍。其实从这些数据里面来讲，他比较能够知道说慈济人做的很多事情是超乎想象。对，所以才会真的讲说很多我们在慈济志工在付出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只有使命感才有办法真正这样子去做这么多的付出。
1: 是，就是看得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花这一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回馈，而是他们发自内心、自费自驾还出钱出力。
0: 对对，自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不是一般的人说，我说好像做志工这件事情，我有钱有闲的时候我才做的事情。其实很多的志工，他是职志合一。对，职志合一这件事情就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你除非有使命感。否则你很难去做到自治会，大家都是说我就上班就是要赚钱，
1: 对，
0: 就是将本求利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就是很多的我发现很多的慈济人他就真的是自治合一，对，所以你才会真正能够发心，那因为有使命，所以才会发心去做这些事情。
1: 除了您刚才有谈到了一些，就是您眼中的执行长或是上人，有没有就是您在写完书以后？现在的感受呢，就是对于执行长或是上人，
0: 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从科技业出身的这个执行长，应该就是真的是绩效啊，然后谈的就是这个做事情非常果断，然后非常有效率啊，实际上执行长他在做事情上是真的非常有魄力跟有效率，但是他的亲和力也是我觉得很难。你很想象的，对，在跟执行长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其实他真的是让人有那种慈济人的那种感觉，对，他就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呢他其实对人非常的这个和善，然后就是待人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是无私，他就是那真的无私。我相信说在联电当执行长，这个所谓的这个薪水啊，所谓的这个福利啦，应该是这个没有话讲，一定是这个一定是有非常非常丰厚。可是执行长来到慈济当执行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知心的。对，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身边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的诱惑这个去除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执行长，我在问他说，我说联电的执行长的薪水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你当时怎么会舍得就是说放弃了那边的这个收入，然后呢来到这边还不知心，还要掏腰包还要利息。但是我记得执行长他曾经回答一句话，他就是说我的欲望，个人的欲望非常的低，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让人家觉得现在好像都是身外之物。对，然后他真的要真的发心要来慈济当这个执行长是，用一个使命跟奉献的心情来做。从原执行长他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大家想说这个是其实是突破了非常多的限制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在开课的时候呢，这原执行长他是每一堂课都到。上课哦，就是台大那个这个教授这个在上课，他执行长是跟所有的学员一样都在台下听课，而且是每一天，我们是记得那个课程是一个月上这个一次上两个整天，然后执行长就是那两天必定会在。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课程是在台大跟花莲金石堂两边开课，有一次的课程在花

0: 连气师长上课，那一天那个执行长他下了课，5点半下课，马上他去赶火车，然后到台北，因为他当天晚上就要飞到美国去，然后去到美国，到哈佛大学，他去参加一个的跟慈济跟哈佛大的一个论坛。即便是他当天也要赴美的行程，他还是2天的课程都上完才去。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开这门课之前，他一定跟任课的教授充分的沟通，他们会事先跟讨论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还跟这个教授介绍慈济的精神，把为什么他要开这个课的这个想法，还过去慈济做了哪些事情，他跟教授的有很非常非常深入的这样子沟通
1: 讨论
0: 之后，才后续才有那这门课的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的课程的这个内容，就是真正的是做到就是一般这个所谓的 CEO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很佩服执行长，他是亲力亲为，而且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专注在这样子一个想要对所谓的这个高阶人力的这个培训要做好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执行长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上任以前，我们都是很远远的在看着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个跟上任有近距离的接触。我记得在因为写书的关系，我曾经跟上任有过近距离的几次的这个会面的时候，就是当执行长在介绍我在要帮慈济写这本书的那个过程，我记得上任他那边对面的时候有2-3次的时间，他就是看到我，他就会等于说爱嗲嗲瞪来。
1: 要常回来，
0: 对，爱嗲嗲瞪来，他常常回来，就是他的那样子，好像就是你回到家，好像你阿嬷或者你那个长辈都会跟你讲说要常常回来，那种亲切的那种的把你视为家人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其实是一般很难得的，就是说让我觉得说你没有什么距离跟隔阂，他就是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女、自己的这个晚辈。就用常常回来这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去年在参与慈济的周年庆的那个过程，大家回到精舍回娘家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好讶异，就是塞满了各个角落，
1: 你说人
0: 所有人塞满，真的是塞满，真的好像你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有空地的感觉，就是精舍里面那个人山人海，我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很多这些都是所谓的老菩萨，都是80-90岁的，然后都不良于行的，然后就是叩楼的身躯，满头白发，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真的好像，从各地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就是上人的号召力，让我真正的感觉是他的那种。影响力真的是你没有亲眼见到真的是很难去体会，因为以前大家觉得说好像上人就是高高在上，好像是只能远观，然后没有办法
1: 只能从电视上看到，
0: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我都会觉得其实其实那个影响力就是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在你身边，很亲切，是，
1: 所以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之前跟写之后对伟琼来说其实感受很不一样，然后对于慈济的这个理解程度也差了非常的多，然后从刚开始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到后来非常深入的去参与很多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份的爱是无缘弗届的。那这本书其实它也不完全是给慈济人看的，我觉得它更多是要让更多不了解慈济的人来看。那您认为就是这本书对于像是一些职场的一些经理人啊，或是这种创业者，甚至是对于非营利组织有想要更多的了解的人来说，会推荐大家怎么去看它呢？
0: 我觉得其实来讲就是不管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的事业生涯里面有做一些是就是说有一番作为，或者是你是想要创业的一个企业家，基本上来讲其实这本书我从所谓的你要 不忘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职业跟志业合二为一、
1: 嗯、
0: 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你的使命去做，然后你要去创业，你就要把这个企业你的初心是什么，除了赚钱之外，你想要在这个事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其实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不忘初心，那也就是我觉得呼应就是慈济这个上人他在最早开始在创办慈济功德会的时候，还有就是为利益众生，对，那为利益众生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利他，那其实你不管是我们在做事情或者我们在做这个要创业，如果说我们用以利他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成功、
1: 哦、
0: 对，因为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赚钱嘛，就是当然要自己要赚钱，可是你要赚钱你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你的客户去着想，为你的这个供应商去着想，为你的合作伙伴去着想，就是这件东西就是利他，就是当大家都能得利的时候，其实你才容易成功。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我要赚大钱，
1: 只想自己得利，
0: 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不容易在这里面得利，对，所以我访问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很成功的企业，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发现就是以利他为出发的企业，它反而是可以做到影响力非常的大，对，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从写慈济这本书谈到永续治理，就是要永续，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永续生存嘛、
1: 嗯、
0: 那永续生存来讲，如果说这个你赚到钱别人都没有得利的时候，你的企业也难永续生存，那相对的来讲就是说像慈济他一直在做的事，要做的是慈善事业，为大众的利益去出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善念，我们这些事情才能够可长可久、
1: 嗯、
0: 企业相对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当你不忘这个初心，就是为了要利他，你有了那个使命感的时候，你要去成就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要成就这个利益我的客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容易走向成功、
1: 嗯、
0: 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来讲说这个百年企业那要有永续，你成功就是要真的永续，如果你只成功过10年20年，那不叫永续，那不是真正的成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角度来讲，你真的要能够让你的价值、啊、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1: 是，所以呢，其实要从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开始，就是把这份善念利他的这颗心就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才有办法让所有的这些好人好事也能够继续永续的流传下去，让这份大爱能够延续永传人间。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伟琼来到节目当中，那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本新书《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也期待呢所有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来一起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精神之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提起这份善念。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雄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环保，啊，搁做甲创欢喜心咩？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好。金银师姐吼，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啊塑胶袋啊、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市区，逐工拢有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哦，就甲电脑网络哦先拍开，因拢最爱听上林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哦啊搁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哦非常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发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2: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金丝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好殊胜，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吼，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吼。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好，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好，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好，我们常听到说呢，开会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好，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好，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上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1: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2: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譬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然后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得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好，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啊，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啊，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啊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 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对，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哦，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坤山师兄哦，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好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好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0: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2: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始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好，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哈。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跟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好，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的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哦，像我们落羽松步道很神奇哦，落羽松步道的所有的落羽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人开始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好，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 就布施出去，好，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好，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给他这个物资，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她就发明了三毫米，她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她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三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济巴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0: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2: 对，
0: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不会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2: 对，
0: 哇，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常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常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2: 讲
0: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2: 对，
0: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1: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常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的那些四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啊，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啊，并没有觉得很棒，我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2: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得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示。上人开示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由嗔恨，然后愤恚必负于心，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0: 对，
2: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对，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哎、我的想法比较对啊，然后你怎么不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就那个心其实很多无明的烦恼，对。然后所以像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哈。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哦。那像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誓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会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 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啊，对，然后争我的事啊，我的理是对的这样子。然后像说一直在争自己，自然 就争不到，争不到，争不到就会气说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0: 对
2: 对，或者是就是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哦，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忏悔的心？哦，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上人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的理也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吗？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1: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2: 对。
1: 那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2: 对，
1: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2: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0: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2: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人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呢，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好，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所以我觉得 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0: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常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2: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0: 对，
2: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这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常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常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0: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常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德力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一次见。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很高兴今天再度邀请到净思金舍的德地师父来我们导读常不清菩萨品。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欢迎德地师父呢再一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是进入到了第八集，我们要在今天呢做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 ending， 那也非常感恩我们一路呢这个共修下来，不仅是法华经的经文剧情大翻转，原本辱骂常不清菩萨的其实也是法华会中的修行者，那而且呢这个常不清菩萨竟然也是佛陀的前世，就是佛陀的曾经的是常不清菩萨。再来我们也体会到了，其实法华经啊也带给我们一个心境非常开阔的一个心境。上人有说这个普天三无其实就包含在我们的法华经的内容当中。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我们的德地师父啊常常在志工早会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无量义经啊，很呼应我们在读常不清菩萨品的时候，上人也讲到他当年就是请购到了法华三部那种心中的非常法喜的感觉。那我也要想请教德地师父，我们节目当中常常安排德地师父您讲述的无量义经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概念，会在志工早会当中跟大家开启了无量义经的这样一个解说。
2: 好，感恩嘉玲。上人的开示当中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就提到，我觉得就是再把这个经文拉回到跟自己的生命还有慧命的关系，上人就很清楚的提到说，一开始上人遇到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他其实光是听到法华经三个字就很欢喜。
0: 对，
2: 这我相信也是真的是过去生都已经种下那个因缘跟那个种子还有记忆，所以真的是那时候上人说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上人说他是翘家离开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就只有带这一部法华经好，那上人说这个法华经就这样子一路跟着上人到现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都是这样护着这一部经典然后上人说他是拜经读法华经也诵经也抄写抄到手都已经受伤所以上人说对法华经是有那种很深刻的很亲切感那种感情是真的很深。所以上呢期待大家呢听到这一部法华经呢我们要从经中生出这一份感情我听了就哇真的觉得很法喜，就是你跟经典是有感情的，而不是经典是经典我是我，那其实很可惜经典是上人说的跟我好像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可惜。那上人其实在讲这一段历史他曾经有走过的路，其实 那一年就是1959年，真的是好多年前了上人在慈云寺的时候听到法华经，然后就这样把他请购下来。那这一部法华经呢上人真的是保护他到现在。那大家知道呢他现在在哪里呢？他现在呢在国家图书馆在修复当中。对，那这一次也是很感恩六月有因缘随师，然后他们特别把这个在还在住院修复的法华经把它能够稍微出院让上人翻，而且真的是那个当下我很感动，就是他们是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团队很用心，非常用心好，那他们要翻让上人翻那个法华经都还要有那种就是要不能这样子直接翻，那上人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在翻那一部法华经，那看得很感动。然后上人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摸着这个法华经就说这是慧命，这是慧命。然后我听了真的是很感动，而且在那个当下，对，所以上人跟法华经的那个情，从经中生出了情感，也会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听到上人这样开始去回想你自己跟法华经或是无量义经的这个因缘。那大家当然知道说法华经是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主轴，那无量义经是它的精髓，那无量义经其实就是法华三部经的一个开经嘛。那我自己就会回忆到我曾经跟无量义经的经缘，这个也要回溯到很20几年前那时候我 我大学的时候是慈青嘛，那慈青毕业之后就刚好有因缘知道说有这一本上人讲述的《无量易经》好出版了，是在2001年出版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呢在台北，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新舞台店的静思书轩，全台第一家静思书轩，我在那里请购的。然后我也坐在那里攻读这一本《无量易经》，读得非常的法喜，因为《无量易经》讲的呢都是上人教我们已经例行在这一部经典上了，所以一字一句我觉得我都做过，所以我就觉得很相应。所以就是那种为什么后来一直很希望能够再把上人开示《法华经》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就是有那一份的感情在。那我相信每一位慈济人呢，不管是对《无量易经》或是《法华经》，都有那一份很深刻的感情，大家可以去回忆，然后再去记忆一下这样子。
1: 刚刚师父有提到说，您在读《无量易经》的时候，觉得这些自己都做过了，很相应。那上人也常讲说，我们要入人群。那常不清菩萨在《法华经》里面，他是一个很主动去找人群的人，对，那他有因缘要度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哦，对，这个缘哈，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分析。那我觉得在这一集上人就讲得更深入。那其实我一直对于上人讲的常不清菩萨跟众生结的缘，我觉得是因为他给众生一个善的因缘，你将来也能够成佛，即便你现在骂我，但是我觉得你将来，对，我觉得他是好像跟众生结了一个善的缘，善缘。可是在这段上人开示呢，我终于懂了，其实相对的，上人说恩恩怨怨，累生累劫，我们跟众生很恩恩怨怨，所以很多时候众生会这样子别人会这样子对我们，会骂我们，会打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逆增上缘。我觉得那个缘原来它也是一个逆缘，但是它让我们更有力气去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生生世世呢，就是我一定要追到你，好，生生世世我一定要度到你，他是下这么样的决心，然后一个都不要漏掉，好，就是已经长久这样子不断的在度化众生。其实读听上人这段开示，我很感动，就是为什么常不清菩萨他能够做到像《无量易经》的经文说到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因为他就是不论如何，我一定要度到你，好，不管是顺的缘或是逆的缘，我都要去度，不管你骂我打我或是感恩我称赞我都好，我就是要去度这样子。那我自己很大的反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赞叹我我就觉得好棒哦，但是有人反对我或是骂我或是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我跟这个人尽量不要有接触好了，有没有？远远的看他走过来，我绕另外一个道走。但是常不清菩萨不是，他就是要再去跟他接触，要再去跟他结缘，我觉得这是要去学习的。
0: 听到了师父讲这些，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的感觉哦。但是也都是我们生命中很深刻的一些记忆点，所以从经典当中呢，不仅生出了我们的信心，还生出了这份的情感哦。要好好的珍惜我们步步所走过的这个，都是我们的慧命宝藏哦。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要继续到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内容当中了。不清菩萨往到其所，而欲之言，我不亲汝，汝等行道，皆当作佛。诸人闻已，轻毁骂力，不轻菩萨能忍受之，其罪必矣。临命终时，得闻此经，六根清净，神通力固，增益寿命，复为诸人广说是经。在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为什么在这个经文有所谓的比较长的部分，跟这种四句的叫做偈言的部分会安插在其中？请教师父。
2: 哦，这是《法华经》几乎就是都有长行文跟这个很比较长的经文，讲完之后因为很重要，现在人都说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那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讲第二次，然后就用偈言的方式，那个文字的编排就是偈言，其实就是很整齐，四个字，然后也是非常的优美这样子，再讲一次。所以这里又有这样子的一个进入到我们的偈言。
0: 佛陀觉得这个故事的情节有一些的关键重点，要再重述一次，
2: 对，重点再提要一次，
0: 就把这个用四字的这个方式再说一次的意思。
1: 不过刚刚在嘉玲读诵这个偈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句其罪必矣，可是刚刚我们知道就是说常不清菩萨他都是对人很恭敬， 然后见到人就礼拜，然后预祝他会成佛。明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知道他的罪是从哪里来的。
2: 哎，这个问题很妙。的确我读到纪言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跟长恨文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讲到常不清菩萨是其罪必已，临命终时，他即将要命终的时候。但是在那个经文前面的这个长比较长的经文当中呢，并没有讲到这个其罪必已，他只是很这样子很直接的叙述到说常不清菩萨临狱中时呢，他会在虚空中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的声音，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顺啊，他就是一辈子是好人，有没有？对，就是那么善良的人。可是这里怎么他也有罪耶哦？对，然后这时候上人的开示我就懂了，上人说每一个人都有余业未尽，常不清菩萨他过去生也不断的修行，但是也可能无形当中也有跟别人结了这个恶缘，或是他也做了一些可能是无形中，或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犯的错，你知道对，然后所以这生生世世难免还有很多跟人家结的这个

0: 余业，他的余罪未除，所以他这辈子才遇到这么多的逆缘。哦，上人这么样的解释，我就觉得我懂了。对，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很善良啊，我说的我都对你很好啊，啊你为什么还这样的态度对我哈？啊，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也许我们过去生就是用这么凶的态度对人家。
1: 对，
0: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曾经也犯过错，所以我觉得那个余业未除跟余罪未除，其实是很深的一个佛法里面的因缘果报。
1: 哇，所以听师父这样说，我也懂了。所以是常常我们慈济志工一起在做心得分享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我在忍受，或者是我被辱骂不生气，这是在消业障，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对，余业未除，所以我们要去消除那个业嘛。好，消业不是晚上吃的那个消业，就是要消业，有没有？消业，那上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哦，这个消业就是说，如果你好像家里骂我一句，我就再骂回去，上人说这没有消业，好，这是随缘没有消就业，又在造新殃，
1: 造新殃，
0: 又在造新殃。那要怎么样的消业？就是别人骂我一句，我就是没有不要被影响哈，就是我还是感恩啊哈，这个人的恶言恶语也是我修行的一个戒禁啊。
1: 把它转了，
0: 对，我不要这样子对人哈。上人说，凡是听到逆耳不好听的话，我们就是善解，就是感恩，感恩他成就我们的修行哈。什么样的形象啊，什么样的声色，我们都不要起心动念，就是能够这样不断的练习哈。然后上人说要做到。没有觉得我在忍耐，就是那么的清安自在，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消业哈。你骂我，我感恩你，这样子就一层一层的这样子的业障就消除，这样子。那我自己读到上这段开示，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在你真的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哦。对，很多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其实在那个情绪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好像去掩埋或是不在意我们的情绪。我觉得有时候情绪也是一个出口，但是怎么样，为什么上说我们要去路人群一次一次的历练，就是你有没有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好一点，我有没有没有那么生气的，虽然我还是有点生气，但是我没有那么生气的，然后我也越来越了解说，也许是我过去生跟他有结了什么样的不好的因缘，好，或是说真的反省自己，觉得耶，我的态度也没有很好，好，我是不是修改我自己的态度。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一次一次的练习很重要，那个历练，然后我们也不用很刻意的要求自己要马上一步到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但是修行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怎么样的真的看见自己，然后愿意一次一次的给自己机会，一次一次的去愿意去历练，然后我们就会有因缘成长。
1: 对，刚刚地师父这样讲的时候，就突然脑海中浮现了，在去年随师的时候呢，上人有讲到一个，当我面临这种挫折啊，或者是压力啊，我们要四两拨千斤。就用这样轻轻的把它一转，就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妨碍，反而呢是可以用巧劲把它转过来。所以我们的心念其实也要四两拨千斤，当好像很强的这种辱骂面对着我们，或者是困境压力挫折逆境，我们都用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心情把它转化掉，善解它，就可以更加顺利走下去。
0: 对，
2: 记文之后还有一段，就是意义万劫志不可意，实乃得闻是法华经。意义万劫志不可意，诸佛世尊实说是经。是故行者于佛灭后闻如是经，勿生疑惑，应当一心广说此经，世世执佛，即成佛道。刚刚地师父有提到，我们慈济的宗经是法华经，那无量义经是法华三部的开经。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然后或者是说在法华经法华会上，佛陀对于这部经的重视，然后师父刚刚也说法华经是经中之王。
1: 对，
2: 那这个经文不断地强调法华经的重要啊，那我就是想说，那上人怎么勉励我们要持这部经呢？
0: 这一段偈文其实就是整个常不清菩萨品的最后一段的偈言，这样子。那我读到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断地在讲这个法华经的重要性，意义万劫我们都要再去受持它。那上人就是勉励我们，就是真的是遇到任何，就是那个法华经是上人给我们很大的开示跟很大的信心，是说我们只要一门

0: 深入，因为呢《法华经》呢已经包含了这个华严的境界，而且也具足这个阿含、方等还有般若的法，空有都有，都具足在里面，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用心，好好的下功夫，我们就能够有所成就，就是要受持解说书写这个法华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法华经的那个经文的内容去例行出来，这个精神例行出来，而且上人说要好好将经有质有量的将它流通出去，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很受用，就是有质又有量的将它流通出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世世执佛，即成佛道，我们就能够世世都能够遇到佛，生生世世我们能够遇到佛，然后能够时时的受教精进。那这个世世相传的概念是呢，一方面我们接受佛的这个教导跟陪伴，一方面我们也要发愿在路人群去教导陪伴别人啊，好，就是那个不断的陪伴，然后因缘成熟，让这个大家都能够那个集成佛道，大家都能够真的成就佛道，才能够是一个很圆满的境界，这样子。
1: 是，听到师父讲到这个很圆满的境界里面啊，其实呢上人开始为我们开示法华经净思法水妙莲华，其实是从2009年的7月份，那我们读到呢这个常不清菩萨品第20品的这个阶段呢，是在2019年的7月份，上人中间呢也经历了行脚，那正式的呢讲入经文当中是9月份，所以整整有10年的时间才从续品走到了常不清菩萨品哦。所以刚刚听到了不管是四乘师兄啊，或者是师父当中讲述这个无量义经当中，都有提到这个即成佛道，或是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即成或是即得，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快速哦，它不是做喷射机哦，它是要很漫长的生生世界无量劫去修行才能得到的，最后面这个功成累积起来得到的一个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0: 对，就是他那个集其实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像前几集我也说的，所有的修行都是要下功夫的，就是要经过累生累劫，很按部就班，然后一步一脚印的老实修行，这样子才有可能看到101的最后一层哦。还有就是我们常常有讲说，我吃第七碗才会饱哦，并不是说吃那第七碗，是因为我前面累积了1、2、3、4、5、6、7啊，第七碗才饱，所以那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修行跟累积。但是我觉得这个集啊，也是我自己很感动的是，我觉得也是佛陀在鼓励我们众生哦，就是只要你愿意走上这个菩萨道上，你愿意去自度度他的话，你就是能够，我觉得那个即是一个鼓励，好，你还是能够成佛，好，虽然成佛需要3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但那个即就是你还是走在这个方向上面，你还是有可能成佛哦，那你不要怕慢，只怕你站在那里都不动。嗯，对，所以上人也净思有鼓励我们说，只要原生不怕原来的迟哦，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起步走，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一起成佛道，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1: 非常感恩德地师父呢在今天带领我们这个最后4集也成就了我们常不清菩萨品的8集导读内容，也给我们这么多的勉励，在最后面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增进信心哦。除了是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也希望呢我们在学习学佛行走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天都是步步踏实，而且是日益精进。非常的感恩德地师父，
0: 感恩
1: 跟我们一起圆满了我们这8集的导读，感恩师父，
0: 感恩，
1: 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欢迎到多用心的 Podcast 还有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8集导读内容。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感恩大家，
1: 感恩师父。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棵大树的根往往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但正是这些根支撑起了整片森林的生命。
1: 在这座实验小学里，文化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孩子们用双手摸索、用心体验的日常。欢迎收听《从课本到部落》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文化课程实践与挑战。我是主持人黄映瑜。
0: 我是主持人许清恩。
2: 那在文化课程里面，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活动或者是学习的内容？
3: 上凉衣室还有绑围里带很凉。
4: 我喜欢跟同学一起做灯，以前的阿美族人会在晚上用的灯。
5: 盖传统屋，因为可以学很多东西，还有绑房子。
0: 在花莲富里有一所小学，静静矗立于山脚下，与自然相依相偎。这里的孩子们一边学习学科，一边学习族语传承文化。在民国110年，永丰国小转型成为阿美族实验小学。从那一刻起，课表上的文化不再只是一门课程，而是成为打开孩子们通往森林与记忆之门的钥匙。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它活跃在他们的语言、生活与内心深处。永丰国小宛如一座桥梁，将部落的脉动与学校的教育紧密相连。孩子们在这片文化的沃土中扎根和成长。永丰国小教导主任郑宇谦表示，知识不仅来自于书本，更来自生活和土地本身。
6: 我们转型成实验小学，就是希望可以让社区参与到部落，然后小朋友也可以投入到社区，就是这样子双向的方式，就是让社区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教育，然后让小朋友也可以扎根在自己的文化当中，然后希望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部落知道我们学校在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学校可以贡献什么给部落，做一个双向合作的部分。学校这里就是致力在让小朋友可以透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啊，自己的文化来学习不一样的知识，然后用比较创意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留下。
0: 透过学校与部落耆老的紧密合作，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孩子们也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族群与文化。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表示，许多原住民孩子已经不太清楚如何说自己的族语。
7: 那在家里的时候会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家人讲阿美族语吗？还是国语比较多？
8: 国语比较多，
3: 有时候会用阿美语，有时候也会用国语，用国语比较长。
9: 首先是因为我有观察到这边的小朋友有很多回到家其实都不太会跟他们的家里的人讲族语啊，或者是讲他们的文化的事情，然后就会想说，我们如果文化都只出现在文化课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因为文化是流动的，文化是我们的生活，那势必就是要让它回归到我们的生活里，所以可能在上国语啊、数学的时候，就会尽量让我们文化课学过的词汇或者是一些经验都带到国语课里面。可能国语有时候会有可能不同族群的课文，那就会带到有什么是我们对应的技能，可能捕鱼，那我们这边用的就会是八卦网、打福固或什么的，就先做一个带入的动作。那数学的部分就会是在他们计算题目的时候去设想着，如果是我们部落有需要任何帮助的时候，我该怎么运用数学去协助他们解决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嗯，就是尽量做一个结合，让他们不会觉得说是被逼着学文化，而是这些文化本身就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我在学校学的学科也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未来在某天需要的时候回归到我的部落，帮助我的族人。
0: 文化与学科的结合，让孩子们从日常生活中自然学习，而不是被动的被逼着学习。永丰国小教导主任郑以谦说，现有教材还没有完全融入阿美族文化，因此老师们会利用周末前往部落和耆老一起填调，深入了解文化，并把这些元素融入教材与孩子们的生活中。
6: 我们会透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去收集一下，就是关于部落里面有的文化人才，就是可能这个耆老他是专长在哪里，比方说建筑，然后比方这个耆老他在做衣服这样，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分类之后，然后老师在每一次的课程，如果在哪一个部分需要知道相关的知识，我们就会请我们的文化指导员，我们学校有一个配置是文化指导员，他是负责学校跟社区的一些沟通跟实验小学的一个课程的处理这样子，然后我就透过他跟社区联系，然后我们就做这样子的沟通，再把耆老带进课程里面。
0: 透过走进部落，深入了解文化脉络，学校设计丰富的课程，有时也会邀请耆老走进教室，带给孩子们更深刻的文化体验。传统文化课程是永丰国小的独特魅力，每周一、四、五都有表演艺术、音乐和视觉艺术课程，并将当年度的主题巧妙融合其中。永丰国小文化指导员黄恩杰说，
8: 所以有时候会进去填调，进去里面填调跟课程文化课程有关，所以我们其实算以三年为一期，然后所以今年刚考完第二期而已，刚开始第二期实验教育第二期，然后是下个学年就是跑另外一个学期，一三学年是跑建筑，然后下个学年一四学年就是跑记忆相关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一个主题就是一五，就是做自然跟自然有关，有主食啊，像他们就说他们有煮凉拌的东西，我们就会把他们带到部落桥的公寮那边去做主食的认识，然后有的时候会，去年他们有两天一夜，就是看那个动物的足迹，有山猪啊、山羌啊，对，这些让他们好好练习做陷阱。
0: 每学期学校会设定一个主题，分别有建筑、记忆以及自然等等，而这学期以传统屋为核心。
1: 永丰国小赖慧平老师将传统文化与社会科学结合，让孩子们的教育呈现跨领域的丰富面貌。
10: 一开始因为我们的文化课程，我们现在是走到第三年了，那刚开始我听同事说是还在草创期，所以大家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那我到这里第三年了，那我们是做传统屋，所以刚开始我们在上学期的时候是以对于传统屋的一个介绍，然后我们还有涉略到其他国外的，例如说美洲的冰屋，还有那个还有欧洲的一些大型建筑物，那我们希望是说可以跟社会领域做结合。

0: 系连带儿童游戏区旁边的传统屋。
1: 从学校的楼梯往上走，一间间传统编织的房屋映入眼帘。这里是原住民的男子集会所，也是孩子们和部落耆老一同打造的聚会场所。
2: 这里传统屋主要是以男子集会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集会所的地方。那个小小那个地方是比较像是以前家里面的人盖的房子，所以他们做的比较小，因为人力不足，然后取材也不容易，因为很多都是天然的材料，所以学生就说就做小一点，像发呆亭这样子的大小。
3: 好，翅膀翅膀翅膀，快点翅膀！
4: 志
3: 凌，好！志凌加油！志凌加油！
4: 志凌加油！
1: 永丰国小文化指导员黄恩杰表示，老师们带着孩子从打地基到实际动手建造，并与部落耆老合作，协助孩子们将房屋编织得更加坚固。
2: 他们也会跟，只是因为手法，因为像这种比较需要绑比较紧的手法，小朋友的手没有那么有力，所以他们老人家会让他们体验，但不会完全让他们整个都弄，所以他们是做完一次，老人家会找时间
5: 再来重做。
1: 永丰国小的课程安排没有因为加入文化课程而减少学科时数，国英数甚至比一般小学多了一到两节。学校把原本的社团课时间转换成文化素养课，让孩子能在没有考试压力下轻松接触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永丰国小文化指导员黄恩杰说，
2: 主要还是以学科为主，本学科的课程

0: 就没有让他们有那么大压，因为我们文化课程也没有特别说要考试啊或特别要做什么事情，对，所以主要他们的国音数的时数还会多一两节，比一般的小学多一两节课程，对，那又比原住民重点学校多比较多的时间做文化相关的事情。
1: 这样的安排既保有学科的深度，也让孩子比一般原住民重点学校有更多时间投入文化学习。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上课，而是一场贴近文化的旅程。要让学科与部落文化结合，对于并非原住民身份的陈佩琪老师来说，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我觉得真的是差蛮多的，因为如果是学科的话，市面上有很多版本教材嘛，其实这些都是你很好的辅助工具。可是如果说到文化课，这边全部都是你要重新去学习的。那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原住民的朋友，就是他们的生长脉络可能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嘛，可是像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对，所以完全就不是在这个脉络下长大的，所以我一来的时候最大的困境就是要先学习这里的文化，然后你要很快的去理解，之后要把它转译成小朋友可以听懂的语言再产出。所以其实在这边教学的同时，你一直都是一个学习者。
1: 对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而言，因为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来到永丰国小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习与理解部落的文化。市面上的教材多半贴近都市孩子的生活，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说，他必须重新转化教材内容，才能让这里的孩子真正的理解和有感。
2: 市面上那些课本有很多词汇或者是工具是这边的小朋友没有看过或搭乘过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一些都会很生疏。可是如果我把它转移成我们文化课学过的东西，他们其实会更有精神去学这件事，因为它就是我生活中看过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在学习文化的时候有一些好的经验，所以他会把那样的快乐的感觉带回到课堂里面。
1: 将教材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的内容，不仅让文化更容易被吸收，也让部落生活的快乐延伸进了教室。
3: 永丰国小的孩子们天性活泼，下课时总是飞奔到操场运动、跑跳，但对于课堂学习节奏仍不太习惯。永丰国小赖慧平老师便透过游戏的方式引发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与参与感。
4: 然后呢，孩子刚开始反应可能比较，他们比较不习惯在室内上课，因为你看我们孩子很活泼，所以他们在室内的话上课我们会比较希望用图片或者是用游戏的方式来激起他们的一个学习兴趣。所以刚开始他可能第一周第二周，尤其是我又是来这边新人，我在上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还不太适应，可是只有跟他们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之后，我发现他们是可以融入在课程。然后我也发现说孩子的对语文能力比较不够，所以他们在理解在听的时候他们比较不理解，所以老师可能会用一些策略，那我就会用以前我比较擅长的阅读理解的策略来教孩子。
1: 除了对课堂学习节奏的不适应，赖慧平老师也观察到孩子们的语言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必须透过教学策略来帮助他们加强语言表达与理解。

0: 那如果碰到不会写的，你会怎么办？
1: 硬写啊。
2: 回到家，没有人可以询问功课。有些孩子坦言，遇到不会写的题目时，只能硬着头皮写，因为也没有其他办法。
3: 很多孩子的父母在外地工作，照顾责任多由阿公阿嬷承担，但面对课业，长辈们往往无法提供有效的辅导。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观察到，课业的累积不仅造成学习落差，也慢慢影响了孩子们对学习的热忱。
4: 因为这边基本上就是隔代教养居多，然后绝大部分就是家庭上的支持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可能说回去遇到不太理解的题目，放着没有管嘛，就会隔天又来学校，他就慢慢的累积起来，其实会变成他学习上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前面的东西没有搞懂，然后就一直堆堆堆，堆到后来之后，他可能对学习会比较有那种挫败感。
3: 作业不断累积，学习上的挫折感也一点一滴的堆叠起来。如何让孩子们获得更好的学习支持与辅导，是学校目前努力的方向。
2: 胡丽华阿嬷坦言，当小朋友遇到问题时，她也帮不上忙，只能打电话去问在外地工作的妈妈，尽力帮孩子找到答案。
5: 担心是会担心，可是还好我这几个小孩子都蛮乖的，很听话，他们的作业都不是我教的，他们都也是很感谢这几位老师哦，对这几个小孩子都蛮关心的啦。啊，有什么是不懂的，他是会教他们。因为于阿嬷的真的是什么都不会，所以你要请问你的老师。啊，再不会，我们再自想，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做，还是打电话跟你妈妈讲，说不定妈妈还会知道一些，因为妈妈有读过书，知道吗？
3: 当孩子们遇到作业上的困难，除了打电话请教在外地工作的妈妈，也会与家中的哥哥互相帮忙，彼此教学，成为最贴近的学习伙伴。
2: 永丰国小赖慧平老师相信，当孩子能够认识自己的文化，就能从中找到力量，进一步带动他们的热情与成长。
6: 其实我希望他们是能够知道自己的文化，用文化力带动他的学习力跟品格力。
3: 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认为，文化课程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生活技能的启蒙。像是学习关于火的传说，老师们便进一步教孩子们如何真正生火，理解生活背后的智慧。
4: 我很喜欢文化课，是因为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课程，然后我觉得比起我们过往学的东西，其实文化课程是更可以被带着走的技能。就是有一天可能你要炸弹炸过来啊，战争的，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要会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那我觉得在这里的文化课一直在教小朋友这件事情，如果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该怎么生存下去。所以他们像阿美族语的叫板扎，它就是人的意思，他们就是一直在教小朋友怎么样成为一个板扎，怎么样成为一个人。
2: 文化课教的不只是技能，而是引导孩子思考如何成为一个人。当有一天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该如何靠自己在世界上生存下来。
3: 转型为实验小学的过程并不容易，但永丰国小教导主任郑宇谦表示，学校的目的始终不变，希望孩子从小就接触自己的文化，让这份根与记忆得以延续。
7: 我觉得从我们一开始转型成实验小学到现在，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课程去让孩子们在这样子的年纪就可以接触到自己的文化，然后这里的文化呢，如果不透过我们自己去展现的话，其实外面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遇到。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价值就是 孩子透过学校的课程沉浸在文化里面，那文化也可以因为孩子而延续。其实在实验小学执行这个实验教育，我们不只是在教育孩子，而是在孕育一个就是未来的根，就是让他知道说，哦，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也许他这样子就会更有力量面对未来的世界。我觉得所以核心价值就是让他们沉浸在文化当中，然后文化因为他们而延续。
3: 一棵树要长得高，不靠风，而是靠埋进土地的根。在花莲富里的山脚下，永丰国小正用一种缓慢而坚定的方式，让孩子的根扎进这片土地。
2: 在这里，文化不是摆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记忆，也不是考卷上的选择题，它藏在火堆的余烬里，在树皮交织的屋顶上，也藏在孩子用阿美语轻声说出的第一句问候里。
3: 老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递者，而是文化的学习者，是语言的翻译者，更是教室与山林、学科与生活之间的桥梁。
2: 而部落的耆老是另一种老师，他们教孩子如何编制一座家园，如何生一把火，更教会他们如何用双手、双眼与一颗谦卑的心去认识自己从哪里来。
3: 文化课程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分数的高低，却有着深远的重量，因为这堂课是在教他们如何成为一个人，一个知道自己的名字、语言以及祖先，也懂得如何与这片大地共生的人。
2: 将文化与学科结合，教材的从无到有，语言的重新学习与传承，这些转型的努力从来不轻省，但正因为困难，所以更显珍贵。
3: 教育从来不是知识的堆叠，它是关于身份、归属与未来的对话。而文化不只是被记得的历史，而是被活出来的生活。
2: 也许有一天，这些孩子会离开部落，到更远的城市去生活，去追梦。但正因为在永丰国小，他们曾学会如何搭一座家屋，如何点一把火，如何说自己的族语。
3: 一棵树的根虽然藏在看不见的深处，却是支撑整片森林的生命本源。在这片文化的沃土中，我们看见孩子们正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最近呢，跟朋友在聊我们的第一份工作都做了多久，有的人呢是3个月，有的人是半年，不过大部分的都是1到2年就会想要换一份工作，不管是工作性质啊，或是换不同的环境，都是想要去尝试看看。面对现在这种多元的工作环境，有更多选择的时候，常常都会对未来有些迷惘。究竟社会新鲜人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职场？当在大学期间，有哪些的资源是可以运用的呢？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一位在同一个职场工作了30年，还是同样坚定不移，而且他的工作环境当中能够接触到许多年轻人，也肩负起教育这些年轻人的责任。欢迎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
0: 很多年轻人啊，都会在网络上分享说，会想要换工作的理由很多种，什么工作不适合自己啊，或是自己这个跟主管同事不合，或是什么不喜欢公司氛围。但是像校长您，你就是一直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一直留在了慈济大学。
1: 不管你到哪里，工作环境总会有让你快乐跟不快乐的事情发生嘛，
0: 哈。
1: 那同样的，我们回归到大脑，也是我们自己其实是可以去适应跟调节的嘛，
0: 哈。
1: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工作环境是不是符合你对于人生的价值观还有目标嘛？对自己的期许，如果它是一个创造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和团体的话，那你做的又是你自己专长的工作，你喜欢，你有热情的工作，那你一定会去认真做，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正向的回馈。好，你认真做，你不管遇到在怎么样的困难，你就会再告诉自己，诶，你每天起来你又会觉得今天又充满了希望，那就这样子日复一日，你当然就不会想要离开嘛，哈。那所以我会奉劝年轻朋友们，哈，就是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
0: 是
1: 先不要去怪罪别人说啊，这个薪水太低啦，主管不好啦，好，环境怎么样，同事不友善。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第一个先问我自己有没有认真，好，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做这份工作。那第二个是这个环境，工作环境是不是在为社会创造一个正向的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是正向的。好，那如果是的话，你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你都要继续的去学啊。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管不好，主管常常责备我，等到你30年过后，你自己成为主管，你也会觉得年轻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对不对？那么的确我们都要先问自己是不是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那么多多的跟前辈学习。好，只要你所工作的环境是创造社会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那么你就要让自己多多的投注心力，时间会累积一切的。好，等到你很资深了，你就会觉得哦，一切都不是困难了。
0: 是，校长应该是从南部长大的小孩嘛，然后到了北部学习，然后又出去到美国深造，结果第一份工作居然选择是在花莲。
1: 是是是，我以前很少去花莲。
0: 东部。
1: 对，很少去东部。
0: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决定要去到花莲？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从美国回来要找工作嘛，哈，我的阿嬷是慈济的会员，所以我的阿嬷就跟我说，哎，我们的师父就是上人啊，他在筹设医学院呢，那好像跟你学的有关系，你要不要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工作可以帮忙的。那我也其实在全台湾的医学院有面试过，可是呢我到了花莲来面试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第一任校长李明亮校长面试我，我看到李校长，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的确能够有吸引人愿意加入团队的那种气质，所以呢我就留下来。后来留下来以后，更认识慈济，更了解上人的辛苦和不容易，还有他为整个社会的付出，我就一直留在花莲了。
0: 校长的妈妈其实听说也是一位老师。
1: 是的。
0: 对，那他对您的这个教育之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1: 我的母亲好，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三位阿姨都是老师。
0: 哇，
1: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在这些老师们的一个支起来的网路当中长大的。好，那我妈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妈妈的身教言教让我学会教育是平等无差别的，有教无类。好，怎么说呢，在校长成长那个年代，好，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国中的时候，还有分好班和坏班，那大家又叫坏班，叫放牛班。好，为什么呢？好，因为那些学生大部分是在功能比较缺失的家庭中长大的，爸爸妈妈可能比较没有能力教育他们，或者是说他们经济上压力很大，没有空多多陪他们，所以他们可能行为上就比较偏差，不太能够专注在课业上，成绩表现当然不好，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分别。那那个时候教育系统就把学生分成两群了嘛，好，
0: 对，
1: 所以有一些老师呢，当然你教这些所谓成绩好的学生，从一般家庭出来的学生是比较容易教的嘛，所以呢大部分的老师会说，哎，我要选择教好班。好，那么放牛班或是坏班，他那个时候大家这样讲啦，老师们就会推来推去，不太愿意教。可是我从小就知道我妈妈永远是那个自己举手愿意去教放牛班的老师。而且呢他都有办法可以陪伴这些学生。我小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自告奋勇去教导这些比较行为上有偏差的学生。好，所以我每次回到家尤其是我上了大学，好，那个时候我们到台北念书，那要回家都不容易。好，我都要坐很久的那个国光号，四五个小时国光号才能够回到家。可是常常我回到家，放假回到家，那我看到我妈妈都是在被一群学生围着，好，然后再跟他们泡茶聊天，好，看到我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就进房间了。所以她花很多的时间在陪伴这些学生，而且呢她很注重这些学生的态度的养成，那很注重我们现在讲职涯接轨。所以有些学生呢国中毕业之后不再升学，或者是对于念书没兴趣，那我妈妈都会去帮他们找工作。
0: 哇，
1: 对，她走在路上，好，她看这间面包店不错，或是这间餐厅不错，她就会走进去拜托面包师傅还有餐厅师傅，或是餐厅不错，她就会走进去拜托面包师傅还有餐厅师傅，或是修车厂的老板说，哎，你有没有

0: 工作。那通常现在这些学生都很有成就了，家庭看起来经济状况也都能够很不错，好，所以我想这就是教育的力量。那这也是我妈妈展现给我一个老师一个教育者应该要有的无差别有教无类，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学生的一个最好的示范。
1: 像您的母亲花这么多时间陪伴这些孩子，您不会觉得很孤单吗？
0: 我其实不会觉得孤单啦，当然会有点不谅解，说我好不容易回家好像没有跟我妈讲到几句话，我又得回到学校去，好，
1: 是
0: 那个时候不太了解我妈妈的付出，但现在当然可以啦，
1: 自己也身为老师以后
0: 对
1: 就能够体会那时候母亲的这种心情。我那天听到校长在一个演讲里面分享，暑期的时候呢，遇到暑休的五专同学，校长跟同学的互动呢，让我感觉到校长非常的亲切，一点都没有严肃的感觉，而且在校园里面遇到了学生，还会停下来关心学生的学习状况。
0: 我那天跟一个五专的学生在聊天，那学生很可爱，我说，你为什么私立大学考试，你现在来当志工？他说，校长，因为我来暑休，我的解剖学被当了，就开始教他。我说好啊，你既然被当了，知道运用时间来当志工，这样很棒哈。可是你站在那边，家长走来走去，你要主动问人家啊，说有需要什么帮忙吗？不是站在那边啊哈。然后呢，没有家长来问你的时候，解剖学的专有名词赶快拿出来看一下、背一下，这样才会过啊，这样哈。那学生说，对，如果不过的话会很浪费钱，因为暑休要交学分费，一个学分1600块，三个学分大家算一算哈。我说对，不是这样讲哈，是不要暑休你学期中就给他过了嘛哈。然后他就说，对，我玩太凶了，他一年级玩太凶。我说好，那二年级要好好学会把握时间好不好？他说好。然后呢，他就很可爱，他就问我说，所以你是我们以后三个校区都是你当校长吗？然后我就被问得很尴尬，我说对，三个校区都是慈济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就是我当校长，这样哈。他说，那这样很累。我说对，很累。我告诉你，如果每一个同学都乖乖的不用暑休，校长就不会那么累，这样哈。所以我们五专的同学是不是很可爱？是不是赤子？
1: 真的是一段很可爱的对话。刚才呢也有听到学生问校长，您是不是三个校区的校长？其实呢，慈济大学在今年2024年的8月1号正式跟慈济科技大学合校了。刘校长，您作为第一任合校后的校长，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心态上作为校长的心态还是一样的，就是以学校为优先，把学校办成一所很好的大学，对学生有正向的影响力，帮社会培育善良种子的一所大学。学校两校合并变大了，团队也变大啦，好，所以每一个团队都有各自的分工，层层的负责。我们现在也有三位副校长，大家都各自有督导，好，各自有责任和使命。所以呢，我要做的就是确定大家都可以和和互协，一起努力让慈济大学越来越好，也要靠像主持人这样的校友，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发挥得很好，让母校以校友为荣，那让学生以学校为荣，这样子我就不负董事会所托。
1: 太荣幸了。那其实在这次提到这种合校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未来的学习环境如何。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像是大学啊，可能比较注重的是这种学术理论，然后在科大的时候可能比较注重是在这种实作。对，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合校，对于就读的学生或是在校的老师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或是变化？
0: 其实合校呢，就是要取原来高等教育重视教学研究的优点，还有技职体系重视实作还有创新的优势，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化知识为应用，化研究 为应用，应用在

0: 防灾救灾，好，那应用在防病治病，应用在教育上面，人文的传播，传播真善美上面，那么这就是慈济大学两校整合最大的意义了。
1: 是，所以未来的这个规划上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突破性的规划？
0: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
1: 对，
0: 所以呢，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要教导给学生是无可避免的。
1: AI，
0: 好，对 AI，还有 VR， 好，还有一些新兴科技，我们就会设计一些跨领域的学程，让他能够用新兴科技去串联各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未来的学生，我们一定要确保说，学生从慈济大学毕业之后，他呢应用 AI 的能力是基本的，还有他的语文能力还有表达能力是基本的。好，那但是呢，慈济大学我更重视的是应用科技，必须要科技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对不 对，
1: 对，
0: 也可以去贪图利益。好，
1: 没错，
0: 所以应用科技我们一定也同时要教导说，你的 AI 怎么应用在真善美，创造正向价值，而不是去作恶，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 AI 的伦理科技还有学生的品格的培养也是慈济大学重视的。那我想这些做好的话，慈济大学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学校。
1: 对，就是从不管是学术理论或是这种实作，然后甚至是未来这种新兴科技，都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可以去学习到，而且让整个学生的人才培育更加的能够为社会所用。那在整个合并过程里面有没有最大的挑战？
0: 合并过程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要融合所有存在的界限，譬如说系所学院会有重组嘛，
1: 对，
0: 空间会有重组嘛，对不对？好，那学生的学习的空间宿舍啊，还有一些做事一些制度会有整合嘛，重组嘛，好，那重组都是为了更优化。那么可是我们的大脑，人的大脑，其实老师跟学生可能包括自己校长自己在内，都会有一些制约 condition， 好，制约的习惯惯性行为，也就是说譬如说我都习惯用右手拿水杯，我就一直习惯用右手，可是今天这张桌子如果移到左手边了，我必须可能用左手拿水杯会比较方便，对不对？那但这是我的惯性，那我要练习用左手拿水的时候，我必须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练习。那有些人很快就可以适应，就不会有什么抱怨，有些老师和同学如果适应期比较长的，就会有些抱怨，这就是最大的挑战。那面对这个挑战，就是要有耐心，不断不断的沟通。好，那我也很感恩我们的副校长还有院长们以及系所主任们都很能够跟大家沟通。那同学们的话呢，就比较会是叫做反射性的反应，所以同学们的反应会比较大一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都学习怎么样把情绪控制到最好，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
1: 其实呢，不论是在选择职场工作，还是在选择学校，选择科系学习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都要像校长开头说的一样，凡事先问自己有没有认真。当我们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才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回馈，如果是正向的，也是自己热爱有兴趣的，同时呢还能够对社会有价值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了。如果想了解更多校长对于教育的看法，欢迎大家到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刘怡君校长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分享大学教育对于人生的帮助。我们也有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欢迎去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刘怡君校长的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410页。台北也有穷人。1971年9月，李时法号静恒，第六号委员到台北办事，顺道去三重拜访少女时期同在台南的手帕娇李水玉。花莲似乎心肝真气口，可是法官要救济平民，你要参加无？一个月捐偌济拢会用的，随分随力来报喜。功德会正为纳定台风受灾户筹建家里小筑，李时邀请李水玉参加会员。李水玉出生台南北门，本名李举，小名水玉，父母早逝，为筹措父亲150元丧葬费而成为童养媳。早年坎坷的境遇让他有着看不得别人受苦的悲心。后我管一百块，李时吓了一跳，因为募款6年多来，会员虽然已经突破100人，但每人每个月捐款多是5元10元，而李水玉和先生靠一间小小的塑胶工厂为生，家境只是小康。李时再三确认，这是每个月都要给你收的哦，不是一次而已哦。我知啦。李水玉发心月捐100元，让李时欣喜万分，滔滔不绝分享他参与照顾的卢丹桂、李阿抛等个案。李水玉听得感动不已。李时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出门向左邻右舍介绍功德会并劝募。短短3个月，李水玉就募得400多元的善款，立刻写信到花莲向李时报告好消息。师姐如晤，离别数日甚念，经鼓励一些朋友参加慈济功德会乐捐，从旧历12月开始，名单如下：三重市正义北路2巷38号吴清河50元，吴献基30元，陈美雪学生10元，陈美珠学生10元。三重市河边北街176巷36号陈栋梁30元。三重市河边北街176巷28号卢在德30元。台北市西园路2段63巷吴弄一号陈古红30元，林宝美20元。台北县芦洲乡光华路54号黄清水50元。三重市大有街46巷67号张主义50元。45岁的李水玉伏在机上专注写信，边写边查看小笔记本，仔细抄录会员资料。慈济种子台北生根，加入功德会半年多，1972年5月，李水玉接获李时邀约，和李时的二姐李契结伴前往花莲，参加功德会成立6周年的佛七法会，连续7天在精舍里拜佛，聆听法师开示《无量义经》，远离红尘俗世的烦扰，李水玉感到身心无比的清净。法师端正严肃的道风，以及常住们刻苦自立的精神，让他敬佩又感动。佛七圆满，李时建议二姐李契及李水玉：“恁行户可是无皈依，不如现在都皈依师父啊！”三人来到法师面前，李时恭敬禀报：“师父，因是我伫台北的会员，想要皈依。”这是首次有台北会众来参与佛七，且要皈依，众人皆感欢喜，唯法师心无分别。您是两人轻轻说道：“没做外得做，都爱做足贼爱保款哦。”听到募款，李水玉心想自己只是 一介家庭主妇，如果无救啊，不是真歹势呢。法师看出李水玉的迟疑，告诉他：无济无救不是重点，是要无人人的爱心，就算是机关五角银，每一个人的五角银扣做伙，安尼咪当救人。李水玉与李器于是安下心顶礼法师，成为第37、39号的委员，法号分别是净明、净勋，成为功德会在台北的第一颗种子。净明自觉不能辜负委员的使命，尤其一想到发放日当天在精舍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苦难人来领物资，就督促自己要更努力的劝募。第一个月募到40多人，第二个月收到的善款已达2000元。那时净思精舍为方便各地会员汇集善款，刚设立划拨账号，净明立刻将款项划拨到花莲。为了让会员多了解慈济，净明常拷贝师父开示的录音带分送，也常自掏腰包带他们到花莲。1973年5月，功德会7周年佛七法会，他包了一辆游览车，邀请40多人到花莲。这一趟花莲行，全车人都成为会员，其中芦洲的陈宝霞、三重的薛黄钗与林梅子，又名陈梅，士林的沈玉兰更是当场皈依，成为第38号、40号、41号、42号的慈济委员，法号净玉、净辉、净仪、净红。不止劝募，净明也承担起救贫救病的使命。加入功德会第二个月，得知住家附近正德街有一位谢先生重病无钱就医，立即前往探视。46岁的谢达元是野台戏演员，育有8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5岁。演戏收入不稳定，家中生计本就十分艰难，加上他近日肝病恶化，无钱入院，躺在家中奄奄一息。一定要赶紧送病院啦！一看到谢先生的病容，净明大惊，自掏腰包拿出1500元，再向左邻右舍来劝募，凑了3000多元送谢先生就医。无奈还是来不及挽回悲剧，入院隔天，谢先生就过世了。净明立即打电话到花莲给净慈委员，请他将此个案报告师父。法师即刻召集委员来讨论，决定补助谢家1000元的丧葬费及棺木一具，并将孤儿寡母9口纳入功德会长期照顾。在净明用心访视下，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贫病个案，每当接到新个案，他立即回报本会，请示援助的方式。每个月也回花莲参与委员联谊会，学习访视技巧与评估援助原则，努力扮演好慈济委员的角色。承德路713巷。1972年6月，台北慧日讲堂住持真华法师受玉里林区管理处处长郑伯之邀，莅临玉里弘法3天。郑伯的夫人郑李时仙陪同真华法师从台北搭机来花莲，此行得知花莲有个致力慈善工作的慈济功德会。4个月后，郑李时仙特地来到花莲参与功德会发放，对法师创办救济事业深表敬佩。他以贵母祝寿为名，捐出1000元，托功德会代购寿桃与贫户结缘。离去之前，法师叮咛：台北也有慈济人，请你回去后多多帮忙，发掘需要帮助的人。郑李时仙脱口而出： 师父，台北没有穷人啊。法师告诉他，是你没机会看到，你回去看看再说。不久，台北委员沈玉兰，法号静红，就带着正理实仙来到承德路713巷。第一户拜访的父母眼盲，子女不是安雅就是智能障碍，住家环境恶劣且充斥异味。接着走进门牌16号的土地公庙，里面住着六七位菲律宾老华侨，多年前因为当地排华暴动来到台湾，挤在庙里两平大的空间，坐卧都有困难，个个老弱病残。走进这一条短短的巷子，仿佛走进另一个世界。台北竟然有人生活在这么不堪的环境里，正理实仙深深感到震撼。师父人在花莲，却能够知道天下事，我人在台北，竟然不知身旁有这么多苦难人。37岁的正理实仙眼界大开，决定投入功德会，成为第60号委员。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啊，陈如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哈，点点滴滴入功德海。那我们之前前两周呢，也在讲聚沙成塔、滴水成河，包括小菩萨都很努力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募款，要给施工盖医院。可事实上呢，也是有很多的大长者，也是有很多的大布施者，也在这一条功德海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腹中之腹大布施。那其实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在我们从高雄，然后彰化一直到台北。我们的金藏演义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一段，那这些龙董们还有我们这些、善女人们，其实他们真的就只一个镜头哦，然后就这样上去，然后其实大概没有一分，大概就一分钟到两分钟就下来了，就为了这一场，他们真的都是专程来。所以我想这一份虔诚的心，不管是点点滴滴还是一大笔的好，这样子的来做捐献，那一份菩萨的心啊是一样的。那其实在人有二十难里面啊，其实讲到贫穷布施难，好，也讲到富贵豪贵学道难。其实上说在慈济世界里面，很多富贵人家一念虔诚发挥爱心，他哪有难呢？事实上贫穷布施在慈济也不难，凡事都不困难，一切只是唯心而已。那要补充一下，上一次在最后讲到这个金龟伯，他捐了这个二十几条的金黄金，那当时上人就问了说啊，到底是多少？好，那我那时候就后来就隔天赶快再查一下，就发现说啊，他其实很坎坷哈，只因为出生的时候看病的人说这个孩子会克父母，所以他一生出来就被抛弃了，就送到外婆家，就过继给了舅舅，不过舅舅又赌博喝酒。被抓去关，你看这么坎坷的命运哦。可是他在1989年他圆满了两个董董，当时就捐了200万，到2004年1月，原来他将25条金子，那个一条是5两，各位我现在想起来了，对，一条黄金一条就是5两，所以5两的话，那这样价值起来其实就是250多万元耶。你想他那么坎坷的命运，他那么穷，可是在那样的年代，好，他这样累积累积，可能他总共加起来，我相信他捐了400-500万，好，给慈济，就是为了要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建院，好，所以哎，还看到不只是这样，他的儿子也有这样的因缘来捐骨髓，全家都是龙董，而且他告诉上人说他真的很感恩，捐钱之后不知道是心情开朗还是怎样，身体就开始好了呢。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真的是菩萨保佑，而且还开始当环保志工。所以贫与富，其实上人讲过富中之贫，我们要把富中之贫变成富中之富，然后还有贫中之贫，就好像我们看到非洲，哎呀，我们这样子，还有看到波兰这么的艰难的，他们还是一点一滴的要来想办法，然后变成贫中之富。所以教富济贫其实就是从富者在济贫当中，他会有这样的心灵财富去帮助有困难的。我们看到阿元师兄是非常典型的富中之富的一个代表，那他感受到那个付出的快乐。那济贫教富是我们去帮助贫穷的人，还要启发他的悲心善念，在付出的当中他可以感受到心灵的丰足。那我们看到早期的曹仲植先生，其实曹董他捐的就是花莲慈院的一个电梯，所以当时上人讲这是在1988年他 曹先生那电视广告，他其实就是卖奶粉，他说我是红牛不是黄牛，那他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上人，然后他也感谢他的太太，他说他会赚钱真的没什么，他觉得那是他的福报。可是他的太太比较了不起，因为他太太会用钱，而且这个钱呢是用来造福的，把他的钱点滴如甘露的给需要的人，所以他很欢喜，他也很感恩。然后台北分会，我们当年在1988年12月13号忠孝东路的那个旧分会旧会所要动工的时候，他从美国赶回来，中午跟上人吃饭，他说他赶快来，上人说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他说这是我的家，所以把慈济当家，他来做什么，他来送定金，送什么样的定金，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忘了，所有的建筑物电梯都是我的，医院一期二期工程包括台北分会的电梯都是他出的钱，所以先拿定金来，他感谢上人，你做慈济我才有信心，烦恼的事交给你， 穷的人他要捐，他也跟上人说我把烦恼交给上人的，有钱的人他要捐也说上人我把烦恼的事情交给您了，你替我烦恼我感激你，就是一个三轮体空，好像所有的烦恼，可是烦恼送到上人这里就会变成菩提。那1989年在这样的一个一月十五受证委员的迎新里面，上人就提到，他说有的人真的值得敬人敬佩，在我们的医院的募款里面，有人捐了3000多万呢。有一个居士到吉林路来，那时候的台北嘛，他说师父我要到，所以他发了愿，他要到1989年可以捐到6000万。上人说你不要执着数目了，做多少就多少，说不定你可以超过啊。他说对对对，上人你做到什么时候我也捐到什么时候就对了，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尽他的一个所能啊。等师父说我们的志业告一段落我再停顿，那各位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的志业从来没有停过哈。他说上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要做到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那你本来就是龙董啊，你参加龙董的会议嘛，跟大家见见面，他不要上人我出钱就好了。可是刚刚我们也看到四号师兄讲说，上人说我不只要你的人，我不是只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我还要你的心。哦，他说我不要让大家知道，因为他一点要求都没有，钱付出去了就感觉到啊，这样的一个很欢喜。那我们也看到1989年12月13号这，就是高信江先生带陪同大陆作家刘冰燕，这个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因为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刘冰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来拜会上人。那最主要就是啊，他来问了上人，因为他看到台湾，看到慈济这样子的一个贫富的大家的共同的，他说贫的人固然苦啊，富的人就真的快乐吗？上人就跟他说，富有的人不一定快乐，但是有爱就快乐，富有的如果没有爱的功能，生活会过得非常的痛苦。那委员一定要利用机会走入这样的家庭，让他们在富当中还建立富有爱心，成为富中之富。那如果是贫中富中之贫的人，那就会很痛苦。所以富有物质精神贫乏啊，那这真的就是很穷。所以委员到各个家庭去，就是去交付，让他可以变成富中之富。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李爷爷，他不只是捐了他的 key 给处，他还捐了土地，他还捐了公司的股份。所以我们看到上人讲，如果国家里面有富中之富，有这样的长者就很有希望，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帮助很大。他们上人说这些龙董护持的心给上人精神上很大的支持。可是各位要知道，龙董不是只有有钱人当龙董，很多的人咸咸内内就是一样都来捐龙董。那上人就提到我们的李爷爷，没有成功之前，你知道李爷爷为了6块钱没办法上学耶，他当过小学徒也没上，没有读什么，他很孝顺，他很上进，跟太太也一直很从无到有，就一个因缘到慈济来，很发心盖医院的时候，房地产那时候价值是很高，把金山的土地房子还有嘉义的一个房子都捐了，甚至南京东路的一个楼房他也捐了，还有他的环球货运的1/5的股权啊，也给了慈济，等于全家夫妻子女媳妇女婿都是慈济人。甚至说你看到他那么诚心，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带着全家从那个就是潮汕这样子的进来，完全没有一个一点点富人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都尊称他为爷爷。这样的平常心恭敬心，可是他自己很节俭，做好事却完全不吝啬，很难得的是谦虚，这样的企业家不断不断的付出是社会最需要的。那我们也看到在94年的时候，我们的慈友会跟龙董啊，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子真情化拥抱苍生，所以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其实就是去重现这一段。那这个是在1994年2月26号到3月，这是现在台北分会的一个预展啊。所以上人就讲到慈济的四大志业嘛，有国际赈灾，尊重生命啊，普天下苦难的众生都是我们要呵护关爱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有国际赈灾的基金。那当然一直走到现在已经到130几个国家，慈济人都知道这个是很大的负担，而且是很长远的路。他们进慈济之后就体会到世间的物质啊，要爱惜，可是惜福呢不是基于己有，而是要欢喜的把它布施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造福。所以他们就办了这样一个真情化拥抱苍生。那上人说什么叫真情？就是珍宝嘛，那些名画有人很喜欢啊，不计代价收集啊，钻石珠宝也是一样，就这样子的去买。可是买了以后呢，还要付一个很高的租金，租一个保险箱来给他保，3不50去看一看，关心一下，表示拥有。走进慈济以后才发现什么是快乐，救人造福人群的一个大舍才是真正的快乐，真的是毫无牵挂，出自内心的一个快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珍宝 布施出来，然后希望牵挂出自内心的一个快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珍宝布施出来，然后希望大家把这透过这样的

影响吗？上人就跟他讲，人生的富与贫有四种嘛，贫中之富，贫的人要我们救助，可是有些人虽然贫，他也有爱啊，他也去帮助别人，他去节省他的点点滴滴，去做救人的人，这个就是贫中之富。可是还有一种富中之富，他还富有爱心，有能力去付出。所以重要的是你要让他肯定相信，他就把钱交付给这样的团体，实际很显然是因为得到这样的信赖。所以做好事他其实是有选择，这里面没有所谓的负面项，就是让好可以更好。所以呢，这个是啊，人跟人之间啊，有一个很重要是要维系这样的一个情怀。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让他有缘有爱去付出他的能力，可以去关怀社会，那这个就是教父济贫，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一个富中之富。所以你做教父的工作，你做救贫的工作，贫穷的人要我们去救，富中之贫的人也需要我们去引导。所以呢，贫中之富我们要给他机会，让他有机会手心向下，富中之富要给他一个安心的团体，实际就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团体，来让他可以捐献，让他可以做事，慈济应该就是这样的团体，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是不是会有负面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也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保险箱号码，其实大家大概多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在1997年的中区慈诚队的一个共修里面，上人讲到，其实就香华师姐，就慈颖师姐跟大家讲她的心路历程，生活很富有，爱心也很开阔，有爱跟感恩，所以其实生活是很踏实，很快乐，很自在。这个就是福中之人啊，也是富中之富的人生。他常讲因缘果报，缘是很奇妙。那他的缘是哪里来？他提到，因为他受证，我们每个人受证不是会有一个号码吗？每个人都好期待，结果他的受证的号码竟然跟保险箱的号码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奇妙？上人说我也没看过他的珠宝箱，而且每年是一个一个，然后这样子上了一个一个去别，然后这个委员号就按照那个流水号编。巧的是，每年这么多人受证啊，他竟然不增不减同一个号码，那这一同号慈济就有福了啊。上人说，然后他说原来保险箱里的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啊，这些东西应该是师父的啊，这真的是无限无限的巧哈。好几次的义卖他捐出来，就很多的珠宝，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一个报道，数百万甚至两三千万东西一点点。上人说这样大概多少？他说2000多。上人说价值在哪？他说我也不懂，反正喜欢就好哈。他说对，上人说人生的福就是欢喜就好，一点点的珠宝2000多万也是欢喜就好。可是上人说其实欢喜是内心，珠宝放在保险箱里也不会天天戴，戴久了也不稀奇，有跟没有差多少，其实没有差别，最重要是要把无用化为有用。所以这些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是上人希望那些珠宝是为普天下困难病苦的众生来造福建设，能做到一件千秋百世利益人群的事业，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发挥价值，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一个珍宝。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是今年我们的杜俊元居士那圆满的此生啊。昨天高雄呢也有办这样的一个追思会，我们高雄的净思堂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高雄的净思堂是杜隆董捐的，然后当年他还捐了很高很高价值的一个股票来护持慈济。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这样上说社会新闻一直在报道，有这杜先生捐了一块土地大概5亿多，上说其实已经是旧闻，因为非常非常的低调，只是后来知道了新闻就开始不断的报道。那杜先生为什么捐这样的一个土地呢？因为他觉得社会需要的就是教育跟文化，可教育跟文化需要一个信实成正的团体，然后呢能够扎根，能够引导人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个就是他捐的这一个目的，所以把财产捐出来。虽然说他不是只捐现金给我，他是把这个土地买下来登记给慈济，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处理了，让慈济可以在那里安心的来盖这样的一个高雄市政厅，让慈济去发挥这样的使用权。最主要的就是让高雄地区可以建设这样的一个教育文化，真的就是百年千年的一个大业，然后扎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爱的精神有一个定点可以落实下来。我们各地的净思堂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希望南部地区有这样的机构，他为了不让人家知道啊，他也上人也不把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放在心，就不要挂碍，也上人也不特别去宣扬，
啊，可是因为呢，啊，后来就人家就知道了，慈济人都有个观念嘛，大小平等，他有这样的力量，有勇气付出，上人真的很感恩他，哦，那有的人加进去捐一点。

也上帝也很感恩，哪怕一包水泥一条钢筋混在一起，整个建筑物也是他的，这个就是一方福田啊，大家来撒种子，最重要是我们要带动人心，让富有的人没有娇气，富而好礼，付出大钱啊去捐的时候还能够无我慢、哦、所以慈济人其实没有那个我慢，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如何要修的，慈济就是一个道，缩小自己去尊重别人，所以他常常心存，杜先生常心存感恩，他刚捐的时候还说，师父我不知道会不会带给你很大的麻烦，因为土地捐出来了，上人就要建设，建设也还好，大家募了款，重要的是慈济人要在那里带动啊，那整个气质啊，你走出来的样子 啊那你就要用很多的心在那里调教哦，真的是一点一滴的调教，还担心会给上人带来麻烦，会不会？上人说不会，我很感恩你，他说我要感恩师父给我机会知道人生的价值，对我身体的价值，让我对我金钱利用的一个价值。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捐土地，当然我们关渡的园区是刘信娟师姐还有刘宝珠师姐，他们两位善女子啊来捐这样的一个土地，我们刚刚讲除我慢，在2015年上人讲到说，在慈济这个大团人人都很甘愿发大心立大愿啊，大爱台关渡园区是两个善女人的爱心啊，那个土地20几亿，一个住在美国，他也在美国承担会务，那他回到台湾来就跟大家一起投入，每一次大活动这两个善女人做什么，去洗厕所，跟大家平等的进出，完全没有特殊，这个就是慈悲等观啊。所以一个在台湾从协力组员开始一直到当协力组长，和心和气的在人群中付出，这个就是菩萨付出无所求，无我相，三轮体空，这个都是典范。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佛陀时代啊，有起树及孤独园，这个土地是须达长者用黄金铺地，可是这个树林的树跟花果是乞陀太子所供养，可是我们也看到也有频婆师部这样子的一个佛陀说要把它永恒的纪念下来，所以法华经药草玉瓶里面讲到说，于一切法以自方便而演说之，上人就像那个大云，上人就像那个大雨，那个法这样子片洒下来，如彼大云与于一切会木丛林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所以哪怕你是一点一滴，或者是20几条金条，或者是这么大的一笔土地捐下来，但是呢都是在法语的滋润之下，所以慈济世界贫中之富跟富中之富的人不胜枚举，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众串叫做净思法随，大家和和互协共行菩萨道，让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可以遍及全球，感恩各位。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2: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十五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呢，跟您分享的上人这段智慧法语呢，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里足迹。到底什么是有福呢？上人说啊，所谓的有福，最重要的是社会平安，人心净化，而能够带动更多人来发挥爱心。因为呢，这个天下的担子是很沉重的，在这个担子的两端飘的是福与慧，那么这是需要更多人发挥力量。如果人人肩上都能够挑起福慧双担，不仅是自己造福，那么还能够带动别人一起付出，这个福气就会增加。有智慧的人能够为了救助苦难人而放下身段。那我们的社会如果人人都有爱心而且愿意付出，那我们的国家社会就能够祥和平安，风调雨顺，当然我们的家庭自然能够平安，这个就是福气。而这股福气呢，是人人造福而来，所以上人祈勉大家都要同行菩萨道，发好心，立好愿，举手投足都是好的动作。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投入行善助人而感受到欢喜，那么付出造福又很快乐，这个就是真正的福乐，有福又快乐。所以这样的福与乐才是长长久久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希望这样的一份这个有福，那能够福慧双修，使你我大家共同来成就。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喽。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人间菩提呢，这个是花莲静思精舍。我们知道这是全球慈济人的家，而这个家呢有很多常住在这边守护精舍，那每天也勤耕福田哦。那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群长期守护在精舍的志工们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我是金色赤城公务组梁长直。
1: 感恩。
0: 今天非常高兴哈、能够在这边跟我们全体的守护金色的师兄师姐一起来。那我们师兄这个公务所的另外两位代表呢，他也是一直都在金色来协助金色的工程。我们会完全按照上人跟金色师父的指导来好好把我们的工程做到最坚固，
2: 打算长久待下去，希望上人给个机会啊，我会好好做这些金色所有修缮的福田，感恩上人。
3: 金色那个菜园来协助菜园，然后那个生活就是无常了，也融合这边的一切的生活，感恩三人是这块福田，感恩
1: 能够见证到慈济一甲子迈向一世纪，感恩每一天在新讲堂跟上人会客室都很欢喜，不要把细胞停留下来，生命是慧命的延续，把握每一天，出发心，生生世世勤耕福田
4: 啊。我很紧张，就是要先修了，可能也有做不好的地方，我会努力。
5: 感恩您啦，大了才有法度生活啦，因为真侪人来啊，大家人拢是回来到位呢，啊，都给人安尼有小小的物件好吃吼，大家人拢真欢喜，也是结好缘。感恩啦，师父想要讲的呢，就是感恩。大家人的付出是真多啦，师父真想要讲的。一句的感恩啊，是千千万万啊的感谢吼。那亲像讲梁居士登基啦，甲张居士因登基吼，啊，佫几啊位哦，拢真登基啊，伫咱的精舍，伫咱的舍利场吼。啊，这份的情啊，真正是等于呢，恁。叫做常住啦，嘛是同款伫咧修行。啊，恁唔通讲啊修行，啊我也无出家，安尼咁叫做修行。恁伫遮，大家人心拢是善啦，做都是好啦，好话、好言语、好行动啦。所想的呢，就是利益人群啦。师父定下家己检讨家己吼，我会检讨讲啊，我一世人来人间呐，我是善较多呢，啊有做着恶无？我吼最近嘛是家己自我盘点呐，会感觉讲啊，我一世人吼。好像命中带着迄种吼，来就是要管人啦，啊，就是要招人做好事啦。所以一直到现在来，啊，也真感恩，感恩讲啊，拢是好人呢。人人吼，拢是真循规蹈矩啦，慈济事啦，慈济人做吼。都是用最诚恳的心啊，去爱护啦。所以咱会当安尼一直到现在，伫全球，咱的慈济人在全球啦，有因缘，因看到，同款也会提个案，同款呢，因也是会去访查。同款啦，甲咱台湾咧做拢同款，所以吼、做甲真好啦，所以我真感恩吼、 人人拢是以诚真诚意的心来投入，很正确、脚踏实地安尼伫咧做，拢是会当影响人人。所以上重要，唔管啦，做多做少啦，迄、那个诚意呢，上重要。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啦、慈济人、慈济事哈、哦，尤其是台湾，这几十年来啦，台湾平安，我都讲哈，咱啊。人人爱大家人啦、啊，用善念善行啦、啊，多做福啦、啊，叫做福气呀、啊。也许呢，我们真正的台湾这几十年来啦，人人的爱都、就是无私的爱、善意的爱哈、哦，真正大家人有伫咧做，所以真感恩啦、啊。不过呢，我也是真烦恼啦。烦恼吼，现在佛法讲末法的时期啦，众生业障啦，所以有当时阵呢，迄、那个天平线啦，那安呢，稍微再重一点，众生的业啦。淡一点啊，那伊就会安尼起落去，所以我嘛真努力，啊嘛是真期待吼，人人行善，啊咱呢，你嘛是同款啦，期待啦，唔通讲吼，啊我都有伫咧做啊，大家人认真做，舒服了解，你嘛会当吼。甲朋友同款啊，爱带来同款啊，爱讲互因听。咱自在咧做啥物，只要互伊个心啦，会当知影讲哦，世间有遮济好人哦。啊，总是呢，伊嘛会当尽一份个力，甲咱赞叹，甲咱道出力去做。安尼，咱呢都会当。帮助更加多的人吼，你拢会知影讲，那即摆，大家人拢会分享。吼、哦，较早我的行为是安怎安怎，啊，我即摆已经是改变啦，我是安怎安怎，舒服吼，那听到啦，都安尼真欢喜，我欢喜啦，别人听到哪会袂欢喜呢？我听这多啊吼，我都要个真赞叹啦。别人呢听到的呢，那未真感动呢。所以吼，咱这念善念，咱这种的行动呢，咱着着的代志，总是呢，咱爱知影讲，我做着的代志，我爱认真行这条路，行得着啦。人生就是安尼吼。所以咱用心啦，吼、哦！啊，师父真甲恁感恩啦！啊，大家人吼、哦，身体爱顾好好。这个时呢，天气真热，恁唔通伫外口吼、哦，曝伤久啦！啊，大家人我那爱小可保护，啊，较凉爽那天气热，咱吼、哦。日头卖晒伤多，吼，家己爱知影，啊，咱买当互相吼照顾，讲师兄啊，太阳晚啊啦，咱吼日晚啊休困一下啦，吼，啊，内底呢，大家人互相来分享，啊，我诶佛法感受是安怎，我对处者。啊，组织呢？多少人花什么心？啊，咱买当赞叹别人来给人听，这叫做弘法，弘法利生啦，吼！安尼嘛真好啊，吼！所以师父真感恩恁，我定来想要去 看讲，哎呀，到底是偌宽啊？是做偌济田啦？啊，或者是呢？啊，恁是安怎住啦？啊，住有舒适无？啊，唔过呢，大爱台湾拢有咧看，啊，看恁吼，伫遐和和富士，伫大爱台呢，我拢会当看到，真感恩。不过不管安怎，也爱请恁吼，伫遐做欢喜的啦，唔通做甲真辛苦吼。咱伫迄个所在，咱就是修法吼，接受这个法上重要啦吼。啊，做都爱做伫咱的体力有够的所在啦，唔通伤过负担伤重吼，安尼。了解齁，真正是真感恩啦。

0: 感恩上人开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长年累月守护在静思精舍的常住志工们，那每天呢都是勤耕福田的，上人非常的感恩。那当然也提及了哈，不一定有现这个出家相才是出家，其实修行是不离开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心存善念，说好话，做好事，那么所做的一切都是利益人群，这也是修行。所以呢，在每天我们能够把善念落实在行动当中，那这个呢就是最棒的哈。那当然啦，大家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要量力而为，互相照顾，那么把自己的法跟心得可以分享给更多人，那么这样子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世间还有很多善的人善的事，那么这样子才能够为人间造更多的福。所以要邀约大家一起都来多多分享。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心莲朵朵开，为您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新点朵朵开。那我们在这个单元呢，都为大家介绍是花莲的富有爱心店家。那我觉得今天呢，真的很欢喜哦，因为看了之后，我觉得哇，女性朋友们哈，真的可以为自己加分，然后呢满点哦。那而且呢，在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呢，是它的民宿名称就好有女王范哦，因为叫做女王万岁，嘿，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一起来万万岁啊！的确啦，每天有86400秒钟哈，我们每天的平安、每天的喜乐呢，都可以真的是万万岁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是女王万岁民宿的这个女王来到节目的现场，珊珊您好，
1: 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下午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还有两位好朋友哈，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两位慈济师姐，来赶快跟我们全球听众还有观众 say hello。
2: 大家午安，我是玉玲。
3: Hello， 大家午安，我是佑馨。
0: 这个女王万岁哈，这个经营民宿已经20-30年的时间，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环保初心，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哼，嗯，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经营一家民宿，而且呢是从环保出发呢？
1: 最早期做民宿其实是从利益上考量，它是收入比较高的一个那个产值。那经营了以后，就开始刚好接触佛教团体去上课，那也知道说其实地球不断的在暖化，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碳足迹、碳排，就是觉得说诶，出来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但是呢如何做到能够第一件事是垃圾能够减少。
0: 嗯，
1: 所以就是在想说垃圾减少是客人所赋予的，但是我可以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那我就想说其实我提供的牙膏牙刷也不可能像你自己带的那么好，
2: 是，
1: 那我就干脆说你就自备牙膏牙刷，这是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是带毛巾，我可以提供，因为它不是抛弃式的，所以我都找专业的毛巾的厂商来洗干净的提供给大家。那后来我们当初是只有提供住宿，就觉得好像也还好。然后就有一天客人慢慢反应，就说没有早餐。诶，也确实啊，我为了早餐去买外面的早餐回来，然后呢我自己又要洗那个纸碗垃圾。
0: 嗯，
1: 我这个人又有点小龟毛，觉得那个食物剩下的我要收集起来回去喂狗喂鸡，我觉得好麻烦，我要收拾他的那个厨余，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就开始想说那我提供给他吃好了，可是我要提供什么？我们这种手残党又不是很会做吃的，就想说好吧，那我反正就在里仁出入嘛，我就去买里仁的馒头
0: 啊，
1: 有机红馒头。
2: 是，
1: 那有机红馒头我要配什么？刚好我姐姐有种木薯芽，我想说木薯芽是一个健康的商品，好，我就放了木薯芽，然后番茄，然后有一些坚果类。可是没有饮料也很怪，我就又买了一台 Vitanews 的机器，打了豆浆，我就自己买那个有机黄豆，然后自己打。那想说客人吃我自己也要吃，所以就全家人的早餐还有客人的早餐就备齐了。这就是原始刚开始的初心，就是减少垃圾开始。
0: 是，所以呢这个环保初心然后20多年都没有改变过。
1: 没有，
0: 没有哈。哇，那真的太棒。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商业考量，然后有一些人就开始这个改变自己当初的这一念心，但是你都没有改变过。
1: 改变当然其实有时候心里会动摇，你一定会觉得好像现在流行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什么。但是就像以我的食材来讲，客人也会有不满意我的馒头啊，我觉得是你要去说它的珍贵，它的来自出处在哪里。像水果是我家种剩下的，我们会切给客人吃。那也有客人说你这不用钱的是最省钱，我说大哥我告诉你这是最贵的。为什么？因为我家的一颗芭乐的长成，我们没有放化肥，我们没有放催肥，都没有放，一颗芭乐的成长是需要半年时间，那半年时间它才能呈现出果香味跟爽口的那个口感。我说我这个我自己都不一定有得吃，我会先以客人为主，那这我吃。 那这个成本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它不是量化，它是限量，
0: 是，
1: 所以你说出自己的菜谱的时候，客人是可以接受的。那你不可能说我来十个客人全部都会满意我只要取五成就好，满意我的程度他就会陆陆续续回来，而且他会帮我介绍客人，不喜欢我的他喜欢更好的他就去找更好的，因为每一个人磁场本来就不一样嘛，你就不要要求说100个客人都是我要的。
0: 是是，所以把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之后呢，然后你就会吸引跟你相同频率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了。
1: 没错，磁场相吸嘛。
0: 是，而且呢，其实哦，你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最早好像听说离我们金舍非常的近，然后呢是在北埔那里，听说第一组的这个民宿客人就是慈济的师姐。
1: 没错，我永远记得淑慧师姐。
0: 而且中间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过程，是你那时候根本连床都还没铺设好，
1: 对，他就跟我订房，然后他说你只要在我过几天来的时候把床放上去就可以了。我说好。
0: 所以后来这样子也成为真的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1: 没错啊，他们常常回来护持团队嘛，那时候他的孩子都是放在我民宿。
0: 是，所以呢就是把你这个地方好像是当做一个靠山，孩子也安心，然后放在你这儿，然后呢他也可以很自在的去当志工。
1: 对，其实我常说我是游客们的娘家人。嘿，有些带孩子来读东华大学，在花莲读书，我都会拿一张名片给孩子跟父母，我会跟他说你的父母在外地，哪怕你有事赶过来都是要三四个小时后，而且你倒不如就直接找我，我有人脉，我有资源，我一定可以第一个先协助你们，所以你的名片要放好。嘿，你有事情你就直接找我，我说如果父母你相信我，嘿，你就把我的名片留好。对，
0: 是，
1: 虽然没有用上，表示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对，都很好。
4: 当家人，
1: 对对对，
0: 是哦，这个当做娘家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然后虽然说，孩子们都很平安，然后呢，你自己也觉得哇，给他们一个我靠送爱感觉真好。但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哈，真的就跟很多的民宿客人真的成为。好像有点莫逆之交。然后我们的师姐后来她的孩子好像就考到了慈济护专来念书了，就慈科大嘛，哈。
1: 对。
0: 然后呢，后来你也说，放假的时候买档来家啊，有什么紧急需要没关系 ，call 一通电话，女王驾到。
1: 没错，欢迎各位过来。
0: 其实你因为从刚开始就是一般的民宿嘛，那到后来。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然后盖了女王万岁民宿，哇，你那个环保就更加落实在你的整体的建物当中，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是建商自己转型做的，第一栋当然是学生宿舍去改的，没有什么意识，反正就是房子好了然后就是租给学生。那后来第二栋真心要做的时候就开始想，LED 灯是必备的，所以我就能够装 LED 我就装。
0: 是，
1: 嘿，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冷气，以前就是都用传统冷气嘛，那你要想所有事情都是日新月异的时候，那你要有竞争力，尤其在火车站前面是非常竞争的，饭店那么多，民宿这么多，你要如何凸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凸显以外你也要能够环保，所以我就一口气全部都选择日立冷暖机变频冷气，所以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经都买这些了。然后再来就是热水，我就用热泵，就统一，我就没有说每个房间用瓦斯，第一个危险问题，第二个就是电热器，如果一小桶一小桶，其实它也很耗能，你就倒不如就在楼上顶楼装一桶一大桶，然后满足客人随时想要洗澡。就有热水，冷热水可以使用。对，
0: 那当然啦，那个就是刚开始初期的时候是要比较大的投资，但是后来就比较真的是环保出发，因为它那个热能会转换，然后你的热变成冷气，然后那个电费就是哇，真的是可以省很蛮多的。
1: 其实在做民宿很少算到什么成本。
0: 是啊，
1: 对，那很多小细节是没有办法算，但是就是想说如何让客人便利。 然后你又可以做到部分环保，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全面，
0: 是
1: 我们只能说尽自己所能，能做的就做。所以在政府很倡导那个环保旅店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第一个不用他说这个标志，我觉得不用标志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提供的、
0: 哦、是，所以呢这个重视环保的概念、哦、真的是从这个民宿，即使它是一个商业的场地，但是呢你也会把那个很多的分类、哦、做得很清楚，然后让客人说哇你混到这样你凶死，好像他回家也应该这样做、哦、
1: 确实当初很多大陆自由行的客人看到我们家的分类啊，他们都来学，他说我们也想要做分类，但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宣导不是那么清楚、嗯、他说你如何去分类、嗯、我说像你看你们吃的东西如果是有肉类的、嗯、我们就会分开，
0: 是，
1: 然后垃圾归垃圾、嗯、碗筷可以环保回收的、嗯、我通常会洗一洗再把它叠起来，我们就叠好一个位置不占空间、嗯、环保你就把它收好，那纸袋可以再利用我们就给再利用的部分，
0: 是，
1: 就把它错开。
0: 嗯，的确啦，这些看似好像是小小的行动，但是呢也可以让入住在这边的旅客好像也可以从生活当中一起来响应了。那有没有这样的旅客回馈，就是说原来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无形当中会带给其他人一些改变跟影响呢？
1: 有，我觉得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嗯，当你有这个心出来的时候，你吸引的客人、嗯、基本上很多会说啊、什么他们家奥客什么的，我说好问题呢，我好像也很少遇到这个问题。那包括有一些学校说啊、你上那个民宿课程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什么奥客处理，我说我还要去 YouTube 找一些案例我才能讲得出来，因为我们家确实很少遇到过这些客人。包括他要写说监视录影中他的东西可能常常不见、哦、那我们家摆设那么多，大家都会说你这个不要摆那个不要摆，你等一下不见的话，我说你要有一个概念，如果你一直在想那个人会偷你东西，你就是吸引这些人来，
0: 对，真的，
1: 所以你不要想，对，哪怕他拿走，我告诉你你要有一个心态结缘、就当结缘品、这样不就好了，你就不会心痛啊，也不会纠结啊、他有需要嘛他才会拿。
0: 真的，我想哈、这个也是应该是珊珊自己也学佛，所以对于这个因缘观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啦，
1: 就慢慢学习，
0: 慢慢学习、
1: 慢慢学习。
0: 哦，是，所以这个对很多无法理解的人，其实他真的很难想象因为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客人非常的多，那如何能够真的是从一个好，那我就是结缘，然后呢？其实如果回归到后来自己经营民宿的那个初衷，其实也是不谋而合的，对不对？
1: 确实。
0: 那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说来到您的这个女王万岁民宿，那你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接待这一些来到您也算是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或许它可能是短暂的交汇而已呢？
1: 什么样的客人都会有。那通常在订房的时候啊也会退房。那退房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打电话去追你要不要再来住我家、我倒觉得你就是自然心去看、为什么，一定是老天安排好这个人不是我要的客人，他可能跟我磁场不是很合，他才会找尽各种理由退我的房，哪怕台风没有进来他就说我要退房，我说你就退、因为想来的人他自然而然会来，那带来的每一组客人不可能每一个都进我的心，能够多聊就多聊，不能聊的没关系，我也该说的我会告诉你啊，哪边路口会脱掉，我尽我的责任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花莲的观光大使，你要把花莲的状态告诉他，
0: 是
1: 花莲现在因为车流量很多，市区很小，所以并排停车要特别注意、那我们路口有红绿灯指示啊，会哪边有停车位你就去哪边停，我觉得你随口提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服务嘛，那就尽量做好你能做的事。那像我们的客人最近就是上礼拜回来，这礼拜又带朋友回来，他就是喜欢你，甚至还帮我接客人我刚好在国外客人找不到人，那但是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帮我接客人，他说打电话说啊，你那个客人呢，我说对，他房卡在上面，然后你帮我接，所以他这礼拜回来我说 你回来我很感谢你、嗯、那我就能够尽我的责任，就是帮你多做什么，就是当好朋友、嗯、我就说我房间帮你升等、嗯、嘿，然后你的早餐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就帮你做一些服务啊，嘿、嗯、我只是觉得随手啦、嗯嗯、都可以做得到的、嗯、
0: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经营心法
1: 没有心法，就是把它当家人、嗯、当真的是远道而来，甚至我们可能是前世好几世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有缘分在了、哦嗯、好跟不好其实都是一个磨练，就像你有些人看你不舒服有人看你很舒服，你喜欢谁你不喜欢谁都是一样的道理、嗯嗯、没有什么、不可以接的、嗯、
0: 是，
1: 来到我们生命中就是做好自己的功课就好了、
0: 啊嗯、是，我看到就是女王万岁民宿有一颗鸡蛋花，然后呢、嗯、这一颗会开花的树就让我想起了席慕容的一首诗，一棵会开花的树，在佛前求了500年，然后呢佛就于是把我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树，在你经过的路旁呢就会开满了灿烂的花。所以呢我看了之后超有 feel， 来回应一下珊珊刚刚的那一段话、哦、我们可能就是过去生已经结下了这份缘，所以今生此时此刻呢我们才会相遇在一起哦，所以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啦。那我想其实就像你虽然说啊不是你的经营心法，但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以诚相待，然后呢用心对待，真的带来的就像你说你不怕他们就是哎要来退房了，没关系，可能磁场没有那么一致。
1: 对、
0: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啦，因为毕竟开门啊、就会迎接很多不一样来自四面八方甚至全球的这些旅客，那每个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没错，有时候想一想强摘的果实本来就不甜、嗯、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0: 是，
1: 那你为什么要勉强客人、他可能会考虑到他生命安全，没关系，这是他的理由、
0: 嗯、
1: 那你也不管是真是假、
0: 嗯哼
1: 啊、甚至他说我家人生病什么不要管他真假、嗯、你就让他退，那照着制度走就好了，不影响其他业者未来营运的方式、
0: 嗯、
1: 好，就啊，别人可以退你为什么不能退，你不要影响他人，那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0: 是，
1: 嘿，待人着想，因为常师傅常说待人着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嗯、我相信不管你的宗教如何，
0: 嗯，
1: 待人着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
1: 将心比心嘛，
0: 嗯，
1: 嗯，哪怕我们出门常常会遇到贵人、
0: 嗯、
1: 这绝对是有因缘的，
0: 是，
1: 对，我很相信这句话，
0: 那的确啦，很多人就是对于花莲、哦、这几年啦，那不管是从2018年的0206地震，然后呢又疫情，再来就是0403的地震，那又一连串因为台风带来的土石流、哦、地震土石，然后风又在吹，然后、雨在下、哦、真的对花莲来说真的大自然的考验蛮大的、哦、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花莲啊，真的是旅宿不行了。但我觉得好像从珊珊的身上哈、哦，就看到那一种随遇而安，然后呢，就是用心对待的心，好像也不会忧虑这么深、哦。
1: 忧虑当然会有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心境上要去改变。
0: 嗯、
1: 生意不好、嗯，你要去想办法去突破、
0: 啊。
1: 那如果是住宿不行，你是不是要转你的其他服务？嗯价值，
0: 是
1: 因为每一个行业在每一个朝代、嗯、一个年代都一定要历经转型、
0: 啊、
1: 以前我们生意好的时候说实话你睁开眼就是赚钱，当你睡觉还在数钞票，哪怕你躺着当当当当钱都一直进账、
0: 嗯、
1: 钱好赚的时候你不会蹲低想要去如何去思考你如何做行销、
0: 嗯、
1: 等到你现在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来都来了你觉得能怎么办？地震是你可以控制的吗？土石流你可以控制吗？你完全不能控制，你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嗯、
1: 然后做好你可以做的、
0: 嗯、
1: 甚至去找你要的资源去做、嗯、那为什么我会到处跑？因为花莲没有的资源嘛、
0: 嗯、
1: 那我就去外面寻找、
0: 嗯、
1: 那带回来绝对不是我一个好、
0: 哦、
1: 我说我要1+1=3、
0: 嗯、
1: 大于4、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我一间民宿好绝对是骗人的观光业者要团结起来、
0: 嗯、
1: hey, 你有什么服务你 0.1 你 0.1 你 0.1 十个就是凑成一个一完整的一个一
0: 是
1: 大家要尽一份力、
0: 嗯、
1: 你不要推上 难免大家心情会不好，
0: 是，
1: 可是你可以借由你的社群、你的好友，或者是像我们有宗教团体给予我的心灵安慰。那在我沮丧的时候，像我也有跟慈济的一些教授合作一些专案，他常常就给我一些正能量，你需要我什么帮助，我都很感动。其实在我内心很沮丧的时候，我周边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就是伸出那一把手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地方，那我一定都会说，我希望可以办，比如说永续旅游，好，我们就办一个永续旅游，那我们就先去踩点，然后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花莲依旧美好。虽然你现在看到可能是下雨啊，路不通，火车不通，可是后面的人还是可以排除这些事情啊。通了你是不是就可以来，我们可以如何玩。那永续就是说希望花莲能够再站起来，我们不要再消耗我们大自然的部分，
0: 是
1: 每个人尽到一份心力，让环境更好，
0: 是
1: 永续观光旅游才会继续做下去嘛。
3: 对，的确哦，这个观光它不是只有看山看海，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人情啦齁。那我们就是以最低碳的方式，然后呢让大家可以不仅是好像找一个可以舒心的地方齁，那二来呢真的可以把这个地方齁当做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可以安住的地方是蛮重要。所以珊珊也一直去找外面的资源，然后呢做可能更多更好的一个共好行动啦。
1: 是，花莲真的很适合推心灵之旅
3: 啊。是
1: 花莲的小地方很多，人文其实还有热情很适合推，只是有没有去串起来，
3: 是
1: 就差了这一点点力量去串起来就可以了。
3: 是，所以呢从环保旅店对自己的期许，然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都没改变，到后来呢也加入慈济的这个友善舒适舒适的这样旅店的行列，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因缘呢？
1: 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因缘，就好像师姐们就说竹筒岁月，我就OK 嘿。然后当师兄来找我的时候做舒适，我想想我的餐我就先检视我的餐盘嘛。就是反正我们是手做贝果，反正一天就是番茄贝果，它是素的啊，然后另外一天是火腿贝果，火腿就不过那一片拿起来不就好了。然后我想说其他我是蔬菜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荤食，那你想想看，一天如果我们不是全部吃素的，如果你一天只有一餐吃素，影响不大，
0: 是，对，
1: 但是如果一个人一餐，有十个人我们可以多减少多少碳排
3: 啊，
1: 就一餐其实你早餐也不会不好吃，我们的早餐事实上是不会不好吃，评价还不错，只是你只是少吃

0: 天吃完他就说我觉得你们素食超好的、
1: 嗯、哼
0: 对我说哇感恩你我说我真的遇到知音
1: 而且真的就像你说的其实只是做其中的一点点改变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旅客来讲其实并没有太深刻的那种影响那反而是真的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来改变起
0: 嗯嗯哼客人就是回馈会写、嗯、其实就是在帮我们宣传、
1: 啊、
0: 他就是告诉另外的客人说、嗯、这个就是舒适旅店
1: 嗯哼
0: 那像有一些饭店像蓝天丽池、嗯、他现在也是舒适推得很好、啊、
1: 对
0: 那我就觉得他也很棒啊、
1: 嗯、
0: 那也是因为客人都会口耳相传
1: 是
0: 那我的客人我也是希望透过我的客人跟我口耳相传、嗯、所以他们也会说我知道你们家推舒适我说哦太好了我都不用讲自然有人告诉他我已经推舒适早餐、
1: 嗯、
0: 他就会能够接受就来了、
1: 嗯、是所以呢从环境、环保、哦、那后来呢到饮食然后呢健康其实都是相通的啦、哦、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真的是可以很多大家一起来响应而且呢是可以延伸到不管是我们在经营旅店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接引更多来自于四面八方甚至国外的旅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了
0: 没错
1: 嗯哼嗯所以呢这样一路走过来二三十年的时间呐、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观光跟环保啦或者是说啊，我在这个经营的这个理念当中其实没有二选一这种概念对不对反而是好像可以就是你怎么样让它越来越加分
0: 就是融入生活
1: 啊
0: 当你就像我要去买便当、
1: 嗯、
0: 你有想到我带环保盒西装的时候、
1: 嗯、
0: 你有不方便吗
1: 嗯
0: 反而好像你想想看你如果要微波你吃剩了你要微波是不是那个环保盒比较方便、
1: 嗯、哼
0: 外带餐盒你要微波你会怕它有毒素吧
2: 嗯
0: 所以你换个念头去想虽然重了一点不方便一点但是你想你收起来又有一个盒子不会串味、
1: 嗯、
0: 然后要去微波也很方便、嗯、我都觉得带环保盒好方便、
1: 嗯嗯、是所以那个环保永续的概念真的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种点点滴滴这样子开始了哈，
0: 对，
1: 那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旅游哈、
2: 嗯、
1: 那这个人文特色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
0: 是
1: 嗯哼嗯，那所以呢花莲如何能够跟永续旅游做结合哈、哦？那您觉得在花莲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带给大家呢
0: 花莲优势其实很多、
1: 嗯、
0: 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实际在我们花莲生根很多年
1: 嗯，
0: 那有一些点其实它有 VO2 舒适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部分、嗯、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像我们去舒轩金色那个舒轩、
1: 嗯、是、
2: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它不是说让你很刺激
1: 嗯，
0: 但是偶尔你跑太快的时候你是需要心灵沉淀的地方
2: 嗯，
0: 你去喝一杯咖啡你去看一本书你生活面临的困境它就是可能一句话就提点你、
2: 嗯、
0: 你就通了、
2: 嗯
1: 嗯、
0: 你要去找谁不一定那个人会给你答案、嗯、
2: 可以接住你的地方
0: 对
1: 是、哦、所以呢感觉这个花莲、哦、真的有很多的那种亮点那、啊、其实你怎么样去看见、哦、
0: 对
1: 那所以您会不会觉得说哎，我们除了是自己经营旅店啦也可以串联在地更多的这一些特色可能是商店啦或者农友嗯，大家一起来推动永续这样子
0: 可以啊、
1: 嗯、
0: 这个只要是大家团结一心把资源都串起来、
1: 嗯、
0: 就是你都会知道花莲有哪边可以让你心灵的旅游、
2: 嗯、
0: 或者是你需要一些小农的旅游、
1: 嗯、
0: 或者是你需要一些比较大自然的旅游
1: 嗯，
0: 你都可以去啊
1: 是
0: 有一些反而我觉得我们说的 Gimmyoki 型这个概念就是你常看你不觉得它什么就好比说我家旁边的美伦山
1: 嗯，
0: 以前我们都觉得观光客来爬美伦山干嘛、嗯、
1: 对呀、啊，
0: 你就是看腻了嘛你不觉得它有新鲜点、
2: 嗯、
0: 但是你重新去回顾美伦山它有多漂亮是你已经疲乏了审美视觉疲乏了、
1: 嗯、
0: 美伦山上面一个大草坪我永远记得因为它上面不遛狗就算遛狗不留便它是很干净的一个草皮小孩子我的小孩以前都从上面这样草皮这样滚滚滚轮胎这样滚下来 多快乐啊，然后上面还可以看到花莲市的市集，

0: 它很漂亮，而且它不高不陡，
1: 嗯哼，
0: 是很适合让游客慢慢的去走那个美仑山，享受体验那个情境。你是不是忘记美仑山的美？
1: 嗯嗯，
0: 然后你去将军府，你可能也忘了将军府的美。松园别馆，它的松树的姿形有多美？
1: 是，
0: 你可能忘了。
1: 是，
0: 所以你要自己不断的去踩踏，去踩点，然后去放下花莲人的角度去看那个景点。
1: 是，所以呢，花莲如何再起？哈，我觉得就像一句 slogan 一样，哈，回蓝再起，永续观光，山海情，那个都好像真的是要慢活。然后你要记得深呼吸，你要记得喜乐，你要记得就是把自己很多的感动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了哈。所以呢，我相信您也是期待来到过花莲的每一位旅客哈，就是玩过住过，那还希望他们可以带走什么呢？
0: 带走，
1: 嗯哼，
0: 一定要带走知道我们花莲的热情。我们花莲人永远是你们的娘家人。
1: 是，嗯，花莲真的哎，头哎两档啦哈啊，只是说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可以在这边慢下来的这个准备啦哈。那这样子呢，就真的可以去感受到花莲的好山好水好人情。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现场也有两位哈，就是这个玉林跟佑馨啦。然后来回馈一下，听到了我们女王万岁珊珊，这个珊珊女王分享之后，有没有觉得哇，其实花莲真的好适合慢活、
2: 哦、对，没想到花莲竟然有这么的独特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么热情的花莲人、嗯、我觉得很适合去跟那个观光处长去跟他谈一下，就是如何来行销我们花莲。从珊珊的那个初心，然后在这个民宿的一个经营的理念里面呢，真的可以察觉到你就是真的是把你的所有的客人当做一个家人朋友在看待，满满的爱，很容易让人家感受到你那种就是很丰富的一个，就是很想要把花莲介绍出去分享出去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适合，就是把它介绍给所有的民宿业者，让他们心安，
1: 嗯，
2: 就是做好准备再起。
1: 是
0: 是，
2: 对，
1: 的确啦哈，我们以前都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那其实我们在花莲的观光哈，那种永续不是为了休息而已，而是我们为了可以让这片土地让大家感受到山海之美，然后呢还有人情是热情的、嗯、不是好无聊。
0: 没错。
1: 好，那我们请佑馨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那听了珊珊的分享哈，那我觉得珊珊呢，这个女王民宿啊，真的不只是环保大使、观光大使，哈、哦，也是一个很慈悲的菩萨。好、哦，那从她这样子非常用心用爱的对待自己的客人之外，那也想把花莲整个的好的美，让它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不是只是来花莲玩玩。看看吃吃喝喝而已，而是要更尊重这片土地，更珍惜更珍爱这块土地，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祝福我们的女王民宿可以真的好好的把花莲的美跟好散播出去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
0: 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我觉得各位花莲人你们要振作起来，花莲还是很漂亮，只是这一段时间可能让我们的心有点冷，但是别忘了，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后面支持我们。
1: 嗯，
0: 所以我们花莲人不能倒下来。
1: 嗯，
0: 要加油，
2: 太棒了。
1: 的确啦哈，那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是如常的心，然后呢安住在这一个好山好水也好人情的地方哈，那花莲的头也两档啦啊，但是呢就是邀请大家用敞开的心来到花莲，那希望呢真的是在不管是女王万岁还是有很多很多我们不同的店家哈，那其实富有爱心店家那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富有，然后是心灵的富有，
0: 没错、嗯、
1: 当我们心灵富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拥有很多很多的，不仅是外在的，还有更多的是我们心灵的部分。那在节目的最后，珊珊有一首歌曲想要推荐给大家，听说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哦，尴尬，跟自己很相应的这首歌叫做 自如，对不对？嗯、
0: 对，
1: 嗯哼，
0: 我第一次到慈济感恩年会的时候、嗯，我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很感动，很想哭，
1: 哦，
0: 但是心灵就是很舒服，
1: 嗯哼，
0: 很稳定，
2: 嗯，
1: 是，所以呢，就是想要把这一首《自如》也送给大家了，
0: 是。
1: 嗯哼，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环保、慈悲、永续跟健康的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感恩。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路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2: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7: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哉问》第十四集。我们已经讲到第十四集了啊。如果平均一集呢回答十个问题来算呢，我们已经回答了140题了，也算不少了哈。现在呢，有时候呢，周六早上呢，我也有主持一个英文共修会啊，其中一个一小时的问与答的单元呢，啊，这是专门为受英文教育的志工们呢开辟的一个共修会啊，啊，里面都是用英语来交流的啊。还好呢，平时呢，我不只是做中文笔记啊，我也做英文笔记啊，否则呢，真是会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因为里面很多的那个佛法的专有名词啊，除了《史记》之外呢，别无他法啊，所以呢，我也是很珍惜的啊，这个英文共修会的这个学习机会哈啊，因为还有很多比较专有的佛法名词呢啊，还是有没有背到的，也是要学习去把它记起来。那英文的提问呢啊，跟中文的提问哦，其实都差不了多少了哈啊，那一小时呢也是不够用哦。可见呢，人生问题啊，千万种啊，人生疑惑呢，万万难呐，啊，所以我曾经就有一个体会呢，那我把它用这个四句联把它写下来哈，啊，叫做心疑起问题啊，心悟则不迷啊，转进乃心悟啊，进转至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问题便菩提啊！啊，所以呢，只要问对了问题啊，问对了人呐、啊，正确的答案就出来了。哦、啊，找到正确的答案呢，就能破疑解惑啊，茅塞顿开啊，叫做惑障捐除啊啊，这是《法华经》里面的经文呐 啊，叫做惑障捐除啊。那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呢，就会一知半解，无所适从啊。叫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如何借问题的来转迷成悟，让问题变菩提。好，第一题啊，有人问啊，人们常认为啊，如果自己是对的或有理的啊、哦、当然就可以理直气壮，假如一直容忍别人的过错，这样会不会好像是在鼓励呢他继续犯错呢？哦，这个是常常有的人有这样的疑惑了啊。其实呢，当我们在理直气壮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得理不饶人，因为坚持自己这是对的嘛，强词夺理的哦，这样很容易造成什么彼此的对立啊，冲突跟结怨的。尤其呢，理直气壮的时候，脸色一定不好看的，身色一定不是好看的啊。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争一口气，祸事临头了，啊，彼此结不好的缘的啦。啊，做人要讲理，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性有余啊，感性不足啊，就很容易造成什么？理多情就薄啊。虽然很讲理，也很理性，但人总是感情的动物嘛。啊，你只讲理不讲情呢，会变成没有人情味。整个人硬邦邦的，哦，不是没很有理，但是没有人情味啊，哦，当然了，讲理好过不讲理嘛。然而如果能做一个不只是做是对的人，而且也能够做一个慈悲的人，这样就是什么理直气和、得理饶人的人啊，不但自己有受人家尊重的涵养啊。同时呢，也会到处结好缘，啊，甚至呢，化干戈为玉帛啦，啊，就是化解恶缘，结善缘呢，啊，宜解不宜结啊，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们能够包容或善解别人的过错呢，不代表对方就会继续犯错，啊，我们也应该不会说犯了错被人家原谅。啊，而好像得到加持一样的继续犯错下去，我们应该也不会这样子的，对，哦，会犯错呢，
或一错再错的人呢，基本上是能力不足跟习气使然呢，不是故意的啦，是能力跟习气的问题，他没有能力改善自己。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没有能力改善自己啊，习气还是很多啊，对，一样的道理嘛。对，一旦犯错了，人是这样的，一旦犯错了，自己也会觉得很懊恼，很内疚啊。没有人会觉得说做错事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没有人会这样子吧？哦，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不小心而犯错。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呢？啊，以这样的同理心去换位思考，就能很彻底了解这个道理了。对，我们也会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们？那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去对别人嘛？啊，就是同理心嘛。将心比心呐、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啊。啊、哦，从同理心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时候，啊、哦，人心比心就会更贴心呐、啊。啊、哦，好，第二题，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工作跟休息啊？啊、哦，问的这个题目好像很简单呐、啊，哦，可是里面的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啊。工作跟休息呢是要搭配得宜啊，身体才会永保安康。跟机器一样嘛，你操作这个机器，什么时候要操作，什么时候让它休息，什么时候要保养，什么时候要换零件，时间到了换零件，也一样的道理。只操作这个机器，但是没有去保养这个机器，只开这个车子，但是不保养这个车子，早晚有一天车子会故障在道路中间，你要推车子就很麻烦了，啊，一样道理。以前的人呢，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白天上班工作结束了，傍晚下班就要回家休息。相反的，如果大家白天在工作时，你在家里睡觉休息，人家晚上在睡觉休息，你却在工作。这个的生活作息叫做什么？阴阳颠倒了，对身体很不好。有这个是在强害或摧残自己的身体了。有些人是这样的工作性质，但是很辛苦，身体不好。有些人呐、啊，尤其是修行人呐、啊，为何常常是常保神清气爽、心清安详呢？就是因为他的作息正常嘛，生活很规律。这个是修定的基础，你要有定力，你要有定功能，这个生活规律，作息正常，这个是基本条件的。阴阳颠倒的人生呢，这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乱的情境里面，这个跟定呢是背道而驰的了。定不定就是乱的嘛，对。但是真正的休息要注意哦，真正的休息呢，也不全然是待在家里不做事情，躺在床上，不是这样的。而是转换工作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这个道理呢很容易了解，举个例说了，有些人呢周一到周五工作非常忙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嘛，对，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都很忙碌嘛，甚至晚上还要加班都有可能的。那照理讲呢，好不容易碰到周末周日应该要在家里休息啦，可是他不休息哦，他反而去爬山，去打球啊，去塞车游山玩水，那个也是很辛苦啊，塞那么久也是很辛苦啊，但是他不觉得辛苦啊，他不觉得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呢、啊，喜欢做的事情，即使身累，但心不会累嘛，对。最怕是做不喜欢的事情被勉强，啊，那个呢，即使身不累，心累了，那也是累啊，啊，那心不累呢，就得到休息的效果了。就得到舒压的效果了，人最怕是什么？是心烦跟心累了。一旦心烦或心累呢，即使躺在床上休息都很累。所以最好的休息呢，就是转换工作情境了。像刚刚讲的嘛，一到五工作这么忙碌了，六日还要去发放，还要去做志工。打扫环境，在老人院里面打扫，甚至有的还参加，还跟公司请假。平常工作这么忙碌了，还请假一个礼拜去
看灾去赈灾去发放打扫灾区，那个不是更累吗？但是他不觉得累，他觉得很欢喜，很充实，很有意义啊。那个就是转换工作情境，就是修行。他不会说赈灾完了去工作好累哦，不会，士气如虹，他的身心得到很好的调试，透过这个志工工作得到很好的调试，很好的舒压。这个转换工作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啊。好，第三题，为什么别人犯错都不必改，我犯错就叫我要改？这个不只是修行团体，一般人都有这种想法了。为什么他错他不改，我没错我是受害者，为什么叫我受害者改？常常有这种问题啊。别人犯错呢，要不要改，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犯错了要不要改，那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犯错不改，而自己也跟着学犯错我也不改，这一码归一码嘛。人家不吃饭你也不吃饭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两个不要牵扯在一起啊。就好像呢，先生没有能力改好，而太太也故意学着不好，这样就是烦恼自己找。对，尤其呢，当对方犯错的对象是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受害者，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要先改啊。有人说这个很没道理的，你是受害者，你为什么不是他改是你改呢？那怎么叫对的人先改？对方错的人应该先改才对啊，不是吗？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这是凡夫的见解啊。如果你想心智成长提升境界的话，就提醒自己要成佛的人先改，先改的人先解脱。我们先改是因为我们想止息纷争，不想跟对方纠缠不清牵扯不完了，我们先放下。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放下啊。刚以前有讲过嘛，可以赢但是不一定要赢啊，可以胜不一定要胜嘛。对，让别人赢不代表我们是输啊，这是功夫啊。但有人会疑惑，我都不是犯错的人，我要改什么啊？会有这个疑问吗？我犯错我改，那我要改什么？我没有错我要改什么？这个改呢是广义的解释，就是转念，不只是改错误改习气，不只是这样。这个改的意思就是转变，转念的意思啦。因为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嘛。刚刚讲嘛，让他赢有什么关系？让他赢不代表我们是输嘛。对，输赢要先输才会赢啊。吃亏也是一样啊，表面上是吃亏，其实是占便宜啊。对，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改就是转念的意思，不是只有狭义的说我改我的错，改我的习气，不是这样子的。好，第四题，我听到佛法时呢会很喜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碰到逆境考验时呢还是会不知所措，请问这个要如何是好？有的人是这样子吧，这个志工团体里面都有这种问题了。其实不是志工团体，一般人都有这种问题啊。好，闻法的时候会很法喜充满，但是碰到问题时却不知所措啊，变成听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叫做呢所学非所用啊，所以才说要什么依经入道，以解导行，菩萨道的这个八个字很重要，这是行菩萨道的理念。依经入道，就是把你所听的经跟你所闻的法用在菩萨道里面，用在人群中，用在生活中的意思啦。那以解导行呢，就是以你所了解的佛法跟经文呢导入行动之中，跟行动结合起来，两者都是强调什么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了。所闻的法能够用得出来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用不出来那个佛法的价值是零啊。听那么多经闻那么多法却一点都用不出来，
这个叫做满天是金条，要抓是没半条。所以正言上人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呢，来提醒这些志工们，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是三思而后行，两思就好，想太多做不下去了，顾虑太多做不下去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讲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不是也有他对的地方，也有他错的地方，想太多有时候事情做不下去了。所以既然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再思可疑，想一遍再想对的就做了啊，不要再想，想太多做不下去了。这是行动纲领啊，对的事情做就对，这个是行动纲领，先从小事做起，因为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这样以自己所做的人间事去印证天下理，以自己所做的人间俗事啊去印证的诸佛庙理，持之以恒做下去，早晚会看到效果的啊，所以加油啊。好，第五题，虽然我精进文法，但是呢还是去除不了自己的烦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否还不够精进呢？这个哈，如果自己还有自觉说认为自己很精进，可是碰到问题自我反省觉得好像还不够精进，那你就继续精进嘛，对不对？所以精进这两个字呢，解释大家都很清楚，精就是不杂，进就是不退，所以精进的人，所以精进的人只能讲比较不会停退嘛，因为进就是不退的嘛，对，所以比较精进的人只能讲说比较不会停退，但不是绝对不会停退，因为菩萨道不退转的必备条件呢，不是只有精进而已的，精进之外还有很多啊，不是你精进就不会退转，还有很多要条件都具足，好像发心如初不会退转啊，心中有法也不会退转，做的欢喜也不会退转，道心坚固也不会退转，一门深入也才不会退转，等等，成功是很多因素的结合了，不是单一的因素。对，精进的人呢，虽然比较不会停顿，不会停顿，但不保证烦恼去除哦，因为解脱烦恼是一辈子也学不完的功课，所以呢，早晚课或参加法会啊，最后我们都会念回向偈嘛，来发愿嘛，愿消三障诸烦恼，不是吗？哪三障啊？烦恼障、业障、果报障三个。烦恼无尽誓愿断了，不是吗？凡夫很多烦恼断不了啊。这个烦恼障，刚刚讲的这三障哦，三个障。第一个烦恼障，就是见思惑的惑障，疑惑所带来的障碍啊，见思惑的惑障。简单讲就是什么？我执跟我见，我执跟我见也是一个障碍啊，自以为是那种的。那业障呢，就是过去生所造的恶业种子，在今生今世呢频频出现而障碍我们，这个叫业障啦。那果报障呢，是生在没有佛法，果报障哈，是生在没有佛法可听闻的地方，也就是地藏经所讲的边地受生报啦。什么意思啊？投胎在没有受教育的地方啦，无法受教育的地方，或教育水准很低落的地方，或投胎在外道的家庭里面呢，不允许我们听闻佛法，你想听他就障碍你，不可以，或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又没有点字设备或手语翻译，没有，听不到看不到，无法看见或听见佛法或佛经，或身体被关起来了，即使附近有人说法，我们也听不到，因为身不由己被关起来了。这些等等，这些都是果报障，听起来很可怕，但也很感恩呢。我们佛法难闻呢，经已闻呐，名师难遇，经已遇呀，菩萨道难行，正在行呐。所以我们说法、传法或弘法，就是尽量要设法呢，使这些没有福报来听到佛法的人呢，
有机会听到佛法，哦，就是果报障；没有机会听到佛法，就是果报障。好，来，我们对他们说法、传法、弘法，就是要减少这些人的果报障了。果报障啊，哦，那个回向偈最后一句不是“世世常行菩萨道”吗？对，哎，他不是讲今世常行菩萨道，哎，他是讲世世常行菩萨道，不是讲今世，是讲世世世界的世，告诉我们什么？要消三障诸烦恼，不是今生今世的功课而已啊，是生生世世累生累世的事情，所以还要精进再精进呐，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大家互相勉励啊。好，第六题，佛陀教导的法虽然是众生平等啊，但因为每个人的根基立顿不同，因此呢，受益跟受益的受教的程度呢，每个人不一样啊。哦，那我如何能从小基进步到大基呢？啊，这样的问，这个问的很有深度哦。这个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啊，能够入菩萨道的人都算是大根基的人，讲这句话。所以能信愿行而走入菩萨道，就是大根基。这个不容易啊！佛陀的弟子们，从小圣要进入大圣，从声闻缘觉要进入菩萨道，你看多困难啊！所以我们已经进入菩萨道了，老子讲这个也很不简单啊，所以上人才说，在菩萨道走入菩萨道就是大根基嘛。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佛陀对小根小基的人呢，说声闻缘觉之法，讲这个小法；大根大基的人呢，佛陀就说什么一圣真实法，无上圣身微妙法，讲法华经，菩萨道的菩萨行，去行动，因缘成熟与否，这个也是跟每一个人的根基有关呢。同样一个因缘啊，大根基的人呢，看这个因缘是成熟了，我要把握因缘啊。那中下根基的人呢，他不一定觉得是成熟，这个大家可以好好体会。同样一件事情，我认为要赶快把握，不把握会消失掉啊。他不觉得很重要，他觉得这个没什么。这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所以大根大基大信心的人，才有可能接受大圣法。佛陀讲方便法讲了42年。这段期间呢，未显真实，都没有讲到真实法，啊，本来是要以一圣法来度化众生的，但是众生的根基呢不整齐，所以佛陀只能什么随机说三。经过42年的随机啊，随顺众生呢，之后呢，佛陀感觉方便法的力道不够，必须加入真实法。必须入真实法，加强这个力道啊！不能只是就听经闻法而已，你还要什么行经用法，去行动去用啊！所以第42年开始呢，他开始走入真实嘛，目的就是要让，这就要启发更多大根基的人有机会来行菩萨道啊！因为大根基的人呢，就要用大法来教化嘛，小根基的人就用小法来教化嘛啊！所以基若大，法就大，大基受大法了，小基就受小法了。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更清楚。就好像大棵树要以大桶水来浇灌，因为树这么大棵，你用小杯的水怎么浇？大棵树就用大桶水来浇啊。小树苗就要以小杯的水来灌溉就好，大桶水会把它淹死啊。啊，小树苗啊，就是用水，那水杯一点一点把它滴进去，那大棵树大桶水浇下去，啊，同理呢，要承接雨水啊，下雨的你要承接雨水，对不对？容器小的呢，啊，就装的很少嘛，你拿杯子去装雨水，当然装的很少啊。可是容器大的，我用大桶子去装雨水的话，那我装的多嘛。大容器就是譬喻什么，能承载三圣的一圣大法。也就是什么会三归一的大白牛车啊，可以载更多的人啊，不是载一两个而已啊，这是大法
啊，这个大基才用大法啊，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啊。我们如果走入自宫哦，不过你要有信愿行才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哦。如果你没有信愿行的话，只是做自宫，只是在布施行善，那个还不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哦。行于菩萨道上有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这个要有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是大基的人啊。好，好，第七题哈。很多人在修行之后呢，啊，反而逆境连连呐，啊，或是遭受周遭亲友的怎么嘲讽跟阻挠，啊，障碍很多了，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有这种问题哦。学佛入人群做志工之后，碰到很多问题，其实你没有入人群，还不碰到一些问题，还不是一样？啊，你到哪一个团体里面都是凡夫，大家都会你磨我，我磨你啊，都会这样子啊，啊，好，如果修行之后呢，反而感觉逆境连连呐，障碍重重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那这样谁还敢修行？你就跟人讲说啊，你走入修行之后就会碰到很多问题、考验、磨练的啊。那这样，对那些初学佛的人，谁敢来修行呢？那我不是不要修行，我就没有这些问题的嘛？我为什么要修行，要碰到这些问题？没事找事干呢、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这就跟有人说啊，发愿之后会有很多的魔考，那这样讲的话，谁敢发愿？或者说，哎，我行善，我当志工行善之后呢，反而啊，生活很穷苦哎，哎，这样谁敢行善？这样讲都是不通，都是不对的、啊。发愿之后跟魔考来了是两码子事，是两件事情，不要把它牵扯在一起。行善已经行善了，但是还是很穷苦，也是两码子事。不是因为你行善才变成穷苦的，那这样你去行恶不是？难道要去做恶吗？啊，不对。哦，修行想学习之后呢，反而逆境连连呐、啊，那个意思，那这个意思不是说那不要修行就没有这些逆境了吗？对不对？这个是逻辑错乱的，不对。以前我去马来西亚宣导这个茹素斋戒哈，讲这个斋戒的事情。演讲完之后呢，一位大德跟我分享啊，他说：“哎，刘师兄，哎，我的一位亲戚哈也是吃素十多年的，最后往生呢，哎。”听他这样一讲，我感觉很奇怪、啊。照他这样讲，意思好像他的这个亲友是吃素才往生的，对，这个逻辑错乱，不是这样子讲的啊。照他这样讲，那好像吃荤的就不会往生哦，对不对？哦，这是似是而非的错乱的逻辑跟论调。对，听他这样讲，好像就是因为他的亲友往生是因为吃素，怎么会这样子？这个逻辑有问题，不是这样子讲。修行会碰到逆境，或学佛之后会碰到障碍，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各有他的因果，不能混为一谈而不清不楚，否则会误导人心哦。要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啊。有一句话说：“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哦，就刚刚讲的嘛，行善还穷苦嘛，对。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恶人作恶会消掉他过去所造的福报嘛，对不对？你作恶就会消福嘛。但是如果他过去甚至造了很多的福，即使他在今生今世消掉了他90%的福报，过去所造的福报，他只是在享受他过去遗留下来10%的福报，他就已经比你我好命了呢。他造福太多了嘛，10%就已经很享福了、啊，所以表面上我们看他虽然作恶，却依然在家道很兴旺，道理在这个地方。不过如果他继续作恶下去，最后连这个10%的这个福报都把他享受完了，那福就尽了嘛，悲就来了嘛，灾厄就临头了嘛，好像你银行的存款。本来很多啊，你都不用赚钱就可以用啊，可是一直用，用到最后，银行钱用完了，没有钱了、啊，就变成负债了、啊。你一边要支出，一边又没有收入，那当然是负债了嘛，一样的道理。
有些人呢，虽然少年得志呢，生活很优渥，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哦，但是呢，无常现前呢，而致家道中衰啊，甚至富而不至则衰，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富而不至则衰，道理在这个地方。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哈。善人行善呢，会消掉他过去生所造的业障。对，我们行善就会消掉过去的业障嘛，消业障嘛，行善嘛。然而，如果他过去生的余业或余殃太重，他过去造的业太重了，虽然现在正在行善，但是如果善业累积的不够多，你都是小善，以前做的是大恶啊，小善没办法抵大恶啊，这福报还是很难现前。你虽然在行善，但是还没办法现前，所以你还要积极的行善，持续要加累积啊。哦，他如果继续持续加累积的话呢，那善业不断的累积，虽然是小善呢，但积小善，哎，对，小钱行大善，小善一直累积变大善的嘛。终有一天，关键时刻，一善破千灾。因为你已经累积到那个程度了，还很银行存款很多了，本来不多，后来一直存了很多很多的，哎，这个钱善款这么多，你就可以去做很大的很多的大的善事啊，就可以消到很大的恶报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从此呢，否极泰来，以前生活不是很好啊，命运也不是很好啊，后来呢，累积福报够了以后，否极泰来，逢凶化吉的。我们生活中这种逆转人生的例子很多很多了。好，第八题哈，当我在做志工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人事问题跟各种挑战，我都会提醒我自己要容忍，要精进，这样也能暂时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可是呢，时间不久以后呢，这种的烦恼又来了啊，暂时而已啊！啊，请问刘师兄，您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最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的话是什么？哇，这个想一竿立竿见影啊，吃特效药哈、啊！你给我讲几句好话，我就可以消除烦恼。嗯，没那么容易的哈、啊。好，一边做志工，一边闻正法，这样才是福慧双修了，也才能悲智双运呐。路人群才有机会碰到人跟事的考验，这是菩萨道的修行的方式，叫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哎，人群中啊，万一不幸见到恶色，声色不好啊，闻到恶声，那就要学习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见而不见，闻而不闻 啊，这种功夫了啊，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这故意不听，不是，是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啊。这句话也是很好，要把它记下来，把它用出来。念头起来的不跟着它，念头生起来的不执着在那里，无助就是不执着在那里。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讲的什么？大家都朗朗上口嘛。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句话大家都会念呐、啊。口号是呱呱叫，但是行动就不对号，做不出来，不容易啊。啊，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因无所住是什么？是身在红尘中，在人群中，不受人群中，不受红尘中的困扰。这叫因无所住，就无所住的意思啦、啊。生其心是什么意思啊？入人群，入红尘，不但不被人事问题困扰，还要反过来妙用它来救度人群中的众生。啊，这个叫生其心的啊，生其心的这个心呢，就是什么？这生什么心呢、啊？生起慈悲心跟智慧心。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破解人事问题跟烦恼的修行理念。这个功夫一定要练呐、啊，哦，但是也不是说刚才讲立竿马上全马上就会了，哦，刚开始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时间久了就会把世间的人事物啊看作是演戏嘛。以前我们有讲过这个
菩萨游戏人间就是演戏嘛，对。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就会很用心的扮演好每一天我们自己的角色。如果很清楚，我今天出去当志工了，我今天要入人群了，这个都是菩萨游戏人间，我都是在演戏的。那你就比有这样的信念，就比较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啦、你我啦、是非啦等等的影响而烦恼不已了，就不会了。想法已经不一样啦，因为演戏啊，戏演完就结束啦，就没事啦，不是吗？问题呢？问题有这题问题有提到说，面对考验跟挑战，有什么话可以让心平稳下来？哦，当然把这些智慧华语，把这些智慧法语呢记下来，当作我们的座右铭，哦，常常去把它记下来，哦，记得滚瓜烂熟，然后把它用出来，哦，慢慢把它用出来，用得出来的变成我们的智慧了嘛，哦，没有。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啊，警惕我自己的话，啊，如果说智慧法语太多了，因为佛法里面智慧法语太多，包括《论语》啊那些好话，古圣先贤的那些励志名言太多了，你知道，这满天是金条啊，但是要抓没半条啊。现在要怎么样？满天是金条，重要抓一两条，一里通万里彻啊。那下面有几句呢？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参考了。就是我自己一直强迫自己呢，要把它记得很熟，然后用在生活中了。嗯，啊，虽然不敢讲是全部都做到100%，但是至少目标很正确啦。啊，慢慢一步一步走向正确的目标。这几句话大家可以参考啊。心迷就陷入困境，心悟就以心转境，心迷则问题艰深。心悟则答案简单，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焦虑，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心迷万境转，心悟转万境。这些智慧法语呢，不只是要记下来，随时鞭策自己把它用出来啊，这就是武功秘籍啊。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啊。好，第九题，当我们在向一群朋友讲佛法时，有些人会说我们在向别人家洗脑，这个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困境呢？这个弘法跟传法是在启发一个人的正念跟善念，是一件很庄严神圣的事情。如果把这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人心呢，用洗脑这两个字来把它污名化，那这样也是一种谤法，毁谤佛法也是有因果的。把导正别人的观念或充实别人的知识当作洗脑来形容，那这样的话，那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那些老师跟教授们，那是不是都在对学生他们洗脑呢？我们不会说老师在帮学生，老师在对学生洗脑，我们不会这样子讲嘛，对不对？没有人会说老师在对学生洗脑嘛。学习佛法是要心存恭敬，所以要讲启慧，不是洗脑，启慧，让你转迷成悟，让你转世成智，开启你的智慧，启发你的悲心，这样讲不是很好听吗？那，为什么要讲洗脑呢？对，不要讲洗脑，要雅言正语啊，不要把一句话讲坏掉。所以说话也要学习嘛，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对不对？好，一句话不要把它讲坏掉哦，讲启慧啊，不要讲洗脑。好，第十题，念经或做法会能消除业障或化解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吗？啊，念经或做法会能消除业障吗？能化解一切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吗？那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解答过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消业障怎么消了啊？那不同的法门，不同的做法啊，但是我们是讲菩萨道里面的消业障的方法，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过啊，上人说啊，有人认为自己业障很重，就想透过
法会或者坐忏啊来消业障，其实这只是一个结安心的缘而已的，没什么作用了。当然你要做，不能说这个不对不好啦。不过呢，你要了解究竟之法是什么。你参加法会坐忏，你参加很欢喜啊哈，这个安心缘而已，你心里很安心。事实上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意思就是说，有做没做都差不了多少，你做也是白做的啦，意思是这个意思啦。这是醍醐灌顶的开示，意思是有做跟没做差不了多少。其实这种意义不大，也没有什么作用的事情呢，现在还是很多人一直在做。所以为什么说要正知正见，佛知佛见？

烧金子可以保可以保平安发大财的话，那个卖金子的人自己烧就好了，干嘛卖给我们呢？对不对？那些离婚的人当初结婚没有看日子挑时辰嘛，也是有啊。对，消业障也可以用广义的角度来解释。什么广义的解释呢？道理是这样子，人家赞叹我们那是帮助我们，对，鼓励我们嘛，对，回谤我们也是在帮助我们呢。再大的冤枉误解都是在帮我们消业障，越大的毁谤消的业障就越多了。不是讲随缘消旧业吗？佛法讲的随缘消旧业啊，就是如此啊。能有这样的正念也是在为自己消业障啊，随缘消旧业嘛。对，那一念心转万境转啊，万境都转了，业障也是跟着转啊。这就是什么？会从善解得自在，服从作中得欢喜的道理。所以必须先把业障消除，障碍没有了，才能继续招感福报。所以呢，那业障要怎么消呢？不是靠法会做忏嘛，刚刚讲嘛，是靠自己勤耕福田，广行布施，以自己所造的福去消自己所造的业，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呐、啊。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啦、啊，自耕福田，自得福缘，意思就是这样嘛。那这样才有可能以福转业了、啊。所以正言上人在他所著的《法譬如水》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要用智慧处理业障，不是用迷信，要用智慧去处理我们的业障。才能有效的转化业障。那如何用智慧处理呢？这是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接受业障，接受它而不是排斥它。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所以你要用欢喜心跟感恩心接受这些业障。消业与消苦之道，唯有上人讲的消业与消苦之道呢，唯有甘愿。如果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指业障而言呐、所以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接受业障，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智慧的消业之道。一般人碰到业障来，都会叫苦连天呐、抱怨很多啊，很埋怨呐、很无奈，是这样子吗？那除此之外脾气也是一种业障，我们爱发脾气。脾气也是一种业障哦，脾气来了就是业障现前。广义的解释啊，业障的广义解释啊，消业障，要消除这种业障，就要忍住脾气，因为脾气一发泄出来，就是百万障门开嘛。有学佛人都有学过这句嘛，对，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嗔就是发，就是嗔怒啊，发脾气啊。所以忍可以忍住不发脾气，这样的人也可以消业障啊。这是广义的解释消业障了，不能用狭义的解释而已，那格局就很小了。我们要格局放大哦，我们消业障，这些都是可以消业障的啊，这样才会彻底解决业障的问题啊。以上所讲的都是消业障的正知正见，要让这样子的正知正见呢铭刻我心呐、我们才有可能有效的消除业障，活出自己清安自在的人生啊。好，我们今天问题回答完了希望各位能够从中受益啊。那在这边我们就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再见。

0: 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者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0: 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颜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0: 70万人泡在水里，一座下沉中的观光城市如何与水共存？泰国曼谷淹水起事。街头巷尾新风貌，印度斯隆家村推动环保居民对大型回收桶充满好奇。68岁只有国小毕业，改装客厅成为摄影棚，对着镜头讲近思语故事，意外的成为阿嬷级的网红。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8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今天是教师节，祝福老师们桃李天下，佳节愉快。对于所有老师来说，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个社会最珍贵的资产。只可惜，孩子平安长大，对于很多地方人而言，也是需要一点点的。 好运，今天晚间的封面故事，我们要带您来看到，它叫做一个小伤口会吃掉了他的脸，有一种叫做 诺玛的疾病正在非洲蔓延当中。今天的故事主角是画面中的这个男孩，叫做伊普拉辛。 他住在非洲的奈及利亚，在他小时候3岁，牙龈因为一个伤口肿胀流血了，没有注意到，结果这个伤口竟然慢慢扩大，几乎吃掉了他整张脸庞。5年来，他做了6次的重建手术，才有现在的这张照片，也才恢复了他吞咽。 进食还有正常说话的能力。那么他所感染的这种疾病叫做坏疽性的口炎，全世界都有这种疾病。然而又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这条廊道病例是最多也最集中的。西部从塞内加尔，东部从伊索比亚都有非常多的病例。那么奈及利亚就是其中一个高风险的国家。这种疾病它有着非常矛盾的病程。 如果早期治疗，它的效果是很好的。首先，一个孩子如果感染了这种坏疽性的口炎，前1到4天只是牙龈上出现了红肿，有一点点流血。如果这个时候给予抗生素，还有营养支持，那么这种疾病很快就治好了。但是，一旦没有及时治疗，5到7天，孩子开始皮肤溃疡，8到10天的时候，这个坏疽就开始会侵袭到 组织包含了小朋友的骨骼，还有肌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一张脸就这样被吃掉了。那么，这个疾病的感染原因其实是一种多重的细菌感染。 病本身是单纯的，但是大环境是艰难的。比方说，他感染这种疾病，加上本身的营养不良、免疫力低落，以及环境的卫生不好，像是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可以漱口等等，都会导致孩子的病情加重。甚至于医生说，每一个小病童送到医院的时候，其实都为时太晚。
1: The surgeries for Noma are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we are, our patients, usually the challenge is late presentation of the disease. And Noma, by its clinical presentation, usually presents with cases of advanced trismus or stiffness of the mouth. So the patient is completely not able to open the mouth with where you have fibrosis, stiffness, and then the both soft tissue and the bones are also affected. And also, these patients come with soft tissue defects that are very advanced that need complex reconstructive surgical techniques.
0: 以伊普拉辛所住的奈及利亚为例，东北部地方因为长期有武装冲突，农民没有办法正常耕种，粮食欠收，孩子多半营养不良，加上当地确实缺乏干净的水源，很多的孩子根本是来不及送到医院。加上非洲有一些部落其实工位常识是不足的，当孩子罹患这种疾病，家长往往羞于见人，甚至认为孩子受到了诅咒，因此才会生这种病。 不惜把生病的孩子给藏起来，因此有多少的孩童罹患这种疾病，目前在统计上是无法完整的公开。另外，它也有很多社会污名化的问题。奈及利亚有2家 Noma 医院是专门治疗这种疾病、收治生病的孩子，在过去2年，他们就治疗了超过500名同样疾病的病童。 1999年成立了 NOMA 医院之后，2014年无国界医师就加入了。无国界医师现在在社会的部落基层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进行早期的筛检。他们会下乡，走到每个人的家里，替疑似的病童进行相关的病理检查。一旦发现可能的病例，立刻就给予抗生素治疗。还有很重要的是要给予家长卫教，让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正常的疾病，不要被污名耽误了孩子的病程。我们来看看无国界医师跟家长与孩子互动的过程。
2: 现在为了去干嘛能控制住呢？就但去能什么的能道理？
3: But the truth is that it's not all that we get surgery for one reason or the other. For those that will not get surgery, it was explained to them. Probably, you know, they need to grow up a little more. For example, like nose reconstruction, it is better with a little grown-up child than small. Right? If you do a nose reconstruction for like a 2-3-year-old boy, by the time he's growing up, the nose may not rhyme with the body.
0: 除了苦口婆心地进行早期筛检之外，无国界医师联盟还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予生病的孩子心理支持。因为当这些孩子有了严重颜面缺损的时候，对他的自信心是非常大的打击。
4: No one came to this hospital and go back remaining the same, because the way they come, they will go back different. Since the operation was done.I'm so happy. I can go to anywhere. I can stand with people at anywhere. I felt I too. I'm a woman being like others. To anybody that is in my condition like this, they should not feel bad and they should not lose hope.
0: 每一个幸存者的心声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伊普拉辛今天的主角亦复如此，今年他已经8岁了。虽然你在照片上看到他的颜面依旧缺损严重，但他至少是幸运的，因为他保住了一条命。世间很多事情都是众缘和合，这种疾病就是如此。原本是单纯的细菌感染，却因为孩子的营养不良、抵抗力差，加上大环境的公共卫生不佳，而酿成了一个小伤口吞掉了一张脸这样的悲剧。还好众缘和合的另一个正面力量则是来自医护人员。除了刚刚所提到专门治疗这种疾病的 NOMA 儿童医院之外，一群无国界医师联盟的医护长期进驻在这些重要的高风险感染区，是他们的核心，是他们的协力，让这些孩子有了一个被治疗的机会，也在这群医师的身上看到了慈悲的实践。这是今天晚间的头条新闻封面故事。透过教师节，我们来了解每个孩子都非常的珍贵。接着今天的时事话题要带您看到是又淹水了。在尼泊尔跟印度的交界处，因为连续几天降下大雨而导致再次有山洪爆发的风险，尤其是一个月前受灾的尼泊尔洪灾地区，这次是2度受灾了。民众说上一次的重建工作都还没起步，现在又再度遭到了淹水的困境。
5: 积水快淹到大人胸部，小孩只剩头部露出水面。印度北方邦最近下起暴雨，过去3天当地累计降雨量66.5毫米，而往年同期平均为7.6毫米。严重洪涝造成罹难人数节节攀升，还有上千栋房屋受损。
6: भाई सुरक्षा बहुत जरूरी है प्रशासन को चाहिए यहाँ कुलिया घाट पर अतिरिक्त व्यवस्था करे हो सकता है जल अचानक से और आ जाए तो क्या होगा लोगों का यहाँ
5: 气象部门表示，恶劣天气是因为一个孟加拉湾的低气压系统移入内陆并增强，同时为印度北部和邻近的尼泊尔地区带来了持续暴雨。还没从上个洪灾恢复的尼泊尔奇特旺县，如今又见汪洋，民众爬到屋顶上避难。尼泊尔当局警告，全国77个行政区中有49个可能发生突发性洪水，已撤离约3000人。 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好，说起洪水的警戒，日本今年也是台风接二连三，现在又有一个中度台风要逼近冲绳了，海边已经刮起了大浪，冲绳很多的班机因此都延误起降，旅客受困在机场，现在港边也停满了船只，要进港避风。这一次包含了冲绳还有鹿儿岛都在高度警戒的范围当中。
7: もう2時間ぐらい待ってたでしょうかね。で今やっとあの今日の6時20分の福岡便が飛ぶ予定だということで取れました。
0: 双力机台风持续逼近当中，港边有很多的渔船进港避风，渔民都赶在台风来袭之前赶紧把船只固定，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日本的气象厅预测，双力机台风持续的北上，所以冲绳这两天就开始会出现强风，部分地区还会达到暴风的等级，海边也有长浪，大家要提高警觉。到了明天左右，暴风圈就要接近鹿儿岛地区。好，同样是水患的状况，泰国的曼谷这个全世界观光客人数最多的地方，因为这几年地层下陷非常严重，淹水风险也增加了。现在曼谷市区淹到接近50公分，成年人的大腿了，当地也是很多的航班受影响。民众生活如何？慈济的援助行动也开始进行当中。另外还要带您看西班牙的马德里，一群人走上街头为老太太请命，因为80多岁的她付不起租金而被强制的请出家门。这一个她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将成为永远的回忆。西班牙如何解决低收入住宅的问题？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时代变了，年轻人都在呼喊要做自己，那你想做怎样的自己？我们每积薄一分，就多拯救世界一分。越不敢做、不想做的，就越要挑战。
9: 我不喜欢
8: 静雯，你不是一个人，你后面还有我们整个慈青团队啊！你不相信自己，就相信我们。自己一个人快乐，那这个意义就小小的，就局限在个人。如果让更多人快乐，这个意义就会变大。
10: 你们还会来吗？
11: 爷爷，不用担心，我会再回来看你。

0: 2027静思默香月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香月历。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泰国曼谷的水患还在持续当中，曼谷长期以来因为超抽地下水，所以地层下陷非常严重，淹水时有所闻，但是这一波的雨下的实在是太突然了。过去四天曼谷的降雨非常集中，超过了330毫米，现在市区淹水还有47.5公分左右。这一次降雨引发了民众对于警报发布是否太慢的质疑，也开始讨论说政府花了大钱新建的排水系统为什么这一次不灵了呢？这都是泰国政府在灾后重建的时候必须要全面检讨的环节。
1: 公车驶过积水路段，掀起阵阵水花，乘客坐在车内纷纷拿起手机拍下眼前的汪洋景象。泰国首都曼谷遭受豪雨袭击，部分路段积水深达将近50公分，民众只能推着购物车，甚至划着自制简易船只涉水前往批发市场抢购物资，甚至有摊贩直接在商场前淹水的广场架起漂浮平台与保利融合，形成客难的临时水上市场。
2: คือจริงๆอะบกพร่องตรงภาษาที่ใช้ภาษาราชการชาวบ้านเขาไม่เข้าใจหรอกฝนตกเป็นหย่อม10mm 100mm มันไม่ใช่ไง。
1: 这场强降雨造成曼谷约5.2万户受影响，近4900人撤离到避难所。曼谷市政府也宣布首都进入灾害状态。曼谷及周边三个府也已宣布28号、29号连放2天假。当局紧急设置200多处临时避难所，学校体育馆也搭起临时帐篷，供撤离民众休息。
3: ก็คงมันต้องเดินลุยน้ำมามันน่าจะเป็นปัญหาพอสมควรสำหรับคนสำหรับเด็กด้วยแล้วก็ผู้ใหญ่สูงอายุก่อนนะก็ยังพอมีคนที่ตึกที่เขาย้ายไม่ได้
1: 水患也冲击交通，清迈机场飞往曼谷两座机场的部分航班延误，机场行李提领区也堆满延误航班旅客的行李，长途铁路与客运部分停驶，曼谷市区更有30多条道路陷入瘫痪。气象单位指出，部分地区24到27号累计雨量超过330毫米，外送员等民众的生计也大受打击。
4: 那个建筑啊，开始在你妈不的新年热了，他轰炸了。
1: 学者估计，这场洪灾可能造成全泰国至少110亿泰铢的经济损失。曼谷市府目前已部署超过10000名士兵，调派抽水机、卡车和船只投入救援，但部分社区的积水恐怕仍要数天甚至一周才能逐步排除。大新闻，廖婉编译。
0: 慈济的泰国分会就位在曼谷，还好它是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并没有淹水，于是它就成了灾民收容中心。在当地的区长安排之下，陆陆续续有75位灾民，他们拿着家当搭接驳车抵达了慈济曼谷的静思堂，今天晚上他们会住在这里至少有一夜的安枕。而至于香鸡厨房更是一大早就开火了，今天准备了300个热腾腾的便当送到受灾民众的手上。
5: 雨势转小，路上积水缓和许多，慈济志工开过水路，带着刚做好的速食便当送往区公所。积水较严重的地区，志工是无法抵达。区公所也允诺，后续将由大卡车协助运送，深入各受灾地区。
6: ก็เริ่มเบาบางลงนะครับคิดว่าน่าจะดีระดับน้ำคงน่าจะลดลง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นะครับนะแต่ว่ายังไงก็ตาม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ก็จะต้อง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อยู่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อาจจะพวกยาต่างๆ
5: 慈济泰国分会位在巴威区就近关怀避难中心，除了区公所还有职业学校，送来的饭盒都是热乎乎。
7: เมนูที่ทำทุกอย่างทุก ันจะได้มีอด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ช่วงนี้เชลตามเซเว่นตามห้างสรรพสินค้าตามอะไรก็รู้สึกจะหมดแล้วเนาะนะคะก็สู้ๆนะคะให้กำลังใจค่ะสู้ๆสู
5: ้ๆ三样菜加一主食，营养又可口。总共制作了300份热食，其中50份要提供给无法出门做生意的计程车司机。除了热食，金丝堂也备妥了棉被和物资，随时都能够让受灾的人入住休息。在灾情尚未平复时，这份支援会持续下去，要做大家最好的后盾。带新闻，桑瑞莲、苏品提，泰国报道。
0: 许多年轻人都想当网红，可以拥有很多粉丝，也增加收入。画面中这位阿嬷吉，她也想当网红，但她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把好故事说给更多人听。她是今年68岁的丽秀阿嬷，她本身曾经得过癌症，读书也只读到国小毕业。可是她很爱讲故事，于是她就把自己家的客厅买了几盏灯，改装成摄影棚，坐在镜头面前为大家说故事。其实她录影没有这么顺利的，有时候5分钟的故事录了20-30次才完成。但是她那一股想为大家说好故事的心，感动了不少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关机的丽秀阿嬷说故事，今年68岁，国小毕业，又到了我们说故事的时间哦。
9: 一只手机，一盏台灯，客厅顿时成了摄影棚。
8: 我想说啊，让皮肤漂亮一点呐、啊，我就又增加了这个台灯了哈。这样弄上去，颜色也就很自然了。我怕忘记。
9: 为了分享静思语故事，不懂脸书网络的他一样一样学，短短5分钟影片有时重录10几次。
8: 因为这是他心里很想做的事，所以他所有的细节就是包括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个画面的呈现啊，然后背景啊，他都很有，就是他都是很用心的在做。
10: 新人啊，你这么紧啊。
9: 女儿教稿会原上字幕，他负责把人声说出来。
8: 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
11: 秀阿嬷说故
9: 年轻志工交看留言，节目录了近30集，有祖孙一起收看，还有小学生、高中生都成了听众。镜头之外，丽秀阿嬷也走进吴亮义法水颂的队伍，每当唱到开经济，总是红了眼眶。
8: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觉得我能够这一生能够遇到慈济，能够遇到上帝，我真的实在是一直觉得自己很幸福。
9: 丽秀阿嬷曾罹患肺腺癌，加上担任医院志工30多年，体会无常与病苦，更珍惜能付出的每一天。
8: 我觉得我做一天就是赚一天，不分几货，所以我非常珍惜。
9: 新闻真善美之工陈慧玉、黄淑慧、杜世发台北报道。
0: 一代人的善念如果能被子孙被传承记忆，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嬷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带您认识这位阿嬷，80多岁了，杨玉芝，本身是一位美发师，所以她一手好手艺养大了自己的儿孙。常常她出去义诊的时候都是不收费的。在孙子的眼光中，曾经一度不了解为什么阿嬷替人家剪头发却没有收钱呢？直到他自己也受证成为慈济人，才知道很多事情是金钱难买。孙子说，奶奶不说大道理，但他坚定的脚步却带领我们向前行。

0: 间很有古早味的小小美容院，是陪伴我成长的地方。
1: 来，我等来哦。
0: 这间店的首席设计师是他，今年85岁了。
2: 这样比较自然啊。
0: 奶奶20多岁就在这里工作，细心亲切的工作态度，累积了不少粉丝。他也靠着这间美容院抚养孩子们长大。
1: 阿丽告我想要退休，
2: 没嘞。
0: 奶奶说，我小时候很好带，所以做志工都会顺便带我去。有些事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上电视这件有趣的事我记得。
3: 这太能吃较甜，伊哦对身体较健康。
0: 奶奶很喜欢做料理，她说煮食会当吃因搁较侪人做伙食熟。只要是慈济的活动邀约，尤其是做香鸡，他一定会放下工作，义不容辞。
3: 买菜，
1: 买这些杏鲍菇。
0: 奶奶说，做料理和做头发的道理是一样的，要用对材料，才不会伤身体。
2: 慢慢好了，请你。
0: 奶奶已经茹素30多年，我从出生开始就跟着吃素。店里的客人有时候会跟奶奶说，阿姨那让你吃素，安尼吃袂多。奶奶都会回答说，
2: 吃素是够健康哈，好，听上人的话。奶奶要来意见，你要喊我去无？
1: 好好好，这样。我奶奶生海泉告愁，我去讲家谈哦。
0: 奶奶会出门去帮别人剪头发，却不收钱。
2: 师傅给我一个奶奶，啊，人伊做到遐济，你爱看，爱就爱看大一台。
0: 奶奶不会说什么人生大道理，就像志工这条路，她走了30年，始终用坚定的脚步走在我们前面。2022年，我跟随已经做慈济30年的奶奶，也受证成为了慈济志工。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剪头发不收钱的疑问，在我成为慈济志工，在很多很多腼腆的笑容里，找到了答案。
2: 这有惊啊！
0: 我是林子恒，她是我的奶奶梁玉芝，我们是一起赚欢喜的慈济志工。
4: 印度斯隆加村的新生活运动，家家户户都领到了大型垃圾桶，他们要如何从生活做起，打造更有品质的社区？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5: 最最感恩就是慈光菩萨。
6: 40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大家的慧命一定要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
7: 这一个历程，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好走，可是我们每一位志工的心愿跟上人紧贴，
8: 上人时时拢咧甲咱提醒，讲叫咱分秒不空过。所以吼，我伫医院做志工，真正做有福报，我要做甲生生世世对上人做。
5: 大家人呢？重视呢，不谈苦，都是谈幸福。
9: 喜运心，
5: 他们愿意了付出，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你叫我如何不感恩？
4: 10月3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大爱守护，四时同。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3: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中。
5: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中。中秋假期结束，这周天气如何呢？周三以前，台湾附近的天气系统单纯，所以各地大都是稳定的好天气。而在海面上的中度台风苏力基目前正朝着东北方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没有影响。不过到了周四，北方高压会带来东北风，所以呢，在迎风面地区的天气会逐渐的转变。降雨的情形，明天一直到周三，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午后的山区呢，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当然，到周四周五，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地区、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都会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在宜兰地区雨势可能会比较大一些。而在山区跟南部地区，则是午后会有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温度方面，一直到周三白天晚都是偏向闷热的天气，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5度左右。不过呢，到了周四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地区的高温会逐渐从35度降到30度左右，而且呢，早晚会感受上会比较凉，而中南部的高温则是维持在30度左右。所以阿丁咖喱贡，清晨跟晚上的感受会比较凉，可以多准备件薄外套。而中午的前后高温还是会来到30几度，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而周三前还是年度大潮的时间，所以新北到彰化地区沿海要留意水位的变化。空气品质方面，只有金门是橘色提醒，在北部还有马祖则是普通等级，而其他地区则是良好等级。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零，气温在24到36度。大台北跟桃园高温会来到36度，感受会比较暖热一些。至于中部地区，同样也是晴时多云，各县市降雨几率都是零，气温在24到35度之间。南投跟云林高温来到35度，户外请多补充水分。南部跟东部也是晴时多云，只有台南降雨几率来到1成，气温24到35度。外出要注意到防晒跟多补充水分。外岛地区，澎湖是多云时晴，金门跟马祖则是晴时多云，各地降雨几率都是零。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我们的新闻镜头要来到西班牙的马德里，街头最近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声响，我们请导播把这个声音播出来给大家听听看。它就是1万多个人一起摇动手中的钥匙，因为他们要诉求的是一个居住安全的问题。主角是一位80多岁的奶奶，叫做玛丽卡。玛丽卡在一个房子里住了71年，她在这里长大，也送走了她的父母。但是现年87岁的她，却被迫要离开这个已经住了一辈子的家，还有毕生最丰富的回忆。原因是租金看涨。一开始她住的房子 租金每个月只要500欧，后来一度涨到了2650欧元。虽然最后调降为1650元，但他还是付不起，因为玛丽卡每一个月的收入只有退休金1350元而已。最后，他是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之下被请出了这个家。西班牙一直以来都有居住问题，首先是大城市里人口太过集中了，80%的人住在大城市，但是盖房子的速度远不及人口迁入的速度。再者是观光人潮越来越多，观光短租炒高了房价跟租金。还有就是西班牙的社会住宅比例一直只有2%，大概只有欧盟的1/4，所以年老了、弱势了、没地方住，一直是西班牙最大的社会困境。老妇人被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现场民众情绪激动，要求警察停止强制驱离。
6: Es una señora anciana como soy anciana yo. Son cosas que hay que cambiar, algo en la ley hay que cambiarlo, pero también en el hacer, en el cumplimiento de la ley, yo creo que también hay que cambiarlo. Es decir, hay un trastoque aquí de país que no sé muy bien si realmente no vamos a ir para atrás o no.
4: 87岁的玛丽卡门·阿巴斯卡尔在马德里这间公寓住了超过70年。房屋易主后，月租从500欧元一度调高到2650欧元，之后降到1650欧元，他仍无力负担，最终遭到驱离。
7: No me parece nada, me parece totalmente desproporcionado. Todos los medios como de policiales que se han utilizado, el uso de la fuerza que han emprendido, me parece totalmente desproporcionado e innecesario. Además, hemos estado intentando negociar con la propiedad hasta el último momento y se han negado absolutamente a todo. Entonces, pues nada, me parece una falta de humanidad y de una vergüenza absoluta que todos los recursos públicos estén destinados a que hoy se haya ejecutado este desahucio.
4: 驱离行动引发大批民众聚集，数万人走上马德里街头，部分民众更在市中心太阳门广场搭起帐篷，抗议房价和租金高涨，让越来越多人无法负担居住成本。
8: Porque hay muchas personas que incluso con el sueldo mínimo no pueden pagarse una habitación en ciudades como Madrid, gente que busca trabajo, gente de clase obrera que solamente necesita una habitación donde caerse muerto.
9: Estamos dejando que entren al país y a la comunidad los fondos buitre, los negocios, un montón de empresas internacionales que seguramente no saben dónde está España, pero lo que hacen es negociar con nuestra vivienda, que es un derecho fundamental y no se está teniendo en cuenta en ningún momento. Y queremos que se dé la gente que se dé cuenta de que las casas son para vivir y no son para especular ni para hacer negocio.
4: 眼看住房危机持续延烧，西班牙政府表示，预计通过一套以被驱离的老妇人命名的玛丽卡门行政措施，内容将包含限制房客被驱离的条件，以及租约自动续约等条款。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而在印度斯隆加大爱村的居住安全，则从一个大型的垃圾桶开始做起。披挂志工战袍，慈济志工一行人搭上嘟嘟车，目标是垃圾大作战，到印度斯隆加大爱村宣导环境卫生整洁。进入村落的第一眼是白墙加花花草草的院落，构成一幅动人的乡村风情画。然而，从没有环保概念的在地人，维护社区长远的整洁与卫生成了共同课题。宣导第一课就是大力呼吁废弃物千万别喂给环境，而是去到该去的地方。
10: So they ask, okay, how many dustbin you want to distribute? So I ask, not so many. So I suggest 3 houses, 1 dustbin. So 12.We have distributed here.
11: 因为昨天我们已经发放了那个垃圾桶，村民真的是也很珍惜，他们也会开始会用了，里面已经有些垃圾了，所以也看到他们会去捡那个垃圾。
4: 听完老师上课才恍然大悟，图便利顺手丢，下场就是不可降解的垃圾，成为大自然的毒瘤，环境的回旋镖，还很可能反弹到自己身上。
12: मेरा नाम करीना कुमारी है हम सिलौंजा से हैं सुचिव फाउंडेशन वाला ये डस्टबिन दिया है हम लोग को कचरा जमा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तलब क्लीन करके इसमें डालना है कचरा नहीं गंदगी नहीं फैलाना है
4: 工艺原件的家园得大家一起照顾才会长长久久，把使用垃圾桶落实分类当成生活里的标准动作，有心爱护大地，环境才会回馈给你最好的生活品质。带新闻真善美之工张志亮印度报道。新加坡慈济志工刚刚圆满了三天的四合一营队，300多位学员把小小净思堂挤得水泄不通，白天上课的地方晚上就变成了席地而睡的疗房，大家都缩小自己放大智慧，团队也专程的回到花莲和上人分享心得，上人则勉励大家多多接引善良的人。
13: 新加坡慈济在9月18号展开为期3天的四合一干部精进研习营，营队顺利圆满的背后，是一群志工分工合作，努力承担。
14: 上课结束的时候呢，就转换为我们疗房的时候，师兄师姐就会把蒲团放在我们的舞台的后方哦，看起来像蚂蚁雄兵攀须弥山一样。
13: 白天是庄严的共修佛堂，晚上转换为学员的大型疗房，志工们展现细心与团结力量。
15: 大家为了成就这次营队，很细心的整理每一个枕头还有睡袋，就为了让那个暗淡的学员呢有很舒适有很干净的环境，这让弟子呢亲眼见证到了人多好办事与善的力量。
16: 无量有68个零，最大的大数就是72个零，所以精进非常重要。
13: 课程以37铸道品为基础，期望将法入心，培训志工也从前辈的身上看见了法入行的具体实践。
17: 从师父们和台湾师兄师姐分享的，就发现到其实大家都很勇于承担，然后从一开始的可能为什么是我很忙，到转念就是我愿意我承担。
18: 这一两年我们真的是有接引到很多很多的年轻志工，今年我们也是将会有90位的志工回来给上人祝福受证。
19: 师承传法入人情，勇猛精进信愿行。
3: 你们在你们的本土也都是花心在做慈济，把慈济情呢的种子啊，很用心啦、啊，粒粒都耕耘在你们的土地上。你们呢，都把心花意的菩萨都一直带回来，期待慈济情在大家的生命中，应该呢已经深入到慧命里了。
13: 从心灵故乡带回祝福，也带回一分更坚定的愿力，将这份感动化为行动，让善的种子在新加坡持续撒播。台新闻黄瑞娟、邓明仪花莲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你才要看到你的名外派
1: 好回路啦
0: 没关系没什么说吼就别开嘴在哪里领地家己啦
2: 老兵，
0: 恁别人吼是五个六个，阮吼是汉弟姊妹呢，是不是？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回来啦！
2: 我若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4: 这公子
0: 罗生一响，好戏。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罗生若想》节目。林家永平的故事，上回我们说到，林永平为了让俏家的赖火松打消辍学的念头，特地拜托台中区的慈济职工洪武正师兄担任说客，想让赖爸爸答应他们师生俩一起去关怀独居老人。没想到过程中，赖爸爸对林永平的苦劝原本无动于衷，毫不妥协，但是当他一看到洪武正师兄出现，却一反常态，欣喜若狂，惊讶不已。原来两人竟是多年故交，此时相见情分仍在。那么赖爸爸的固执和坚持会因为洪武正的出现而有所改变吗？

0: 你搞等啊！
1: 我买等去啊！
0: 啊，你这么是陪你进我？
2: 赖先生有话慢慢讲，
0: 别多讲了，我到台前没你管。
2: 赖先生，
0: 老师，你个啰嗦，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哦。
3: 哎呦，你对啥不客气啊？
0: 啊，上面人啰嗦啦。
4: 啊，小红啊，永平老师，你还好吧？
2: 哎，洪师兄，放心，没事，我没事。
0: 没啊，你是谁啊？敢来管我的代志？你真好大胆哈！
3: 你不是那个？
4: 袂记啊吼，赖阿明，真久无看。
0: 哦，对，对，真正是你哦。端你出来，好、哦，你就好，端出来呀，端出来呀啦！
2: 什么老大、啊？
4: 阿明、啊，看这个款，你今麦过了未歹哦。
0: 啊，无啦无啦，趁食啦！哎，端，坐啦坐啦坐啦！
4: 哎呦，卖阁叫我端啦，那是哦，足久以前的代志啊。
0: 哦，阿雄，咱阁徛伫遐啦，你咪甲我挂酒来，我要请我端哦，你唔只欢喜嘞。
4: 哎，唔免啦，阿明，我早都不啉酒啊，我今日哦。是蔡永平老师跟您家偶像过来啊！我拄啊是真歹势，才无你来。
0: 哦，对，你安尼就歹势啊呢哈！较早这尼啊照顾我，啊，即马搞阮兜啊，啊，阁无要搞拍招呼，你真正看我无哦？
4: 我跟这种人，会得咯，即马你嘛看到啊？还是讲我头拄啊看到，你对阮永平老师唔是真客气哦？伊唔是林好谢老师，
0: 不，我冇欺负老师哦，啊，拍死啦吼，啊，他都叫我唔知伊是你的朋友啦，无我来干，
4: 对啦，你是冇欺负哦，阮永平老师啦，要唔过我听到你直直欺负恁囝咧，
0: 哎呦，啊，即马囡仔吼足歹管教啦，阮囝乌相哦，真正是愈大愈可恶咧。啊，无啊，假死一个吼！啊，以后若跟我共款，啊，你是变安怎？
4: 阿明，假死敢无效？伊是你的后生，管教囡仔当然是应该，也毋过上重要是防范。即马哦，时代无同啊，爱用心哦，甲开破，用爱去甲关怀，毋是用一种哦拍骂的方式。你即马拍伊，伊哦会扣分伫心内。安尼讲，我都收到效果。刚刚你要拍算跟恁囝安尼过一世人？
5: 这个
4: 今日恁后生教阮做伙去做好代志，替阮去搬物件、扛米袋，去为着遐艰苦无依无靠的老大人去拼厝内洗衫，甚至哦去替因煮饭。哦，即马肯做这种代志的少年家，是我难得。我大家鼓励表扬的，所以阿明，我跟你讲，恁和尚是一个善良的好囡仔，你应该好好疼惜才对。
0: 敢有影？阮囝哪有可能去做差遮好代志？
2: 当然啦、啊，是我带欧雄一起去的，我可以作证。
4: 阿明，连你自己后生你都无了解，你这個老爸哦，我那做了嘛无安怎啦？
0: 无那大，我这
4: 唔卖叫我大。你跟永平老师同款，叫我洪师兄就好啊。
5: 哈？哦，
0: 洪师兄，你讲了真对啦。那你讲我即马应该安怎做哈？
4: 我已经听永平老师哦讲过欧雄的代志啊。啊，既然伊都无想要转学，你哦哪有需要一直坚持咧？
0: 我会安尼做。完全是为着伊设想。
4: 我知影转哈是你爱伊转的，唔是欧雄伊家己的想法。阿平，你敢知影？伊即摆对校友有感情啊？你为什么不爱继续留伊想要读的这间校读书呢？啊，搁再讲，即摆欧雄哦，搁拄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师。我想哦，看在咱实在哦三十几年的情分上，我替欧雄哦求一个情。莫让伊转学啦，安尼好无？阿明，给你拜托啦，请你成全。
0: 哦，无，多，你千万唔能安尼啊！你千万唔能，你安尼叫我这这小弟是变哪做人啊？
4: 阿明，我无摆意思， 我只感觉讲哦，乌熊是一个哦足好个囡仔，伊会当拄着永平老师哦，遮尼好个老师，对伊来讲，人生哦是足罕个有这种机会。遮尼好个老师，你是要倒位找啦？我要讲一句老实话，当年你甲我，若是当拄着参像永平老师遮尼好个老师，绝对哦都袂像今年安尼，你去哦乖遮尼侪年，你。一定会比今嘛更加强呀，更加有地位，敢唔是？
0: 是啊，好了，你烦乎的代志，我绝对唔敢讲第二句话。啊，卖转头就卖转头，吼，我拢听你的啦，安尼好无？
1: 爸，你讲的敢是真的？
0: 当然嘛是真的，我大已经开嘴啊咧，我来甲讲假哈。
2: 哦，欧雄太好了，
4: 阿伯，多谢你给我面子，感恩哦。
0: 哦，大的，你唔通安尼啦，你搁这尼啊好嘞，我都真正要跪了啊呢！
2: 谢谢洪师兄，谢谢赖先生，
1: 谢谢洪师伯。
0: 你搞死你啦！什么变个这尼有礼貌啊？
4: 阿伯，我都讲过啊，乌熊本来哦都是一个足好人呐。
0: 是啦，对，你讲好就好啦。
4: 搁唔该吹哦？
0: 啊？
4: 洪师兄，
0: 哦，对，洪师兄，哈哈，好了，那个洪师兄，啊，应该做伙食这个饭好不？
4: 多谢啦，我阁有代志，以后有时间哦，再来找你开讲啦。
0: 哦，那呢，洪师兄对，你若有闲哦，较食来我遮坐呢，吼。
4: 阿明，人生无常，爱上山就爱上山，无这么侪时间哦，何你安尼一直过来？
0: 哎。人才江湖，身不由己啦。
4: 敢讲我唔是一个最好个？
0: 啊，好啦，我知影你的意思啦，我再去想看办啦吼。
2: 赖先生，那我告辞了。火松，早点睡，明天上学不要迟到哦。
1: 我知道。老师再见。
0: 哎，林老师啊，拍摄你哦，我是一个粗卡粗手的人。啊，有啥物得是你的所在吼，千万唔通记心肝来呢吼。阿官刀，我上家麻烦你啊，交好你啊啦吼。
2: 赖先生，我跟你保证，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0: 好。

0: 这个位置对不对？哎呦，差不多就可以了啦。
1: 这个焊接的点差一点就差很多啊！你们认真一点啊！
2: 对啊，认真一点吼，才能学到功夫啦。
3: 对啦，啊，你最厉害，我看你吼，弄出一个嘴啊，你们那怎么弄好了？
1: 那当然啦、啊
0: 欸，我是过来了啦、
1: 啊。过来就过来，有什么好怕的？
4: 林总啊，你们怎么在聊天啊？连实习课都不愿意认真练习吗？
1: 拜托，不要冤枉人好不好？我们啊，早就做完了啦。
2: 对啊，那么简单。
4: 哦，那拿来我看看。哎、欸，你们做的还不错嘛，连老师还没教到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了。
5: 老师，这个程度对我们来说只是小 case 而已啦。
4: 原来你们真的没有吹牛，抱歉，老师小看你们了。不过你们这组做完了，别组还在做，所以聊天会影响别人的哦。
1: 老师，我们也不想啊，不然啊，你让我们先做完的先下课嘛。
2: 哎、欸，对啊，不然这样也很无聊。
1: 对啊，
4: 无聊的话是真的很浪费时间哈、
5: 哦。就是说嘛，浪费时间最可惜了。
4: 好，所以呢，既然你们这组学得快，那就要好好发挥自己的良能，去当老师的助教。来，林祖茂，你到欧雄那一组。李树德
6: 啊，
4: 你去计策那一组。还有瑞敏，你去大柱那一组。
6: 哦，
4: 动作快啊！
6: 啊，
4: 哈什么？不是无聊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如果下课前这三组也都做对了，老师就给你们这组加分。
2: 哎，加分哦！那我就有动力了。去啊！
1: 老师，我都做完了，为什么还要去教别人啊？
3: 哎，好了啦，给你机会臭屁还不过来？哎，快来给我们指教一下啦！
1: 好了，那你们给我认真一点哦。我刚刚就看过了。至少俊杰那个哦，就弄掉重来啊！
7: 啊，为什么？我弄了很久呢。
1: 啊，弄错当然要重来啊！你看这里，这电路图上面哦说得很清楚啊、哦、，YFN 系列正旋波逆变器由 SPWM 脉宽频次线组成。
8: 其实这几个孩子虽然爱玩了点，但是在实作上还是很有天分的。职业学校最重视的就是一技之长。如果早点通过检定拿到证照，至少未来找工作就有点保障了吧？
1: 看到没有？
7: 对哦。

0: 下课了。哎呀，不是说老地方集合吗？
1: 对啊，那个俊杰他们去福利社帮大家买饮料了啦。
2: 哎，你看你看，所有人到了。
3: 饮料，
2: 来来来，
4: 来你们的饮料，
0: 谢啦
2: 谢啦。
4: 不用谢啦，我跑腿的而已。饮料是 Money 请的吧？
2: 俊杰，谢啦。
5: 小意思啦，感谢你们大家哦，到实习课当小助教，我们这组的作业才会通过啊。
0: 对啊，哎，没想到你们三个上实习课就变那么厉害呢。哦，如果上课再认真一点，等游华勇回来，前三名哦就没他的份了啦。哎
2: 呦，这样讲，问题是我们哪有他那么用功啊，对不对？
4: 对啊，太难了吧？
2: 对啊，
6: 欧雄啊，你哦，先不要说别人啦。听说这次哦，是老师带了一个很厉害的人去你家呢，连你爸哦都被镇住了。嗯，
5: 对呀、啊，听说以前是带你爸的老大哦，那不就比你老爸更加大位？
0: 哇塞！听我爸说，那位洪武镇师伯哈、哦，以前是丰原一带割头的老大呢。哦，道上的弟兄，人人都要敬他三分呢。我老爸哦，还曾经当过他的手下。不过现在他早就已经不混黑道了啊！
4: 那他现在在干嘛？
0: 就在慈济做志工啊！
2: 啊，夏碧，做慈济的志工哦。
0: 对啊，
2: 真的很难想象哎。
0: 哦，如果你们看到他本人哈、哦，一定很难相信，他以前是割头老大呢。嗯，
5: 可是他现在怎么会去做慈济哈、啊？当老大跟做慈济那个差很多呢。
2: 对啊，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呢。我老爸只说几年前不是有那个一清专案吗？哦，啊，他就是那个时候被一清专案清到绿岛去的，后来就没他的消息了。
2: 哦，有啦有啦，我有听说过那个时候那个一清专案很多老大都被请到绿岛去了。
0: 哎呀、啊，我老爸说他一生哈。只佩服过三个人，那个洪武镇师伯就是其中一个呢。
5: 哇、
0: 哦，
5: 可见他过去的血泪史一定是可歌可泣，还加上灿烂辉煌啊、
6: 哎呀，人都会有过去的嘛，还好他改过自新的啦，还会帮你求情，你才不用转学。哎呀，我有带烟呐、啊，来，请大家讲一句，来哈姐来。
2: 哎，等一下啦。这里不够隐秘吧？等一下，如果被教官抓到就惨了。
6: 哎呦，你怕什么啦？胆子越来越小呢。啊，不然哦，你先去那边把风啊。
2: 我啊，为什么又是我啊？
6: 啊，不然呢？
2: 好吧
0: ，man 呐 ，man 呐，把什么风？哎，林祖茂，快上课了。我看哦，你也别抽了。
6: 哎呦，你都想好下一记啊，就紧的啦。来来来来，一人一根啊。
0: 哎，你们抽就好。我不要再惹麻烦了。
6: 哎呦，啊！你这么快就决定要做好囝啊？
5: 好囝。
7: 你们在做什么？
6: 下海呀！
7: 都给我捡起来。还有呢？林祖茂，口袋里拿出来。
6: 老师，
7: 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你们可能都听不进去。不过我还是要说，希望你们能够戒烟，抽烟百害而无一是处。相信这些话你们也听了很多遍。就算你们喜欢跟校规玩捉迷藏，但是你们也不用拿自己的健康跟教条去做赌注啊。如果被教官发现了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喜欢被叫去训导处啊？啊？
2: 老师，对不起啦，我们下次不抽。
4: 真的啦。老师，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嘛，不要记我们啦。
2: 对啊，
7: 我不想记你们，只是
8: 梅老师，你不用说了，我都听到了。
2: 教官。

0: 张主任，此二甲全班学生的书包我都检查过了，查到的香烟就有五六包。喏，
1: 都是林老师班上的。
2: 张主任，你先听我解释。
1: 林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你了。学生打架，你说没打，硬是不让我记他们大过。赖火松都被打昏到送急诊了，还说没打架。
2: 可是受伤的赖火松真的没打架。
1: 好，说到赖火松，他是学校里的一颗不定时炸弹。打从他一进到我们学校，就大过小过，大错小错不断。让他转学是帮学校的一个大忙，你知不知道？你也许会觉得我很自私，但是我自私也是为了学校好，为你好。结果你就硬要把他留下来。现在呢？
2: 赖火松这次并没有抽烟，我亲眼看到的。
1: 他没抽烟，哈哈哈哈！但这并不代表他下一节课不会抽，明天不会抽。我告诉你，从你接子二甲之后啊，就一直姑息这些学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呢？这几个都是无药可救的问题学生，你这个叫姑息养奸，你知不知道？
2: 主任，我觉得以一个教育者的立场，
1: 哎，不要再跟我唱高调。
2: 可是，
0: 哎，林老师，你就少说几句吧。
2: 我，抱歉，我做不到，请主任再给他们一次自信的机会吧。
1: 好啊，宽大为怀是吗？哼，好人谁不会做？问题是我要怎么向学校的其他学生、家长还有学校交代啊？
0: 哎，主任，有话好好说嘛，先消消气。来，您的茶。
1: 好，就算我今天再一次原谅他们，你认为他们真的从此以后就可以改过自新吗？你能保证赖火松以后就不会再打架，林祖茂从此就开始戒烟了吗？
2: 是，我保证。
1: 你保证？你竟然敢保证？我问你，你拿什么保证？就凭你对学生说几句好话，鼓励他们，这样就算是保证了吗？林老师，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以我从事教育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
2: 主任，我用我的工作保证，如果他们再犯错，我就引咎辞职，以示负责。
0: 你说什么？
3: 学校有校规，就是为了规范学生的行为。就训导主任的立场，只有严格执行校规赏罚制度，才能管理好这所拥有几千位学生的大学校。但对于林永平来说，他才刚接手这个班级没有多久，实在无法接受班上学生一再因为触犯校规而被记过处分。他并非是姑息养奸，而是希望多给学生一点机会，所以以自己的工作来担保学生。他这样做也是为自己多争取一点时间，来引导学生慢慢的改变。虽然他也没有把握学生是否会因此把他的心放在心上，但是他只期待借着这个承诺能给学生一点心理压力而有所改变。那么林永平老师这个承诺可能兑现吗？林家永平的故事情节越来越精彩，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洪武镇、吴宏达饰演，张主任、马国尧饰演，陈教官、詹忠祥饰演，赖富、苏炳宪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1: 我别项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袂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
2: 人有分配，咱来做我做的，人有分配，主席，
3: 好，
2: 感恩上帝。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工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消毒摆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庇护。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金思金社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师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好殊胜哦，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好，我们常听到说呢，开慧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好，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好，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上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1: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2: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譬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得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好，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 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对，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哦，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昆山师兄哦，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好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好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0: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2: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示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跟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的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像我们鹿耳与松步道很神奇哦，鹿耳与松步道的所有的鹿耳与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
0: 很深，
2: 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开始那一年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好，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 就布施出去，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给他这个物资，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她就发明了三毫米，她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她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三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计把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0: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2: 对，
0: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袂去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2: 对，
0: 哇，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长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长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2: 讲
0: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2: 对，
0: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1: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长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亲见长不清菩萨的那些士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亲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亲见长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

0: 分会必付于心，好，立誓会理对尽，常怀恼害于他，好，而无忍辱之行，好，是即为是即名称慧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1: 对，
0: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
1: 对
0: 对，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名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哎、欸，我的想法比较对啊，吼，然后哎、欸，你怎么不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哎、欸，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欸、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其实那个心其实是很多无名的烦恼，对，然后所以上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那上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誓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会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吼。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啊吼，对，然后争我的事啊，我的理吼是对的这样子。然后上人说一直在争自己，好，自然。就争不到，争不到，争不到就会气说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1: 对
0: 对，或者是就是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哦，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称悔的心？哦，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上人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就是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的理也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里。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不上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2: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0: 对。

0: 那这些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1: 对，
0: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1: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哦！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哦，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哦。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哈？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2: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1: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呢，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好，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哈。好，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呢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哈，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好，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2: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
1: 对，
2: 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常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哎，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1: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常不清菩萨，好，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2: 对，
1: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这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常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人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哈，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常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2: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哈，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常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哈。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德力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一次见。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很高兴今天再度邀请到净思金舍的德地师父来我们导读藏不清菩萨品。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欢迎德地师父呢再一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是进入到了第八集，我们要在今天呢做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 ending， 那也非常感恩我们一路呢这个共修下来，不仅是法华经的经文剧情大翻转，原本辱骂藏不清菩萨的其实也是法华会中的修行者，那而且呢这个藏不清菩萨竟然也是佛陀的前世，就是佛陀的曾经的是藏不清菩萨。再来我们也体会到了，其实法华经啊也带给我们一个心境非常开阔的一个心境。上人有说这个普天三无其实就包含在我们的法华经的内容当中。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我们的德地师父啊常常在志工早会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无量义经啊，很呼应我们在读藏不清菩萨品的时候，上人也讲到他当年就是请购到了法华三部那种心中的非常法喜的感觉。那我也要想请教德地师父，我们节目当中常常安排德地师父您讲述的无量义经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概念，会在志工早会当中跟大家开启了无量义经的这样一个解说。
2: 好，感恩嘉玲。上人的开示当中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就提到，我觉得就是再把这个经文拉回到跟自己的生命还有慧命的关系，上人就很清楚的提到说，一开始上人遇到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他其实光是听到法华经三个字就很欢喜。
0: 对，
2: 这我相信也是真的是过去生都已经种下那个因缘跟那个种子还有记忆，所以真的是那时候上人说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上人说他是翘家离开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就只有带这一部法华经好，那上人说这个法华经就这样子一路跟着上人到现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都是这样护着这一部经典然后上人说他是拜经读法华经也诵经也抄写抄到手都已经受伤所以上人说对法华经是有那种很深刻的很亲切感那种感情是真的很深。所以上呢期待大家呢听到这一部法华经呢我们要从经中生出这一份感情我听了就哇真的觉得很法喜，就是你跟经典是有感情的，而不是经典是经典我是我，那其实很可惜经典是上人说的跟我好像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可惜。那上人其实在讲这一段历史他曾经有走过的路，其实 那一年就是1959年，真的是好多年前了上人在慈云寺的时候听到法华经，然后就这样把他请购下来。那这一部法华经呢上人真的是保护他到现在。那大家知道呢他现在在哪里呢？他现在呢在国家图书馆在修复当中。对，那这一次也是很感恩六月有因缘随师，然后他们特别把这个在还在住院修复的法华经把它能够稍微出院让上人翻，而且真的是那个当下我很感动，就是他们是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团队很用心，非常用心。好，那他们要翻让上人翻那个法华经都还要有那种就是要不能这样子直接翻，那上人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在翻那一部法华经，那看得很感动。然后上人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摸着这个法华经就说这是慧命，这是慧命。然后我听了真的是很感动，而且在那个当下，对，所以上人跟法华经的那个情，从经中生出了情感，也会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听到上人这样开始去回想你自己跟法华经或是无量义经的这个因缘。那大家当然知道说法华经是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主轴，那无量义经是它的精髓，那无量义经其实就是法华三部经的一个开经嘛。那我自己就会回忆到我曾经跟无量义经的经缘，这个也要回溯到很20几年前那时候我 大学的时候是慈青嘛，那慈青毕业之后就刚好有因缘知道说有这一本上人讲述的《无量易经》好出版了，是在2001年出版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呢在台北，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新舞台店的静思书轩，全台第一家静思书轩，我在那里请购的。然后我也坐在那里攻读这一本《无量易经》，读得非常的法喜，因为《无量易经》讲的呢都是上人教我们已经例行在这一部经典上了，所以一字一句我觉得我都做过，所以我就觉得很相应。所以就是那种为什么后来一直很希望能够再把上人开示《法华经》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就是有那一份的感情在。那我相信每一位慈济人呢，不管是对《无量易经》或是《法华经》，都有那一份很深刻的感情，大家可以去回忆，然后再去记忆一下这样子。
1: 刚刚师父有提到说，您在读《无量易经》的时候，觉得这些自己都做过了，很相应。那上人也常讲说，我们要入人群。那常不清菩萨在《法华经》里面，他是一个很主动去找人群的人，对，那他有因缘要度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哦，对，这个缘哈，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分析。那我觉得在这一集上人就讲得更深入。那其实我一直对于上人讲的常不清菩萨跟众生结的缘，我觉得是因为他给众生一个善的因缘，你将来也能够成佛，即便你现在骂我，但是我觉得你将来，对，我觉得他是好像跟众生结了一个善的缘，善缘。可是在这段上人开示呢，我终于懂了，其实相对的，上人说恩恩怨怨，累生累劫，我们跟众生很恩恩怨怨，所以很多时候众生会这样子别人会这样子对我们，会骂我们，会打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逆增上缘。我觉得那个缘原来它也是一个逆缘，但是它让我们更有力气去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生生世世呢，就是我一定要追到你，好，生生世世我一定要度到你，他是下这么样的决心，然后一个都不要漏掉，就是已经长久这样子不断的在度化众生。其实读听上人这段开示，我很感动，就是为什么常不清菩萨他能够做到像《无量易经》的经文说到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因为他就是不论如何，我一定要度到你。好，不管是顺的缘或是逆的缘，我都要去度。不管你骂我、打我，或是感恩我、称赞我，都好，我就是要去度这样子。那我自己很大的反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赞叹我我就觉得哎呀好棒哦，但是有人反对我或是骂我或是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我跟这个人尽量不要有接触好了，有没有？远远的看他走过来，我绕另外一个道走。但是常不清菩萨不是，他就是要再去跟他接触，要再去跟他结缘，我觉得这是要去学习的。
0: 听到了师父讲这些，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的感觉哦。但是也都是我们生命中很深刻的一些记忆点，所以从经典当中呢，不仅生出了我们的信心，还生出了这份的情感哦。要好好的珍惜我们步步所走过的这个，都是我们的慧命宝藏哦。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要继续到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内容当中了。不清菩萨往到其所。而欲之言，我不亲汝，汝等行道，皆当作佛。诸人闻已，轻毁骂力，不亲菩萨，能忍受之，其罪必矣。临命终时，得闻此经，六根清净，神通力固，增益寿命，复为诸人广说是经。在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为什么在这个经文有所谓的比较长的部分，跟这种四句的叫做偈言的部分会安插在其中？请教师父。
2: 哦，这是《法华经》，几乎就是都有长行文跟这个很比较长的经文讲完之后，因为很重要，现在人都说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然后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讲第二次，然后就用偈言的方式，那个文字的编排就是偈言，其实就是很整齐，四个字，然后也是非常的优美这样子，再讲一次。所以这里又有这样子的一个进入到我们的偈言。
0: 佛陀觉得这个故事的情节有一些的关键重点，要再重述一次，
2: 对，重点再提要一次，
0: 就把这个用四字的这个方式再说一次的意思。
1: 不过刚刚在嘉玲读诵这个偈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句其罪必矣，可是刚刚我们知道就是说常不清菩萨他都是对人很恭敬， 然后见到人就礼拜，然后预祝他会成佛。明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知道他的罪是从哪里来的。
2: 哎，这个问题很妙。的确我读到纪言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跟长恨文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讲到常不清菩萨是其罪必已临命终时，他即将要命终的时候。但是在那个经文前面的这个比较长的经文当中呢，并没有讲到这个其罪必已，他只是很这样子很直接的叙述到说，常不清菩萨临狱中时呢，他会在虚空中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的声音，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顺啊，他就是一辈子是好人，有没有？对，就是那么善良的人。哎，可是这里怎么他也有罪耶？对，然后这时候上人的开示我就懂了，上人说每一个人都有余业未尽。好，常不清菩萨他过去生也不断的修行，但是也可能无形当中也有跟别人结了这个恶缘，好，或是他也做了一些可能是无形中，或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犯的错，你知道，对，然后所以这生生世世难免还有很多跟人家结的这个好缘啊，那个余业还未尽，所以要去去除掉，说好，所以这个恶业啊业力就是纷纷还是要去消除才有可能这样子。好，所以临命终时呢，这一辈子已经被人家侮辱被人家追打，他都不动心都欢喜接受，所以这段生命呢，他其实就是罪业全部都消除了。所以他累生世呢，生生世世消除他的无名烦恼少分的烦恼还有重的罪业，都在他这一生一世当中就消除掉了，所以其罪必已。好，所以余业未除呢，常不清菩萨就是余业他的余罪未除所以他这辈子才遇到这么多的逆缘上人这么样的解释，我就觉得我懂了对，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很善良啊，我说的我都对你很好啊，你为什么还这样的态度对我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也许我们过去生就是用这么凶的态度对人家。
3: 对，
2: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曾经也犯过错，所以我觉得那个余业未除跟余罪未除，其实是很深的一个佛法里面的因缘果报。
3: 哇，所以听师父这样说，我也懂了。所以是常常我们慈济志工一起在做心得分享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我在忍受，或者是我被辱骂不生气，这是在消业障，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2: 对，余业未除，所以我们要去消除那个业嘛。好，宵夜不是晚上吃的那个宵夜，就是要宵夜，有没有？那上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宵夜就是说，如果你好像家里骂我一句，我就再骂回去。上人说这没有宵夜，好，这是随缘没有宵就业，又在造新殃，又在造新殃。那要怎么样的宵夜？就是别人骂我一句，我就是没有不要被影响就是我还是感恩啊这个人的恶言恶语也是我修行的一个借鉴啊。
3: 把它转了，
2: 对，我不要这样子对人上人说，凡是听到逆耳不好听的话，我们就是善解就是感恩感恩他成就我们的修行什么样的形象啊，什么样的声色，我们都不要起心动念，就是能够这样不断的练习然后上人说要做到没有觉得我在忍耐就是那么的清安自在，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消业你骂我，我感恩你，这样子就一层一层的这样子的业障就消除这样子。那我自己读到上人这段开示，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在你真的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对，很多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其实在那个情绪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好像去掩埋或是不在意我们的情绪，我觉得有时候情绪也是一个出口但是怎么样，为什么上人说我们要去入人群一次一次的历练，就是你有没有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好一点我有没有没有那么生气的，虽然我还是有点生气，但是我没有那么生气的，然后我也越来越了解说，也许是我过去生跟他有结了什么样的不好的因缘或是说真的反省自己，觉得我的态度也没有很好我是不是修改我自己的态度。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一次一次的练习很重要，那个历练，然后我们也不用很刻意的要求自己要马上一步到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但是修行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怎么样的真的看见自己，然后愿意一次一次的给自己机会，一次一次的去愿意去历练，然后我们就会有因缘成长。
3: 对，刚刚地师父这样讲的时候，就突然脑海中浮现在去年随师的时候，上人有讲到一个，当我们 临这种挫折啊或者是压力啊，我们要四两拨千斤，就用这样轻轻的把它一转，就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妨碍，反而呢是可以用巧劲把它转过来。所以我们的心念其实也要四两拨千斤，当好像很强的这种辱骂面对着我们，或者是困境压力挫折逆境，我们都用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心情把它转化掉，善解它，就可以更加顺利走下去。
2: 对，
1: 记文之后还有一段，就是意义万劫志不可意，实乃得闻是法华经，意义万劫志不可意，诸佛世尊实说是经，是故行者于佛灭后闻如是经，勿生疑惑，应当一心广说此经，世世执佛，即成佛道。刚刚地师父有提到，我们慈济的宗经是《法华经》，那《无量义经》是《法华三部》的开经。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然后或者是说，在《法华经》法华会上，佛陀对于这部经的重视，然后师父刚刚也说，《法华经》是经中之王。
2: 对，
1: 那这个经文不断的强调《法华经》的重要啊，那。我就是想说，那上人怎么勉励我们要持这部经呢？
2: 这一段记文其实就是整个常不清菩萨品的最后一段的记言这样子。那我读到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断的在讲这个法华经的重要性，意义万劫，我们都要再去受持它。那上人就是勉励我们，就是真的是遇到任何就是那个法华经是上人给我们很大的开示跟很大的信心，是说我们只要一门深入，因为呢，《法华经》呢已经包含了这个华严的境界，而且也具足这个阿含、方等还有般若的法，空有都有，都具足在里面，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用心，好好的下功夫，我们就能够有所成就，就是要受持解说书写这个法华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法华经的那个经文的内容去例行出来，这个精神例行出来，而且上说要好好将经有质有量的将它流通出去。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很受用，就是有质又有量的将它流通出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世世执佛，即成佛道，我们就能够世世都能够遇到佛，生生世世我们能够遇到佛，然后能够时时的受教精进。那这个世世相传的概念是呢，一方面我们接受佛的这个教导跟陪伴，一方面我们也要发愿在入人群去教导陪伴别人啊，就是那个不断的陪伴，然后因缘成熟，让这个大家都能够那个集成佛道，大家都能够真的成就佛道，才能够是一个很圆满的境界这样子。
3: 是，听到师父讲到这个很圆满的境界里面啊，其实呢，上人开始为我们开示法华经、净思法水、妙莲华，其实是从2009年的7月份。那我们读到呢，这个常不清菩萨品第20品的这个阶段呢，是在2019年的7月份哦。上人中间呢，也经历了行脚。那正式的呢讲入经文当中是9月份，所以整整有10年的时间才从续品走到了常不清菩萨品哦。所以刚刚听到了不管是四乘师兄啊，或者是师父当中讲述这个无量义经当中，都有提到这个即成佛道，或是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即成或是即得，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快速哦，它不是做喷射机哦，它是要很漫长的生生世界无量劫去修行才能得到的，最后面这个功成累积起来得到的一个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2: 对，就是它那个劫其实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像前几集我也说的，所有的修行都是要下功夫的，就是要经过累生累劫，很按部就班，然后一步一脚印的老实修行，这样子才有可能看到101的最后一层哦。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也讲说，我吃第七碗才会饱哦，并不是说吃那第七碗，是因为我前面累积的1、2、3、4、5、6、7第七碗才饱，所以那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修行跟累积。但是我觉得这个集啊，也是我自己很感动的是，我觉得也是佛陀在鼓励我们众生哦，就是只要你愿意走上这个菩萨道上，你愿意去自度度他的话，你 就是能够，我觉得那个吉是一个鼓励，好，你还是能够成佛，好，虽然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但那个吉就是你还是走在这个方向上面，你还是有可能成佛哈。那你不要怕慢，只怕你站在那里都不动。嗯，对，所以上人也近似于鼓励我们说，只要原生不怕原来的迟哦，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起步走，终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一起成佛道。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3: 非常感恩德地师父呢，在今天带领我们这个最后四集也成就了我们常不清菩萨品的八集导读内容，也给我们这么多的勉励，在最后面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增进信心，除了是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也希望呢我们在学习学佛，行走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天都是步步踏实，而且是日益精进。非常的感恩德地师父，
2: 感恩
3: 跟我们一起圆满了我们这八集的导读，感恩师父，
2: 感恩，
3: 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欢迎到多用心的 Podcast， 还有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八集导读内容。我们再见喽，拜拜，
2: 感恩大家，
3: 感恩师父。

人生啊，离不开生老病死啊，这叫做分段生死。到底时间偌长啊？唔知呀、啊。人生是无常啊，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度知呀、啊。咱一世人伫人间有偌久，所以无常人生。不过，伫生老病死的最后，有个人就是用土葬，啊，土葬真麻烦咯。再观察搁较好啊。几年后呢，还是同款，爱搁再甲开开，然后呢，爱搁捡啊。现代人啊，比较较开通啦、啊，挥霍，挥霍，那就是幸福咯。嗯

生一世人啊，有这个身体的时，什么都会接到，什么都是有啊，其实有的尽头叫做无啦，就亲像这个身躯挥发了后啊，收起来就是一堆的灰。佛陀就安尼讲，如心净火灭哦，第一决定明佛啊，特别是别的以前正面的经文呢，啊，就是安尼讲啊，好亲像呢，茶，迄、那个茶，那些烧了后呢？嘛是生一堆腐，人的身躯，甲迄个草木呢，佫有虾米款的无同啊？同款啊，有的尽头也是同款无啊啦。那么一趴顶啊，有那尽呢？啊顶嘛会失去啊，也嘛是同款无。人生啊，将有够无啊，这个中间，咱来时时呢，自我警惕，到个最后来，什么都无。那么这世人呢，所做的业啊，都、就是不断累积着，起心嘛，动念嘛，不管。有去做做啊，无去做做，心内的烦恼啊，就是不断累积，累积了内心的烦恼无明，还是搁在爱牵引到迄个内心内世啊，未完未了啦。那么咱唯有呢，顾好咱这念心。心灭掉了见思性，再来呢啊，都要断分断生死，咱要度这个心，咱这世人怎样佛法，要好好修初心，应该要向金星度，咱要了解。人人都是在生老病死中，安尼伫咧生活啦，无常什么时阵呢？会出现咱不知，无常一出现呐，无几工啊就挥发掉去，啊都、就是生一堆腐啊，都亲像油啊，点完都是尘啊啦，都亲像呢茶烧了。啊，都灭啦啦！那亲像阿尼呢？那何必计较啊？计较累积呢，就是叫做烦恼。烦恼呢，就是带来来世人诶受报，苦不堪嘛。所以正面呢，经文啊，已经讲过了。那如果正面佛。立灭啦，也个有未来的份呢，还是一个继承落去。尽管呐、啊，所有的地主啊，真烦恼，真悲恼吼、哦。哎呀，佛灭一何所啊？份呢，哪会遐尼紧立灭？所以。日月定明佛安慰大家人哦，哎呀，人生就是安尼，免烦恼啦。未来呢，个佛啊，正信佛，还是搁再来娑婆世界，所以大家人免烦恼。那日月定明佛灭度了后啦，就爱分。不下力，因为呢，要留恋嘛，佛，所以啊，这个下力呢，
都要分啦、啊，每一个所在做纪念嘛，所以叫做分布住下里啊，日去无留他下里这两字呢，那就是写骨灰的意思哦，那些佛啊、菩萨啊，有得高僧啊，也完成了后佛法呢，那就会当这念字吼，那结落来，这呢叫做下理，也应该就是讲精神的结晶啦。咱那是有修行的人啊，心真清净，精神无分散去吼、哦。所以呢，人讲静音静音，啊，迄、那个人真静音哦，意思就是讲精神英明啊，那就是啊，迄、那个心嘛、啊、无散乱啊，所以。叫做逆见吼，个、哦、就有下理啦。在迄个骨灰的内底，会当找出了呢，真正的坚固哦。传说中啊，这个下理呢，啊、哦，用真定的物件堆都袂破啊，真正的坚固，这都是啊，诸佛菩萨。有得高僧啊，往生了后，烧化为骨灰，骨灰的内底呢，它就有凝结吼，真正的坚固啊的物件，所以呢，叫做下理啊，为下理呢来起塔，这个塔，有的叫做。辅导有的叫做塔婆，塔就是显德的意思。一般的梦地，那些人那过了后啊，就是用迄个石啊、土啊贴起来。但是呢，诸佛、菩萨、高僧啊，伊的定呢？真高显的高梦中啊，后来的人呢就改起塔，在起这个塔呢，啊、哦，有一些五站、七站、十一站，顶顶啦，或者是高站哦，啊，就是要显示着迄个的高显哦，那。日本人啊，起塔的时，啊，迄、那个塔的角啊，伊就该挂迄个铃，风哪吹啦，啊，迄、那个铃就会摇啊，啊，摇得叮叮咚咚啊，就是要予人知影，这个塔的内底啊，有德高的人，就是表现的。人生啊，人人拢会当成佛，但是呢，人人啊，爱有这个德高望重啊，堪得为人的典范。所以讲，迄、那个显德要显示啦，这个塔就是迄个德真观的人生。归宿了后，就伫这个塔的内底咧，所以叫做塔吼。那塔伫佛教中的传故，欧玉王起塔，开始的是欧玉王，伊所信仰的呢是婆罗门教，好一段时间呐、啊，所思的是。佛经吼，啊，就是讲无迄个认定啦。后来呢，有了因缘呐，所以信佛啦、啊，他
他信佛了后呢，了解佛陀会教法啦，感觉佛法呢应该爱扩大弘扬，所以呀，迄个时阵的政府啊，伊就培养一挂官员，专门研究佛法。这些官员培养出来了佛法，这些官员培养出来了后，会到处呢去讲。

到处呢，就是要让人知影，过去啊，释迦牟尼佛来过了人间啊，灭度了后啦，伊的佛法留在人间，哎，伊的全国人民啊，都爱信仰佛法，所以伊除了其他以外呢，也就是弘扬佛法，这些在佛教中呢，啊，是大护法教，所以啊，欧阳啊，对佛教贡献真大。那么这证明讲了，就是啊，分布诸舍利啊，分别多了后。啊，就把伊的舍利收起来，再搁再把伊分布有敬仰佛的人，就会来请去供养啊，才见舍利如见佛同款吼，日起无量塔，既然是分布啦，当然都是爱去真侪塔，这些过去。日月定明佛啊，伊啊灭度了后，同款是收起了舍利，同款呢就是起无量塔，佛佛多多啊。过去的古佛是安尼，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也是安尼。这个身躯过了后啦，入灭啦。我那是爱挥发，同款呢，也就是修持舍利，同款是起塔供养哦。这些的日月定明佛，迄个时阵是安尼。那这比丘、比丘尼、基娑卢行沙，恢复加精进啊！依旧无上道，那么意思就是讲，在迄个时代，日月定明佛迄个时啊，那灭度了后呢，有比丘、比丘尼呀，基娑卢行沙，数量真多啊，真多哦，还背后。加精进，依旧无上道。这基娑卢行沙，在日月定明佛的迄个时代呢，当然是无用数劫。迄个时代的世界呢，到底人口偌济，哈，咱唔知啦。也那是佛陀来娑婆这个时间呢，呀。人口并无多，所以啊，经典呐，所伫咧描述呢，卢行沙，这啊，就是一种的譬如，意思就是讲真多啦。也那讲吼，卢行沙那就更多更多，无法度好去算计咯吼。那对。无量义经的开头，也阁有啊，万二千呐、啊，等等呢，出家众比丘、比丘尼啊。但是的啊，日月定明佛的时代呢，比丘、比丘尼，基娑卢行沙，咱都该想，还是伫咧表达无量无数的意思。应该是数真多啦，所以啊，过去的修行啊，发心修行，有这么多人啦、啊，而且呢，恢复加精进，佛灭度了后啊，更加搁较精进，相信世间啊有生灭佛。都有入灭的一天啊，难定的听闻佛法啊，佛既然灭度了。

家人修行者呢，更搁再爱较精进，佛法爱更入心吗？所以想家己呢，嘛是同款啊，生老病死啊，都一时间无常的到位啊，人人的身躯的面顶，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代志。所以大家人就看佛是熄灭了后啦，背后加精进，人人无数的人啊，修行者更搁再较精进。所以精进呢，就是修诸善道，精勤无懈怠，修持心不住放逸。要安怎精进？所有的善法，咱拢爱修集来。啊，修集来，安怎修集呢？就是身体力行，凡是善的呢，爱行一切善呐。所以修诸善道，既然有道呢，就是行，咱爱行啦。那只要是善的道理，咱爱修集。那善的路呢，咱爱精进吼。那精勤无懈怠，得真精进啊，尤其是爱真勤哦，唔通有懈怠啊。这都是在迄个时阵，人人背负加精进啊，这呢是表示是真精进，为着就是要求无上道，唯有呢教佛的境界，迄、那个法啊是最真最上，这无上正定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敢唔就是无上正定正觉呢？所以修持的心嘛，绝对袂用个放逸去吼，这叫做精精进。都只讲下力是凝聚起来，将咱的最干净啊、专心的精神结集起来，叫做精英吼。迄、那个话讲精英，那石头上顶的呢，叫做精英啊。咱的精神呢，安尼该凝聚起来呢，叫做精英吼，非常定的物件，那叫做下力。所以啊，下力呢，就是来自于精进呐、啊，精神无散乱呐、啊，爱专心一致。那么所有的善法，爱收集在咱的心，咱来身体力行，安尼呢叫做精勤。咱的精神爱真用心合一起来吼，那身体呢力量呢唔通有懈怠，这呢叫做修持心不住放逸，唔通放逸啦。唔通放散去吼，这就是咱修行的方向。各位菩萨，学佛都是爱行菩萨道啦。咱虽然修行，袂用个独善其身咯，咱爱呢成为菩萨比丘、比丘尼吼。那咱爱有这份心，精修呢，精修啦。也要有精修菩萨，所以菩萨是人人啊，只爱呢是修一切善呐、啊，断一切恶吼，这拢完全叫做菩萨，爱身体力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刷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啊，但是呢是妙款啊，内涵呢就是真实多吼。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障碍吼。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试点你的智慧。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副歌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悉达多做了旅行失败，就安尼改变伊的一生。迄当阵，我唔知影，原来这是我头一遭。

0: 莲有一间医院可以盖成啊。
1: 发心立观，一念之间，一秒钟，一世人。

众生无量，法无量啊！慈悲喜舍法无量，为众开法种，广施功德宝啊！也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众生啊，因缘众生无量啊！普天之下，看寸动寒凉，所有的生命形体到底有偌多啊？无量、无数、不可计算啊！所以众生无量，这众生啊，都是在六道中。六道轮回苦不堪啊，确实造成六道轮回就是的人道啦，人类啊会起心动念做一切业，所以佛陀啊就是必定爱来人间向众生开示，那就爱真多种的法咯。哦，同款啊，也是爱法无量啊，因为众生的根基无量，众生的烦恼无量，众生作业无量。所以佛陀啊一定爱对机祷告，爱设法啊来度无量众生，度无量众生的法啊无离开数无量心。数无量心啊，就是慈悲喜舍，爱有无量的慈，无量悲，无量舍，无量喜，所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个大已经呢是无量寿，所以慈悲喜舍法无量。因为有这么多的无量啊，这呢就是在法种的内底，无量无数的法啊，就是在法种。所以佛陀啊，来开示众生，佛的地界莫非呢，就是为众生开发种，把如来的众生打开啦，让大家人知道这发种啊，不只是只有佛，众生皆有如来众生，只是呢，众生啊，这个发的性安尼拢是关掉咧，如来总关咧啦。所以佛陀来人间开示五日，是为众生开法种。那这个法种一开啊，内面的法啊，就是要广施功德宝啊，内面的。人人会当接受到佛的教法，都亲像呢得到迄个法藏内底的宝同款，任由人人啊去取。所以咱学佛闻法，听法了后闻思修，听。要好好去思考啊，每一句每一字
内面的含藏，含藏着伊的道理啊。这个道有道，就有路，有这个道啊，会当予咱行的路，咱来好好用心去体会哦。是妙公法师弘持佛法藏，不是消极中啊。公宣法华经，妙公法师啊，第日月顶面佛过后，那德宗菩萨也未成佛以前，这个中间啊，那就是妙公法师呢，以爱弘持佛法藏，以爱坚持甲佛的教法啊，爱好好保持，同时呢，也是爱继续弘扬佛法藏。嘛，会当称作如来藏，呀，就是法性的道理啦。因为法性含藏无量的性德，也含藏内底有无量性格德，咱人人本来都有。安尼，这个功德哦。但是你无去施工啊，免哪会当得呢？本来都本具，只要你好好用功啊，这个本具的德性呢，都会现前啊。所以佛陀把所有的众生受记，嘛就是见证，任何人拢会当成佛，只要。看人啊，伊修行，迄、那个精进啊的心态，较精进的专心精进，好有立人群中结好缘，人缘啊、事缘啊，那道理都缘啊，不是消极中啊。公宣法华经，妙公菩萨啊，以弘持佛法种，第八十消劫中啊，八十消劫到底偌久啊？好真久咯吼！过去也甲大家人常常讲过去咯，劫呢就是。长时间的意思，偌长啊？用来譬如啦，予大家人去思考。譬如讲，咱人啊，人岁吼，人的岁数啦，从十岁开始，每过一百年加一岁，一直增。增加人寿84000岁，安尼呢叫做一增劫再来，从84000岁啊，又是过过了一百年再减一岁，就安尼累数直直减落来，减加。人寿十岁，吼，安尼一增一减嘛，总共到底经过了几年了？安尼叫做一消劫，一消劫吧，就这么多啦。啊，20消劫呢，就是一个中劫。那么四个中劫啦，就是要经过了生住坏空，安尼呢，四个中劫过了，就是一大劫吼、哦，
所以讲起来八十小劫，那就是一大劫的意思。看看经过了八十小劫吧，好时间又是偌久呢？这些妙光菩萨弘持佛法中啊，八十小劫中广宣《法华经》啊，在《法华经》啊，在妙光法师用真多时间真长，从佛的时代一直到佛灭度，这个中间呢，妙光法师还是不断地在施教啊，尤其是日月定明佛啊，咱正面啊的文已经讲过去了。日月定明佛有两万位啊，连续呢在人间成佛，最后呢第两万位这位日月定明佛啊，有八个王子哦。那么王子啊，弃下王位，因为看到老爸啊出家修行成佛啊，八个王子还是好傲佛法啦，随佛出家咯。那这八个王子啊，日月定明佛就交代给妙光法师来给教育，所以呢，这八王子就是妙光菩萨的弟子啦，是妙光所开化，坚固无上等，那当见无所佛。这八个王子呢，经过了妙光菩萨所开化，开化的意思就是开蒙化恶，那这就是咱众生人人啊，拢是同款。应该咱每一个众生，咱有八识啊，你我拢同款啊，咱的八识啊。贪嗔痴慢疑无明真多啊，心门无开的疫情啊，咱就是懵懵懂懂。那接受了佛法了后，咱这个懵懂的心应该爱开啦，开启了这个迷茫的心嘛，所以佛法啊，来净化咱的心，所以法譬如水啊，会当先得果位，在咱的内心、心灵的果位啊，不是所受的污染，拢该净化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就是开蒙化恶，那坚固无上道，那就是修护一切众生善根。佛陀说法啦，教人人爱也要众善，爱做善事啦，爱起善念啦，凡是一切一切呢。恶念未用的浮起来，吼，咱修行啊，就是要降服咱的恶念，时时呢培养咱的善念啊。善念已经开发啦，那么咱都要坚固，修好一切善，唔只是家己爱修好，连一切众生。咱也都爱帮忙伊修护，这是发菩萨心的人。
先坚固家己的道心，然后呢，也坚固他人的善根吼。所以常常跟大家人讲，咱心爱宽，念爱顺，咱唔通呢断人的善根。尽管你是非分清楚，尽管你的善根真深厚，但是守护咱家己的善根以外，咱也唔通去断掉别人的善根。别人的唔对啊，咱呢会当循循善诱啊，慢慢啊，改陪伴。慢慢啊，甲伊开化啦，那唔通讲吼，一个都甲伊放弃啊，那放弃呢，那就是断善根咯。所以咱爱坚固咱家己的道心，同时呢，也爱守护一切众生的善根啊，令不断化呀。这呢就是坚固无上道，那一旦安尼啦，就一旦动见无所佛啦，那呢不信呢，那一旦隆重安尼开化啦，真正对啊，情的六根、六尘、六识啦，那一旦呢见贤思这那一旦阿弥那那第七识第八识啊，在这个思想呢，咱都一旦真清明哦。那真清明的思想，配合清明的六识啊，六根识所做一切的善啊，成为精智，总在八识点中。那阿弥啦，那要见善知识啊，也要会当见佛啊，那并无困难。所以啊，动见无所佛啊，用佛心看人啊，敢就是人人拢是佛呢？妙光菩萨啊，那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除了八王子以外呢，也个八别地主。在八别地主呢，在《弘通法华经》其中啊，有一位地主啦，叫做救明，救明菩萨啦，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真呢。多年前不可思议啊，菩萨发心啊，永远拢总是相随着吼、哦，不管是过去、现在，当然啊，也阁有长久的未来哦。在菩萨观想啊，互相轮流吼，那、哦、为着。为着随佛啊，有地位大觉者在人间啊，教化众生，互相相随，互相成就啊，这呢叫做法亲，还是菩萨供养诸佛意吼，人人拢真用心供佛啦。甚至呢，还是呢，随顺行大道，上界的生活，那专处而修己，这不必地主啊，真精进啊，不断供养。虽然啊，也是同款上求佛道，同款呢是下化众生，所以。随顺行大道，随顺佛的意啦，而且呢，信修奉行，
在这个大道啊，因为伊有伫咧行道精进，所以上界的成佛，咱若无精进，永远呢，尽管咱人人啊，心中都有如来藏，但是咱不觉不知啊，懵懵懂懂啊，就是知影佛法，咱的心门嘛无开啊，就是开咧嘛无有行出去啊，也无有去精进。那安尼呢，要哪会当成佛？所以这个所在讲，随顺行大道啊，上界的成佛。专注而修己，啊，那安尼有伫咧精进啊，自然呢就会当得修诸佛，安尼修己吼，不管伫虾米时阵，哪怕是八十小劫啦，遮尔长长久的时间，只要有伫咧精进，精进熬熬啦，都有。比修己的机会哦，吼！所以修己呢，是佛对发心之众生受益东来呀，必当成佛的机吼。所以这些佛甲在修行者所约束，恁有安尼修行，恁一定呢会安尼会成。各位菩萨，咱来用心啊，学佛呢是爱行菩萨道，上求下化，咱呢爱广度众生，这呢就是啊，众生无量，法无量啊，慈悲喜舍法嘛是无量啊，咱来为众生呢，就是爱。开启法种，咱爱公私公德吼，会发布啦。这都是佛陀安尼教咱教，咱嘛都爱随顺呢，同款爱安尼行，唔是干那佛只安尼念念，叫做学佛学佛，佛是安尼，咱也是安尼，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嘛、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静思三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410页。台北也有穷人。1971年9月，李石法号静恒，第六号委员到台北办事，顺道去三重拜访少女时期同在台南的手帕娇李水玉。花莲似乎心肝真刻苦，可是法官要救济平民，你要参加无？一个月捐偌济拢会用的，随分随力来报喜。功德会正为纳定台风受灾户筹建家里小筑，李石邀请李水玉参加会员。李水玉出生台南北门，本名李举，小名水玉，父母早逝，为筹措父亲150元丧葬费而成为童养媳。早年坎坷的境遇让他有着看不得别人受苦的悲心。后我管一百块，李石吓了一跳，因为募款6年多来，会员虽然已经突破100人，但每人每个月捐款多是5元10元，而李水玉和先生靠一间小小的塑胶工厂为生，家境只是小康。李石再三确认，这是每个月都要给你收的哦，不是一次而已哦。我知道啦，李水玉发心月捐100元，让李石欣喜万分，滔滔不绝分享他参与照顾的鲁丹桂、李阿抛等个案。李水玉听得感动不已。李石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出门向左邻右舍介绍功德会并劝募。短短3个月，李水玉就募得400多元的善款，立刻写信到花莲向李石报告好消息。师姐如晤，离别数日甚念，经鼓励一些朋友参加慈济功德会乐捐，从旧历12月开始，名单如下：三重市正义北路2巷38号，吴清河50元，吴献基30元，陈美雪学生10元，陈美珠学生10元，三重市河边北街176巷36号，陈栋梁30元，三重市河边北街176巷28号，卢在德30元，台北市西园路2段63巷吴弄一号陈古红30元，林宝美20元，台北县芦洲乡光华路54号黄清水50元，三重市大有街46巷67号张主义50元。45岁的李水玉伏在机上专注写信，边写边查看小笔记本，仔细抄录会员资料。慈济种子台北生根，加入功德会半年多，1972年5月，李水玉接获李石邀约，和李石的二姐李契结伴前往花莲，参加功德会成立6周年的佛七法会，连续7天在精舍里拜佛，聆听法师开示《无量义经》，远离红尘俗世的烦扰，李水玉感到身心无比的清净。法师端正严肃的道风，以及常住们刻苦自立的精神，让他敬佩又感动。佛期圆满，李石建议二姐李契及李水玉：恁行户可是无皈依，不如现在都皈依师父啊！三人来到法师面前，李石恭敬禀报：师父，因是我伫台北的会员，想要皈依。这是首次有台北会众来参与佛七且要皈依， 众人皆感欢喜，唯法师心无分别，凝视两人轻轻说道：没做外得做，都爱做足贼爱保款哦。听到募款，李水月心想自己只是一介家庭主妇，如果保救啊，不是真拍死呢。法师看出李水月的迟疑，告诉他：无济无少不是重点，是要保人人的爱心，就算是机关五角银，每一个人的五角银扣做会，安尼买当救人。李水玉与李器于是安下心顶礼法师，成为第37、39号的委员，法号分别是净明、净勋，成为功德会在台北的第一颗种子。净明自觉不能辜负委员的使命，尤其一想到发放日当天在精舍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苦难人来领物资，就督促自己要更努力的劝募。第一个月募到40多人，第二个月收到的善款已达2000元。那时净思精舍为方便各地会员汇集善款，刚设立划拨账号，净明立刻将款项划拨到花莲。为了让会员多了解慈济，净明常拷贝师父开示的录音带分送，也常自掏腰包带他们到花莲。1973年5月，功德会7周年佛七法会，他包了一辆游览车，邀请40多人到花莲。这一趟花莲行，全车人都成为会员，其中芦洲的陈宝霞、三重的薛黄钗与林梅子，又名陈梅，士林的沈玉兰更是当场皈依，成为第38号、40号、41号、42号的慈济委员，法号净玉、净辉、净仪、净红。不止劝募，净明也承担起救贫救病的使命。加入功德会第二个月，得知住家附近正德街有一位谢先生重病无钱就医，立即前往探视。46岁的谢达元是野台戏演员，育有8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5岁。演戏收入不稳定，家中生计本就十分艰难，加上他近日肝病恶化，无钱入院，躺在家中奄奄一息。一定要赶紧送病院啦！一看到谢先生的病容，净明大惊，自掏腰包拿出1500元，再向左邻右舍来劝募，凑了3000多元送谢先生就医。无奈还是来不及挽回悲剧，入院隔天，谢先生就过世了。净明立即打电话到花莲给净慈委员，请他将此个案报告师父。法师即刻召集委员来讨论，决定补助谢家1000元的丧葬费及棺木一具，并将孤儿寡母9口纳入功德会长期照顾。在净明用心访视下，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贫病个案，每当接到新个案，他立即回报本会，请示援助的方式。每个月也回花莲参与委员联谊会，学习访视技巧与评估援助原则，努力扮演好慈济委员的角色。承德路713巷。1972年6月，台北慧日讲堂住持真华法师受玉里林区管理处处长郑伯之邀，莅临玉里弘法3天。郑伯的夫人郑李时仙陪同真华法师从台北搭机来花莲，此行得知花莲有个致力慈善工作的慈济功德会。4个月后，郑李时仙特地来到花莲参与功德会发放，对法师创办救济事业深表敬佩。他以为母祝寿为名，捐出1000元，托功德会 代购寿桃与贫户结缘。离去之前，法师叮咛，台北也有慈济人，请你回去后多多帮忙，发掘需要帮助的人。正理时先脱口而出，师父，台北没有穷人啊。法师告诉他，是你没机会看到，你回去看看再说。不久，台北委员沈玉兰，法号静红，就带着正理时先来到承德路713巷。第一户拜访的父母眼盲，子女不是安雅就是智能障碍，住家环境恶劣且充斥异味。接着走进门牌16号的土地公庙，里面住着六七位菲律宾老华侨，多年前因为当地排华暴动来到台湾，挤在庙里两平大的空间，坐卧都有困难，个个老弱病残。走进这一条短短的巷子，仿佛走进另一个世界。台北竟然有人生活在这么不堪的环境里，正理时先深深感到震撼。师父人在花莲，却能够知道天下事，我人在台北，竟然不知身旁有这么多苦难人。37岁的正理时先眼界大开，决定投入功德会，成为第60号委员。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多用心企划主持 Nancy，
1: 我是人文之夜中心传播长 Roger。
0: Roger， 父亲节快要到了，有没有发现现在各品牌都开始以父亲形象来推出广告？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啊，两年前有一个大卖场的广告，好写实哦，有一个45岁的这个爸爸，结果他下班的时候啊，哇，又接到太太说，哎，记得买卫生纸哦，然后又接到爸爸说，哎，记得带我回诊哦。那女儿的话，她也没有时间陪他。最后他们一起去逛街的时候，女儿买了一个篮球送他，然后就说，爸爸，我们一起运动吧，等于希望是爸爸能够健康。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年纪就叫做三明治嘛，哦，
0: 对
1: 对，就是上面有父子辈，然后下面有我们的这个小孩，对不对？那这个工作呢又算是忙碌，我想这个是难免的。其实我觉得身为父亲来讲，收到什么礼物其实不是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0: 真的吗？
1: 真的，对。
0: 没有期待吗？
1: 我虽然收过 我女儿的这个父亲节礼物，但是我说真的，我没有特别期待说我父亲节一定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反而觉得说其实现在的小朋友，那个平常多听一下话比较重要。对，而且我其实我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怎样，我常常会跟我女儿讲说，哎，打电话跟爷爷奶奶讲讲话。我反而常常会鼓励，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住在同一间嘛，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好的，然后让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听听孙女的声音，就会觉得哎蛮开心的。我常常会是这样。不过 Nancy， 你在讲这件事哦，我觉得我们有一件事一定要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去理解到。
0: OK， 什么？
1: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父亲节，这个8月8号，因为我们是取谐音的，啊，
0: 对，
1: 那其实只有蒙古跟我们一样，全世界最多认定的父亲节其实不是8月8号。
0: 哦，
1: 我有一次，哦，在这个6月去新加坡，然后那时候应该是新加坡要盐水产，就那个师兄姐一接了就说，来来，父亲节快乐。
0: 很惊喜。我从 Wiki 上面看到啊，包括了欧亚还有美洲，有超过80个国家或地区呢，他们是在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来过父亲节的。
1: 对啊，所以很好记嘛，母亲节是5月的第二个，然后加一个月加一个礼拜，就6月的第三个。
0: 哎，真的，
1: 不过我们在台湾嘛，我们就过台湾的父亲节嘛，
0: 对，
1: 这样也比较应景嘛，也蛮好记的啦。对，那当然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有一个好处，就是礼拜天大部分都休假，那8月8号不一定会休假嘛，对，所以很多会提早过啊或等等啊都有可能。不过就像我刚回答那些啊，其实我觉得当父亲的大概也不奢望自己的小朋友要给什么样的父亲节礼物，只是说平常我觉得就我来讲小朋友乖一点就好。不过就像 Nancy 讲的，就每次到了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广播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广告
1: 网络上的就会开始很多的应景的这个广告出来了，那我每年都会很开玩笑，就是说哪有人每年在换刮胡刀的，你就会发现刮胡刀的广告特别多特别多。
0: 对，我就查到说呢，诶，各国家哦其实都会有推出父亲节的这个创意广告，同样都会把这个父亲的这个美好形象呈现出来。但我就在想说，哦，呈现出来其实不一定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它一定大卖，但是我看完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对这个品牌会有感情。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形象嘛，对，那就是这个产品的定位，像比如说像按摩椅好了，
0: 对，
1: 按摩椅也是一个很蛮常会出现的这个广告，对不对？那很多是讲究舒适嘛，对，可是到这个时候就会讲究孝亲，八月八号，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常常讲，其实每年到这个8月8号，大概也是我们的农历7月了。 哼，对不对？农历七月其实我们都称它叫孝亲月了哈、
0: 嗯。
1: 那民俗来讲，很多是讲鬼月、
0: 嗯，
1: 其实从佛教来讲，其实就是个孝亲月、
0: 嗯，
1: 其实是个吉祥月。
0: 嗯，
1: 对，日日其实都是好日、
0: 嗯。
1: 那怎么样去做？所以父亲节这一天呢，我觉得，子女啊，就是有空啊，就跟父亲、母亲呢打打招呼、打打电话，有空去看一看，我觉得都很开心。总比那个一年有365天呢，有364天你都忘了跟他打招呼，
0: 只记得父亲节
1: 这一天，那就糟糕了。
0: 所以哦，原来父亲的心声是希望天天都是父亲节。
1: 而且你看哦，有一个系列的广告也蛮好的，那个广告叫做"爸爸买给你"，好像在火车上，那个小朋友。看了什么东西啊？那个演父亲的就说这个爸爸买给你，然后走到哪看到这爸爸买给你，然后最后其实露出来好像我印象中是一个彩券。
0: Uh-huh.
1: 希望无穷，一卷在手，希望无穷，爸爸买给你。
0: 有一点印象，好棒哦。
1: 我们常常讲公益彩券、啊、其实它最重要其实是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因为能够贩卖的其实它需要有一些这些、证明嘛，就是它比较是、不太方便的等等这一类的总包。
0: 好，刚说到那个父亲节啊，有很多那个创意广告嘛。那有一个它是这个助听器产品的，然后叫老爸帮帮忙。这个爸爸、啊、他就是退休了之后呢，结果他发现他的这个女儿也很忙哈，然后太太也很忙，大家都很忙，没有人陪他，然后他自己要找事情做。结果呢，他自己就去找了一个志工的事情，他就自己写那个、宣传单，说哎，你们有什么需要的，我可以帮忙的，我都会尽力帮忙，就在街边发宣传单呢。结果后来呢，这个广告其实一开始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在发宣传单，说这个他有需要帮忙的话呢，都可以找他。后来呢，有一次他就要去一个这个餐厅哦，应该是那个餐厅有事情要请他帮忙，带他去餐厅，结果他女儿啊要拿这个助听器给他，发现他爸忘记拿助听器了，结果就跟在他后面，就发现啊，爸爸怎么跟一个跟他同样年龄的一个美少女在讲话，然后那美少女啊对爸爸看起来很体贴的一些动作，然后他心里想说，爸，你不会是外遇了吧？你这把年纪了。结果后来呢，爸爸回家之后，这个女儿就直接摊牌了，她就发现说，哇，要找她爸爸帮忙的人好多哦。结果最后 ending 好温馨，就是她女儿就跟爸爸说，爸，那我最近也有事情要请你帮忙，你可以帮我吗？结果一排的人已经在排队要请他爸帮忙了，他爸说，你现在要找我不能插队哦。我就觉得哇，好温馨哦。
1: 它是一个小反讽啦。 对，但实际的状况当然这种不敢这样说，不过我觉得就算是这样子，其实那个、那个女儿也要体谅啊、对不对？谁叫她平常跟她爸爸不多多互动，让她父母还要去发传单，对不对？
0: 对，就是这部片前面就看不到说女儿跟爸爸有什么互动这样。
1: 对，所以回来嘛，不管是这个广告是怎么样，其实它也反映了某一些创意人他那个时候的反映社会现实，做出一些东西才会让你有共鸣嘛。
0: 嗯，
1: 对。不过当我知道那期是以前是跟他的父母亲是非常好的啦，就常常在互动的啦。啊，讲到传到讯息，我又看到一篇网络上的小说，小短文啊，他好像是一个母亲生重病，长辈生重病，那他其实生重病让他会有那个一点心情故事的原因是，以前他父母开始会用赖的时候每天传早安图给他，那他就觉得很烦，要回还不回，你父母亲传给你早安图，所以他只要回一下回一下。
0: 退休父母真的会。
1: 后来他父母我忘了是父亲母亲生重病，手机就没有办法传给他，他突然有一天开始收不到早安图的时候，
0: 对，
1: 他开始觉得 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有时候哦，行销要及时哦，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时间过了哦，你再反悔，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哦，这是我网络上看到一个蛮温馨的故事，我觉得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当时我从这个网络上看到啊，就是有几个也是创意的父亲节文案，也是卖产品的，但这个文案写的文字很有意境，然后我想说考你一下，
1: 你这个脑筋急转弯我怕我答不出来，不过你可以问啊，对对对，
0: 我现在搞不好你全部都答出来，
1: 应该没有那么厉害，不过听众朋友可以一起猜。
0: 好，唯一吹不走的是你从小到大的叮嘱。
1: 叮嘱。
0: 唯一吹不走的是你从小到大的叮嘱。
1: 吹风机吗？
0: 接近了。
1: 没关系。
0: 风这个字。
1: 电风扇。
0: 对。
1: 我实在很难想象。我实在很难想象送父亲节送电风扇。所以我会讲吹风机是我觉得还比较像送。个人的物品、
0: 对对对。好，那再来一个、跟你刚讲到的有点关系。老爸给的关爱总是满格的信号。
1: 手机啊。
0: 哟、好厉害。再一个、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1: 哦，我知道，机械表。
0: 他写手表，但机械表啊、
1: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其实大部分的 男生哈。喜欢手表的到最后都会去选机械表。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这样讲啦、电子表因为已经被手机取代了、所以像我平常不会戴表，因为时间直接看手机、那可是机械表它代表的是一种工艺，一种机械、它不需要加电池、它可以自己去上链传动，所以它机械表其实便宜的也没有说非常贵，当然不要去追求那个名牌，可是它代表的是另一种 对于某些有年纪的来讲，它是一种复古、回到那个没有电的时代，你的表还可以动、对，所以我会这样提，就当然说这是因为今天是父亲节的观念，所以我们讲的是说送给这个比较年长的。
0: 对，
1: 那当然比较年轻的可能电子表功能又炫啊等等，那又不一样的看法。
0: 懂。我再讲几个，像还有一个文案是讲说，这份爱余温太久从未消退，卖的是保温杯。还有通往幸福的路我陪着你走，卖鞋子。哦，我都想说这些这么有意思有意境的文案想出来好厉害哦。
1: 对，这个很需要啦，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的本行嘛。对，我们
0: 也要创意。
1: 对，我们做媒体做创意就常常讲的就叫下标嘛。标好的话你就往下继续走。
0: 对、
1: 怎么样吸引人，但是呢不要夸张就好了。除了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平常就可以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去帮你的父亲母亲支付、甚至有一些父亲母亲在父亲节这一天过的这个父亲节还不一样呢。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啊是要跟大家提前过父亲节，结果我一查就发现去年的这个父亲节有一群阿公级的这个爸爸哦，他们去帮这个彰化的弱势的学童送上安心的祝福。然后其实他们另外有一个身份其实就是慈济志工，当时是为近万户的这个弱势学童家庭打包安心生活箱，然后他们就说呢，他们要过一个有意义又不一样的父亲节。
1: 对，我们有能力就去付出嘛、那收到这些的弱势的孩童，他可能他的父亲平常也没有办法照顾他，甚至有的很多是单亲等等的状况，他收到这样的礼物其实也可以让他、有一点这种亲子之爱。对，所以像最近这个、人文置业中心大爱电视里面有一些广告嘛、我们原来那个小菩萨的广告在这边讲说，什么是我的兄弟，什么是我的姐妹，比我大的就是我的兄，比我小的就是我的弟， 对，跟我同侪的就是兄弟姐妹，就是全球一家亲的这个观念。其实小朋友很天真无邪、童真，其实父母亲也是一样啦。其实没有一个父母亲哦，很希望小朋友说一定怎么样。当然收到礼物还是会开心一点，不知道我女儿会不会听这一集啦。不过我觉得，其实所有的父母，都不会去在乎那个礼物。对，都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过得更好、哦、就像我一样，我在我的父母的眼里我也是个小孩啊。对，我前一阵子这个生病、哦、真能喜知道不是很舒服、哦、我 父母也是天天打电话来问啊，啊你药吃了没啊等等等等等等。那我有的时候呢，自己身体有一些那个小病痛，也就想啊，算算不要让父母知道一下，隐藏一下隐藏一下，免得他担心。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父母的心啊，不在乎那一天能够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其实把自己做好，不要让父母担心，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大的礼物了。
0: 嗯，你刚讲到就是说，其实大家一家亲嘛，阿公级的志工他们去帮这些小朋友打包这个生活的这个礼包啊，也是感受到就是说他们是一个爸爸心，把这些小朋友都当作他们自己的小朋友一样去关心。然后里头呢，像有的他是食品公司的总经理哦，他说他以前对员工就是都很苛刻，商业立场考量，以这个利益的利为主，就是很要求业绩。后来当志工之后呢，他就是用爱来对待他的员工，处事很圆融，其实这样反而成就别人，也成就了他自己。
1: 是啊， 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很开心。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嗯哼，
1: 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施比受更有福。
0: 对
1: 对，那你在帮人家的那个过程中，其实会感受到那个快乐。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那所以呢，我也觉得如果可以在那一天，哎，小朋友带着父亲去体验一下志工，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0: 应该就是会非常难忘。
1: 对，所以不要让你的父母替你担心。然后呢，那一天如果可以跟着你父母去帮助那些甚至没有父亲的孩子们，让他在那天感受到温暖，哎，其实也很好。也希望、啊、听到完这个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哎，可以打个电话给你的父母、哦、不管今天你听的时候是不是父亲节，都可以跟他问安一下，我觉得他应该蛮开心的。
0: 对，Roger， 你讲到我跟爸爸的关系啊，对，的确我跟爸爸就是之前是蛮亲密的。你知道，因为你也来参加过爸爸的上天堂的这个告别式，很感恩他啦。像你讲的，行孝要及时。他其实在他去天堂的前两年，他就常常会突然，比方说心脏病发作啊，或者是某些的并发症这样子，然后需要住院。那但是好几次的大病都撑过来了。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他想要多陪我们一点。
1: 是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父亲母亲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其实他其实也是在忍着痛。那大病过后如果能够痊愈或者是能够康复的话，我觉得 那个其实更要提醒子女说，更要表达在这些时间里面的一些孝心啊。
0: 嗯，
1: 对。那我在那个告别式看到那个内心放那个父亲跟他的这个影片嘛，
0: 嗯，
1: 其实我看了也是很感动。
0: 谢谢你。
1: 对，
0: 爸爸其实是信基督教的，然后您是佛教、对，虔诚的佛教徒。但是我看到你完整全部全程的参与爸爸的告别式，你甚至还跟着唱诗歌、我想很感动。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祖父
0: 是
1: 天主教的
0: 哦。
1: 对，那不，其实不管什么宗教啦、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参加告别式，一方面是追思那位往生者、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要让他们的家属其实是心安，不管他是什么宗教、其实我们像我的立场，我就会他什么宗教我们就是尊重那个宗教的仪式。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让家人心安、而不要家里已经有一个往生者还会把那个悲伤的心情再带上去，那个是更不好。
0: 嗯嗯，
1: 对，我们去 本来就是希望每一个人活得快快乐乐的、
0: 嗯、
1: 就算有人往生，就像那些讲说父亲上天堂当小天使了，
0: 对、哦、
1: 那也是希望他开开心心的去到那边，也是开开心心的、
0: 嗯、
1: 那我们在人间也是开开心心的、嗯、所以佛教会怎么讲往生，就是意思说往另外一个地方去、
0: 嗯、
1: 而不是说死亡、
0: 哦、
1: 对、
0: 嗯、
1: 那当然不同宗教有不同的教义啦，
0: 嗯，
1: 对，
0: 像您讲的还有志工，常志工妈妈啊、义德爸爸、啊、爸妈，他们会跟我们讲就是行孝要及时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这一点，可能年轻的小朋友还不会有这样想啦，因为他们还太年轻、
0: 嗯、
1: 对，不过就像我不知道听过哪一位师兄在讲说，当他年纪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想这个，哎，以前不会想到生死问题，后面就会想到生死问题、
0: 哦、
1: 其实是这样子，
0: 对
1: 对，那不管怎么样，不要因为你现在忙就变成你的借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0: 嗯、
1: 当然发现到父母真的有需要，趁这个节送个礼物也很好、
0: 嗯、
1: 没有送个礼物让人让他看到也很好、
0: 嗯、
1: 如果你在国外的话，声音让他听到也很好，
0: 对，
1: 现在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去做沟通了、
0: 嗯、
1: 对，那以后收到这些长辈的这个、早安文，千万不要觉得烦、啊、因为代表他哎，健健康康的还可以跟你互动、嗯、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真的。所以其实、Roger 讲的意思就是不管你送什么礼物，其实心意是最重要的。那也像刚刚 Roger 讲的、啊、就是也许你父亲节的时候呢，也可以跟父亲一起去做志工，留下你们两个人助人又助己，一个就是很好的回忆。
1: 是啊，所以很多时候回忆其实永远都是甜美的。
0: 嗯，新闻荧光笔，
1: 让我们下回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最近呢跟朋友在聊我们的第一份工作都做了多久，有的人呢是3个月，有的人是半年，不过大部分的都是1到2年就会想要换一份工作，不管是工作性质啊或是换不同的环境，都是想要去尝试看看。面对现在这种多元的工作环境，有更多选择的时候，常常都会对未来有些迷惘。究竟社会新鲜人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职场？当在大学期间有哪些的资源是可以运用的呢？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一位在同一个职场工作了30年还是同样坚定不移，而且他的工作环境当中能够接触到许多年轻人，也肩负起教育这些年轻人的责任。欢迎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
0: 很多年轻人啊都会在网络上分享说，会想要换工作的理由很多种，什么工作不适合自己啊，或是自己这个跟主管同事不合，或是什么不喜欢公司氛围。但是像校长您，你就是一直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一直留在了慈济大学，
1: 不管你到哪里，工作环境总会有让你快乐跟不快乐的事情发生嘛。好，那同样的，我们回归到大脑也是我们自己其实可以去适应跟调节的嘛。好，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工作环境是不是符合你对于人生的价值观还有目标嘛，对自己的期许。如果它是一个创造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和团体的话，那你做的又是你自己专长的工作，你喜欢你有热情的工作，那你一定会去认真做，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正向的回馈。好，你认真做，你不管遇到在怎么样的困难，你就会再告诉自己，诶，你每天起来你又会觉得今天又充满了希望，那就这样子日复一日，你当然就不会想要离开嘛。好，那所以我会奉劝年轻朋友们哈，就是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
0: 是
1: 先不要去怪罪别人说啊，这个薪水太低啦，主管不好啦，好，环境怎么样，同事不友善。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第一个先问我自己有没有认真，好，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做这份工作。那第二个是这个环境，工作环境是不是在为社会创造一个正向的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是正向的。好，那如果是的话，你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你都要继续的去学啊。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管不好，主管常常责备我，等到你30年过后你自己成为主管，你也会觉得年轻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对不对？那么的确我们都要先问自己是不是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那么多多的跟前辈学习。好，只要你所工作的环境是创造社会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那么你就要让自己多多的投注心力，时间会累积一切的。好，等到你很资深了，你就会觉得哦，一切都不是困难了。
0: 是，校长应该是从南部长大的小孩嘛，然后到了北部学习，然后又出去到美国深造，结果第一份工作居然选择是在花莲。
1: 是是是，我以前很少去花莲。
0: 东部。
1: 对，很少去东部。
0: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决定要去到花莲？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从美国回来要找工作嘛，哈，我的阿嬷是慈济的会员，所以我的阿嬷就跟我说，哎，我们的师父就是上人啊，他在筹设医学院呢，那好像跟你学的有关系，你要不要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工作可以帮忙的。那我也其实在全台湾的医学院有面试过，可是呢我到了花莲来面试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第一任校长李明亮校长面试我，我看到李校长，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的确能够有吸引人愿意加入团队的那种气质，所以呢我就留下来。后来留下来以后更认识慈济，更了解上人的辛苦和不容易，还有他为整个社会的付出，我就一直留在花莲了。
0: 校长的妈妈其实听说也是一位老师。
1: 是的。
0: 对，那他对您的这个教育之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1: 我的母亲好，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三位阿姨都是老师。
0: 哇，
1: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在这些老师们的一个支起来的网路当中长大的。好，那我妈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妈妈的身教言教让我学会教育是平等无差别的，有教无类。好，怎么说呢，在校长成长那个年代，好，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国中的时候还有分好班和坏班，那大家又叫坏班叫放牛班。好，为什么呢？好，因为那些学生大部分是在功能比较缺失的家庭中长大的，
0: 嗯，
1: 爸爸妈妈可能比较没有能力教育他们，或者是说他们经济上压力很大，没有空多多陪他们，所以他们可能行为上就比较偏差，不太能够专注在课业上，成绩表现当然不好，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分别。那那个时候教育系统就把学生分成两群了嘛，哈，
0: 对，
1: 所以有一些老师呢，当然你教这些所谓成绩好的学生，从一般家庭出来的学生是比较容易教的嘛，所以呢大部分的老师会说，哎，我要选择教好班。好，那么放牛班或者是坏班，他那个时候大家这样讲啦，哈，老师们就会推来推去不太愿意教。可是我从小就知道我妈妈永远是那个自己举手愿意去教放牛班的老师。
0: 哦，
1: 嗯，而且呢他都有办法可以陪伴这些学生。我小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自告奋勇去教导这些比较行为上有偏差的学生。
0: 嗯，
1: 好，所以我每次回到家，尤其是我上了大学，好，那个时候我们到台北念书，那要回家都不容易，好，
0: 嗯，
1: 我都要坐很久的那个国光号，四五个小时国光号才能够回到家。可是常常我回到家，放假回到家，那我看到我妈妈都是在被一群学生围着，哈，然后再跟他们泡茶聊天，哈，看到我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就进房间了。所以她花很多的时间在陪伴这些学生，
0: 嗯，
1: 而且呢，她很注重这些学生的态度的养成，那很注重我们现在讲职涯接轨，所以有些学生呢，国中毕业之后不再升学，或者是对于念书没兴趣。
0: 嗯，
1: 那我妈妈都会去帮他们找工作。
0: 哇，
1: 对，她走在路上，好，她看，嗯，这间面包店不错，或是这间餐厅不错，她就会走进去拜托面包师傅，还有餐厅师傅，或是修车厂的老板，说，哎，你有没有欠缺员工？我有个学生介绍给你，那你好好带他，好，就是她很注重技职教育，一技之长，那通常她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帮学生找工作。所以呢，其实我妈妈退休之后，我就常常带她去吃饭，或者是我们经过走在街上，都会有学生跑出来说，哎，老师好，老师好，我是你，那时候你帮我介绍工作。那通常现在这些学生好都很有成就了，家庭看起来经济状况也都能够很不错。好，所以我想这就是教育的力量，那这也是我妈妈展现给我一个老师，一个教育者应该要有的无差别，有教无类，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学生的一个最好的示范。
0: 像您的母亲花这么多时间陪伴这些孩子，您不会觉得哎很孤单吗？
1: 我其实不会觉得孤单啦，好，当然会有点不谅解，说哎，我好不容易回家，好像没有跟我妈讲到几句话，我又得回到学校去。
0: 嗯，
1: 好，
0: 是
1: 那个时候不太了解我妈妈的付出，但现在当然可以啦，
0: 自己也身为老师以后，
1: 对，
0: 就能够体会那时候母亲的这种心情。我那天听到校长在一个演讲里面分享，暑期的时候呢，遇到暑休的五专同学，校长跟同学的互动呢，让我感觉到校长非常的亲切，一点都没有严肃的感觉，而且在校园里面遇到了学生，还会停下来关心学生的学习状况。
1: 我那天跟一个五专的学生
2: 在聊天，那学生很可爱，我说哎，你为什么私立大学考试你现在来当志工，他说哦，校长因为我来暑修，我的解剖学被当了就开始教他，我说好啊，你既然被当了，知道运用时间来当志工，这样很棒哈。可是你站在那边家长走来走去，你要主动问人家啊，说有需要什么帮忙吗，不是站在那边拿、啊、然后呢没有家长来问你的时候，解剖学的专有名词赶快拿出来看一下背一下，这样才会过啊，这样哈。那学生说哦，对，如果不过的话会很浪费钱，因为暑修要交学分费，一个学分1600块，三个学分大家算一算哈。我说对，不是这样讲哈，是不要暑修你学期中就给他过了嘛哈。然后他就说对，我玩太凶了，他一年级玩太凶，我说好，那二年级要好好学会把握时间好不好，他说好。然后呢他就很可爱，他就问我说所以你是我们以后三个校区都是你当校长吗然后我就被问得很尴尬，我说对，三个校区都是慈济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就是我当校长，这样好。他说哦，那这样很累我说对，很累，我告诉你，如果每一个同学都乖乖的不用暑休，校长就不会那么累，这样好。所以我们五专的同学是不是很可爱，是不是赤子，
0: 真的是一段很可爱的对话。刚才呢也有听到学生问校长，您是不是三个校区的校长。其实呢慈济大学在今年2024年的8月1号正式跟慈济科技大学合校了。刘校长，您作为第一任合校后的校长，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心态上作为校长的心态还是一样的，就是以学校为优先，把学校办成一所很好的大学，对学生有正向的影响力，帮社会培育善良种子的一所大学。学校两校合并变大了，团队也变大啦，好，所以每一个团队都有各自的分工，层层的负责。我们现在也有三位副校长，大家都各自有督导，好，各自有责任和使命。所以呢我要做的就是确定大家都可以和和互协，一起努力让慈济大学越来越好，也要靠像主持人这样的校友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发挥得很好，让母校以校友为荣，那让学生以学校为荣，这样子我就不负董事会所托
0: 太荣幸了。那其实在这次提到这种合校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未来的学习环境如何。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像是大学啊，可能比较注重的是这种学术理论，然后在科大认为像是大学啊，可能比较注重的是这种学术理论，然后在科大的时候可能比较注重是在这种实作。对，

0: 那应用在防病治病，应用在教育上面，人文的传播，传播真善美上面，那么这就是慈济大学两校整合最大的意义了。
1: 是，所以未来的这个规划上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突破性的规划？
0: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
1: 对，
0: 所以呢，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要教导给学生是无可避免的。
1: AI，
0: 好，对 AI，还有 VR， 好，还有一些新兴科技，我们就会设计一些跨领域的学程，让他能够用新兴科技去串联各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未来的学生，我们一定要确保说，学生从慈济大学毕业之后，他呢应用 AI 的能力是基本的，还有他的语文能力还有表达能力是基本的。好，那但是呢，慈济大学我更重视的是应用科技，必须要科技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对不 对，也可以去贪图利益。好，
1: 没错，
0: 所以应用科技我们一定也同时要教导说，你的 AI 怎么应用在真善美，创造正向价值，而不是去作恶，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 AI 的伦理科技还有学生的品格的培养也是慈济大学重视的。那我想这些做好的话，慈济大学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学校。
1: 对，就是从不管是学术理论或是这种实作，然后甚至是未来这种新兴科技，都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可以去学习到，而且让整个学生的人才培育更加的能够为社会所用。那在整个合并过程里面有没有最大的挑战？
0: 合并过程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要融合所有存在的界限，譬如说系所学院会有重组嘛，
1: 对，
0: 空间会有重组嘛，对不对？好，那学生的学习的空间、宿舍啊，还有一些做事一些制度会有整合嘛、重组嘛，好，那重组都是为了更优化。那么可是我们的大脑，人的大脑，其实老师跟学生可能包括自己校长自己在内，都会有一些制约 condition， 好，制约的习惯惯性行为，也就是说譬如说我都习惯用右手拿水杯，我就一直习惯用右手，可是今天这张桌子如果移到左手边了，我必须可能用左手拿水杯会比较方便，对不对？那但这是我的惯性，那我要练习用左手拿水的时候，我必须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练习。那有些人很快就可以适应，就不会有什么抱怨，有些老师和同学如果适应期比较长的，就会有些抱怨，这就是最大的挑战。那面对这个挑战，就是要有耐心，不断不断的沟通。好，那我也很感恩我们的副校长还有院长们以及系所主任们都很能够跟大家沟通。那同学们的话呢，就比较会是叫做反射性的反应，所以同学们的反应会比较要大一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都学习怎么样把情绪控制到最好，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
1: 其实呢，不论是在选择职场工作，还是在选择学校、选择科系学习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都要像校长开头说的一样，凡事先问自己有没有认真。当我们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才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回馈，如果是正向的，也是自己热爱有兴趣的，同时呢还能够对社会有价值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了。如果想了解更多校长对于教育的看法，欢迎大家到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刘怡君校长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分享大学教育对于人生的帮助，我们也有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欢迎去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刘怡君校长的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呢，跟您分享的上人这段智慧法语呢，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里足迹。到底什么是有福呢？上人说啊，所谓的有福，最重要的是社会平安，人心净化，而能够带动更多人来发挥爱心。因为呢，这个天下的担子是很沉重的，在这个担子的两端飘的是福与慧，那么这是需要更多人发挥力量。如果人人肩上都能够挑起福慧双担，不仅是自己造福，那么还能够带动别人一起付出，这个福气就会增加。有智慧的人能够为了救助苦难人而放下身段。那我们的社会如果人人都有爱心而且愿意付出，那我们的国家社会就能够祥和平安，风调雨顺，当然我们的家庭自然能够平安，这个就是福气。而这股福气呢，是人人造福而来，所以上人祈勉大家都要同行菩萨道，发好心，立好愿，举手投足都是好的动作。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投入行善助人而感受到欢喜，那么付出造福又很快乐，这个就是真正的福乐，有福又快乐。所以这样的福与乐才是长长久久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希望这样的一份这个有福，那能够福慧双修，是你我大家共同来成就。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喽。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人间菩提呢，这个是花莲静思精舍。我们知道这是全球慈济人的家，而这个家呢有很多常住在这边守护精舍，那每天也勤耕福田哦。那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群长期守护在精舍的志工们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我是金色慈城公务组梁长直。
1: 感恩。
0: 今天非常高兴哈、哦，能够在这边跟我们全体的守护金色的师兄师姐一起来。那我们师兄这个公务所的另外两位代表呢，他也是一直都在金色来协助金色的工程。我们会完全按照上人跟金色师傅的指导来好好把我们的工程做到最坚固，
2: 打算长久待下去，希望上人给个机会我会好好做这些金色所有修缮的福田，感恩上人。
3: 金色那个菜园来协助菜园，然后那个生活就是无常的，也融合这边的一切的生活，感恩上人是这块福田，感恩
1: 能够见证到慈济一甲子迈向一世纪，感恩每一天在新讲堂跟上人会客室都很欢喜，不要把细胞停留下来，生命是慧命的延续，把握每一天，出发心，生生世世勤耕福田
4: 啊，我很紧张，就是要先修了，可能也有做不好的地方，我会努力。
5: 感恩您啦，大了才有法度生活啦，因为真侪人来啊，大家人拢是等来到位呢，啊，都予人安尼有小小的物件好食吼，大家人拢真欢喜，也是结好缘。感恩啦，师父想要讲的呢，就是感恩。大家人的付出是真多啦，师父真想要讲的一句的感恩啊，是千千万万啦的感谢吼。那亲像讲梁居士登基啦，甲张居士因登基吼，啊，佫几啊位哦。拢真长期啊！伫咱的精舍，伫咱的舍利场吼，啊，这份的情啊，真正是长期呢，恁叫做常住啦，嘛是同款伫咧修行。啊，恁唔通讲啊修行，啊我也无出家，安尼咁叫做修行。恁伫遮，大家人。心都是善啦，做都是好啦，好话好言语好行动啦，所想的呢都是利益人群啦，师父定了自己检讨自己吼，我会检讨讲啊，我一世人来人间啦，我是善较多呢啊，有做到恶无？我吼最近嘛是家己自我盘点啦，会感觉讲啊，我这世人吼，好像命中带着迄种吼，来就是要管人啦，啊，就是要招人做好事啦，所以一直到现在来。啊，也真感恩，感恩讲啊，拢是好人呢，人人吼、哦，拢是真顺规踏矩啦，慈济事啦，慈济人做吼、哦，都是用最诚恳的心呐、啊、去爱护啦，所以咱会当安尼一直到现在的专注。那你慈济人在全球啦，有因缘，因看到，同款也会提个案，同款呢，因也是会去访查，同款啦，甲咱台湾咧做拢同款，所以吼、哦、做甲真好啦，所以我真感恩吼、哦， 人人拢是以诚真诚意的心来投入，很正确、脚踏实地安尼伫咧做，拢是会当影响人人。所以上重要，唔管啦，做多做少啦，迄、那个诚意呢，上重要。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啦、啊，慈济人、慈济事哈、哦，尤其是台湾，在几十年来啦，台湾平安，我都讲哈，咱啊。人人爱大家人啦、啊，用善念善行啦、啊，多做福啦、啊，叫做福气呀、啊。也许呢，我们真正的台湾这几十年来啦，人人的爱都、就是无私的爱、善意的爱哈、哦，真正大家人有伫咧做，所以真感恩啦、啊。不过呢，我也是真烦恼啦。烦恼吼，现在佛法讲末法的时期啦，众生业障啦，所以有当时阵呢，迄、那个天平线呐，那安呢，稍微再重一点，众生的业呐。当一点啊，那伊就会安尼起落去，所以我嘛真努力，啊嘛是真期待吼，人人行善，啊咱呢，你嘛是同款啊，期待啦，唔通讲吼，啊我都有伫咧做啊，大家人认真做，舒服了解，你嘛会当吼。朋友同款啊，爱带来，同款啊，爱讲给因听。咱自己咧做啥物，只要互伊个心啦，会当知影讲哦，世间有遮济好人哦。啊，总是呢，伊嘛会当尽一份的力，甲咱赞叹，甲咱道出力去做。安尼，咱呢都会当。帮助更加多的人吼，你拢会知影讲，那即摆，大家人拢会分享，吼、哦，较早我的行为是安怎安怎，啊，我即摆已经是改变啦，我是安怎安怎，舒服吼，那听到啦，都安尼真欢喜，我欢喜啦，别人听到哪会袂欢喜呢？我听这么多啊，吼，我都要个真赞叹啦。别人呢，听到的呢，那未真感动呢。所以吼，咱这念善念，咱这种的行动呢，咱对的代志，总是呢，咱爱知影讲，我做对的代志，我爱认真行这条路，行得对啦。人生就是安尼，吼。所以咱用心啦，吼！啊，师父真甲恁感恩啦！啊，大家人吼，身体爱顾好。这个时呢，天气真热，恁唔通伫外口吼，晒伤久啦！啊，大家人我那爱小可保护，啊，较凉爽。那天气热，咱吼。日头卖晒伤多，吼，家己爱知影，啊，咱买当互相吼照顾，讲师兄啊，太阳晚啊啦，咱吼日外啊休困起来啦，吼，啊，内底呢，大家人互相来分享，啊，我的佛法感受是安怎，我对自己。啊，组织呢？多少人花什么心？啊，咱买当赞叹别人来互人听，这叫做弘法，弘法利生啦，吼！安尼嘛真好啊，吼！所以师父真感恩恁，我定来想要去 看讲，哎呀，到底是偌宽啊？是做偌济田呐？啊，或者是呢？啊，恁是安怎住啦？啊，住有舒适无？啊，唔过呢，大爱台湾拢有咧看，啊，看恁吼，底下和和富士，伫大爱台呢，我拢一旦看到，真感恩。不过不管安怎，也爱请恁吼，底下做欢喜的啦，唔通做甲真辛苦吼。咱伫迄个所在，咱就是修法吼，接受这个法上重要啦吼。啊，做都爱做伫咱的体力有够的所在啦，唔通伤过负担伤重吼，安尼。了解齁，真正是真感恩啦。

0: 感恩上人开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常年累月守护在静思精舍的常住志工们，那每天呢都是勤耕福田的，上人非常的感恩。那当然也提及了哈，不一定有现这个出家相才是出家，其实修行是不离开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心存善念，说好话，做好事，那么所做的一切都是利益人群，这也是修行。所以呢，在每天我们能够把善念落实在行动当中，那这个呢就是最棒的哈。那当然啦，大家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要量力而为，互相照顾，那么把自己的法跟心得可以分享给更多人，那么这样子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世间还有很多善的人善的事，那么这样子才能够为人间造更多的福。所以要邀约大家一起都来多多分享。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心莲朵朵开，为您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新点朵朵开。那我们在这个单元呢，都为大家介绍是花莲的富有爱心店家。那我觉得今天呢，真的很欢喜哦，因为看了之后，我觉得哇，女性朋友们哈，真的可以为自己加分，然后呢满点哦。那而且呢，在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呢，是它的民宿名称就好有女王范哦，因为叫做女王万岁，嘿，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一起来万万岁啊！的确啦，每天有86400秒钟哈，我们每天的平安、每天的喜乐呢，都可以真的是万万岁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是女王万岁民宿的这个女王来到节目的现场，珊珊您好，
1: 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下午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还有两位好朋友哈，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两位慈济师姐，来赶快跟我们全球听众还有观众 say hello。
2: 大家午安，我是玉玲。
3: Hello， 大家午安，我是佑馨。
0: 这个女王万岁哈，这个经营民宿已经20-30年的时间，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环保初心，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哼，嗯，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经营一家民宿，而且呢是从环保出发呢？
1: 最早期做民宿其实是从利益上考量，它是收入比较高的一个那个产值。那经营了以后，就开始刚好接触佛教团体去上课，那也知道说其实地球不断的在暖化，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碳足迹、碳排，就是觉得说诶，出来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但是呢如何做到能够第一件事是垃圾能够减少。
0: 嗯，
1: 所以就是在想说垃圾减少是客人所赋予的，但是我可以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那我就想说其实我提供的牙膏牙刷也不可能像你自己带的那么好，
2: 是，
1: 那我就干脆说你就自备牙膏牙刷，这是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是带毛巾，我可以提供，因为它不是抛弃式的，所以我都找专业的毛巾的厂商来洗干净的提供给大家。那后来我们当初是只有提供住宿，就觉得好像也还好。然后就有一天客人慢慢反应，就说没有早餐。诶，也确实啊，我为了早餐去买外面的早餐回来，然后呢我自己又要洗那个纸碗垃圾。我这个人又有点小龟毛，觉得那个食物剩下的齁，我要收集起来回去喂狗喂鸡，我觉得好麻烦，我要收拾他的那个厨余，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就开始想说那我提供给他吃好了，可是我要提供什么？我们这种手残党又不是很会做吃的，就想说好吧，那我反正就在里仁出入嘛，我就去买里仁的馒头
0: 啊，
1: 有机红馒头。
2: 是，
1: 诶，那有机红馒头我要配什么？刚好我姐姐有种木薯芽，我想说诶，木薯芽是一个健康的商品，好，我就放了木薯芽，然后番茄，然后有一些坚果类。诶，可是没有饮料也很怪，我就又买了一台 Vitanews 的机器，打了豆浆，我就自己买那个有机黄豆，然后自己打。那想说客人吃我自己也要吃，所以就全家人的早餐还有客人的早餐就备齐了。这就是原始刚开始的初心，就是减少垃圾开始。
0: 是，所以呢这个环保初心然后20多年都没有改变过。
1: 没有
0: 没有哈，哇，那真的太棒。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商业考量，然后有一些人就开始这个改变自己当初的这一念心，但是你都没有改变过。
1: 改变当然其实有时候心里会动摇，你一定会觉得好像现在流行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什么。但是就像以我的食材来讲，客人也会有不满意我的馒头啊，我觉得是你要去说它的珍贵，它的来自出处在哪里。像水果是我家种剩下的，我们会切给客人吃。那也有客人说你这不用钱的是最省钱。我说大哥，我告诉你这是最贵的。为什么？因为我家的一颗芭乐的长成，我们没有放化肥，我们没有放催肥，都没有放，一颗芭乐的成长是需要半年时间。那半年时间它才能呈现出果香味跟爽口的那个口感。我说我这个我自己都不一定有得吃，我会先以客人为主，那这我吃。 那这个成本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它不是量化，它是限量，
0: 是，
1: 所以你说出自己的菜谱的时候，客人是可以接受的。那你不可能说我来十个客人全部都会满意我，我只要取五成就好，满意我的程度，他就会陆陆续续回来，而且他会帮我介绍客人。不喜欢我的，他喜欢更好的，他就去找更好的，因为每一个人磁场本来就不一样嘛，你就不要要求说一百个客人都是我要的。
0: 是是，所以把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之后呢，然后你就会吸引跟你相同频率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了。
1: 没错，磁场相吸嘛。
0: 是，而且呢，其实哦，你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最早好像听说离我们金舍非常的近，然后呢是在北埔那里。听说第一组的这个民宿客人就是慈济的师姐。
1: 没错，我永远记得淑慧师姐。
0: 而且中间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过程，你是你那时候根本连床都还没铺设好，
1: 对，他就跟我订房，然后他说你只要在我过几天来的时候把床放上去就可以了。我说好。
0: 所以后来这样子也成为真的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1: 没错啊，他们常常回来护持团队嘛。那时候他的孩子都是放在我民宿。
0: 是，所以呢就是把你这个地方好像是当做一个靠山，孩子也安心，然后放在你这儿，然后呢他也可以很自在的去当志工。
1: 对，其实我常说我是游客们的娘家人。嘿，有些带孩子来读东华大学，在花莲读书，我都会拿一张名片给孩子跟父母，我会跟他说你的父母在外地，哪怕你有事赶过来都是要三四个小时后，而且你倒不如就直接找我，我有人脉，我有资源，我一定可以第一个先协助你们，所以你的名片要放好。嘿，你有事情你就直接找我，我说如果父母你相信我，嘿，你就把我的名片留好。对，
0: 是，
1: 虽然没有用上，表示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对，都很好。
4: 当家人，
1: 对对对，
0: 是哦，这个当做娘家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然后虽然说，孩子们都很平安，然后呢，你自己也觉得哇，给他们一个我靠送爱干不干净后，但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哈，真的就跟很多的民宿客人真的成为。好像有点莫逆之交。然后我们的师姐后来她的孩子好像就考到了慈济护专来念书了，就慈科大嘛，哈。
1: 对。
0: 然后呢，后来你也说，放假的时候买档来家啊，有什么紧急需要没关系 ，call 一通电话，女王驾到。
1: 没错，欢迎各位过来。
0: 其实你因为从刚开始就是一般的民宿嘛，那到后来。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然后盖了女王万岁民宿，哇，你那个环保就更加落实在你的整体的建物当中，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是建商自己转型做的，第一栋当然是学生宿舍去改的，没有什么意识，反正就是房子好了，然后就是租给学生。那后来第二栋真心要做的时候，就开始想LED 灯是必备的，所以我就能够装 LED 我就装。
0: 是，
1: 嘿，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冷气，以前就是都用传统冷气嘛，那你要想所有事情都是日新月异的时候，那你要有竞争力，尤其在火车站前面是非常竞争的，饭店那么多，民宿这么多，你要如何凸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凸显以外你也要能够环保，所以我就一口气全部都选择日立冷暖机变频冷气，所以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经都买这些了。然后再来就是热水，我就用热泵，就统一，我就没有说每个房间用瓦斯，第一个危险问题，第二个就是电热器，如果一小桶一小桶，其实它也很耗能，你就倒不如就在楼上顶楼装一桶一大桶，然后满足客人随时想要洗澡就有热水，冷热水可以使用。对，
0: 那当然啦，那个就是刚开始初期的时候是要比较大的投资，但是后来就比较真的是环保出发，因为它那个热能会转换，然后你的热变成冷气，然后那个电费就是哇，真的是可以省很蛮多的。
1: 其实在做民宿很少算到什么成本。
0: 是啊，
1: 对，那很多小细节是没有办法算，但是就是想说如何让客人便利， 然后你又可以做到部分环保，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全面，
2: 是
1: 我们只能说尽自己所能，能做的就做。所以在政府很倡导那个环保旅店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第一个不用他说这个标志，我觉得不用标志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提供的、
0: 哦、是，所以呢这个重视环保的概念、哦、真的是从这个民宿，即使它是一个商业的场地，但是呢你也会把那个很多的分类、哦、做得很清楚，然后让客人说哇你混个叫你凶死，好像他回家也应该这样做、哦、
1: 确实当初很多大陆自由行的客人看到我们家的分类啊，他们都来学，他说我们也想要做分类，但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宣导不是那么清楚，他说你如何去分类，我说像你看你们吃的东西如果是有肉类的、我们就会分开，
0: 是，
1: 然后垃圾归垃圾，碗筷可以环保回收的我通常会洗一洗再把它叠起来，我们就叠好一个位置不占空间，环保你就把它收好，那纸袋可以再利用我们就给再利用的部分，
0: 是，
1: 就把它错开。
0: 的确啦，哈，这些看似好像是小小的行动，哈，但是呢，也可以让入住在这边的旅客，好像哎，也可以从生活当中一起来响应了，哈。那有没有这样的旅客回馈，就说，哎，原来要做的事情，其实，哎，也无形当中会带给其他人一些改变跟影响呢？
1: 有，我觉得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你有这个心出来的时候，你吸引的客人、基本上很多会说啊、什么他们家奥客什么的，我说哎好问题呢，我好像也很少遇到这个问题。那包括有一些学校说啊、你上那个民宿课程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什么奥客处理，我说、我还要去 YouTube 找一些案例我才能讲得出来，因为我们家确实很少遇到过这些客人，包括他要写说监视录影中他的东西可能常常不见、那我们家摆设那么多，大家都会说哎、你这个不要摆那个不要摆，你等一下不见的话，我说你要有一个概念，如果你一直在想那个人会偷你东西，你就是吸引这些人来，
2: 对，真的，
1: 所以你不要想，对，哪怕他拿走、我告诉你，你要有一个心态结缘、就当结缘品、这样不就好了，你就不会心痛啦、也不会纠结啊、他有需要嘛他才会拿，
0: 真的，我想哈、这个也是应该是珊珊自己也学佛，所以对于这个因缘观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啦，吼，
1: 就慢慢学习，
0: 慢慢学习、
1: 慢慢学习，
0: 哦，是，所以这个对很多无法理解的人，其实他真的很难想象哎，因为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客人非常的多，那如何能够真的是从一个好，那我就是结缘，然后呢？其实、如果回归到后来自己经营民宿的那个初衷，其实也是不谋而合的，对不对？
1: 确实，
0: 那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说，哎，来到您的这个女王万岁民宿哈、那你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接待这一些来到您？哎，也算是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或许他可能是短暂的交汇而已呢。
1: 什么样的客人都会有。那通常在订房的时候啊，也会退房。那退房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打电话去追？你要不要再来住我家？我倒觉得你就是自然心去看，为什么？一定是老天安排好，这个人不是我要的客人，他可能跟我磁场不是很合，他才会找尽各种理由退我的房。哪怕台风没有进来，他就说我要退房，我说你就退。因为想来的人，他自然而然会来。那带来的每一组客人，不可能每一个都进我的心。能够多聊就多聊，不能聊的没关系，我也该说的我会告诉你啊，哪边路口会脱掉，我尽我的责任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花莲的观光大使，你要把花莲的状态告诉他，花莲现在因为车流量很多，市区很小，所以并排停车要特别注意，那我们路口有红绿灯指示啊，会哪边有停车位你就去哪边停，我觉得你随口提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服务嘛，那就尽量做好你能做的事。那像我们的客人最近就是上礼拜回来，这礼拜又带朋友回来，他就是喜欢你，甚至还帮我接客人我刚好在国外客人找不到人，那但是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帮我接客人，他说打电话说啊，你那个客人呢，我说对，他房卡在上面，然后你帮我接，所以他这礼拜回来，我说 你回来我很感谢你、嗯、那我就能够尽我的责任就是帮你多做什么，就是当好朋友、嗯、我就说我房间帮你升等、嗯、嘿，然后你的早餐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就帮你做一些服务啊，嘿、嗯、我只是觉得随手啦、嗯嗯、都可以做得到的、嗯、
0: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经营心法
1: 没有心法，就是把它当家人、嗯、当真的是远道而来，甚至我们可能是前世好几世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有缘分在了、哦嗯、好跟不好其实都是一个磨练，就像你有些人看你不舒服有人看你很舒服，你喜欢谁你不喜欢谁都是一样的道理、嗯嗯、没有什么不可以接的、嗯、
0: 是
1: 来到我们生命中就是做好自己的功课就好了
0: 啊、嗯，是我看到哈，就是女王万岁民宿有一颗鸡蛋花，然后呢、嗯、这一颗会开花的树就让我想起了席慕容的一首诗，一棵会开花的树在佛前求了500年，然后呢佛就于是把我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树，在你经过的路旁呢就会开满了灿烂的花，所以呢我看了就超有 feel。 来回应一下珊珊刚刚的那一段话、哦、我们可能就是过去生已经结下了这份缘，所以今生此时此刻呢我们才会相遇在一起哦，所以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啦。那我想其实就像你虽然说啊不是你的经营心法，但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以诚相待，然后呢用心对待，真的带来的就像你说你不怕他们就是哎要来退房了，没关系，可能磁场没有那么一致。
1: 对、
0: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啦，因为毕竟开门啊、就会迎接很多不一样来自四面八方甚至全球的这些旅客，那每个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没错，有时候想一想强摘的果实本来就不甜、嗯、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0: 是
1: 那你为什么要勉强客人他可能会考虑到他生命安全，没关系，这是他的理由、
0: 嗯、
1: 那你也不管是真是假、
0: 嗯
1: 啊、甚至他说我家人生命什么不要管他真假、嗯、你就让他退，那照着制度走就好了，不影响其他业者未来营运的方式、
0: 嗯、
1: 好说啊，别人可以退你为什么不能退，你不要影响他人，那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0: 是
1: 待人着想，因为常师傅常说待人着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嗯、我相信不管你的宗教如何，
0: 嗯，
1: 待人着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
1: 将心比心嘛，
0: 嗯，
1: 嗯，哪怕我们出门常常会遇到贵人、
0: 嗯、
1: 这绝对是有因缘的，
0: 嗯
1: 嗯，
0: 是，
1: 对，我很相信这句话，
0: 嗯哼，那的确啦，很多人就是对于花莲哈、哦、这几年啦，那不管是从2018年的0206地震，然后呢又疫情，再来就是0403的地震，那又一连串因为台风带来的土石流哈、哦、地震土石，然后风又在吹，然后雨在下哈、哦，真的对花莲来说，真的大自然的考验蛮大的哈、哦，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花莲啊真的是旅宿不行了，但我觉得好像从珊珊的身上、哦、就看到那一种随遇而安，然后呢就是用心对待的心好像也不会忧虑这么深、哦、
1: 忧虑当然会有啊但是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心境上要去改变、
0: 嗯、
1: 生意不好、嗯、你要去想办法去突破、
0: 啊、
1: 那如果是住宿不行你是不是要转你的其他服务、嗯价值，
0: 是
1: 因为每一个行业在每一个朝代、嗯、一个年代都一定要历经转型、
0: 啊、
1: 以前我们生意好的时候说实话你睁开眼就是赚钱，当你睡觉还在数钞票，哪怕你躺着当当当当钱都一直进账、
0: 嗯、
1: 钱好赚的时候你不会蹲低想要去如何去思考你如何做行销、
0: 嗯、
1: 等到你现在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来都来了你觉得能怎么办？地震是你可以控制的吗？土石流你可以控制吗？你完全不能控制，你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嗯、
1: 然后做好你可以做的、
0: 嗯、
1: 甚至去找你要的资源去做、嗯、那为什么我会到处跑？因为花莲没有的资源嘛、
0: 嗯、
1: 那我就去外面寻找、
0: 嗯、
1: 那带回来绝对不是我一个好、
0: 哦、
1: 我说我要一加一大于三、
0: 嗯、
1: 大于四，为什么、
0: 嗯、
1: 我一间民宿好绝对是骗人的观光业者要团结起来、
0: 嗯、
1: hey, 你有什么服务你 0.1 你 0.1 你 0.1 十个就是凑成一个一完整的一个一
0: 是
1: 大家要尽一份力、
0: 嗯、
1: 你不要颓丧 难免大家心情会不好，
3: 是，
1: 可是你可以借由你的社群、嗯、你的好友，或者是像我们有宗教团体给予我的心灵安慰。
3: 嗯，
1: 那在我沮丧的时候，像我也有跟慈济的一些教授合作一些专案、
3: 嗯、
1: 他常常就给我一些正能量，你需要我什么帮助、
3: 嗯、
1: 我都很感动、欸、其实在我内心很沮丧的时候，我周边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就是伸出那一把手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地方、
3: 嗯嗯、
1: 那我一定都会说我希望可以办，比如说永续旅游，好，我们就办一个永续旅游，那我们就先去踩点，然后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花莲依旧美好。
3: 嗯，
1: 虽然你现在看到可能是下雨啊，路不通，火车不通、嗯、可是后面的人还是可以排除这些事情啊。
3: 嗯，
1: 通了你是不是就可以来、嗯、我们可以如何玩、嗯、嘿，那永续就是说希望花莲能够再站起来、嗯、我们不要再消耗我们大自然的部分、
3: 啊、是
1: 每个人尽到一份心力、
3: 嗯、哼，
1: 嘿，让环境更好、嗯、
3: 是
1: 永续观光旅游才会继续做下去嘛。
3: 嗯、
1: 对、
3: 嗯、对，的确哦，这个观光它不是只有看山看海，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人情啦哈、
1: 嗯、
3: 那我们就是以最低碳的方式，然后呢让大家可以不仅是好像找一个可以舒心的地方哦，那二来呢真的可以把这个地方哦当做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可以安住的地方是蛮重要，所以珊珊也一直去找外面的资源，然后呢做可能更多更好的一个共好行动了哈。
1: 花莲真的很适合推心灵之旅
3: 啊，是、
1: 嗯、花莲的小地方很多、嗯、人文其实还有热情很适合推、嗯、只是有没有去串起来，
3: 是
1: 就差了这一点点力量、嗯、去串起来就可以了，
3: 是，所以呢从环保旅店哈对自己的期许，然后哦二三十年的时间都没改变，到后来呢哎也加入慈济的这个友善舒适舒适的这样旅店的行列，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因缘呢？
1: 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因缘，就好像师姐们就说竹筒岁月，我就OK 嘿、嗯、然后当师兄来找我的时候做舒适，我想想诶我的餐我就先检视我的餐盘嘛，
3: 嗯
1: 嗯，就是反正我们是手做贝果、哦、反正一天就是番茄贝果、嗯、啊它是素的啊然后另外一天是火腿贝果，火腿就不过那一片拿起来不就好了然后我想说其他我的是蔬菜啊、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荤食，
3: 是，
1: 那你想想看一天如果我们不是全部吃素的，如果你一天只有一餐吃素、
3: 嗯嗯、
1: 影响不大，
3: 是，对，
1: 但是如果一个人一餐有十个人我们可以多减少多少碳排
3: 啊，
1: 就一餐其实你早餐也不会不好吃、
3: 嗯、
1: 我们的早餐事实上是不会不好吃，评价还不错、嗯，只是你只是少吃一片火腿而已，我觉得不影响
3: 是、嗯、
1: 对，
3: 是，所以就最重要就是自己的那个理念要能够就是去改变，然后你本来就是很注重那个环保嘛哈，那能够跟舒适我觉得好像是加成加倍的这个效果了，
1: 对，有时候我们会很心虚跟客人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跟慈济VO2 舒适搭配是舒适早餐、嗯、你可以接受吗、嗯、客人通常说真的、哦、真的啊，我说对啊，是不是哇太好了，我就听到我都好喜欢，我就说真的吗，你喜欢我们的素食吗？隔天吃完他就说我觉得你们素食超好的、
3: 嗯、哼，
1: 对，我说哇感恩你，我说我真的遇到知音
3: 而且真的就像你说的，其实只是做其中的一点点改变，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旅客来讲其实并没有太深刻的那种影响，那反而是真的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来改变起。
1: 嗯
3: 嗯哼，
1: 客人就是回馈会写、
3: 啊、
1: 其实就是在帮我们宣传、
3: 啊、
1: 他就是告诉另外的客人说、嗯、这个就是舒适旅店。
3: 嗯哼，
1: 那像有一些饭店像蓝天丽池、
3: 嗯、
1: 他现在也是舒适推得很好、啊、
3: 对，
1: 那我就觉得他也很棒啊、
3: 嗯、
1: 那也是因为客人都会口耳相传，
3: 是，
1: 那我的客人我也是希望透过我的客人跟我口耳相传、
3: 嗯、
1: 所以他们也会说我知道你们家推舒适，我说哦太好了，我都不用讲自然有人告诉他我已经推舒适早餐、
3: 嗯嗯嗯、
1: 他就会能够接受就来了、
3: 嗯嗯、是，所以呢从环境环保那后来呢到饮食，然后 呢，健康其实都是相通的啦。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真的是可以很多大家一起来响应，而且呢是可以延伸到不管是我们在经营旅店，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接引更多来自于四面八方甚至国外的旅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了。
1: 没错，
3: 所以呢这样一路走过来二三十年的时间，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观光跟环保啦，或者是说我在这个经营的这个理念当中其实没有二选一这种概念，对不对？反而是好像可以就是你怎么样让它越来越加分，
1: 就是融入生活当你就像我要去买便当，你有想到我带环保盒西装的时候你有不方便吗？反而好像你想想看你如果要微波，你吃剩了你要微波，是不是那个环保盒比较方便？外带餐盒你要微波，你会怕它有毒素吧？所以你换个念头去想，虽然重了一点不方便一点，但是你想你收起来又有一个盒子不会串味，然后要去微波也很方便，我都觉得带环保盒好方便。
3: 是，所以那个环保永续的概念真的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种点点滴滴这样子开始了哈。那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旅游哈。那这个人文特色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
1: 是，
3: 那所以呢花莲如何能够跟永续旅游做结合那您觉得在花莲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带给大家呢？
1: 花莲优势其实很多，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实际在我们花莲深耕很多年，那有一些点其实它有VO2 舒适，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像我们去书轩金色那个书轩，
3: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它不是说让你很刺激，但是偶尔你跑太快的时候你是需要心灵沉淀的地方。你去喝一杯咖啡，你去看一本书，你生活面临的困境它就是可能一句话就提点你，你就通了。你要去找谁不一定那个人会给你答案，
4: 可以接住你的地方。
1: 对，
3: 是所以呢感觉这个花莲真的有很多的那种亮点其实你怎么样去看见？
1: 对，
3: 那所以您会不会觉得说我们除了是自己经营旅店啦，也可以串联在地更多的这些特色，可能是商店啦或店啦，也可以串联在地更多的这些特色，可能是商店啦或者农友，大家一起来推

0: 以前我们都觉得观光客来爬美人山干嘛？
1: 对呀、
0: 啊，你就是看腻了嘛，你不觉得它有新鲜点、嗯？但是你重新去回顾美人山，它有多漂亮？是你已经疲乏了，审美视觉疲乏了。美人山上面一个大草坪，我永远记得，因为它上面不遛狗，就算遛狗不留便，它是很干净的一个草坪。小孩子，我的小孩以前都从上面这样草坪这样滚滚滚滚，轮胎这样滚下来，多快乐啊！然后上面还可以看到花莲市的市景，它很漂亮，而且它不高不陡，是很适合让游客慢慢的去走那个美人山，享受体验那个情境。你是不是忘记美伦山的美？然后你去将军府，你可能也忘了将军府的美。松园别馆，它的松树的枝形有多美？
1: 是
0: 你可能忘了。
1: 是，
0: 所以你要自己不断的去踩踏，去踩点，然后去放下花莲人的角度去看那个景点。
1: 是，所以呢，花莲如何再起？哈，我觉得就像一句 slogan 一样，哈，回蓝再起，永续观光，山海情，那个都好像真的是要慢活。然后你要记得深呼吸，你要记得喜乐，你要记得就是把自己很多的感动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了哈。所以呢，我相信您也是期待来到过花莲的每一位旅客哈，就是玩过住过，那还希望他们可以带走什么呢？
0: 带走，一定要带走知道我们花莲的热情。我们花莲人永远是你们的娘家人。
1: 是，花莲真的头会黏人啦，只是说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可以在这边慢下来的这个准备啦，那这样子呢就真的可以去感受到花莲的好山好水好人情。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现场也有两位就是这个玉林跟佑馨啦，来回馈一下，听到了我们女王万岁珊珊、这个珊珊女王分享之后，有没有觉得哇，其实花莲真的好适合慢活、
2: 对，没想到花莲竟然有这么的独特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么热情的花莲人，我觉得很适合去跟那个观光处长去跟他谈一下，就是如何来行销我们花莲。从珊珊的那个初心，然后在这个民宿的一个经营的理念里面呢，真的可以察觉到你就是真的是把你的所有的客人当做一个家人朋友在看待，满满的爱，很容易让人家感受到你那种就是很丰富的一个，就是很想要把花莲介绍出去分享出去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适合，就是把它介绍给所有的民宿业者，让他们心安，就是做好准备再起。
1: 是
2: 对，
1: 的确啦，我们以前都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那其实我们在花莲的观光那种永续不是为了休息而已，而是我们为了可以让这片土地让大家感受到山海之美，然后呢还有人情是热情的，不是好无聊。
3: 没错。
1: 好，那我们请佑馨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那听了珊珊的分享，那我觉得珊珊呢，这个女王民宿啊，真的不只是环保大使、观光大使，也是一个很慈悲的菩萨。那从她这样子非常用心用爱的对待自己的客人之外，那也想把花莲整个的好的美让它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不是只是来花莲玩玩看看吃吃喝喝而已，而是要更尊重这片土地，更珍惜更珍爱这块土地。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祝福我们的女王民宿可以真的好好的把花莲的美跟好散播出去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
0: 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我觉得各位花莲人你们要振作起来，花莲还是很漂亮，只是这一段时间可能让我们的心有点冷，但是别忘了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后面支持我们，所以我们花莲人不能倒下来，对，要加油。
1: 太棒了。的确啦，那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是如常的心，然后呢安住在这一个好山好水也好人情的地方，那花莲的头会黏人啦，但是呢就是邀请大家用敞开的心来到花莲，那希望呢真的是在不管是

0: 女王万岁，还是有很多很多我们不同的店家哈。那其实富有爱心店家，那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富有，然后是心灵的富有，
1: 没错、嗯、
0: 当我们心灵富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拥有很多很多的，不仅是外在的，还有更多的是我们心灵的部分。那在节目的最后，珊珊有一首歌曲想要推荐给大家，听说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哦，尴尬，跟自己很相应的这首歌叫做自如，对不对、嗯、
1: 对，
0: 嗯哼，
1: 我第一次到慈济感恩年会的时候、嗯、我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嗯、其实很感动，很想哭、
0: 哦、
1: 但是心灵就是很舒服，
0: 嗯哼，
1: 很稳定，
2: 嗯，
0: 是，所以呢就是想要把这首自如也送给大家了，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环保、慈悲、永续跟健康的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感恩。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2: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1: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2: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1: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2: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素食
4: 好朋友，
5: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振芬说，
6: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5: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7: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我的名跟那个布袋鼬啊大叔黄俊雄同名同姓，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做环保，啊，搁做到这么欢喜心的，希望上您不要担心吼，我会甲环保做好。金银师姐吼，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塑胶袋啊、PP 安那分吼，搁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天拢有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就把电脑网络先拍开，因拢出来听上林开始，上过迄个近寺庙莲华，搁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即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一边听上人的开示，非常感恩。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献甫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譬如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播放的歌曲是李硕权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权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基金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富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你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成绩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筹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照，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想说，诶，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的。
0: 但是哈，您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个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要考虑的。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还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慈济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慈济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慈济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然后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园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哎，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这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它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人的法。但是，我用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我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个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日子， 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我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有刚好大林医院成立，我就帮大林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林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慈济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慈济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慈济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啊，逆米成罗啦，这就是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个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盘山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呀，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0: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1: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当然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他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感情的，他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他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的金章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金章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是我们第一次做金章，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时候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有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所以就跟我就写的很少了。
0: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1: 所以我北加已经去过三次了吧？对呀，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慈心长他们夫妻就说：“哇，这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蛮远的。啊，年纪也大，我觉得啊，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慈济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0: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啊？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1: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 再热络一下。我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培家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0: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1: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今天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0: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1: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带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的一个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都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分享就是对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啊、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加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寻人启事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啊。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但事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对，我自己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接触到西洋音乐，就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去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0: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1: 对，完全没有在做别的事情了。
0: 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1: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啦，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啦，就像我常会讲说我做慈济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慈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啦，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来创作慈济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蹒跚过年是写上盖音乐的故事。
0: 哦，那个真是。
1: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慈济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慈济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扫人间是因为那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心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扫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开始才去写这样的，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常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义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义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观就变成又翻了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假定你要去唱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就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0: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1: 哈哈哈，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了。
0: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1: 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是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啊？慈悲的心路，
0: 哦。
1: 那是台湾那个八八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义经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慈济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0: 因为那听了都会哭的，
1: 是，对，我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0: 哦，对，
1: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啊，反正就是也蛮好玩的。写实际可以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想法。
0: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1: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了。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0: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1: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1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2: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个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歌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只是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啊，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是不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可当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哎，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们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又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
1: 哦，
2: 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他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相送，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因为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乐啊，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的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竞争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来越占着分，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十个，你问他，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了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忍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你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哎！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的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慈济，加入慈济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嗯，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领悟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个缘哈。
2: 那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欢迎大家，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觉得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1: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依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哈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呐、啊，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2: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3: 要把魏老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1: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育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啊，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啊的品质，来就教，来求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所以咱慈大伫东台湾，我们做到了。伫迄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哈、哦、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婴儿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咱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呐、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来，我们要学的核心嘛，核心嘛。所以说、哦、合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个叫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合，将合来感悟，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感悟的有情。然后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得我们这法脉是为佛教为众生。宗教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

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教我一堂，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教师，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呀、啊。最后就是广招来众，但呢以人间社会结合缘呐、啊，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捌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啊，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学门，再开行门？不是跟他说哦。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哦，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啊。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啦、啊、的学风，为心境空心，让他心灵呢、啊，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啊，那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广善的学门走？总而言之啦、啊，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哦、大家人、啊、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啊、应该会树立起来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缘，无法度去当老师，也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而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义。所以说有时候我会感觉说、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
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义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育出了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这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十四集。我们已经讲到第十四集了啊，如果平均一集呢回答十个问题来算呢，我们已经回答了140题了，也算不少了哈。现在呢，有时候呢，周六早上呢，我也有主持一个英文共修会啊，其中一个一小时的问与答的单元呢，啊，这是专门为受英文教育的志工们呢开辟的一个共修会啊，啊，里面都是用英语来交流的啊。还好呢，平时呢，我不只是做中文笔记啊，我也做英文笔记啊，否则呢，真是会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因为里面很多的那个佛法的专有名词啊，除了《史记》之外呢，别无他法啊，所以呢，我也是很珍惜的啊，这个英文公修会的这个学习机会哈啊，因为还有很多比较专有的佛法名词呢啊，还是有没有背到的，也是要学习去把它记起来。那英文的提问呢啊，跟中文的提问哈，其实都差不了多少了哈啊，那一小时呢也是不够用啊。那可见呢，人生问题啊，千万种啊，人生疑惑呢，万万难呐，啊，所以我曾经就有一个体会呢，那我把它用这个四句联把它写下来哈，啊，叫做心疑起问题啊，心悟则不迷啊，转进乃心悟啊，进转至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问题便菩提啊！啊，所以呢，只要问对了问题啊，问对了人呐、啊，正确的答案就出来了。哦，找到正确的答案呢，就能破疑解惑啊，茅塞顿开啊，叫做惑障捐除啊啊，这是《法华经》里面的经文呐 啊，叫做惑障捐除啊。那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呢，就会一知半解，无所适从啊。叫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如何借问题来转迷成悟，让问题变菩提。好好，第一题啊，有人问啊，人们常认为啊，如果自己是对的或有理的啊，当然就可以理直气壮，假如一直容忍别人的过错，这样会不会好像是在鼓励呢他继续犯错呢？哦，这个是常常有的人有这样的疑惑了啊。其实呢，当我们在理直气壮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得理不饶人，因为坚持自己这是对的嘛，强词夺理的哦，这样很容易造成什么彼此的对立啊，冲突跟结怨呢。尤其呢，理直气壮的时候，脸色一定不好看的，身色一定不是好看的啊。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争一口气，祸事临头了，啊，彼此结不好的缘的啦。啊，做人要讲理，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性有余啊，感性不足啊，就很容易造成什么？理多情就薄啊。虽然很讲理，也很理性，但人总是感情的动物嘛。啊，你只讲理不讲情呢，会变成没有人情味。整个人硬邦邦的，哦，不是没很有理，但是是没有人情味啊，哦，当然了，讲理好过不讲理嘛。然而，如果只做一个，然而如果能做一个不只是做是对的人，而且也能够做一个慈悲的人，这样就是什么理直气和、得理饶人的人啊，哦，不但自己有受人家尊重的涵养啊。同时呢，也会到处结好缘，啊，甚至呢，化干戈为玉帛啦，啊，就是化解恶缘，结善缘呢，啊，以解不以结啊，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们能够包容或善解别人的过错呢，不代表对方就会继续犯错，啊，我们也应该不会说犯了错被人家原谅。而好像得到加持一样的继续犯错下去，我们应该也不会这样子的，对不对？会犯错呢，
或一错再错的人呢，基本上是能力不足跟习气使然呢，不是故意的啦，是能力跟习气的问题，他没有能力改善自己。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没有能力改善自己啊，习气还是很多啊，对，一样的道理嘛。对，一旦犯错了，人是这样的，一旦犯错了，自己也会觉得很懊恼，很内疚啊。没有人会觉得说做错事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没有人会这样子吧？哦，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不小心而犯错，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呢？啊，以这样的同理心去换位思考，就能很彻底了解这个道理了。对，我们也会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们？那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去对别人嘛？啊，就是同理心嘛。将心比心呐、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啊，从同理心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时候，啊，人心比心就会更贴心呐、啊。啊、哦，好，第二题，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工作跟休息啊？啊、哦，问的这个题目好像很简单呢、啊，哦，可是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啊。嗯、工作跟休息呢是要搭配得宜啊，身体才会永保安康，跟机器一样嘛，你操作这个机器。什么时候要操作，什么时候让它休息，什么时候要保养，什么时候要换零件，时间到换零件，也一样的道理。只操作这个机器，但是没有去保养这个机器，只开这个车子，但是不保养这个车子，早晚有一天，车子会故障在道路中间，你要推车子就很麻烦了，啊，一样的道理。以前的人呢，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白天上班工作结束了，傍晚下班就要回家休息。相反的，如果大家白天在工作时，你在家里睡觉休息，人家晚上在睡觉休息，你却在工作，这个的生活作息叫做什么？阴阳颠倒了，对身体很不好。这个是在强害或摧残自己的身体了。有些人是这样的工作性质，但是很辛苦。身体不好，有些人呐、啊，尤其是修行人呐、啊，为何常常是常保神清气爽、心清安详呢？就是因为他的作息正常嘛，生活很规律，这个是修定的基础。你要有定力，你要有定功呢，这个生活规律，作息正常，这个是基本条件的。阴阳颠倒的人生呢，这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乱的情境里面。这个跟定啊是背道而驰的啦，定不定就是乱的嘛。但是真正的休息要注意哦，真正的休息呢，也不全然是都待在家里啊不做事情，躺在床上，不是这样，而是转换工作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这个道理呢很容易了解，举个例说了哈、哦。有些人呢，周一到周五工作非常忙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嘛，对，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都很忙碌嘛，甚至晚上还要加班都有可能的。那照理讲呢，好不容易碰到周末周日，应该要在家里休息啦。可是他不休息哦，他反而去爬山、去打球，啊，去塞车、游山玩水，那个也是很辛苦啊，塞那么久也是很辛苦啊。但是他不觉得辛苦啊，他不觉得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呢、啊。喜欢做的事情，即使身累，但心不会累嘛。对，最怕是做不喜欢的事情被勉强，啊，那个呢，即使身不累，心累了，那也是累啊。啊，那心不累呢，就得到休息的效果了，就得到舒压的效果了。啊，人最怕是什么？是心烦跟心累了。一旦心烦或心累呢，即使躺在床上休息都很累。所以最好的休息呢，就是转换工作情境呐、啊。像刚刚讲的嘛，一到五工作这么忙碌了，六日还要去发放，还要去做志工，打扫环境，在老人院里面打扫，甚至有的还参加，还跟公司请假，
平常工作这么忙碌了，还请假一个礼拜去勘灾、去赈灾、去发放、打扫灾区，那个不是更累吗？但是他不觉得累，他觉得很欢喜、很充实、很有意义啊。那个就是转换工作情境，就是修行。他不会说赈灾完了去工作好累哦，不会，士气如虹，他的身心得到很好的调适，透过这个志工工作得到很好的调适，很好的舒压。这个转换工作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好，第三题，为什么别人犯错都不必改，我犯错就叫我要改？这个不只是修行团体，一般人都有这种想法了。为什么他错他不改，我没错我是受害者，为什么叫我受害者改？常常有这种问题啊。别人犯错呢，要不要改，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犯错了要不要改，那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犯错不改，而自己也跟着学犯错我也不改，这一码归一码嘛。人家不吃饭你也不吃饭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两个不要牵扯在一起啊。就好像呢，先生没有能力改好，而太太也故意学着不好，这样就是烦恼自己找。对，尤其呢，当对方犯错的对象是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受害者。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要先改啊。有人说这个很没道理的，你是受害者，你为什么不是他改是你改呢？啊，怎么叫对的人先改啊？对方错的人应该先改才对啊，不是吗？啊，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这是凡夫的见解啊。如果你想心智成长提升境界的话，就提醒自己要成佛的人先改，先改的人先解脱。我们先改是因为我们想止息纷争，不想跟对方纠缠不清、牵扯不完了，我们先放下。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放下啊。刚以前有讲过嘛，可以赢，但是不一定要赢啊，可以胜，不一定要胜嘛。对，让别人赢，不代表我们是输啊，这是功夫啊。但有人会疑惑，我都不是犯错的人，我要改什么啊？会有这个疑问吗？好，我犯错，我改，那我要改什么？我没有错，我要改什么？这个改呢，是广义的解释，就是转念，不只是改错误、改习气，不只是这样。这个改的意思就是转变、转念的意思了。哦，因为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嘛。哦，刚刚讲嘛，让他赢有什么关系？让他赢不代表我们是输嘛？对，输赢，要先输才会赢啊。吃亏也是一样啊，表面上是吃亏，其实是占便宜啊，对，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哦，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改就是转念的意思，不是只有狭义的说我改我的错，改我的习气，不是这样子的。好，第四题，我听到佛法时呢会很喜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碰到逆境考验时呢还是会不知所措，请问这个要如何是好？有的人是这样子吧，对，这个志工团体里面都有这种问题了。其实不是志工团体，一般人都有这种问题啊。好，闻法的时候会很法喜充满，但是碰到问题时却不知所措，变成听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叫做呢所学非所用，所以才说要什么依经入道，以解导行，菩萨道的这八个字很重要，这是行菩萨道的理念。依经入道，就是把你所听的经跟你所闻的法用在菩萨道里面，用在人群中，用在生活中的意思啦。那以解导行呢，就是以你所了解的佛法跟经文呢导入行动之中，跟行动结合起来，两者都是强调什么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了。所闻的法能够用得出来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用不出来那个佛法的价值是零啊。听那么多经闻那么多法，
却一点都用不出来。这个叫做满天是金条，要抓是没半条。所以正言上人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呢，来提醒这些志工们，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是三思而后行，两思就好，想太多做不下去了，顾虑太多做不下去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讲善事而后行。善事而后行这句话是不是也有他对的地方，也有他错的地方？想太多有时候事情做不下去的，所以既然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再思可依，想一遍再想对的就做了啊，不要再想，想太多做不下去了。这是行动纲领的啊，对的事情做就对，这个是行动纲领，先从小事做起。因为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这样以自己所做的人间事去印证天下理，以自己所做的人间俗事啊，去印证的诸佛妙理。持之以恒做下去，早晚会看到效果的啊！所以加油啊！好，第五题，虽然我精进文法，但是呢，还是去除不了自己的烦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否还不够精进呢？这个如果自己还有自觉说，认为自己很精进，可是碰到问题，自我反省觉得好像还不够精进，那你就继续精进嘛，对不对？所以精进这两个字呢，解释大家都很清楚，精就是不杂，进就是不退，所以精进的人，所以精进的人只能讲比较不会停退嘛，因为进就是不退的嘛，对，所以比较精进的人只能讲说比较不会停退，但不是绝对不会停退，因为菩萨道不退转的必备条件呢，不是只有精进而已的，精进之外还有很多啊，不是你精进就不会退转，还有很多要条件都具足，像发心如初不会退转啊，心中有法也不会退转。做的欢喜也不会退转，道心坚固也不会退转，一门深入也才不会退转，等等，成功是很多因素的结合了，不是单一的因素。对，精进的人呢，虽然比较不会停顿，不会停顿，但不保证烦恼去除哦，因为解脱烦恼是一辈子也学不完的功课，所以呢。早晚课或参加法会啊，最后我们都会念回向偈嘛，来发愿嘛，愿消三障诸烦恼，不是吗？哪三障啊？烦恼障、业障、果报障三个。烦恼无尽誓愿断了，不是吗？凡夫很多烦恼断不了啊。这个烦恼障，刚刚讲的这三障哦，三个障，第一个烦恼障，就是见思惑的惑障。疑惑所带来的障碍啊，见思惑的惑障，简单讲就是什么？我执跟我见，我执跟我见也是一个障碍啊，自以为是那种的。那业障呢，就是过去生所造的恶业种子，在今生今世呢，频频出现而障碍我们，这叫业障啊。那果报障呢，是生在没有佛法。果报障哈，是生在没有佛法可听闻的地方，也就是《地藏经》所讲的边地受生报啦。什么意思啊？投胎在没有受教育的地方啦，无法受教育的地方，啊，或教育水准很低落的地方，啊，或投胎在外道的家庭里面呢，不允许我们听闻佛法，你想听他就障碍你，不可以，啊。或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又没有点字设备或手语翻译，没有听不到看不到啊，无法看见或听见佛法或佛经，或身体被关起来了，即使附近有人说法，我们也听不到，因为身不由己被关起来了，这些等等，这些都是果报障，听起来很可怕，但也很感恩呢，我们佛法难闻呢，经已闻呢，名师难遇，经已遇呀，菩萨道难行，正在行呢。所以，我们说法、传法或弘法，就是尽量要设法呢，使这些没有福报、
来听到佛法的人呢，有机会听到佛法，哦，就是果报障；没有机会听到佛法，就是果报障。好，来，我们对他们说法、传法、弘法，就是要减少这些人的果报障嘛，果报障。哦，那个回向偈最后一句不是“世世常行菩萨道”吗？对，哎，他不是讲今世常行菩萨道，哎，他是讲世世常行菩萨道，不是讲今世，是讲世世，世界的世，告诉我们什么？要消三障诸烦恼，不是今生今世的功课而已啊，是生生世世、累生累世的事情，所以还要精进再精进呐，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大家互相勉励啊。好，第六题，佛陀教导的法虽然是众生平等啊，但因为每个人的根基立顿不同，因此呢，受益跟受益的受教的程度呢，每个人不一样啊。那我如何能从小基进步到大基呢？这样的问，这个问的很有深度哦。这个正言上人曾经开始说啊，能够入菩萨道的人都算是大根基的人，讲这句话。所以能信愿行而走入菩萨道就是大根基，这个不容易啊。佛陀的弟子们从小圣要进入大圣，从声闻缘觉要进入菩萨道，你看多困难啊。所以我们已经进入菩萨道了，老子讲这个也很不简单啊。所以上人才说在菩萨道，走入菩萨道就是大根基嘛。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佛陀对小根小基的人呢，说声闻缘觉之法，讲这个小法；大根大基的人呢，佛陀就说什么一圣真实法，无上圣身微妙法，讲法华经，菩萨道的菩萨行，去行动。因缘成熟与否，这个也是跟每一个人的根基有关呢。同样一个因缘啊，大根基的人呢，看这个因缘是成熟了，我要把握因缘啊。那中下根基的人呢，他不一定觉得是成熟。这个大家可以好好体会。同样一件事情，我认为要赶快把握，不把握会消失掉。他不觉得很重要，他觉得这个没什么，这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所以大根大基大信心的人才有可能接受大圣法。佛陀讲方便法讲了42年，这段期间呢未显真实，都没有讲到真实法啊。本来是要以一圣法来度化众生的，但是众生的根基呢不整齐，所以佛陀只能什么随机说三。经过42年的随机随顺众生之后呢，佛陀感觉方便法的力道不够，必须加入真实法，必须入真实法加强这个力道不能只是就听经闻法而已，你还要什么行经用法，去行动去用所以第42年开始呢，才开始走入真实嘛，目的就是要让，这就要启发更多大根基的人有机会来行菩萨道，因为大根基的人呢，就要用大法来教化嘛，小根基的人就用小法来教化嘛，所以基若大，法就大，大基受大法了，小基就受小法了，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更清楚，就好像大棵树。要以大桶水来浇灌，因为树这么大棵，你用小杯的水怎么浇啊？大棵树就用大桶水来浇啊，小树苗就要以小杯的水来灌溉就好，大桶水会把它淹死小树苗就是用水那水杯一点一点把它滴进去，那大棵树大桶水浇下去同理呢，要承接雨水下雨的你要承接雨水，对，容器小的呢就装得很少嘛。你拿杯子去装雨水，当然装的很少可是容器大的，我用大桶子去装雨水的话，那我装的多嘛。大容器就是譬喻什么，能承载三圣的一圣大法，也就是什么会三皈依的大白牛车
可以载更多的人呢，不是载一两个而已啊，啊，这是大法，啊，这个大机才用大法，啊，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啊。我们如果走入自宫，哦，不过你要有信愿行才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哦。如果你没有信愿行的话，只是做自宫，只是在布施行善，那个还不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哦。行于菩萨道上有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这个要有。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是大机的人啊。好，好，第七题哈，很多人在修行之后呢，啊，反而逆境连连呐，啊，或是遭受周遭亲友的怎么嘲讽跟阻挠，啊，障碍很多了，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有这种问题哦，学佛。路人群做志工之后碰到很多问题，其实你没有路人群还不碰到一些问题，还不是一样啊？你到哪一个团体里面都是凡夫，大家都会你摸我，我摸你啊，都会这样子啊啊。好，如果修行之后呢，反而感觉逆境连连啊，障碍重重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那这样谁还敢修行？你就跟人讲说啊，你走路修行之后就会碰到很多问题、考验、磨练的啊，那这样对那些初学佛的人，谁敢来修行呢？那我不是不要修行，我就没有这些问题的嘛？我为什么要修行，要碰到这些问题？没事找事干呢、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这就跟有人说啊，发愿之后会有很多的模考，那这样讲的话，谁敢发愿？啊，或者说，哎，我行善，我当志工行善之后呢？反而啊，生活很穷苦哎，哎，这样谁敢行善？这样讲都是不通，都是不对的、啊。发愿之后跟模考来了是两码子事，是两件事情，不要把它牵扯在一起。行善已经行善了，但是还是很穷苦，也是两码子事。不是因为你行善才变成穷苦的，那这样你去行恶不是？难道要去做恶吗？啊，不对，啊，修行想学习。之后呢，反而逆境连连呐、啊，那个意思，那这个意思不是说那不要修行就没有这些逆境了吗？对不对？这个是逻辑错乱的、啊，不对。以前我去马来西亚、哦、宣导这个茹素斋戒哈、哦，讲这个斋戒的事情，演讲完之后呢，一位大德跟我分享啊、哦，他说：“哎，刘师兄，哎，我的一位亲戚哈、哦。”也是吃素十多年的，最后往生呢。哎，听他这样一讲，我感觉很奇怪、啊。照他这样讲，意思好像他的这个亲友是吃素才往生的。对，这个逻辑错乱，不是这样子讲的啊。照他这样讲，那好像吃荤的就不会往生哦，对不对？哦，这是似是而非的错乱的逻辑跟论调，对。听他这样讲，好像就是因为他的亲友往生是因为吃素，怎么会这样子？这个逻辑有问题，不是这样子讲。修行会碰到逆境，或学佛之后会碰到障碍，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各有它的因果，不能混为一谈而不清不楚，否则会误导人心哦。要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啊。有一句话说：“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哦，就刚刚讲的嘛，行善还穷苦嘛，对。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恶人作恶会消掉他过去所造的福报嘛，对不对？你作恶就会消福嘛。但是如果他过去甚至造了很多的福，即使他在今生今世消掉了他90%的福报，过去所造的福报，他只是在享受他过去遗留下来10%的福报，他就已经比你我好命了呢。他造福太多了嘛，10%就已经很享福了、啊，所以表面上我们看他虽然作恶，却依然在家道很兴旺，道理在这个地方。不过如果他继续作恶下去，最后连这个10%的这个福报都把他享受完了，那福就尽了嘛，悲就来了嘛，灾厄就临头了嘛，好像你银行的存款。本来很多啊，你都不用赚钱就可以用啊，可是一直用到最后，银行钱用完了，没有钱了、啊，就变成负债了、啊。
你一边要支出，一边又没有收入，那当然是负债的嘛，一样的道理。有些人呢，虽然少年得志呢，生活很优渥，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哦，但是呢，无常现前呢，而致家道中衰啊，甚至富而不至则衰，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富而不至则衰，道理在这个地方。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哈。善人行善呢，会消掉他过去生所造的业障。对，我们行善就会消掉过去的业障嘛，消业障嘛，行善嘛。然而，如果他过去生的余业或余殃太重，他过去造的业太重了，虽然现在正在行善，但是如果善业累积的不够多，你都是小善，以前做的是大恶啊，小善没办法抵大恶啊，这福报还是很难现前。你虽然在行善，但是还没办法现前，所以你还要积极的行善，持续要加累积啊。哦，他如果继续持续加累积的话呢，那善业不断的累积，虽然是小善呢，但积小善，哎，对，小钱行大善，小善一直累积变大善的嘛，终有一天关键时刻，一善破千灾。因为你已经累积到那个程度了，还很银行存款很多了，本来不多，后来一直存了很多很多的，哎，这个钱善款这么多，你就可以去做很大的很多的大的善事啊，就可以消到很大的恶报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从此呢，否极泰来，以前生活不是很好啊，命运也不是很好啊，后来呢，累积福报够了以后，否极泰来，逢凶化吉的。我们生活中这种逆转人生的例子很多很多了。好，第八题哈，当我在做志工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人事问题跟各种挑战，我都会提醒我自己要容忍，要精进，这样也能暂时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可是呢，时间不久以后呢，这种的烦恼又来了啊，暂时而已啊！啊，请问刘师兄，您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最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的话是什么？哇，这个想一干立竿见影的，啊，吃特效药哈，啊！你给我讲几句好话，我就可以消除烦恼。嗯，没那么容易的哈，啊。好，一边做志工，一边闻正法，这样才是福慧双修的，也才能悲智双运的，啊，路人群才有机会碰到人跟事的考验，这是菩萨道的修行的方式，叫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哎，人群中啊，万一不幸见到恶色，声色不好，闻到恶声，那就要学习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见而不见，闻而不闻，啊，这种功夫了，啊，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呢，也不是这故意不听，不是，是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啊。这句话也是很好，要把它记下来，把它用出来。念头起来的不跟着它，念头生起来的不执着在那里，无助就是不执着在那里。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讲的什么，大家都朗朗上口嘛。因无所住而生即性啊，这句话大家都会念呐，啊。口号是呱呱叫，但是行动就不对号，做不出来，不容易呀，啊，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即性，这个因无所住是什么？是身在红尘中，在人群中，不受人群中，不受红尘中的困扰。这因无，这叫因无所住，就无所住的意思啦，啊。生其性是什么意思啊？入人群，入红尘，不但不被人事问题困扰，还要反过来妙用它来救度人群中的众生，啊，这个叫生其心的，啊，生其心的这个心呢，就是什么？这生什么心呢，啊？生起慈悲心跟智慧心。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破解人事问题跟烦恼的修行理念。这个功夫一定要练呐，啊，哦，但是也不是说刚刚讲立竿马上全马上就会了，哦，刚开始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时间久了就会把世间的人事物啊
看作是演戏嘛。以前我们有讲过这个菩萨游戏人间就是演戏嘛，对。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就很用心的扮演好每一天我们自己的角色。如果很清楚，我今天出去当志工了，我今天要入人群了，这个都是菩萨游戏人间，我都是在演戏的。那你就比有这样的信念，就比较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啦、你我啦、是非啦等等的影响而烦恼不已了，就不会了，想法已经不一样啦。因为演戏啊，戏演完就结束啦，就没事啦，不是吗？问题呢？问题有这题问题有提到说，面对考验跟挑战，有什么话可以让心平稳下来？哦，当然把这些智慧华语，把这些智慧法语呢记下来，当作我们的座右铭，哦，常常去把它记下来，啊，记得滚瓜烂熟，然后把它用出来，啊，慢慢把它用出来，用得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智慧了嘛，啊，没有。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啊，警惕我自己的话，啊，如果说智慧法语太多了，因为佛法里面智慧法语太多，包括《论语》啊那些好话，古圣先贤的那些励志名言太多了，你知道，这满天是金条啊，但是要抓没半条啊。现在要怎么样？满天是金条，重要抓一两条，一里通万里彻啊。那下面有几句呢？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参考了。这是我自己一直强迫自己呢，要把它记得很熟，然后用在生活中了。嗯，啊，虽然不敢讲是全部都做到百分之百，但是至少目标很正确啦。啊，慢慢一步一步走向正确的目标。这几句话大家可以参考啊。心迷就陷入困境，心悟就以心转境，心迷则问题艰深。心悟则答案简单，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焦虑，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心迷万境转，心悟转万境。这些智慧法语呢，不只是要记下来，随时鞭策自己把它用出来，啊，这就是武功秘籍啊。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啊。好，第九题，当我们在向一群朋友讲佛法时，有些人会说我们在向别人家洗脑，这个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困境呢？这个弘法跟传法是在启发一个人的正念跟善念，是一件很庄严神圣的事情。如果把这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人心呢，用洗脑这两个字来把它污名化，那这样也是一种谤法，毁谤佛法也是有因果的。把导正别人的观念或充实别人的知识当作洗脑来形容，那这样的话，那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那些老师跟教授们，那是不是都在对学生们洗脑呢？我们不会说老师在帮学生，老师在对学生洗脑，我们不会这样子讲嘛，对不对？没有人会说老师在对学生洗脑嘛。学习佛法是要心存恭敬，所以要讲启慧，不是洗脑，启慧。让你转迷成悟，让你转世成智，开启你的智慧，启发你的悲心，这样讲不是很好听吗？那，为什么要讲洗脑呢？对，不要讲洗脑，要雅言正语，不要把一句话讲坏掉。所以说话也要学习嘛，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对，好，一句话不要把它讲坏掉，哦，讲启慧，不要讲洗脑。好，第十题，念经或做法会能消除业障或化解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吗？啊，念经或做法会能消除业障吗？能化解一切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吗？那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解答过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消业障怎么消了啊？那不同的法门，不同的做法啊，但是我们是讲菩萨道里面的消业障的方法。好，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过啊，上人说啊，
有人认为自己业障很重，就想透过法会或者做忏啊来消业障，其实这只是一个结安心的缘而已的，没什么作用了。啊，当然你要做，不能说这个不对不好啦。哦，不过呢，你要了解究竟之法是什么。你参加法会做忏，你参加很欢喜啊哈，这个安心缘而已，你心里很安心。事实上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意思就是说，有做没做都差不了多少，你做也是白做的啦，意思是这个意思啦。哦，这是醍醐灌顶的开示，意思是有做跟没做差不了多少。其实这种意义不大，也没有什么作用的事情呢，现在还是很多人一直在做。所以为什么说要正知正见，佛知佛见，要入一圣真实法，不是入方便法，要入真实法，直指人心。嗯，如果你是一个正知正见的人，或者正信正念的佛教徒的话呢，听过上人刚刚这个开辟的开示，精辟的开示呢，你就不会再这样子做了啊。不会怎么做，你不会再去烧金纸的啊，你不会再求神问卦啦。对，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的话，那个卖金纸的人自己烧就好了，干嘛卖给我们呢？对不对？那些离婚的人当初结婚没有看日子挑时辰吗？也是有啊。对，消业障也可以用广义的角度来解释。什么广义的解释呢？道理是这样子，人家赞叹我们那是帮助我们，对，鼓励我们嘛，对，诽谤我们也是在帮助我们呢。再大的冤枉误解都是在帮我们消业障，越大的诽谤消的业障就越多了。不是讲随缘消旧业吗？佛法讲的随缘消旧业啊，就是如此啊。能有这样的正念也是在为自己消业障啊，随缘消旧业嘛。对，那一念心转万境转啊，万境都转了，业障也是跟着转啊。这就是什么？会从善解得自在，服从作中得欢喜的道理。哦，所以必须先把业障消除，障碍没有了，才能继续招感福报。所以呢，那业障要怎么消呢？啊，不是靠法会做忏嘛，刚刚讲嘛，是靠自己勤耕福田，广行布施，以自己所造的福啊，去消自己所造的业，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呐、啊，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啦、啊，啊，自耕福田，自得福缘，意思就是这样嘛。那这样才有可能以福转业了，啊。所以正言上人在他所著的《法譬如水》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要用智慧处理业障，不是用迷信，要用智慧去处理我们的业障，才能有效的转化业障。那如何用智慧处理呢？这是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接受业障，接受它而不是排斥它。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所以你要用欢喜心跟感恩心接受这些业障。消业与消苦之道，唯有上人讲的啊，消业与消苦之道呢，唯有甘愿。如果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指业障而言呐、啊，所以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接受业障，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智慧的消业之道。一般人碰到业障来，都会叫苦连天呐、啊，那抱怨很多啊，很埋怨呐、啊，很无奈，是这样子吗？哦，那除此之外哦，脾气也是一种业障。我们爱发脾气，脾气也是一种业障哦。脾气来了，就是业障现前。广义的解释啊，业障的广义解释啊，哦，消业障，要消除这种业障，就要忍住脾气，因为脾气一发泄出来，就是百万障门开嘛。有学佛人都有学过这句嘛，对，一念嗔心起啊，
百万帐门开啊，嗔就是发，就是嗔怒啊，发脾气啊，哦，所以忍可以忍住不发脾气，这样的人也可以消业障，啊，这是广义的，这是广义的解释消业障了，哦，不能用狭义的解释而已，那格局就很小了，我们要格局放大，哦，我们消业障，这些都是可以消业障的。啊，这样才会彻底解决业障的问题啊！哦，好，以上所讲的都是消业障的正知正见，要让这样子的正知正见呢，铭刻我心呐、啊，我们才有可能有效的消除业障，活出自己清安自在的人生呐、啊。好，我们今天问题回答完了，啊、哦，希望各位能够从中受益啊！那在这边。我们就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物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0: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1: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2: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4: 我们是
5: 陈秀秀、
4: 郑明安、
6: 郑凯文，
3: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8: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这个地方特别把黄金框起来，我想在上来行脚的过程也都有讲到那个屏东爆米花的爆米汤啦，关那个金饰。那事实上呢，其实因为早期啊，其实台湾人大概就是一个就买房子，一个就是买金子，因为他没有太多投资的管道，也没有太多这种所谓的银行的各种商品可以买，所以那个存黄金，去买黄金来存，是很多台湾人的习惯。那么也因为有慈济的这个一个大因缘，就是刚刚施老师兄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爱的大因缘，要在东部地区盖这样的一所慈济医院，一所救济不分任何的贫富都不需要保证金的，所以激发的很多很多的不那么富有但是却非常有爱心的人。所以1966年其实我们在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都很清楚的看到，就是30个家庭主妇每天提着菜篮，然后投了5毛钱，那个善心就分秒开始累积，到现在58年了，真的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那也因为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就开启了我们教富济贫之门，因为你能够去帮助别人，你就是富有。1987年的7月19号药师法会，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说这样的时间其实很早。有人说慈济的事业差我一点点力量有什么关系，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讲这样的话，好像一点点大家就是很瞧不起那几叔叔啊，没什么，有跟没有差不了这么多。可是上人会想说不对，其实真的是聚沙成塔，一把一把的滴水成河，一条大河也是一滴一滴的水聚集起来的。那一大堆的沙是从小沙开始去累积，大河也是小雨水累积起来。所以你要做善事，不要等，不要等到有，你就是现在开始发心，也不要说慢慢累积呢，等到有余力的时候再来做善事。那我们今天也看到那个环保志工的分享啊，90几岁80几岁，好，我们是当家公形态就好，还是说当家我有时间啊，就是说啊你去哪嘎仔啊我就去。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点一点点编织出一个非常美丽的慈济世界。所以上人说，你今天只要有一分力量，有人需要，你就要及时的去施舍行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明天跟无常什么时候会先到。那我们就来看几个案例啊，有一个是洗衣服，然后拾荒，就像我们讲今天 Q 一的破铜烂铁匠打小工的妇人，他捐了15两黄金诶，就是因为要盖医院，要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慈济建院。你看这个是在1988年，我们在86年的时候其实是医院的落成企业，可是他那个企业只是一个第一期的工程，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的工程，所以这个建院是一个不断的没有中断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建设。那在这个9月17号的建设，上人说我这一次出去，因为上人以前每个月的月底一定会行脚，而且一定会到台中的华语金色去跟我们的导师，就是我们的那个师公印顺导师去行弟子之礼。上人说有一个他的比我们帮助的这样，就比感恩户还要简单朴素的富人啊，以前的人看起来比较老，不过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老，就像我现在60几岁，如果人家称我老妇人，我可能不能接受这样子。说但是以前的人真的比较穷困，看起来比较老。在看到上人就跑过来，把这样一包塑胶袋装着，你就想这个就是他唯一能够去保存的报纸手帕包着的东西给上人。就拉着上人的手说，师父，这个东西你收起来。上人一接过来，哇，那叫你要挡掉，这什么东西啊？你什么名啊？还是师傅你拿回去就好，我不要写名字。以前这个慈济功德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上人说不要无名氏啊，这无名氏好像功德很大，上人说一定要有名有姓哈，所以连我们的大体老师都是有名字，绝对不会是无名的。他讲着就离开了。后来我们的这个委员洪素琴师姐是北区的委员啊，他知道，他说这个是帮人家洗衣服的啊，做小工的啊，以前就是做苦工养小孩啊，子女长大了啊，自己呢还是一样做工，不要拖累儿女齁，自己做工维持生活啊，也是慈济长期的会员啊，每个月捐的齁，不输给普通人家齁，一个虽然就挺俭齁，就赶扣， 但是他捐的捐款是很大方，他知道慈济所有的工程，因为就委员会讲嘛，这个就是法那个招生嘛，千秋百世的事业都是对人间有贡献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他想那我就多努力工作，我存到一个数目完成，所以几年啊就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每家存到一点点钱哈，他就去买黄金。啊，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姐姐也有这个习惯，所以完全觉得历历在目哈，这绝对是真的。他有钱，他就去买，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最后再融成一块哈，就这样几几两几，然后最后变成几两完嘞，总共买了15块哎，那一块呢就融一融就有15两重，要储蓄多少年？想一想，那个洗衣服十方啊，这么有心的点滴嘞。不要说黄金的价值，光想想那个长久的耐心，为了一个目标默默在储蓄。啊，这个是不是好人？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人，是好事。所以上人说，有时候真的只要想一想哦，这社会上上上下下这么多善心的人士，你看那个时候，就我们金色外面那个道路，现在当然都已经种树了。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这个潮山哈，就是从那个台九线那个路口哈，就是大概 seven 那个地方，一路这样潮山进来。现在人太多了，没办法，就是大家都是很期盼那个医院可以顺利的建成。大家为慈济在努力哦，在支持慈济。上人说，我每一次都感觉到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这次上人讲那个屏东啊，为那个捧蜜蜂的夫妻啊，他们是捐金饰来护持建花莲慈院。那这个是2001年啊的12月，上人讲到这个故事。上人说，我有一次我去屏东，有一个夫妻就带着两个孩子，很小，带一个小学，一个还没有上学。也穿得很朴素很简单，你看这照片为证，一家人看起来就是不起眼的，你看着就是觉得说啊，这就普通的人这样啦、啊、手上拿着用报纸卷的东西，很虔诚的整齐的跪在上人面前啊，上人说来来来，这些公为什么事情、啊、因为大家看到上人都是很尊敬、啊、先生跟太太把这个东西就拿起来，就拿到上人面前说说啊，这是啊，说说师傅你收下就好了啊，大家常常都叫师傅收下就好了。啊，上人说收下，我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啊，所以他们就啊把它打开来一层一层，然后里面再用一块布包着，然后再打开，可见有多珍贵。里面就是一个珠宝包哈、哦，大概就是各位可以想象那种包包上面有一些珠子，好、哦、这样子绣着的。这个就是他太太的嫁妆，手环啦、啊、戒指啦、啊、手链、项链。啊，这个东西怎么会卷这么一大包呢？啊，因为原来他们是做捧蜜蜂啊，每天一大早就是要出门哈、哦，带着机器。我不知道各位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那个捧蜜蜂有没有，就到处去嘛，然后呢家家户户就拿着那个挡弓啊，里面装着米有没有，就去排队啊，最后就再给一点钱就会变成爆米花拿回来，这样子爆米香啦。捧蜜蜂跟爆米花是不一样，爆米花是一粒一粒的，捧蜜蜂是一块一块啊。因为这样子的家庭环境，住的房子当然不好，门也关不上也没办法锁啊，只能够拉上去，感觉好像是有关啊，其实这东西要放在哪里呢？破布啦，报纸卷几卷，塞在柜子下或床底下，意思就是越不起眼的地方，人家越不会在意。这样子回来呢，又去摸摸看，东西还在就安心。啊，上人听了真的很感动，那么辛苦，啊，又是结婚的纪念啊，干嘛好关出来？啊，这个太太，师父嫁妆是妈妈给我，也没地方放，很烦恼啦。先生说，师父你收下来了，不要让我们有压力的，每天回来要摸一摸，看他在不在，怕会丢掉，很辛苦。上人说，你看这就是最富有的人，他把烦恼丢给上人、啊、这个烦恼其实就是变成爱心，真的很知足耶。然后夫妻两个还说啊，只要身体健康，每天出门做生意啊，虽然爆米箱赚的钱不是很多，但是要养孩子没有困难啊。这个小孩子在旁边抱着妈妈靠着爸爸，上人说那个画面到现在非常的鲜明、哦、实在是很美。所以我们看说，上人说虽然事隔一二十年，我还是觉得这就是最富有的家庭，最幸福的家庭。这个事件有没有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印证，就是它就是一个证明，就是在1991年8月16号，这个刊在135集的《慈济道理》里面，它是有刊登的，就是薛三行、啊、就是这一对夫妇。但是很多慈济人就，也不是说慈济人，就很多会员或什么，他捐一捐，他觉得说啊，这样不行啊，对婚来讲都几叔叔啊，干人的未必，就是一份心啊，希望上人你能够让我们去发挥这样的爱心。所以中间当然也就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哇，那在那一期的慈济道理的报道里面，他主要他就是在讲说、哦、他们两个夫妻靠过来，然后上人打开那个报纸，因为报纸包着一定有年月份嘛、哦、就那个包着的报纸、啊、是民国72年，那就是1983年，可见这个东西已经存了多久了、哦、旧报纸啊，这些帽花啦、戒指啦、哦、这些啊，他说因为家里面没有铁窗啊，保存不方便，烦恼好几年，现在就可以轻松了。 做完就赶快很虔诚的来顶礼上人。他是那个薛居士是爆米香为业，那为什么他会认识慈济的？因为你怎样还蔡吉亚、啊、另外有一个师兄啊，这个就是胡金义师兄，他卖水果的啊，竹瑞郎没有别的，就是菩萨招生，他会一直去讲慈济、啊、在屏东公园就大家设摊，哎，这公主姐逛逛逛，哎，就知道说哦，原来慈济之夜都有跟进进度哦，还有上人大概在做些什么啊，所以当时他就已经发行布施建设基金了，好、啊，那种叫做建设的哈，就大概2000元，又加上知道上人啊，就一直听到上人要来屏东分会。还要大概启用之日，在1991年的4月10号就屏东分会的启用哈，所以他们就商量说、啊、师父千挑肩挑千斤、啊、我们力量微薄，可是要尽力而为，所以呢就把这个尘封数年的旧报纸找出来，里面的当时的这个全部带来。那问题是你知道启用的时候人是很多、啊、大家都没记上您嘛、啊、这夫妻两个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到、哦、以前上人真的很辛苦，你看他们一直站到哈，站在上人的书房外，就一直默默的等，等到几点？晚上九点。你看上人到晚上九点，还要看这个这些很热心的哈，想要捐的，他们终于见到了上人，很开心哎。所以这个就给了上人，他们就好高兴啊。隔天，这个福金师兄就把这个金饰拿去折卖，多少钱？19890块啊。所以知道这样的金额，所以人家薛居士自己就啊，我报一数啊，变成20000元捐。那后来呢，当然知道我们慈济有各种捐水泥啊，捐什么，捐病床嘛，一张病床就是15000，还有病房，一间病房就是300000、哦、以前我们大概是这样捐，所以五月六月就是、啊、他的岳母啦，还有他自己的妈妈的名又圆满了一张病床，就等于是又捐了这个30000块钱。好，那我们看这个事件这样一直延伸到这历史人物就现身了，到2023年11月8号上人在屏东分会的温馨座谈，哇，这世界啊，屏东的大家如果有心，就去把历史人物给找出来了啊，找出来叫做然后蒙密胖叠加，蒙密胖叠加。我看到那个他们拿着那个牌子，因为人很多，要吸引上人的注意力，好像才会知道在这里。这样说几十年，我到处在说爆米香，今天真的看到就是这一位啊，薛先生，你看到现在年纪都大了啊，当初就是蒙密胖，你大家看就是辛苦人、甘苦人安尼哈。这样说你看，然后他们呢也把这个。实际的报道，所以可能很重要，我们要发过去，当事人自己会把它捡起来作为一个简报，很珍贵的把它储存起来。他这种爱真的是永恒的，情很长爱很广，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能结这份缘，一定的下来生来世一定继续结这样的缘。好，那我们也看了有一个这个捐款，但陈灿辉是教授嘛，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发明，所以他很多的专利啊，他其实本来是一直阻止上人要盖医院的，可是后来看到上人决心，他就觉得说要支持，那他就说好吧，那我就捐个4-5两黄金。各位知道乡音的4-5两听起来会变成15两哈，所以2003年的10月3号，这个在核心组队精进佛人，上人就讲到，他说陈灿辉教授，这个事情其实在我来采访1989年，我来采访的时候，其实上人也有讲过啊，讲过这个事情，我当时也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四五两。那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像15两？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锦花师姐的先生嘛，哈，就带进来啊，就这样，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说啊，东部需要医院，可是你下定决心要做，可还是真心讲，你上人你身体不行啊，你要活着才能多救一些人。可上人说，我知道你关心了，但是如果有30年的寿命，我要缩短为5年把医院盖起来。这样会命，你看医院可以救人吗？会命永存人间。所以陈教授就说，师父好啊，我服了你了，你这样义无反顾无忧无悔，我替你出4-5两黄金来支持医院。那上人听成4-5两，然后我们每个月委员联谊会，所以上人就讲有一位陈灿辉教授啊，然后来啊，然后了解我们慈济啊，就要说要捐15两，然后我们的月刊就出来了啊，要捐15两。然后陈灿辉教授一看到他就想，哇啊，这跟他下不丢去了呢，好啊，1两黄金30000块，15两，哇，很大嘞！看出来后，他就来说：“师傅，我跟你说的是4-5两，不是15两哈。哦”但是已经刊登出来了。他说刊登出来，他说好了好了，那就15两吧。哦，所以4-5两哈、哦，所以为什么这个中文字很困难？这样子就变成15两。那你看刚刚一直在讲天主教啊，不同的宗教要合为大。陈教授是天主教徒哎，他是因为关心啊，为了劝上人停手。结果没想到被上人感动啊，全力支持，从4-5两变成捐15两的黄金。那我们再来看，也有这样的工厂女工捐金饰哈。那 那这个是我要讲到的，就是一个文献保存的问题，就历史如何让它不漏失，而且又能有条理的。这是2003年11月3号，这是上人跟文发处还有大爱台的主管的座谈。上人说当初要盖医院的时候很困难，他做了之后才真的发现到人性的金矿。刚刚我们菲律宾师兄有一位叫金矿，对不对？我觉得这真好，对不对？真的真的，我觉得菲律宾就是个矿，而且是个金矿，人性的金矿。上人说感到那个社会人性的善良彰显无疑，体会到佛陀讲的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的意义。很可惜的是，上人说当时没有将许多温馨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我们大藏经里面已经很多，但这个就很像那个捞那个沙子齁，好像你能够抓在手里的跟你漏下去的一比较起来的话，有更多更多。那以前没有人文真善美，现在有人文真善美，所以就会有很多被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真是太多了，有时候实在也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去整理。哦，那见面的时候，上人说每个月有三天在吉林路的跟人家借的哈，就李清波居士的慈济的那个台北分会在讲这个药师经啊。上人说有一天要讲经之前，有一个衣着啊很简朴的妇女，气喘吁吁的跑来，恭敬的顶礼，给一包东西，一层一层的，你看都是用旧报纸打开，这旧报纸很重要哈，他被真的又没有东西可以包啊，以前哪有这种什么盒子的，打开以后，你看。哇，里面有一包现金、戒指、帽花，以前大部分就是这样，小孩子什么满月啦、周岁，那亲朋好友就是送这些东西嘛，打个那个平安锁，打个什么的，不是很多金饰，也不是很有价值。啊，上人说你怎么这么喘？他说因为我从工厂骑很久，骑在这里老旧的脚踏车又脱链，又遇上红绿灯，啊，急着给师一直赶，啊，才会这么喘。他就跟上人讲说啊，我先生做建筑的临时工，工作不稳定啊，家里有四个孩子要养。好，虽然一定要工作才有的吃哦，都是今天你爱去做起啊，叫我这个钱，今天叫我同我讲。他说，但是只要身体健康，跟前面我们看到爆米箱是一样，身体健康又不难赚得温饱，反而是师父盖医院真的很辛苦。我想把这些给师父，他很不好意思，我只有这些，但是也已经攒很久了，里面有娘家，你看以前都娘家给的孩子的满月的戒指，这样说我很感恩，这个就是人性的善。慈济医院就是这样汇集点点滴滴善良的爱心诶而成的，真的是心血有形，每一片都沾满了心血。那现在我们要讲黄金铺地啊，每一块地板都是黄金铺起来的哈。说这种人性的纯真无私的爱，对我而言好像发现金矿般哈。虽然那个时候建院的艰辛无法形容，但是看到这么美的心境啊，增加我很多的信心。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很可爱的金箍杯啊，哈，金龟伯，他捐了20多年的金条呢，还有烧纸钱，因为以前的人很可爱，因为他会去跟神明求，神明会告诉他说你要去吃什么药，哈，所以他到这个时候是我们台中慈院要建院，哈，那这个金龟伯，哈，2004年的6月27号志工照，他从小命运很坎坷，长大以后的做水泥工啊，赚钱也很不容易，生活节俭，又想孩子要过好的生活，一直存钱，不敢放银行哦，因为郭兆朗是不太相信银行的，很可怕。总共呢，一直存一存，买了25条的这个金子，哎呀，放在哪里呢？有时候就放在门槛下，挖一个槽埋在里面。各位，哎呀，呆哎咖哈，啊，有时候放在楼梯下面，有时候放在浴缸下面，所有你想得到的地方，哈，有的会放在酱油瓶里面，好，他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塞在那里。搬到5、6次家就埋在不同的地方啊，因为身体不好，看医生也没好，有人带他去问乩童，乩童跟他说你犯了什么要忌煞啊，爱贼，每次都花很多钱啊，而且还要烧很多的纸钱啊，烧到多少，烧到用卡车载耶，一烧几万十万啊，但是病也没烧好啊。后来他知道上人在盖医院，他就跟太太说孩子也成家立业，捐钱让师父盖医院吧啊。那他就说师父我已经吃了几十年的药啊，反正也都吃不好，那不如把上人说你把烧纸钱的钱留下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说不定会更好，心开运通福就来嘛，就是这一句话。他说对啊，从此你看嘿，你要勤勤俭俭哦，那么多年了，自己做龙董，太太做龙董，孩子做龙董，一个一个捐啊。所以上人去台中，他要跟太太说啊，放着那些金子也没有用啊，不止捐钱，他说埋在门槛下，心就放在门槛下。我觉得这话真有智慧啊，其实就是执着跟烦恼啊。进门就先看门槛有没有被挖走啊，埋在楼梯下就看楼梯有没有动啊，埋在浴缸下就看浴缸有没有被人家移动 啊、很辛苦，我们把这个烦恼丢给师父好了，好多人都把烦恼来丢给师父、哦、所以那天拿金子来说，师父就拍谁，我把一个烦恼送给你，他说你为什么要把烦恼丢给我呢？原来他把25个金条啊，就送给上他、啊、师父你现在在台中盖医院，希望这个医院里面的钢筋砖块砂水你都有我的。哇，这真的是算说很难的，而且夫妻也做环保，算说啊，你捐给师父孩子知道，他、啊、知道知道，孩子有陪他来，全家都是龙董啊，也是慈济人，这就是爱心跟智慧。那难道只有捐金子的吗、哦、也不是啊，你看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不是有谢明和夫妇啊，卖水煎包圆满全家20几个龙董诶、欸哦、所以2020年8月14号今日，他们说对老夫妻在很困难中做起来，从20-30年前一点点钱呢、哦、就拿来捐，当年还没办法买一个房子，但是他说买房子的时间很长，那就很孤单的事情，要买一个房子存得很困难，但师父的盖时间，如果你哪就没有参与到啊，这个医院就盖完了啊，盖完了里面的钢筋水泥就没有你的啊，所以上人说他就说我们节省了钱要赶快来帮助师父，累积几千几万几十万百万，一家20几个龙董、啊、有一次他就做了水煎包来跟上人说，师父中午你一定要吃几个，好，我几十年来 K 歌捐这么多龙董就是靠这个啊，大家都很希望是个东西可以让上人吃到啊，原来就是水煎包啊，到底要煎几粒，一天能够煎几粒呢？啊，一粒水煎包能赚多少钱？从年轻到七八十岁了，可是他这么的欢喜，他说啊，辛苦安尼过，快乐个球啊，也是这样过嘛，对吧？啊，看到孩子孙子啊，大家都这么乖，我们也很健康，这样的人生足够了。好、啊，讲满足啊啦，哈、啊，有够啊，我觉得那种够了，足了，那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说，虽然他不是大富大贵，重新富有，富者不失知良足啊，那给慈济这一份爱的力量。真的让人家很感恩，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文献哈，那线上有海外各地，今天菲律宾为海院风灾10年做了一个回顾，但是我们其实会希望，因为在当地是最清楚，真的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成为一本书，各种的一个过程，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为当地留历史，很重要，让后人可以去追寻哈。所以我们看到从古人啊哈，你不要讲佛陀的时代，也是后来才结集嘛哈。阿难也是如是我闻，那其实在论语的像孔子的时代，从夏商周、哦、那孔子自己也很感慨啊、哦、就周武王的时候，对不对，你把这个殷商给灭了，然后从夏啊，所以他周武王也很好，他就把这个夏禹他们的子孙就封在杞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殷商的这个子孙呢，他就把他封在宋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他说夏代的礼节我可以说啊，但是他的后续的人啊，他没有保留下来，没有办法去证明。哎，殷商的礼节我也可以说，可是他后面祭祀的这个小国子孙也是一样，没有保留足够的资料，所以呢没有办法来证明，文献不足故也。因为文献不足，所以海外各地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办法把历史留下来，能够送回来到本会，能够保存下来。我们毕竟隔了一层，但是师父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真的要把它结集成册。好，足则无能增之也。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将来去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了解安怎发生，安怎开始，师父安怎讲。阿温阿诺走，大家是怎么样子的？把这一条菩萨道路是这样子铺过来的。好、哦，所以呢，今天也刚好是啊、哦，我们这个有清修寺，还有我们的这个师父们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圆顶，所以真的就是印证法缘，依止净师，上人带领着我们是跨越2500年前，直接跟佛陀的佛法互相做一个印证，这个法缘是从佛法佛陀那里来。上人隔了这么多年，透过这样的一个慈济道路，然后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净师法水，然后我们的方法在我们的慈济宗门，所以透过我们在这次的演绎的无量义法随，无量义法随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慈济世界是怎样开创出来的，然后这个慈济世界的一条一条的走，它就见证了一个人间菩萨道，真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佛法的真实之路，所以这的确是一条不悔的，也是一条真正的实践佛法的道路。那我们前面都一直在讲这个小小啊，这个小人物的这个捐大钱哦，后来就想，我下一次要来讲腹中之父大布施，因为还有很多的腹中之父的大长子，他们也是不惜一切的将来护持这样的一个建院，就是有爱心的人，大家一起汇集，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大爱的世界。好，感恩各位。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3: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0: 无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62页，自度度人不可迷信。

佛教的根本精神是教导人人向上，断恶修善，莫造恶业，受轮回之苦。换言之，如果人人向善，不造恶业，就没有恶果，就能免于堕入恶道受报，而能升天堂享天福，或者随愿回到娑婆世界做渡人的菩萨。即使再回到人间，也是乘愿而来，而非待业受报，所以能依愿化度无量众生。一切业力是自造自受，并非求感应可得。菩萨教导众生，不为什么，是为众生能修行，未来脱离生死，离开六道，不再来人间受苦。不是要大家有病就来求佛，拿一些炉丹回去吃，求个大悲咒水去喝，或是有事就来问因果。佛教本就没有这一套道理，佛法没有一点迷信之处，不可想说我们现在拜佛，等一下如果肚子痛，就是佛没有保佑我，所以我就不要拜佛了。也不可以说我拜佛拜得这么虔诚，做生意还不能赚钱，这样我不要拜佛。其实佛教不是保险公司，无法保证你人寿有多长，有多久不会生病，而是要教导我们永远脱离生老病死种种的苦恼。有时听到人说那个人修行修到着了魔，因为那个人常常说我是观世音菩萨来附身，还会飞沙显灵，就是鸡童伏鸡显灵，在盘中装沙，自称是观世音菩萨降笔飞沙写字。还有人说我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来附身，要跟你指点什么，这都是迷信。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不必用这套神机来迷惑众生。佛讲佛一教经时，就已告诫后世的弟子不能显意惑众，即使修行已得到神通，也要掩藏着，不要让人知道，不可显露出来。佛教徒要讲谦卑，不需显意惑众来扰乱人心。拜佛学佛要知道佛的精神，若能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再进一步修出世法，担起教导众生的责任，就是担负众生。未能自度，已能度彼。凡夫还不能了脱生死，但有心深入无量义法门，发心学做菩萨，虽然一时之间还无法开悟得道，仍可以学习菩萨度彼的精神，帮助比我们更不了解佛法的人。

第765页，有间劳船能渡彼岸。犹如船师身因重病，四体不愈，安值此岸？有好间劳舟船，常便诸渡彼者之具，给予而去。船师是驾驶船的人，也就是掌控船头的人。身因重病是指驾驶船的人身体有病，但只要这艘船不漏不破，虽然是生病的人也可以来掌船舵。船师不但可以将自己载过去，甚至来搭船的人也能渡到彼岸去。四体不愈，安值此岸，是身体还没有安，也就是心还没有很定，但他能安定在佛法中。一个初学佛的人就像船师，必定要依靠佛法，正如驾驶船的人要出海就要靠这艘船。驾驶船的人有病，就等于众生学佛还没有到位，心还有贪嗔痴的烦恼，或是还有友情的烦恼，还会担忧欢喜，还有七情六欲的心病。虽然船师还有心病，还有友情的感觉，还有心的烦恼，还会惶恐，但是他已经深入佛法，能靠佛法来教导他人。有好间劳舟船，常便诸渡彼者之具，就是有坚固的佛法，所以能够依靠这艘船作为渡他人的器具。也就是生病的人需要依靠这艘船来渡别人和渡自己，这艘船是我们修行的器具，而佛法就是这艘船。人虽然有烦恼，但依靠佛法就有办法渡自己，也有办法渡他人。给予而去，让这些生病的人搭乘，我们能把他们载到那边去。这边是苦恼的世间，那边是极乐的彼岸。众生在人间受苦，若是脱离人道六道之后，就是到极乐世界。我们要尽量学脱离六道的方法，也就是要想办法做一艘船，不但能渡自己，也能渡他人去。是持经者亦复如是。持经的人就是实行佛陀根本精神的人，也和禅师一样，虽因五道诸有之身百八重病长恒相缠，安止无名老死此岸，而有监牢此大圣经无量亿半，能度众生。如说修行者得度生死，因五道是常常在五道无法脱离，五道是天人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便五道都有，所以再多一个修罗道变成六道。凡夫虽常在五道中轮转，不能脱出，但无论在哪里都有身躯。天有天人之身，世间的人有世人之身，地狱有地狱的报身，恶鬼道有恶鬼的报身，畜生道也有畜生的报身。既然有身形，就有108种重病。佛教说有404病，这个地方说有百八重病，就是108的劫，也是108的烦恼。108的烦恼就是众生的重病，因为众生的心打108个劫解不开，若有身躯在五道中，必定不能脱出这108的重病。长恒相缠，长是常常，恒是不间断，相缠就是缠着。众生常常受这108种的烦恼结，一结又一结的结着缠着。安止无名老死此岸，常以为无名老死就是要常住的地方，凡夫不知道除了五道之外还有一个极乐世界。若能了解世间是无常不安的，就会觉悟我们不该来娑婆世界受苦，而应该要到不生不灭的地方去。但是若不懂佛法，就会认为这是应该常住的地方，而不会起出世的心。既然在娑婆世界，就会常常起无明，起无明就造业，
造业就堕五道，五道中必定有老病死苦的此岸，此岸就是极苦的地方。但是而有监牢此大圣经无量亿般，我们这时候已经懂佛法了，知道人生无常，种种险恶，唯有佛法是永远所依靠的。这部经是大圣坚固的教法，坚固就是可靠，你的心可以依靠在无量义的法门，因为无量义的教法就是佛的根本大教，不是小教，是真正最坚固最可靠的法门。就像你现在要搭的这艘船是大船，不是小船，不用怕半途会受风浪翻倒，可以任你的身心都来依靠这个监牢，监牢就是很坚固的大圣经。

十，晨去暮还，不问尊亲。晨去暮还，不问尊亲，动指寒温。晦朔朝暮，永乖服侍，安床见枕，并不知闻。参问起居，从此间断。父母年迈，形貌衰羸，羞耻见人，忍受欺役。孩子不止在外面惹是生非，甚至在家里也不尽孝道。有的人一早出门，很晚才回家；有的人是晚上出去，一大早才回来。回到家就是睡觉，出去外面就是赌博游荡。像这样的人，不论是早出晚归，或是晚出早归，都无法侍奉父母，无法向父母问安。不论寒暑，不论早晚，他的生活都和父母不同调。

晨去暮还，不问尊亲。父母一早起床醒来，孩子已经出门。有的人是晚上回来，父母已经睡了。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整年不曾见过面。既然没有见面，又如何关心父母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就是年纪大了，身体病了，还是一样关心孩子在外面会不会做坏事，会不会有过失。父母的心时时刻刻都跟孩子连在一起。孩子出门不是为了营生，也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做什么？不是去喝酒，便是去赌博，要不然就是去为非作歹。父母看他出门就惊慌惶恐，不知道他又要做什么坏事，让父母在家里非常难过，度日如年，操心不安。即使出门看到父母，也不会打招呼问安，今天是不是平安，是不是好呢？

动止寒温，不闻不问。以前的人早上起来就要问安，晚上睡觉前也要向父母问好。但是忤逆不孝的孩子，不要说清晨问安，睡前问好，即使要出门时跟父母面对面，也不愿意打一个招呼，跟父母说我要出门去，连这句话都没有，根本没把父母放在眼里。不问尊亲，动止寒温，会硕朝暮，永乖服侍。不论气候是热是冷，做孩子的都不会表示关心，天冷时也不会问父母您穿得够暖吗，气候很冷，您要多穿点衣服。会是晚上的意思，朔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比喻是清晨天亮，意思就是日夜颠倒，把晚上当作早上，早上当作晚上。不论是清晨出去晚上回来，还是晚上出去清晨回来，都是去花天酒地，作息不正常。像这样白天睡觉，晚上出门，即使父母在家，他也是永乖服侍。乖就是违背。为人子的本分是要侍奉父母，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就是日夜颠倒，到晚上父母睡觉了，他就出门去，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白天在家里睡觉，生活和父母是错开的，颠倒的，要如何关心到父母的起居呢？孩子根本不知道父母的起居，又不去问去关心父母，所以无法奉养，这是现在社会里非常普遍的现象。

安床见枕，并不知闻。他比父母早睡，哪有办法关心父母要睡的床铺？父母年岁大了，气力较衰迈，冬天即使安卧在床铺上，盖着棉被也是一股寒气，脚伸到哪里，棉被都是冷的。过去的孝子，家境较好的，必定会为父母准备个小火炉，或是用温水袋，或是用火笼，先将棉被温暖了，才请父母去休息。家境较差的，就先用自己的身体把棉被温热后，再请父母去睡。现代人冬天只要在房里装个暖气，父母进房睡就可以很温暖了。若是夏天，父母躺下要睡觉，儿子媳妇必定坐在床边扇风赶蚊子，等到父母睡着才会安心的去睡觉，这是过去的世亲之道。现在的孩子不理父母的生活起居，而是父母要侍候孩子，怕房间太热就帮他装冷气，怕太冷就装暖气。现代人建新居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孩子的书房要在哪里，起居才会方便。如果是父母的房间，就会说：“哎呀，老人家随便了，房间暗没有关系，反正老人也不会看书，已经习惯黑暗了。”老人家睡得少，在房间的时间很少，也不用怎么通风，随便就好。这是现代人的思维，对孩子的起居非常注意，用心设计，对父母的随便就好，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普遍就是如此。如果是在过去，这样的人是很可耻的，因为对父母不知孝思，对朋友又怎么能知道民意呢？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417页。老大、老二、老三，在静明带出的三重、芦洲、士林、台北市等地区的委员耕耘下，功德会的慈善范围从台湾东部逐渐扩及大台北地区。应顺导师创办的台北慧日讲堂，每年举办冬令发放，附近福德街体弱多病的周先生夫妇，还有常年照顾精神疾病儿子的李妈妈，都是慧日讲堂救济的对象。1973年2月开始，由慈济接手补助。此时，慈济在台北的长期照顾户已经超过10户。法师决定比照花莲静思精舍，每个月定期发放，邀请照顾户来相聚。因此，3月2号开始，借用慧日讲堂发放。静明每个月农历28号到慧日讲堂进行发放，结识了常去拜经的陈美珠、杨玉雪与胡玉珠三姐妹。陈美珠与杨玉雪是亲姐妹，胡玉珠与他们结拜。三个人个性纯良，携手创业学佛，接受静明的邀请，每个月捐款100元加入慈济会员。1974年初，静明带三姐妹到花莲参加冬令发放，看到法师生活刻苦，却致力为众生付出，他们感动得眼泪直流。既然肯定慈济，你们就要帮我，法师说。台日断交后，三姐妹经营的艺品店客源锐减而结束营业，三个人处于无收入状态。个性耿直的陈美珠闻言睁大双眼说，师父，我们没钱要怎么帮你呢？我要你们的人，不是要你们的钱。法师告诉他们，做慈济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如果你们有心帮我，就出来做委员帮忙募款。他鼓励眼前三位善女子，只要秉持诚和信，就可以当委员。三人于是皈依，成为43、44和45号慈济委员，与三重的静明、静辉、静怡、板桥的静勋、芦洲的静玉、士林的静宏，以及台北市的郑李时先，成为大台北地区最早一批慈济委员。年近50的陈美珠被尊称为老大师姐，两个妹妹就是老二、老三师姐。投入慈济之初，很多事需要学习。三姐妹一个月跑花莲好几趟，大清早6点出门，小货车后面敞开摆上板凳，行驶在一边峭壁一边悬崖的苏花公路上，风沙很大。下午3点半到精舍时，黑发已经变白发，被沿途的风沙给染白了，陈美珠说。不止随份随地，更要尽心尽力。自从老大、老二、老三加入后，台北第一颗种子静明被昵称为超大师姐。静明有气喘，经常半夜挂急诊，但是只要做慈济，他就精力充沛。某一次，朋友介绍有人每个月要捐40元，静明欢喜的一口气爬上4楼收款，事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哪里来的力气。日后台北提到老大师姐几乎无人不知，但陈美珠常自嘲当年是摸骨塞背，耕田应该是要用牛。 但是因为没有牛，只好让他这一匹马勉强上场。而他这一匹马包括了老二和老三，确实也使尽了全力。为了增加募款的人脉，声音沙哑的他加入佛教合唱团。老二杨玉雪天天到公园练土风鼓、太极剑，其实是为了汉人说瓷器募善款。老三吴玉珠也是勇猛精进，会员数曾达七八百户。有一次跟随法师探访贫户，当时下着大雨，老三胡玉珠看见法师的长衫被雨水打得整个湿透，很不舍。已经40岁的他决定鼓起勇气去学开车，以便载师父访贫。为了做慈善，这群婆婆妈妈开发自己最大的潜能，不是随份随地，而是竭尽心力，也因此让功德会的委员会员不断增加，济贫的足迹也从台北一路往南拓展。法师曾比喻台北委员如慈济的大脑龙头，带动全台跟进。台北委员从进民开始，一生无量，日后成为推动置业发展重要的火车头。台北慈济人的家，口述郑李时先。早年台北没有慈济聚会所，每当师父北上访贫，都住在三重静明师姐家。委员们把握机会，邀请亲朋好友来这里亲近师父，了解慈济。静明师姐全家人都非常尊敬师父，很用心照顾，但楼下是塑胶袋工厂，夏天温度很高，环境也比较吵杂，会员多了也容纳不下。因此师姐后来在附近买了一栋2层楼30多坪的房子，当作师父来台北时慈济人临时的聚会所。1983年花莲慈济医院紧锣密鼓筹建中，师父常常到台北开会，会员也渐渐增多，经常举办慈济茶会。静明师姐的后天错逐渐容纳不下，加上考量交通的方便性，茶会就改在静阳等台北委员的家轮流举行，晚上师父再回三重静明师姐的家住。不忍心看到师父这样的奔波，我在台北市济南路2段有一间房子，想提供出来让师父来台北时可以住，也方便会员来看师父。因此我跟师父报告，师父，你常常到台北来，如果有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你就不需要到处跑很累，我们要看师父也容易。师父不肯接受，正如1977年我先生郑伯想要帮金社装一支电话，师父同样拒绝了。当时他调到花莲林务局服务，比较常到金社，看到金社对外联络都要过马路到对面打公用电话，花莲委员有事要向师父报告也要专程搭车来，非常不方便，认为金社应该装一支电话。那个时候电话还不普及，而且金社四周都是农田，拉电话线得架设10几根电线杆，费用很高，大概相当于郑伯1年半的薪水。师父不答应，他就跟师父说，如果师父同意我就戒烟。师父知道他烟瘾很大，一天要抽好几包，常常咳嗽，手指也变黄了。师父为了让他戒烟只好答应，就是那支沿用到今天的电话号码266779。师父说谐音是你落难去去救。郑伯曾经成功说服师父，因此当师父拒绝我提供房子的第二天，他专程搭飞机去花莲跟师父说，师父希望我们以金社为家，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师父和所有慈济人也能把我们的家 当作自己的家。师父点点头表示肯定，却还是以浪费为由不肯接受。郑伯不放弃，继续跟师父说，您不在乎住的地方，可是要替台北这么多的委员会员想一想，假使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交通更方便，并且稍微宽敞舒适，岂不是对大家都好吗？师父笑着说，你讲得很有道理，我答应了。济南路的房子不大，只有53坪，但是地点很方便，三重、天母、松山地区的委员来这里几乎都不用换车，而且闹中取静，三面有阳台，师父来，委员们就在厨房煮饭，跟师父同桌用餐，好像一个温暖的家。之后花莲慈济医院建院筹备会议，建院第一场义卖会都是在这里规划。一年后，1984年5月，因应台北委员会员大幅增加，李清波师兄提供吉林路100多坪的房子，慈济台北分会因此诞生。直到1991年10月，慈济台北分会大楼竣工前，将近20年的时间，台北委员的聚会点，从三重静明的家，到济南路临时会所，再到吉林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慈济会发扬光大到全世界，很感恩自己有机会参与。2004年，大爱电视台节目专访。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5月3号到4号，主题是及时安心，静思小语，慈善救灾，最重要的是温馨的情，让悲伤的人有依靠，无助时有人疼惜，心就能安定下来。情永远都在，爱遍覆各地。即将在5月20号正式就职副总统的萧美琴女士，5月3号来访，谈到4月3号花莲强震。上人说，花莲有福，虽然地震强度很高，不过大致平安度过，因为平时大家都有一份善念，行善造福而凝聚福气，能够减轻灾难，所以有灾无难，很感恩。地震后也得到来自国际间的关心，国际间的慈济人不少，所以各国人士也会来致意，这就是慈济人平时所结的好人缘。萧准副总统感谢上人与所有慈济人作为安定台湾人心的力量，不仅出钱出力，还开发实用的产品，如避难收容中心运用慈济的福慧隔屏，让其他国家看见台湾在安置受灾居民的用心和体贴。上人说，这是慈济纯粹为了灾难发生时所需而研发的，并非为了贩售。这次地震后，各方的力量投入灾区，最重要的是及时为受灾乡亲安心。上人指出，赈灾除了物资的筹集与发放，最重要的还是人情，要实际接近受灾受苦的人，所以慈济人快速动员，走进身旁抚慰他们，让悲伤害怕的人有所依靠，觉得在无助的时候有人关心疼惜，心就安定下来。上人说，在急难时很需要这份情，所以很感恩。无论台湾或海外，慈济人都是用真诚的情在付出，这是一份很诚意、很实在的感情。当有急难、有苦难时，除了给予生活用品，还要让他感受到很温馨的情，这是最重要的。全球慈济人都做到这一点。上人指出，真诚的爱能畅行天下，到处都会受人欢迎。台湾的力量来自全民核心付出，虽然台湾土地面积不大，但是台湾民众的爱与情无远弗届。台湾以爱以善为宝，这份爱与善很真诚，很单纯，这是台湾的特色。情永远都在，爱遍覆各地，不止在台湾，所以台湾很美，很难能可贵。上人说，地震刚发生时还不知道灾害的程度，慈济就赶快向政府提出，如果有需要重建或及时让无家可归的受灾户安身，慈济都愿意付出。因为在台湾经历过921大地震、莫拉克风灾过后，慈济有搭建简易屋大爱村和重建永久住宅大爱园区的经验。无论是简易屋或永久住宅，慈济都做整体社区的环境规划，让乡亲安心、安身、安生。上人说，慈济过去就有这样的行动，安定人心，也安定社会，这是慈济人共同的心愿。

要与必要，心意与诚意。四月三号花莲强震后，有不少的乡亲家里被震倒，或是结构损坏程度严重，已经不能再居住了。为了让受灾乡亲早日安定生活，五月四号，慈善置业主管同仁针对重建永久住宅，向上人报告规划方案。上人开示，无论在哪一块土地建设永久住宅，慈济都是用相同的心意与诚意去做。上人说，这一次花莲强震后，我们要为受灾乡亲付出是需要与必要的，我们所要给的也是因应他们的需要与必要。有些住户经济能力上佳，灾后很快就可以租屋或者是依亲而住，生活已经稳定。有些人则是受灾之前生活或许还过得去，但是房子倒了以后没有能力复建，也无力另外租屋居住，或是原本常年独居，两老相依，地震之后不知何去何从，这些就是迫切需要帮助，而慈济必要帮助的对象。上人说，对于年长者，我们要如何设计无障碍空间，可以和政府沟通，作为年长者安养天年之处。如高雄山林大爱园区的耆老中心，有因应年长者所需的机能，让他们的生活很自由，邻居相互照应，欢喜过生活。有的人虽然很努力，但是孩子多，他们也没有很大的力量供应孩子读书，慈济也要支持这样的家庭，让孩子安心就学，让这些家庭的未来有希望。上人指出，慈济帮助弱势家庭，让他们能够养育栽培孩子，独居长者无亲人就近照顾，就要让他们有伴，大家住在同一个社区，慈济人会常去关心鼓励他们，让这个社区气氛温馨，所以要有一个让他们欢喜同乐的空间。如果有适合的土地，慈济重建永久住宅，入住者就以这两种为主。虽然说孩子会长大，但是等待他们成年能够承担家庭生计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将来孩子出社会工作，他们同样还住在这里，这都是此时要设计永久住宅大爱村时需要为他们设想的重点。上人也谈到，大家统计好县政府提供孤老经济弱势家庭的名单，如果需要慈善重建的家庭不多，建筑基地不大，可以规划大约三层楼的住宅，不需要电梯也能上下楼，而中庭空间很重要，能让社区民众来此走动运动，与邻居交流，孩子也能在中庭中玩耍。永久住宅的年长者从而感受到生机生气。除此之外，可以规划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居民如果有需要也能借用场地办活动，前提是要做好管理，而慈济建这些的住宅对社区有正向的帮助。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供读自2024年7月号慈济月刊第692期，感恩您的收听。

人间何来呀、苦难多啊！为因一点起贪婪，对求名利求无度啊！迷惘觉前失其中啊！也就是甲大家人讲，是安怎人间啊？哪会这么真多的苦难呢？啊，就是因为啊，一念起贪婪啊，这个贪婪的心，有人啊，就是贪享受啊，代志该做的无想爱做啊，有的人啊。是庸庸碌碌啊，就是干呐，无用无用虾米啊，伫咧对着迄个名啊利啊，也未冤家的以前，哪怕是伫咧修行啦，不管是小心重心，或者是呢。已经发菩萨心，啊！你真发心哦，哦，这个人真有愿力哦。但是呢，这个菩萨心甲愿力呢，那是一念的贪婪起啦，那愿力啊，甲心啊，愿都会消退啦。心呢，啊就无去了吼、哦。这呢，就是也未冤家的以前，不管是新闻，就是平时听法听真多，时间是真长，啊，都、就是拢伫咧听法啦，叫做修行。不过法听是多啦，但是呢。无入心啦，听未入去呀，或者是哪伫咧听法啦，内心都伫咧做批判，这法根本都无入心哦。看起来呢，好亲像伫咧修行，啊，都有伫咧听这个声音嘛，有听到啦。却是内心的无接受，这种的声有听，但是无入心。那这种的人啊，嘛真容易呢，起到这个贪婪的心。虽然是知啦，却是呢道理无透彻啦。所以会常常想，哎呀，人间啊，何来苦难多呢？到底这苦难是安怎造成来？对因究底啦，就是啊，伫咧一念的贪而已啦。其实呢，圣人呐、啊，啊，就是。真正用心伫咧听闻佛法，真正呢，从智慧来体会人间啊，四季轮回，或者是呢，看到人间啊无常变化，起着惭愧心啊，爱搁再去追求人间搁较透彻的真理，那么。真正修行啦，自觉啦，也嘛是因缘到啊，会当利益他人，亲像安尼发菩萨心，行菩萨道的人，但是呢，也未到圆满觉悟的以前，嘛真容易呢，犯着这个贪爱。下面啊，看
啊，华经经文的内底证明，咱都讲过去了，吼、哦。那么现在呢，伫妙光菩萨的弟子中啊，同款呢，也有阿弥的弟子，却也是呢，对啊，咱证明所提起的呢，供养诸佛啊，随顺行大道。上界的生活，转出自修界到家，在这个最后啦，天中天，就是讲在八王子也好，这些人拢一定呢，对啊，妙光菩萨啦，继承着这日月定明佛，灭度了后，安尼一直在咧培养教育啊。一群人啊，真用心在咧立佛法种，我那下会安尼专注的修持，一直到个最后呢，天中天啊，何话念定佛啊？天中天，那就是佛。自尊清，也就是讲天人啊，嘛是啊，真恭敬，唔是干那人间恭敬啊，是连天都恭敬啊。所以呢，是啊，天甲人间所尊敬的，称为天中天。佛啊，就是三界之父啊，嘛是人天的导师啊。那么众生之父啊，这都是呢，大家人所最尊恭敬，那称为天中天，从人间到天堂啊，所最尊重的吼、哦，那。不只是天中天是人间天人所尊重啊，也是祖先之导师导脱无量众。这个祖先呐、啊，那就是、啊、印度四圣之一，应该就是婆罗门，因呢。是认为一些大梵天王的子孙，所以呢，在这个四圣阶级，一些拜的最顶冠人哦，这是印度佛陀出生迄个时代啦，社会的形态哦，那么婆罗门呐、啊。这种的种族呢，是伫在印度啦，是最被尊重吼，所以因家己呢嘛是真骄傲的嘞吼，所以啊，佛既然是成佛啦，啊，超越了呢，祖先是婆罗门是。婆罗门教嘛，真侪人都是来皈依佛啦，所以佛在婆罗门教中啊，也是会当领导婆罗门。这种真正的骄傲，却也是呢承认佛陀的教法，那是真单纯呐、啊，迄、那个婆罗门。种族的人，他就会对佛陀的教法啊，也是真信受奉行，所以叫做祖先之导师啊，导脱无量众哦。导师呢是引导大众进入佛教道家。这叫做导师啦。咱平时啊，世间
的教育啊，学生除了老师以外呢，也嘛有导师啊，导师啊，就是伫咧引导学生呢正确的方向。咱修行者呢，同款啊，同款，咱爱知影方向伫倒位啊，对着导师呢正确的方向行，都袂偏差。啊，这个导师呢，就是觉悟的人，唔只是自觉，觉他，也阁是拢总觉性圆满呐，彼此相应的大觉者，是佛，是菩萨的通称吼，佛会当称为导师，菩萨也会当称为导师。就是人间的典范啊，凡是会当做人的典范，都会当堪称为导师啊。所以，这是妙光法师在这个道场中啊，啊，有安尼，这种即种接受受记即。滚的地主中啊，还是有妙光法师在咧引导，还是妙光法师呢为因在咧讲《法华经》啊，要安怎样力行这条菩萨道？菩萨的道路呢，爱行得真定，吼方向爱真准。

迄个中间，八百地主中，其中有一个地主啊，虽然也是伫咧行菩萨道，可是伊的心啊，也是真懈怠，也阁有这个懈怠的习气哦。那么贪着伊名利，这种懈怠，自然的贪着伊心都会起呀。那么什么叫做懈怠呢？这基于的修行啊，是安怎心会伤怀懈怠？意思就是讲，懈怠者就是众行之类，伫咧修行啊，那有懈怠呢，互家己呢嘛是一种的拖累啊，唔是伫群众中呢，互人气焰、记性呢，对家己呢修行也是一种的拖累。

不只是修行者，有这个懈怠的心拖累家己啦。也过呢，在家人嘛有懈怠啊，发在家人的懈怠啦，那就是无要做工课啊，真平淡，唔肯认真负责家计吼，唔肯负责家庭的责任嘛，所以家庭啊都无法度通振兴起来，真呢都是在家人啊，那些害歹啦，就会败家，那就家产呢都会散开去吼，事业呢都是一败不振。这就是害歹啊，在家人啊，也那是出家呢，出家也有害歹啊。既想要修行啊，对啊，群众中啊，就是一种多撇世俗，爱打拼，爱认真，爱承担家业，就是为着多撇。所以呢，就讲来去出家较轻盈，真侪人拢讲出家较轻盈啊。有诶出家吼，我做两年啊，我都已经呢会当叫做是中老啦，我爱会当享受啦，少年诶去做啦，或者是呢自顶家己呢。已经是老资格啦，老修行啦，什么都免做。哎，知影吼，水田无好上啦，过去呀，有安尼的壮丽吗？大家人伫咧做工课啊，分工啊，分职事啊，有一位老修行者，他呢？虽然是年纪大啦，不过伊真发心，山顶修行啊，也那无水呢，都爱去打，打水呢，都爱轮接物啊，这个老修行者就讲，我也要轮啦，所以这位老修行者愿意呢，共用这个。丛林中啊，大家人发心修行的人，一旦跟人结上大缘呢，就是供应水，所以伊打水，这个植物啦，伊不愿退落来，就是一直要去打。那有一天啊，看到一群呢，在修行者，而且呢，拢是较少年呢。大家人啊，伫咧洗衫、用水呀、都是无有一个节度。这位老修行者，一天来来回，这位老修行者，一天来来回回，山脚山顶啊，

就是要无自觉，一直呢在咧浪费家己的性命，无去体谅别人呐，担水的辛苦，那这就是无觉他咯，安尼不断在咧用啊，浪费啊，所以这位老修行者，他就一句话安尼讲：哎呀，各位呀、啊，同修啊！恁爱知哦，水潭是真歹上哦，轻轻的一句话啦。但是啊，蕴含了对修行者的敬畏。修行者，敢唔就是为求自觉来修行入丛林吗？啊，你做啊这辛苦。唔免惊，责任嘞，我甲你斗担，代志我甲你斗做，真嘞叫做无畏心呀。那一个有法师呀、啊，你若唔捌来，我甲你教，你看，这才是真正嘞。在丛林的内底发心修行的人，那么动修动作吼，那应该爱安尼啦。出家那搁在海带啦，就不能出离生死之苦了吼。那修行就是为着要出离生死啊。那生死前面讲过去，分段生死也搁有啊，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呢？是大自然的法则啊，变异生死呢，是咱的心啊，这个心念起落吼，那这都是咱呢应该爱真注意啊，好唔通胸怀懈怠吼。对，过去呢修行者的群中啊，都有安尼的人，何况现在呢？这种懈怠的人呢，总是贪得利用，还想要求一个清闲呐，在人群中啊，啊，那是时间到就来去吃饭啊，那阿妈都是休困啊，啊，起来呢都是享受别人所做的现成啊，亲像这呢，拢总叫做懈怠、贪得利用的人啊。所以多求无厌啊，叫做贪，贪心的坚固叫做定，

这利用啊，名啊，利啊，啊出家呢，所以啊，在家人就是啊，爱恭敬尊重出家人。那这那安尼一出家啦，真正是一个最可怜的人吼。咱就是啊，要做一位呢，真正是为可怜人做导师，咱要做因的典范。咱要来引导因啊，出家呢乃是大丈夫事啊，出家呢乃就是啊，要为众生所依靠的啊，做众生的典范啊，那会沦落到呢迄、那个懈怠贪着名利的地步呢？安尼是毋是真可怜呢？总讲一句，修行啊，咱爱好好。精进啊！在日常生活中呢，咱要好好精进；在咱的心念中呢，咱要时时警惕。所以，爱多用心啊！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最最感恩就是慈公菩萨。
2: 40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大家的慧命一定要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
3: 这一个历程，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好走，可是我们每一位志工的心愿跟上人紧贴，
4: 上人时时拢咧甲咱提醒，讲叫咱分秒不空过。所以吼，我伫医院做志工，真正做有福报，我要做甲生生世世对上人做。
1: 大家人呢，总是呢有谈苦，都是谈幸福。
5: 喜悦心情，
1: 他们愿意了付出，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你叫我如何不感恩？
6: 10月3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大爱守护，四时同行。
7: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8: 加油帮！
9: 加油！
7: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10: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2-7527-0027静思默香阅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香阅历。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咱修行啊，绝对爱谨记，唔通贪着伊名利啊，或者是害大，这拢总是咱修行者最忌讳啊，绝对唔通有这款的心态与行为。咱若是有贪着名利，心生害大啦，那就是不以勤苦为乃咯。修行者本来就是爱勤呐，都爱堪得受苦磨，爱会晓耐劳啊。可是呢，咱不以勤苦为乃劳，安尼要安怎会当修行呢？修行者若无勤苦耐劳啊，用心修学，那就不能流通佛所教法。佛陀对咱的教法啊，就是要爱咱会晓清净，了解人生啊，本来啊就是苦，苦的源头就是因为执啊，执种种烦恼的因缘。所以咱必定爱用心啊，殷勤啊来追求，所以爱修行以道，才会当灭掉了苦难呐。咱若唔知影人生的苦，唔知影苦的源头，未晓想要去灭除咱的苦难，那安尼？咱为什么要修行呢？所以修行啊，总共都爱以佛陀所教法的道路去实行，唔只是自行啊，咱还阁在教人行。咱要自行教人行啊，咱必定爱呢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安尼呢，才会当将佛陀所教法的精神，解弘扬出去啊！实属，咱若是惊苦啊，那就唔免修行咯。修行都爱唔惊苦，但才会当作为修行者的典范啊，也若无呢？咱要安怎样去流通佛法？咱要安怎样呢？会当将佛陀的教法啊来宣扬，所以咱必定呢，修行就开始爱立大愿啊，绝对袂用个有贪着，或者是害大。心，那是有害大，有贪着啦，那就是为末法啦。这个法末是无形哦，佛法啦，从佛陀的时代2000多年前，那慢慢的正法经过了穷法，那穷法呢？慢慢到现在来，就已经呢末法啦。因为呢，佛法在人的心中啊，一直呢，迄个心态消失啊。所以佛法要会当继续流传落去，都爱看咱修行者精团啊，也够在。个技术是不是会当修教奉行么？那么会当修教奉行，那就是佛的正法要留存在世。也那是讲正法无伫心灵，干那
得强化，只是干那安尼，真呢嘛唔是净化咯。但上重要的，咱爱将佛所教法身体力行。那无法呢？不只是净化无去啦，连强呢佛强啊，有佛强的所在，咱嘛唔愿意去。礼拜啊，不止唔信佛啦，也个是诽谤佛法。不只是诽谤佛法，个毁坏佛像，真的就是佛教一直教噶这个佛法的时机，也学佛家呢，他就是海带礼佛只干那礼一个形态呢定。心并无伫咧精进，不只是心无精进，形态呢，阁是妄想，亲像安尼啦，就是法外时的物未形啊，这是污染了佛法啦，无法度呢提倡佛法吼，所以咱爱真谨慎啊。干那伫一个念，一念精勤呐，咱自然就精进。咱那是一念懈怠啦，那行动呢就贪得利用了。

请大家啦，爱时时自我警惕，咱证明啊，所读过的文啊，是妙光菩萨时有一地主啊，就是多害大啊，贪着伊名利，这些证明所讲过去哦。那么咱现在搁讲哦，求名利无厌。都有作性格，妙光菩萨一定日月顶明佛的时代啊，伊的弟子中啊，拢总呢就是伫要等待受记。不过，这个前后受记的人，不是伫即时，就是爱一。长久的时间，陆陆续续啊，多一位是最精进、最殷勤、心最清净、无污染，安尼呢？煎熬受记，那就是作佛啦。你这八百地主中啊，也是这种。会当受记的人，嘛有伫修行的内底，也阁有习气未了啊。那其中有一位救命菩萨，救命的呀，海大，这都是特别甲咱敬贴讲的啊。妙光菩萨的弟子中。都有阿弥，会当前后被受记啊！一地主的内底，都也有阿弥的习气的人，这都是伫咧警惕咱啊！咱到底呢，是毋是有阿弥的习气？也无，咱那是有救命救你。救命救你无厌足啦！啊，隆重呢，都是要由伫迄个足性啊，去追求啊，去破塔吼。那有钱有名有利的人啊，都是啊，安尼不断呐，去破塔着吼，即种的修行啊，是无为佛法修行。不是定定讲过去啊，咱爱慈悲定观啊，咱修慈悲行都爱平等啊，众生皆有佛性，只是众生呢，随着过去所作的业善恶业啦，过去所作。多做一寡善业啊，一世人呢都当着福报啊，有名有利。过去呢，那结无好缘呐，做着无好的业啊，一世人呢，那就是啊，无事不得意吼，做着代志事事不得意呀、啊，其实。阿弥的人是不是都无幸福的机会呢？佛陀讲，绝对有，因为人人本具佛性。咱看看咱自在人啊，人间菩萨啦、啊，咱定定伫画面上看到，那是去弘誓呀。有人报告啊，来人间的菩萨啦，爱赶紧去咯。看到迄个家庭的垃圾啊，看到老啊、病啊、苦啊、残废啊，嘛绝对唔惊。这个家庭是垃圾，唔惊这个人是恶病啊，伸出双手来。去解用，去解破啊，去解切啊，甲清啊，甲洗啊，看，
这叫做人间菩萨。行菩萨道，都爱记住慈悲平等，这个观念嘛，无应该呢。干那伫咧求名利啊，干那伫咧铺摊吼，那奉行着有名有利，那有钱有势，袂用个安尼哩。咱一定呢，爱将爱呀扩大，扩大爱铺这个角度啊，咱爱家己行伫菩萨道中。同时要牵引人人呢，那入这个菩萨道去，所以咱必定爱知影，唔通有这个贪着名利吼，或者是呢啊，就对众生啊，就是啊，有钱有名有势有力的人，咱都有特别的心吼。咱应该众生平等啊！实说咱若无众生平等啦，咱若懈怠贪着啦，咱真紧呢就沉迷啊，伫沉没于爱欲大海哦。搁再呢，迷失伫名利大山呐、啊。

款的道理啊，就亲像咱伫要求学佛法啊，有个人要求学佛法啦、啊，他呢就是啊，无用这个道理去求吼、哦，他就是啊，我礼佛啦、啊，拜佛啦、啊，要互人知影讲我是拜佛的人，拜佛的人拢真善良啊。所以呢，要让人知影，我真有信心。那我学佛法，所以我伫咧拜佛吼。那人这款的人伫咧礼佛啊，但为修行的名义，干那一个名义伫咧修行啊，内心呢根本都无伫咧修行。这只是干那伫一个外形的修行哦，这乍显为宜，予人看起来感觉讲哦，啊、哦，这修行人啊，那风度真好啊，伫人的面前啊，好亲像拜佛啦、礼佛啦、修学佛法啦。阿妈伊真好啊！那伫人诶面头前啊，哦，这个现出了迄个学佛诶威仪啊，敢那是安尼了定。其实呢，内心啊，无有因重诶心，无有因勤呐，无有自重呐，咱家己是修行者，咱阿家己。尊重家己啊，唔通讲吼，无尊重家己，虾米叫做尊重呢？自爱，咱来爱惜咱家己吼，那咱修学佛法啦，爱有尊重的心，唔是干那外表人情啊，伫人的面头前，安尼结合伊吼，啊，这个装出了呢。迄、那个威仪啊，伫人的后边呢，就是放荡散漫，那就唔对咯。咱伫人前人后啊，拢是爱共款咯。那所以咱对佛法爱殷勤，那嘛爱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佛所。教法，咱也会当尊重佛所教法，咱才会当尊重咱家己呀。咱会晓尊重咱家己，自然咱就会当尊重别人。所以学佛啊，礼佛啊，那就是用咱最虔诚的心来学佛，来礼佛啊，绝对呢，唔是一个名义。诶，修行者，咱是从内心啊，诶虔诚来祈求佛法吼，所以唔通干那要祈求伫外面的境界，互人看咧定，咱来从内心啊，实属呢，咱若干那要做互人看，这叫做求名利。

所以咱那些求名利无厌，多有作性家啦，安尼呢，咱都会去弃下所习相啊。尽管你伫咧上经啊，虽然伫咧上啊，但是呢，心无有法地咧，这嘛是叫做弃下所习相。这种弃下所习相啊，敢那读咧都过去啊，这个文字无伫心。那文字既然无伫心啊，那道理呢，那会当伫行呢？所以啊，身心都无法啦，这呢都是会沉溺伫大海中里啊。所以这种的人呢，就是慧茫不通理，伫经典的内底呢，就是读过去了，马上袂记哩啊。都慧茫啊，不通理啦，对道理呢未通啊，对道理那未通呢，对咱修行是真不利哦。空过人生，空过时间啊，只干那一个名义上的修行者，空空过啊，真正是不实不利啊。不只是修行者不利，对要传承佛法啦，嘛是完全废弃啦。伊是因缘果，咱爱真了解何之为求名。安尼的人呢，叫做求名啦。求名菩萨，那就是伫八地地主中啊，这妙光法师伫咧教导的地主呢。虽然列入伫八百个其中之一啦，那这位菩萨呢，就是啊，求菩萨道的人，也佫有安尼的习气，那所以人家叫做是求名嘛吼，那求名啊都放荡嘛吼，那一行众善业啊好加载哦吼，他。也是有行着众善业啊，那得见无数佛，有安尼的因缘，所以也当头见着真侪的佛。所以讲起来呢，咱常常看到安尼的修行者啊，真善慢呐，那常常呢，都去甲这有名有利的人行到底呐，吼那。去讨好这种呢有钱有势有名有利的人，拢无想讲，咱学佛啊，素无良心啊，慈悲喜舍，这是咱的真实本分，拢无去想到啦。所以，那是拢种偏执呢，迄、那个名利啊，都有作性家，这叫做散漫吼。就是呢，也有安尼会当认真行众善结好缘呐。那安尼呢，伊也阁有迄个善根，所以有这个善根因缘呐，都未断去吼。那所以咱上无啦，咱也都爱甲人多结好缘，常常讲。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呐。哪怕是你的心呢，有懈怠，有散漫呐，但是呢，你伫人群中啊，多结善缘呐，多布施呀，多付出啦、啊，安尼呢，这个缘呐、啊，因缘一个未断吼，未去互断去啦。啊，不过呢，时间都爱过。拖真长真久，才会当将佛法入心嘛。学佛啊，希望咱人人爱会记，爱殷勤精进啊，心无放逸，时时爱多用心。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刷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但是呢是妙款呐，内涵呢就是真实多吼。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障碍吼。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施展你的智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你有看过这种奇怪的蛋吗？
2: 这个绿色的蛋，
1: 这个是婆婆炒的，她是黑暗料理大师。
2: 这个是我阿嬷。
3: 奇怪绿蛋。
4: 婆婆有很多绰号，其中一个是我们帮她取的暗黑料理大师。如果没有强烈拜托她煮正常的食物，婆婆可能会变出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5: 没干脆。
4: 其实创意料理只是她人生大胆尝试的一小部分。婆婆跟公公以前做过煤矿厂、水电行的工作，从我有记忆起，她就是一个有创意又勤劳好学的人。对于没有试过的事也敢说敢上，就比如说当记者。
6: 社区大楼深夜火警，疑似有人纵火，火势扑灭后，志工一户户拜访，送上安心祝福礼。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赵阿妹、黄荣辉台北报道。
7: 大家早安，我们团队就是这么好，有人忘词忘动作，就会有人互相提醒，大家互相闹鬼有进步就好诶，很好。
4: 婆婆喜欢去慈济，是因为她很喜欢学习。我以为她说的是学技能，但婆婆说是学习做人，学听见别人怎么做、怎么说，还有反思自己。
5: 我觉得人家愿意把她心里的话告诉我，在当中也吸收到一些对应人事，学到方法。
1: 嗨，婆婆，打开你的 LINE。
4: 我会选择媒体行业也是深受婆婆影响，我想要像她一样传递美善，发挥影响力。
1: 这个网页就是这一次我们展览的主要网页，二九放光慈济六十。
4: 每当我有新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找婆婆帮我看看，即使她已经70多岁了，但她还是愿意去理解我们这个世代的想法，去认识我们的世界。
5: 我如果没有来慈济，你不会这么好过。这骂的爱抓孙，这低的爱假婚，这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抗拒，抗拒那个小小孩一直要我带，我不想带小孩，可是那个小小孩一直要我带。所以阿嬷那一句话，这骂得爱抓孙，我就顺服了。你要哭了吧。
4: 婆婆是一个不被年龄限制的人，勇于尝试。我想这样的心态就是婆婆想要留给我们的人生配方吧。
1: 手就好。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呼吸不顺和我们长时间的姿势真有关系哦。你若是常常低头，也让我们的胸口越来越紧绷哦。今天就做回来做扩胸运动，让我们的呼吸也可以越做越顺畅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好，一开始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要提供两起国内外的地震最新消息，先看到在台湾的部分，就在今天凌晨的2:20，台湾的东部外海发生了一起5.0的有感地震。由于这起地震的深度只有16.3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震央是位在花莲县政府东南方33.3公里，所以各地测得的最大震度在花莲市区有3级，另外包括了宜兰、台东、长滨以及台中还有彰化、南投分别测得有2级的震度。截至目前为止，这起地震都没有任何灾情传出。那么接下来关心的就是日本也发生了地震，日本也是在今天凌晨台湾时间大约是3:45，日本时间大概是今天凌晨的4:45，在日本的关东，也就是茨城，发生了一起4.9的地震，包括了茨城以及埼玉测得的最大震度都有4级，就连整个大东京地区也感受到摇晃。那么截至目前为止，这一起地震也没有任何灾情以及海啸的威胁警报发出。那么这是在今天一开始在关心台湾的天气之前，先提供给大家两起地牛翻身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了。首先从云图上要带大家掌握的是舒利基台风目前的中心位置，大概是在那霸东北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的往东北的方向移动当中。那么台湾过去这4天的连续假期，主要就是受到了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因此天气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好，再加上吹的是西风偏西南风，所以呢，全台各地高温炎热，像是昨天的最高温出现在台北的中正区，大概是有36.7度。那么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相当类似，那么接下来几天会不会下雨？天气有没有变化也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明天呢，天气都相当的类似，主要呢就是万里无云，然后天气非常晴朗，中午是闷热的。从星期四开始，主要就是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一直会影响到下个星期一。那么还是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小变化，从星期四开始，因为东北季风冷空气南下，那么率先变天的就是桃园以北以及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的雨势会稍微明显一点，到了星期六水汽稍微减少，所以降雨会减缓，但是到了星期天水汽又增加，所以呢降雨的情况又会再明显一些，所以民众在安排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可能还是要考量到下雨的情形。今天整体上来说，在温度的部分，西半部地区高温都可以来到35、36度，那么以北部地区来看，温差是很大的，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多加一件薄外套，因为温差至少是有10度以上。那么今天全台各地都不太会下雨，那么都是一个晴朗稳定、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最后也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今天气象署一大早也是发布了高温的警示灯号，有部分地区有发布了黄灯或者是橙色灯号，也就是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做好防晒。那么中午的紫外线是偏强的，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再加上呢，在9月30号之前都是属于大潮期间，所以整个西半部沿海低洼地区还是要严防海水倒灌的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4天的连续假期，天气好，不少人安排户外的活动，在台东就发生了一起被虎头蜂蛰到紧急救伤的案例。一位走在路上的民众突然被一辆车子给拦住，驾驶虚弱地表示自己被蜂蛰，这位热心民众立刻跳进车子里头，开车送这位驾驶到关山慈济医院，成功救回他的性命。
1: 黑尾虎头蜂，
2: 黑尾虎头蜂哦，撑住撑住撑住撑住， 第一个我害怕说他在车上真的怎么样还是死掉了，第二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要跟他互动是因为我害怕他失去意识这样，然后就沿路开双黄灯啊，跟路人招手说抱歉哦，然后用路人其实都有礼让啊，那当然就后来就成功送他到关山的慈济医院。其实 Google 上显示好像是18还25分钟，但是我觉得我开好像不到10分钟，好像10分钟就到了吧。
3: 病人刚来的时候血压很低，血压也很低，然后有休克的情形，全身冒冷汗，意识比较模糊。
4: 我们中间一度测量不到他的血压，然后给了两支强心剂，他给了心律不整的药物之后，病人慢慢恢复意识，然后冒冷汗的情形改善，那跟人再稍微有互动。他非常感谢那位送他过来的热心民众，如果没有他的话，他的命可能就捡不回来了。
2: 就是一个善念嘛，我也没想那么多。那当然，可能像在车上的时候也是会害怕说他在车上离开了。不过我最终还是没有后悔这个选择，因为他需要帮助。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希望人家可以这么对待我啊，对吧？同理心啊。
0: 这是一个十万火急的救人事件，只想着跳上车把人救活的布先生，事后认真去了解，黑尾虎头蜂它是台湾野外夺命榜首，是攻击性最强、毒性极高的大型蜂类。伤者在就医两个小时后恢复出院，两人还能留下合照，这一路因缘和合都要感恩。大爱新闻台东报道。学校的校护也能够获得师铎奖的肯定，在屏东县的仁爱国小钟建郎，去年底一场校园的突发事件当中，他临危不乱，把求救的高中校友拉进健康中心，守护学生的安全，同时也结合了护理专业。
5: 他是跑，我是跑到这边，我刚好走在那里，我走到这里，他才跟我说，一秒钟的时间考虑，所以把他拉进来。那是毕业的学生，三个学生在这里，再另外三个学生进来，加上那个求救的高中生过来，所以一共八个人在里面。
6: 去年十二月的突发事件，校护临危不乱，把门反锁，健康中心变避难所。
5: 立即把学生拉进来，先安全，安全完之后再往下走，所以那件事情就安全落幕。
7: 他的热情始终不变，那就从上一次这个突发事件，孩子还记得他。
8: 我儿子撞到了，
5: 为什么？你在哪里撞的？
8: 教室
5: 撞到哪里？教室。
6: 照顾学生健康，结合护理专业，校园推动急救跟性平教育，获得师铎奖殊荣。
5: 我知道很多的老师们得师铎奖之后，他就是结束，就是在退休之前就拿这个师铎奖。可是对我来讲不是，因为被看见，让其他的教育界看到说，护理人员不是在学校里面只有擦擦药。当然很高兴，因为师铎奖是目前来讲教育界最高的奖项。
7: 他除了是孩子的生命守护者之外，那他也发挥他的专长的职能。不管是在我们的急救教学，或者是我们的性平的宣导，还有各方面有关于公卫的部分，积极的在参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可取，很替大家感到高兴。
6: 2014年当校护至今，筑起校园防护网，钟建郎要继续用爱跟教育守护学生健康。大爱新闻林玉信、郑瑞平，屏东报道。
0: 再来看到中区有三位退休的校长所组成的品书会，他们都跟慈济有很深的缘分，其中两位是九二一希望工程学校的校长。品书会从2020年的九月开始，每个月一次的共读佛法经典，至今已经有6年的时间。
9: 我很认真啊，我一边看影片就用那个跟上人一样，用一粒子，一粒子，
10: 真的是为了导读做足了准备。黄校长熏法香，写满笔记；另外一位曾校长书籍内页密密麻麻，也都是注记。两位都退休了，仍然心系教育现场，聚会共读，时常邀约现任校长或家长会长加入。
8: 经验交流，那你有做什么样的好的，哎，我们大家来分享，那有遇到什么瓶颈，哎，我们从法华经里面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11: 校长是三高的行业，高风险、高压力、高口水，所以我们就要借着这样来洗涤心灵，然后沉淀啊自己的这个无名的烦恼。
10: 当年九二一地震，黄世忠校长冲刺跑百米追车，为校园重建请命，这股对教育的热忱一路延续，2024年荣获全国教育奉献奖。国中生捐出零用钱帮助叙利亚难民，曾玉宗担任校长时把善念带进校园，教导孩子们学习付出与关怀。校长品书会还有一位推手邱建伟，卸下教职之后克服万难成立东势学员，跟志工一起陪伴有需要的孩子精进课业。
12: 像我们校长真的是具有大智慧跟大承担的人哦，我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更多这样子。
10: 志工蔡素芬是品书会不可或缺的存在，她谦虚地说只是协助幕后工作，感恩有机会来学习。六年来为了接引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地点有时候在金丝堂，有时候在学校，运作很有弹性。疫情期间也持续线上共读，步调或许不快，难能可贵的是那份细水长流的坚持。
13: 透过学习可以让校长心安定，读着读着，听着听着，很奇怪，当你内心沉淀了以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哎，好像灵光乍现，它突然就出现了。
8: 一开始联络我，其实也遇到蛮多哎，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样，但是后续就越来越顺了。
11: 然后有了慈悲跟智慧以后呢，我想对于教育、办学啦，很多的疑难杂症啦，都可以迎刃而解。
10: 三位校长以书会友，不只聊教育，也分享许多生活智慧，志同道合，在阅读共修的过程当中自在欢喜。大爱新闻郭苑玲、林信宏，台中报道。
0: 推广书时来看到日本关西的慈济志工在社区里头开办了书时的料理教室，不仅教导如何烹煮健康营养的素食料理，也让长辈们能够愿意走出家门，拓展自己的社交生活。今年是这个料理教室3周年庆，特地举办了千岁奶奶暨百人素食的恳亲会。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于台湾高雄的香基主厨志工，大家是跨海来支援，也增添了现场台湾板豆的风味。
14: 捧着菜肴开心上桌，慈济人在关西开设蔬食料理教室已经3个年头，和社区长者们感情好，这场千岁奶奶百人素食餐会就有160人来参与。
15: 好吃，
16: 我们家乡味，观察很期待，我已经等了三天了。整餐下来，这个料理这么的丰盛，是吧？我们的这个身心呢，都觉得非常的快乐。
14: 人人由衷赞叹的11道蔬食料理，由高雄香基与主厨团队跨海来相助，以台湾人板豆的心情款待每一位长者及来宾。
17: 小明报

0: 閉じこもってなく、教室に通うというふうな形、それで教室の仲間同士で交流の場が広がるという形で社会参加ですね。
1: 不禁赞叹我们的关系层真的是大家好棒哈，同时进入到失学老人的一个互动哈，这是很难的事情。
2: 除了美食，现场也为熊本强震以及尼泊尔洪灾木心木爱响应热烈，共同为国际赈灾注入一股温暖的力量，台日友好情谊也更加深厚。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梦专、叶文凯、陈静慧日本报道。
3: 慈青的身份，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居銮志工的萧杰林，今年31岁，身为专业物理治疗师的他，将所学的知识化作力量，帮助病患重拾健康。
4: 究竟是什么契机，让原本想当兽医的萧杰林转变心念，一头栽进物理治疗的世界呢
5: ？From 6B 的时候，他就到会所帮忙。整理资料，在工作期间他了解到慈济人文，他原本是要做成为一名兽医的，但他因为参与慈济之后，他的志愿就改为物理治疗师。
6: 那一次我跟师姑师伯去一个干护的家，那个干护拿着一根木拐杖，就这样子一直在训练自己走路，他告诉志工们不想要不能走路，就是那一颗心让我坚定着我要做物理治疗，到现在希望我自己能帮更多的干护。
4: 不止求学阶段是慈青，身为专业物理治疗师的他，即使工作繁忙，依然坚持每周一天为照顾户付出。
6: 那我用物理治疗的话，就有义诊跟网诊，为不行动不便的照顾户提供这个网诊服务啦。
7: 杰林从慈院的物理治疗师毕业回来后，真的很感恩他留在居銮这里，真的是把感恩户当着自己的家人一样。
8: 通过我们在唱诵跟部分的时候，大众的心它是会定下来。
4: 无论是慈善、医疗、教育、浴佛典礼的活动策划，都能看见居銮志工萧杰林的身影。
7: 他让我很赞叹，因为他学会很多。虽然说他是一个物理治疗师，可是他在慈善他在教育，原来他相机他也会有。
5: 以前他很容易受挫折。很容易沮丧，从参加了慈济之后，他越来越坚强了，也看到人越来越好了，遇到很多事情也比较从容。
4: 13年的慈济路，萧杰林也因为勇于承担，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苏玉花，马来西亚报道。
3: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7年，来看到在2007年慈济印尼首次演出大型的音乐手语剧《父母恩重难报经》。

0: 从几个月前的彩排到正式演绎，一次都没落下。
1: Jadi mesti pakai sang Buddha mesti bagaimana rasanya, mesti gimana jalannya, mesti sebagai sang Buddha apa yang mesti dia kerjakan, apa yang dia mesti bicara, waktu bicara Dharma gimana. Itu satu memang satu percobaan yang baru-baru kita saya alamin.
2: 这样的人间舞台呀，其实呢是真谛、道理，也就是人性啊。人性如水啊，其实呢，真正的水性啊，它就是能洗涤所有的污垢啊，这都是华。
0: 演艺志工将近300人，其中有238位印尼志工及40位台湾志工。尽管有些人并非佛教徒，但都愿意用肢体语言来阐扬孝道。
2: 真的是世界大同啊，那么宗教合一啊，这是多么好啊，而且呢就是那样的祥和，宗教祥和啦，那就是天下的大地之上人类之福啊。
3: 整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只有60分钟，可能一个人呈现不到1分钟，可是其实每一个人的那一分钟都很难，因为你要把它诠释到让观众看得懂，让观众了解，让观众感动。我觉得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什么是大角色或者是小角色，应该是每个人如果对自己都有很大的一个期许的话，每个人的动作都很难。
0: 父母恩重难报经音乐手语剧融合了戏剧、手语和歌唱，从序曲、姻缘、怀胎、时恩、亲情、子过、报恩到终曲，总共8个章节。首次登场是在2001年的岁末祝福。隔年5月，慈济36周年祈福晚会在花莲静思堂的演绎，是全球的第一次正式公演。
4: 上人看那时候整个孝道很沉沦，那他觉得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孝道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很想提倡孝道。
0: 每一场演绎参与的多数是素人，甚至也有法师客串，当然也邀请专业演员当志工义务演出。
5: 参与的人他的受益会最大，因为我自己这样从排练然后到今天正式演出，那个心境的感动是一次比一次的更强烈。
6: 当我们自己当了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妈妈生我们的时候那颗是那么的痛苦，那么的伟大。
0: 心脏的情感累积是渐进式的，多数观众或参与演绎的志工会在子过及报恩这2个章节体悟深刻。
7: 我伫内底看到爸母恩重难报经，是大人对囡仔的牵挂，是永远拢袂去放弃着咱。目前我已经戒毒10多年的时间，但是这个遗憾永远拢系伫我的心肝头内底。我暗自家己发愿讲，我会当照着爸母好的身体，来去斗相共更加侪的人。来回报北部温。
8: 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就去饮酒作乐。那妈妈在家里半夜在等，不睡觉在等我回家，就误入歧途，然后加入帮派。期许我自己的小孩可以，就是跟着我踏上慈济这条大直道，然后不要继续走我过去走的冤枉路。
0: 20多年来，父母恩重难报经在全球5大洲好几个国家都有演绎过。全剧虽无对白，但剧情的铺陈、音乐的摄心，能深刻引发观众的感动和忏悔。
9: We can still be very kind and considerate towards our parents. It's not too late.
10: 父母恩重难报经，让他知道感恩。妈妈不是说每天只有坐在家里喝个乌龙茶、看个电视或者收钱而已，他就说啊，妈妈，他还会去参加那种赈灾活动，去帮助人， 那个地裂得那么厉害，他还敢去。那时候他们有一种那种对妈妈尊敬的心理。
11: 因为我也是刚刚才做母亲哦，就从怀孕那一刻开始，到 baby 有可以懂得替我们的时候，真的 feel 到很不一样哦。从这个片里面呢，也是唤醒到我们说，哎。
1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0: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上佛菩萨及上人行三昧训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林师父行问讯礼。问讯。
1: 请坐。敬爱的上人、大义王、白衣大士，还有包括我们线上的菩萨及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我们还刚放完中秋假节哦，四天这样过了，今天可以说大家都恢复上班的时候了哦。那其实每一年的中秋节呢，也是我们全球仁义会的年会，所以这次呢，有很多海外的哦菩萨们都回到花莲来。那这几天呢，也很多的陆陆续续都安排很多的仁义会，有时候来跟上人座谈哦。这当中，就觉得听到在海外做慈济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因为昨天哦跟上人座谈的石瓦蒂尼哦，这个菩萨的后裔菩萨，真的我们看到她是一位女子，她竟然能够在这样的异乡发这样的一个大愿力，来当地带动更多的菩萨，还有救济当地一些贫困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他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欢迎石瓦蒂尼的负责人那个后裔师姐来跟我们做分享。

0: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线上及全球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宗教处同仁柯晴，然后在我身旁这一位是我们生命勇士史瓦蒂尼的负责人李厚玉师姐。那今天呢，想要带大家来到我们非洲哦，就是一万公里远的一个国家，就是史瓦蒂尼。那很感恩在2012年的时候，潘明水师兄哦，就是当时候到南非的邻近国家，就是跨国去关怀。那史瓦蒂尼是其一哦播下的一个种子。那我们就是很感恩，也有雅琪师姐当时候就是远端的陪伴及关心。那在2022年，就是这样子的远端关怀，大概十年之长。那在2022年的4月。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的厚玉师姐，就是明庸师姐哦，就是因先生在史瓦蒂尼同修在史瓦蒂尼工作的原因，那他有机会也来到了史瓦蒂尼，就是陪伴当地的志工。那但是当时候呢，就是大概在2024年的时候，同修本庸师兄因为一些事情，就是工作上的原因回到了澳洲，但是明庸师姐就是舍不得在史瓦蒂尼的每一位家人，就发愿说哦，我想要独自留下来。但是上人有提醒哦，就是有叮咛说，哎，那一定要经过师兄的同意。那师兄也是就是很祝福，然后也很支持的，就是明庸师姐。那继续留在史瓦蒂尼陪伴当地的本土志工。短短的这2年里啊，就是在史瓦蒂尼，就是明庸师姐带出很多的志工，有大约2000多位，然后也做了很多很感人的事情。那我把时间交给厚玉师姐，接着跟我们分享就是在史瓦蒂尼的点滴故事。
1: 感恩。亲爱的上人、金世师父、全球舍计全球舍计家人，大家好。弟子是 Sharon 后裔，来在史瓦蒂尼的哈。今天来跟师兄师姐们大家分享我们在史瓦蒂尼所做的哈。从2023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技能这里更深。技能开技能班哦，我们有缝纫班，有片那个有做凡士林，做精油班，还有做很多不同的技能班哈。因为可是志工们自己，他们可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经验可以自己做，所以看到他自己可是会做的，所以就一个一个去找出来，愿意去分。他们的经验给更多的人哈，教社区的自己的本土人一个一个，也是教学生们去做缝纫，去做不同的技能哈。在这里看得到是我们在怎么样去做嘞？开始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去敲门每一个缝衣厂，哪一位缝衣厂可以捐那个碎布给我们，我们就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感动舍计故事，就感动到他们，就有些缝衣厂就开始捐碎布给我们哈，我们就拿回来就开始做缝纫哈。这里是这个边针者哦，我们就一个一个做出来很多不同一条一条线，就做出来很多不同的items 哦，好像有那个 mat 啊，有包包啊，等这里做出来，我们可以去做义卖这样哈。所以也是很菩萨造身，很多人就会在不同的社区出来这里加入我们的缝纫班哈。这里也是看到我们自己做这个凡士林哈，我们做很多凡士林是志工们自己做，这个可以插在我的肝的地方哈。他们用17种不同的姜菜来做，就是他们自己种的那边的香 香菜来做这个凡士林所以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个经验去做我们就这里看得到不同时期的酱菜然后我们就每一个社区的人我们有公社站有40个公社站在斯瓦迪尼我们就叫他们种种出来学习怎么样做这个凡士林这里看得到我们有十七种不同的香菜等我们包它等我们放那个 petroleum jelly and the mineral oil 等加来一起等我们就做这个凡士林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几千罐我们就送给病人像我们做家访也是送给病人一家一家也是送给医院不只能凡士林我们也是有做那个酱精油凉膏如果病人他好像不舒服要擦一点点感冒我们会带去我们的行动义诊当我们的行动义诊这时候我们也是会给病人这样所以看得到这个我们很用心一直做一直很法喜的这样去做我们就每年就做很多很多千个这个精油去分给很多很多人在这里你看到我们就这里我们去收那个税部可是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去到那分议长他我们说要收税部他说你自己去找了那个整个那边送中我们不要的税部所以我们就爬上去一个一个找我们可以用的哪一个可以用就拿回来哪一个可以用拿回来虽然他们丢去好像税部这样对我们拿到我们真的很开心好像那个拿到一个 treasure 这样就一包一包这样拿回来这里看得到通通是不同的粉衣厂捐的好像那个线那个税部那个棉花等我们拿收来很多的棉花跟线我们就开始做很多包枕送给医院这里看得到我们拿回来就是我们的会所这里我们就一个一个去分开来做这个枕包枕这包枕呢可是对我们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是爱心包枕不是普通的包枕好像我们去年我们做了6000个爱心包枕为什么很需要做这个爱心包枕因为我们要传我们的爱去到很多很多人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就用爱心抱枕传出去跟病人结缘跟病人传我们的爱给病人所以我们每一家医院在斯瓦蒂尼我们就会送抱枕不只能一车两车三车每年很多很多车拿去到医院里面分给我们不认识的病人这里看得到不只能我们大人去可以去剪会剪布的就剪会缝纫的就缝纫但是小孩子们在我们的公社站在我们的幼稚园也是有付出他们的爱他们就放那个棉花进去那个抱枕你看很多人我们有40个公社站40个公社站每一个小孩子在有一点他们的爱就会放进去那个抱枕所以当我们送这个抱枕去给病人的时候在医院我们会祝福病人跟病人说这个很多很多的爱放进去老人家年轻人小孩子职工们跟学生们的爱放进去祝福你一定会好起来这样就是给他们一个安慰但是对医生来说可是就给我们他们一份爱一个希望因为很多病人可是就没有人来看他们但是一看到他们非常非常开心那个税部我们不只能自己用我们也是分出去给很多社区的人鼓励他们参加我们的缝纫班做技能这里所以我们有些职工们他很发喜他们来职工们教职工们怎么样缝纫所以有几位职工他很远很远的地方要跑来去教我教社区们要2个多钟头他们住得很远 两个做小蛇这样，但是他们也是会来，因为他们很喜欢很法喜的这样要传他们的技能的the skills 给更多人去学习，可以这里更深。And 这里看到我们去到每个医院还是感动到医院，所以医院的也是很支持我们，很说我们自己真的很不同，因为很多人来捐一个东西就是走了，他们名字都不记得他是谁，但是实际一来通通护理师医生通通会出来，哦，你们来了来了，我们就带我们自己去到那个department 那个 ward 来给病人，所以我们会排队，好像几个人进去几个人进去这样，但是最重要就是因为这工们他自己做自己给病人亲手给病人，他们就很感动，感动自己，病人也是哭，他们也是哭，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很多职工们他们是很穷，但是虽然是很穷，他们发现到他们的爱不穷，这是 很充满的爱，很富有的，很富有的爱，所以他可以做实际，他们很开心。这里我们 从我们的缝纫班认识的很多很多医生，很多医生，你看我们的医生也是会来到我们的农场，也是一起来付出他们的爱，这是医生，你看到他就是帮手放那个棉花进那个爱心抱枕，这样送给医院，一步一步来，我们就2024年开始，我们就开我们第一个行动义诊，到目前我们已经办了22场行动义诊，每一场我们就差不多有600多700个人，就是从8点钟早上到4点钟下午，我们可以看这样多病人，因为我们有很多社工当地的社工医生愿意来加入来我们实际付出他们的 skills 去看病人，这是我很感恩他们。所以今年二月到九月，我们已经看了2500个病人，我们一共有11位12位医师，每一场的行动义诊，但是总共我们有20多位的医师一直来帮我们做行动义诊，但是不只能医师，我们有很多护理师，差不多40位护理师，加起来我们有50位60位healthcare professional 来帮助我们。 And then 我们这工们就有他每一次都有超过差不多一百多个职工来一起付出。在我们的行动义诊呢，我们会服务
0: 很不同的科目，有神经外科、物理治疗、妇产科、家庭科、营养科，然后还有一些子宫乳房的检查、紧急的救护组、艾滋病的检查、眼科、肺结核等等。那其实我们有听到医生有提到说，像有一些专业的科目啊，其实在当地只有可能只有一两位专业医生，全国只有一两位的专科，就是检查眼睛或者是检查，所以其实医疗的资源是很缺乏的。
1: 对，所以虽然是有两个眼科，但是他也是会来帮我们做行动义诊，所以很感恩哈。这里就看到我们每次行动义诊，这个是我们的学生们跟我们的志工来一起哦。有时候虽然是放假还是什么，我们也是继续去做。我们的学生们会登记的病人，这个是不是简单的登记，可是这个是跟着我们的卫生部长的方式去登记，所以很 details 的每一个病人什么病，几时看了病，有什么药，通通要记录下来。现在他要来看医生，为什么？他的背景的药，通通我们就会登记起来哈。And then 这里看得到，我们不只能有行动义诊，我们也是会。我们的服务也是会去到做家访，好像这里很远，好像一个多钟头，那个路也是很烂很烂，这样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医师，我们的营养师去到这个家。这个小孩子他是9岁，但是他 哦，九个月，但是他就是六公斤罢了，他是不够营养的小孩子，他就长不起来，坐不起来，也是不会说话，一直哭，不想吃。这个是他的家，看起来就是他一家有五六个人住在这个家，是很贫穷，在山上上面哈。因为知道他有这个情况，我们就快点跑到去那边哈。我们带我们的五谷粉，给他毛毯 ，and then 我们也凡士林跟那个爱心抱枕跟我们的精油就带进去做家访，跟他父母聊天。最重要就是营养的问题，因为不只能小孩子不。营养不充，整家人就营养不充。那个他的两个哥哥弟弟也是营养不充。这个吃了我们的五谷粉哦，等三六个月后可以看得到的变不同，他就很开心会笑哈、哦。这里的看得到我们的护理师，就是一步一步这样陪伴这个小孩子看。看得到进步，这样我们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去帮哈，也是这里我们这个 MOU 啊，因为我们知道在非洲营养不充的孩子非常多，所以去年我们上一个 MOU 跟卫生部长，我们会捐20吨这个五谷粉去到斯瓦提尼帮营养不充、执行营养不充的营养。不足的小孩子从医院检查到他需要帮助的哈 ，and next， 这里我们也是有这个看到我们有办那个义诊在学校里面，但是有一个病人他住的不是很远但是他出不到来，我们要送他去医院，但是他也是不要去，所以我们带我们的医师去做家访哈，跑出去看他哈。虽然这不是远，但是可是我们走路是很远，因为我们要绕一个圈这样去看，就是我们的医师很发喜哈。就是他是84岁的妈妈，但是他中风哈，但是你看到他在地下里面哈，家里也是不是很大很小这样，但是最重要就是他吃不下东西，他是很瘦，也是没有力，看得到他没有力长起来这样哈。我们的医生去看他也是眼睛看不到，也是有发炎哈，所以不只能我们的医生去看，我们看到他营养不充，我们就快点带我们的护理师去看他，连看得到的时候就觉到他应该要去晒太阳，一天最少晒太阳15分钟，还是要变他睡觉不要一个方向，要转来转去，就不会有那个皮肤问题哈。Then 我们也是要带到凡士林进去哈。这里我们也是有捐一个那个轮椅给他，是他就可以去每天他的 care 可以带他去晒太阳这样哈，抱他去。这里看得到奶奶吃了我们的五谷粉哈 ，Then 他是。这好很多哈，那也是有这个轮椅，这是我们一份小小的爱，我们要传到去给更多的人，他们来不到，出去不到看医生，我们就要带我们的医生，我们的爱去到他。看病人哈啊，这今天我有带到我们有五位，这里是五位我们的医师来到斯瓦蒂尼参加我们的仁医会哈，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来，我们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跟让医师。更认识我们实际，不只能是做义诊哦，我们做很多不同的project mission 哈，所以他们也是很感动。我们带到医生去看我们的五谷粉的factory 工厂哈，他们也是看到这很感动，因为我们在这个工厂，我们就做出这样多的不同的五谷粉啊等等，这样去帮助跟很多的人哈。这个是我们的营养师也是一起来，在斯瓦蒂尼要 introduce 一个介绍五谷粉给本土人，虽然是很好很有营养，但是很多老婆婆也是不可以接受这个口味，所以我们就会想办法怎么样去加进去他们平常吃的 porridge 哦，这是粥哦，还是什么这样介绍给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意识，他们自己想出来不同做法的，用我们的五谷粉又做出来这个 coconut biscuit 哈、哦，这个饼干，这个香蕉的饼干，还有 pudding 哈、哦，不同的 pudding 的味道，布丁的味道给病人哈、哦，是不是很感恩他们？这里在斯瓦蒂尼，我们跟教育部长也是合作，要签这个 MOU， 要推。建我们的近视语进去小学的读书馆哈，这里我们的这个 minister 哈，他就是也是很感恩感动这个我们的那个海报。他就我们跟他说我们会贴在那个小学鼓励更多人更多人学习到我们上人的话，这个等等，这个品德教育是很重要。去年副总就去到斯瓦蒂尼哈，就见到我们的个酋长，我们有农场，我们有2023年我们开第一个农场，2024年我们开第二个农场，就见到我们的酋长哈。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副总就说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农场，因为我们有小农场，是姐捐的一个农场，还有另外是姐捐一个农场，就是很小的农场，但是我们要扩大。等酋长就答应哦，今年12月份酋长就捐我们两块地，一块地我们就做幼稚园，另外一个地一号那个地，所以一共有21。公顷的地，很大块的地，给我们做这里更深跟做农场。这个幼稚园我们有两个教室哦，这里我们就修理好，看得到我们有三也是酋长捐的哈、哦、这个我们就修理好，我们可以放有30位幼稚园的小孩子。一个教室15位，一个教室15位。在这个幼稚园，我们不只能是幼稚园哈、哦、这个幼稚园是给3岁到5岁半的小孩子，因为在斯瓦蒂尼幼稚园是要付钱的，小学就不用付，所以你看到很多3岁、4岁、5岁就是没有地方去，他们就跑来跑去没有去上课。当我们给这个免费的幼稚园给他们，他们就是很感谢很开心可以加入加这个幼来到这个幼稚园哈，但这里小孩子你看到那个玩具，可是那个是小孩子做给那个营养不充医院营养不充的不足的小孩子给他，当他恢复一点点出院的时候，他可以来做运动，给那个小孩子做运动。这个动物这个玩具就是小小的。在我们的幼稚园，那个阿公阿妈送小孩子来，我们也是给他们技能。我们会在那边，我们有做缝纫班，可是我们有两个缝纫班，礼拜二的缝纫班，我们有差不多100位的学生，这学生也是妇女啊，他们不同的社区会出来参加我们的缝纫班。礼拜三这个在树下里面，我们也是有这个缝纫班哈啊，这里就是这个。看起来这个是不是幼稚园的在幼稚园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自己这个我们做幼稚园的小孩子他们就会种种子哈，我们的青少年学生他们就会浇水哈，他们有时间的6点钟早上谁浇水有一个 schedule 的下午谁浇水这样哈，连这个我们就会带这个幼苗，我们拿去到学校分给很多小学校分给公社站，跟分给那个我们的职工们。这个是我们的农场，这收获我们也是会分给我们的学生跟义卖跟跟我们的公社站哈。这里这我们很感恩，我们很多职工们一起来付出哈。这里我们这个是花豆。 花豆，我们种花豆跟玉米跟高丽菜，所以有这块大农场我们就很感恩，我们可以做更大更大的发明哈。这里酋长捐的那个21公顷的地，但那天我们两个礼拜前实际这里就去测测我们的索瓦蒂尼，但是很好，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酋长就说哦那边那个石头，我们说多大，他说那个石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哦我知道，因为每一个人就看到我就是看这个石头，他就是看那个石头，他就是那个石头，我们说问他到底是哪一个石头多大，但我们以为这是个石头，可是最后就是很远很远的石头，就是那个大石头，所以看起来总共我们去量就是21公顷，就是这个酋长，他可是开始的时候他给我们那个地就是到这边白色那个还没有到那个河那边一个河，但是看到我们也是结缘品给他们，但是他看到我们这样用心这样多爱心，他们就加一点多一点给我们到那个河边里，所以我们就很感恩，我们会扩大我们在索瓦蒂你想做的设计，很感恩。
0: 其实很感恩我们的后裔师姐，刚刚听到就是从短短两年时间其实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后裔师姐其实在之前就是有骨髓移植，其实在做慈济的同时也是在跟病痛抗争，然后每天是带着身体的疼痛在做慈济。那他其实心中有个愿，那他的愿是上人说什么，上人指的方向在哪里，我就要走到哪里，然后真的是用生命在做慈济，然后是我们的生命大菩萨。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感恩，
1: 感恩大家。
2: 我们很感恩后裔师姐啊，的确真的是不容易啦哈，而且又是这样子能够在当地带动，其实那个酋长的话在斯瓦蒂尼除了国王之外，酋长的地位我也算是蛮高的啊，那他是怎么能够感动他呢，真的是因为我们慈济人在那边为他们当地的民众这样子的付出，然后看到我们这样子做真实的做，就像上人说的，都是以真诚的心我们去爱护别人，别人就会感受到这个团体真的是不是跟一般普通的团体是不一样的哈。那其实我们看到刚刚听到那个后裔师姐在分享，可以感觉到她是很用力的用中文来表达哦。那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觉得是说也表达，今天他算是表达得很清楚了，昨天我听他的话讲得更吃力，那今天算是表达得很清楚，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听得很清楚哦。那我们也要以虔诚的心祝福后裔师姐她的身体能够更健康，能够在当地能够为上人做更多的事情。那其实就像我们上人说的，我们在行走慈济菩萨道的时候一定要六度万行，那六度万行行这六度万行已经很辛苦了，很难了，但是呢还要加上信愿行，如果没有信愿行的话，你六度的话真的也很难走下去。那对于本身呢还要修持戒定慧，这个是我们行菩萨道的基石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大林慈院的赖副院请分享。
3: 亲爱的上人、净社师父们，还有全球的家人们，大家早。我是大林慈院胸腔内科赖俊良医师。非常感动哦，刚才看到我们在斯瓦蒂尼的师兄姐们哈，像或者师姐哈，那个这样的分享。那我刚刚在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因为要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哈。然后你要相信他们不会危害你，他要相信你也不会危害他，其实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哦。那人跟人的信任哦，比如尤其是医疗关系，你跟他完全不熟，他为什么让你去触摸他的身体？ 你跟他讲到什么，你丢一个东西给他，他为什么就要吃下去？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哦。那我今天刚好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关系的建立到底是怎么样子哦。那在3年半前哦，一位52岁的家庭主妇，那他其实是因为健康检查在某家医院说有问题，所以他就又跑到大营来问说，哎，这个看起来怎么样子？那我看一下这个箭头的部分，就是一颗肿瘤在那边。那想说，哇，那这个应该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哦，所以就赶紧安排他入院来检查。那有时候我们讲的，那恭喜我祝你买家哈，真的如你讲的这样子哈，结果断层看起来哈，比原来想象的还严重哦，因为你本来只一颗，那电脑断层看到很多颗，密密麻麻，两边的肺哦都已经转移了哦，所以这个时候一般人听到后后几个人啊，平常身体状况很好，只是渐渐发现，你跟他讲说哦，你这个是已经是肺癌第四级，他没有那么相信哦，那不过他还是接受我们的检查哈，毕竟。他都愿意来看的嘛，吼。那我们很快把他诊断在是肺癌第四期，而且他刚好就是我们常见 EGFR 这个致癌基因的突变，所以他可以有标靶治疗，吼。那我们那时候很高兴，我说啊，你这个不要担心，吼，这个有标靶的药物，而且第三代药物效果就会很好。那结果是差点打破自己的招牌，吼，因为他吃了3个月哈，没有效果，啊，越来越糟糕。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奇怪，怎么可能呢？这个药物几乎哈，至少也会稍微比较好一点啊。撸败哈，那大家会想什么问题哈？因为这种机会几乎是10%以内，不太会完全都没效。3个月越来越糟糕。那忽然想起来，我问他说：“啊，你到底有没有吃药？”然后他才跟我讲，他没有吃药。我想说这几粒药哦，4000块一天吃一粒哦，那一天4000块台币的药物给你哦，然后你既然都没吃了哦，因为他觉得他好好的，所以我后来就赶紧再做一次断层，才发现哦，这个断层哦越来越严重嘛，那他才愿意开始吃，哎，吃了真的就如预期就消了哦，那我这个心就比较。放松哈，不会打破招牌，然后他就比较相信我跟他讲的哈。那这样子的治疗，其实他运气不错，他治了2年多2年半，效果不错。可是这个标靶治疗，它不会永远有效，它一段时间就会抗药。那抗药我们当然会再去找这个抗药什么原因，再针对抗药来治疗，那就是一环一环哈，这个魔高一尺哈，道高一丈，我们就想办法哈。那可是很不幸的，他这个抗药之后，我们跟他换了2-3线的药，一直都没效啊！你就看到那个肿瘤拿来本通吼，一路就一直大，大家从左边看到右边吼，也可以知道大到非常的厉害吼。那一直到几个月前吼，大家看到这张片子，大概就已经是满天星了吼，所以我们几乎。是认为他已经走到末期了，已经是不太可能有可以治疗的事情。那但是他这时候反而非常相信我，他说那赖父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治疗，你就说没关系。那我这下子反而头大了，因为武器都打光了。那我跟他讲说，不然你那个次世代基因定序，那发现一个其实不知道有没有效，所以意思是说他现在相信我也不太有用，我都不太相信我能不能治他哦。那因为他发现一个很罕见的基因，这个基因哦，虽然是在 BRAF 这个基因，但是它是有一段突变是没有证实哪个药有效的。那但是大家看左边这张图哦，其实它已经是很后面了。我想说，不然你就把这个可能药来试看看哦。那这个基因哈，我们看到右上这个是它本来突变的基因，所以我们本来药物打叉的那个哈，就是把它抑制就可以了。那肿瘤它讯息本来是往下一直传，可是它后来产生第二个抗药的基因是在细胞里面，所以你挡上面的哈，下面还可以活过来，所以肿瘤就杀不死。 所以那时候理论上是你在他的下面再把他拦起来，那肿瘤就可能死，所以我们就上面也打了药，上面也给了药，那下面又用一个把它塞起来，啊，这样看这个肿瘤会不会就被我把它控制下来。那我自己也很忐忑，给他吃了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他说他比较好，我看 X 光没有比较好，我想说你是说真的说假的，那到了第二个礼拜呢，哎，我看到 X 光我就忽然哦，啊，真的有效，想不到这样子理论上可能有效，用了是真的就有效，那就吃了两个礼拜，再吃一个月，哇，那就已经恢复到大概至少也有超过一半以上，我就放心了。那这个是其实他现在就还很稳定的在治疗，所以有时候我这个从这位病患身上学到，有时候你跟他你是很专业可以跟他讲，但是他未必跟你建立很好的信任关系，他也未必会服药。像刚开始那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很有效，但他就是不吃，啊，等到他很相信你反而压力大，因为这个本来其实是 要算是求救无门了。那今天也很高兴把这个治疗成果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2: 我们感恩赖副院长的分享，的确那个信很重要。那如果说医生有信心，但是呢病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那不想服药，这个本身我自己也有亲自遇到有这样的一位病患，所以你要是即使自己我们自己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祝福，要是病人没有对自己都没信心的话，真的要拉也拉得很辛苦哦。好，我们感恩赖副院长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台北慈院的陈医师。陈医师，
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军长以及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院一般外科陈玉天医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诊间的故事，他是最近遇到的一个年轻的乳癌病人。那我们这几年其实医疗科技进步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有很多新的技术呢也渐渐的用到我们乳癌的手术了。那但是我觉得医疗科技进步的真正重要的事情不只是让我们可能可以做很厉害啊或者是很复杂的手术而已了。乳癌手术最基本原则当然是要把癌症的安全给处理好，不过在做到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再多想一步，那能不能利用这些科技然后减少我们治疗本身对病人留下来的影响呢？尤其是对一个20几岁的病人来说，可能癌症治疗结束之后他可能还有几十年的人生呢。所以今天想要透过他的故事呢，想要跟大家一起看看现在的乳癌手术除了把癌症给切干净之外，我们还可以多为病人多做些什么，也想跟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了，就是癌症治疗完了以后病人的人生要怎么继续了。那这是一个才29岁的年轻女孩，她刚迈入人生的新阶段，那她是因为自己摸到乳房有一颗肿块来医院接受检查，那最后确诊乳癌了。她肿瘤大小大概2公分左右，当时是没有看到明显的腋下淋巴结转移了。那对我们医生来说，看到这个病人脑袋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肿瘤有多大，它是哪一型的乳癌，然后它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那要先开刀呢还是要先做其他治疗这些。可是对一个29岁的女生来说，她想到的可能不只是这一些了，她可能会想我的乳房还能不能够留下来，那开完刀以后呢我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对年轻乳癌来说，我们治疗的可能不单单只是一颗肿瘤而已了。那很多病人可能一听到乳癌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一整个乳房都一定要全部拿掉，那其实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啦。有一些早期的乳癌呢我们可以做乳房保留手术，那可能只切除肿瘤还有周围适当范围的一些组织，有一些病人可能因为他肿瘤的相对位置然后他的范围他乳房的相对大小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考量，他可能会选择全乳房切除。那即使是需要做全乳房切除，现在也可以在适合的状况之下保留乳房的皮肤，甚至是保留乳头乳晕，那我们也可以在同一次手术就直接做乳房重建了。所以我们常常跟病人说没有哪一种乳癌手术是说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那我们要做的是 用安全的癌症治疗的方式，然后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找到适合每一个病人的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了。那以前呢，大家听到乳癌手术可能会联想到可能比较大的伤口啊，甚至是担心手术以后留下很多明显的疤痕啊。那很多女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一听到要开刀，可能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害怕了。那但是随着我们医疗科技技术的进步，那微创的概念其实现在也渐渐用在我们乳房手术上面了。那很多病人会问我说，医生，这个伤口这么小，癌症真的切得干净吗？那其实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癌症的治疗原则并不会因为我们微创这件事情而改变，改变的反而是我们怎么进去完成这场手术而已了。所以不管是传统的手术，我们用内视镜，或者是我们用达文西机器手臂，第一安全、第一重要的、第一优先的永远都是癌症治疗的安全了。那我们微创手术希望做到，就是在不牺牲这个治疗安全的前提下，透过比较精细的器械，然后从比较小、比较隐蔽的伤口来完成手术了。那我们希望把伤口藏得更好，也希望尽量保留乳房的皮肤和外观，减少这个手术呢对这个病人身体形象之后的影响了。尤其是像这样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乳癌病人来说，他治疗结束之后可能还有五六十年的人生了。所以我们最在意的不只是今天单纯把癌症处理好了，那可能也希望尽可能减少这个手术对他未来生活会留下来的一个影响了。那这个病人最后选择的是全乳房切除加上立即的乳房重建了，但是我们使用的方式跟大家传统印象的乳房切除不太一样了。我们用达文西机器手臂辅助的微创全乳房切除，然后把伤口安排在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在同一次手术我们就直接接着完成乳房重建了。所以病人醒来的之后就不需要先经历一段可能完全没有乳房，然后之后还要再做第二次大型手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对于传统的伤口，我们微创手术的伤口对外观的影响小非常非常多了。当然也不是说每一个乳癌病人都一定适合这种方式，它的肿瘤的相对位置有没有侵犯到皮肤和乳头，然后它疾病相对的范围，还有它后续有没有要做放射线治疗，这些都会需要一起评估一起考虑了。也就是说新的科技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用，可是它可以提供多一种在适合的时候病人可以选择的方式了。那么我们达文西机器手臂到底提供了什么帮助，它有什么好处？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外科医师眼睛还有双手一个超强的一个连身了。那它提供 3D 放大10倍的一个高清立体影像，那它主要还是连那些很细微的解剖结构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那它的机器手臂比我们手指甚至有时候还要更灵活，那可以消除我们双手的一些很微小的震颤。所以我们并不会说我们达文西一定切得比我们传统手术更干净，可是它的好处呢，就是确实能够让我们手术的动作呢更精准，伤口更隐秘，然后让我们恢复的过程可以更平顺了。那接下来除了乳房外观之外，我们乳房手术很多病友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手臂淋巴水肿了。那如果手肿起来的话，可能连举手啊，可能连梳头发啊，可能连抱小孩都很辛苦了。那为了要预防这个问题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腋下反向淋巴定位的这样的技术了。那这个技术就很像在淋巴管加上荧光导航或者是染色的导航了，主要是来目的是来协助辨别我们淋巴管主要负责的一些手臂的淋巴的回流在哪里了。那只要在安全的情况下，癌症安全的情况之下，我们尽可能的把手臂的淋巴结给保留下来了。那我们画面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用不同的定位方式，荧光导航或者是染剂导航来帮忙辨认我们淋巴的引流了。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乳癌手术所追求的不只是把肿瘤切掉而已，也希望尽量可以减少我们治疗留下来的一个后遗症了。那后来我们这位29岁的这个病人后来顺利的完成达文西微创的全乳切除，也在同一次手术完成乳房重建了。那术后他恢复得很顺利了，后续我们也依照他的病理结果安排他需要的治疗了。那目前他在门诊是很稳定的追踪了。对我们医生来说，手术顺利、手术安全完成当然很重要，可是除此之外 我们还希望看到病人就是慢慢走出治疗，然后重新回到原本的生活了。那这其实也是我们使用这些新技术最重要的目的了。所以今天借由这个病人的故事，最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不只是我们达文西的技术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说新的一些腋下淋巴的技术。然后我觉得，医疗科技真正的意义是让我们把疾病治疗好的同时，那也可以减少治疗的本身对病人之后造成的影响。那尤其是对一个二十几岁的乳癌病人，他治疗之后可能还有很长的人生呢。所以乳癌手术当然要把癌症的安全给处理好，不过我们现在也同时希望可以照顾好他的外观、他的心理，还有他未来的生活了。所以就说科技不是目的了，是让病人治疗好以后可以慢慢可以好好的回到自己的人生，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做到的事情了。那最后也非常感谢各位志工师兄师姐平常在医院温暖的陪伴还有帮忙跟无私的付出了，那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的关怀那继续守护每一个病人的健康。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好，
2: 我们感恩陈医师的分享哦，的确哦，现在的医疗仪器啊，哈，是越来越进步哦。那这个不管是对医生或是对于病患的话，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其中这个仪器的帮助，除了说这个部分哦，还最重要还是我觉得是医生的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用心哦，处处都是在为病人着想。那如何的能够让这个病人赶快能够恢复起来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良医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台中慈院的林副主任。
5: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副总执行长、各自业体的长官同仁，还有全球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上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消化医学中心林中医师，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志工早会的分享。那首先要感恩德林师父的参加志工早会的分享。那首先要感恩德林师父的开示六度万行。还有界定。

啊，以过去的话有 VC 型的肝炎，还有肝硬化、高血压的病史。很不幸的在106年的七月啊，在肝脏啊，它的左右两叶啊都有发生多颗的肝癌，然后就开始他的癌症的抗癌的历程啊，包括做血管栓塞、用电烧啊多次的电烧，还有外科手术的切除，还有术后的这个免疫的治疗啊，那期间非常的艰辛，而且多次的癌症一直在复发，直到112年的3月12号哈，开始用口服的标靶药物雷沙瓦，合并我们的金色研发的抑制通以及黄金草紫石锭啊来治疗啊，那到目前是没有复发的现象。那很不幸，在今年的6月12号，因为他发生左侧哦肢体哦无力啊，送到急诊来检查治疗，那安排住院。当时的这个血液检查组发现说他的血小板稍微有一点偏低，114000。那另外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肝癌的指数啊，从当时的355的一直维持到现在都是在正常啊，3.9以下啊都是非常的正常，肝癌控制非常稳定。那这是当时哈，他可以看到他的肝脏哈左右两叶都有多颗的这种肝癌哦。那今年6月哈，他照急诊啊做那个核磁共振哈，可以发现他右侧的大脑的血管有发生阻塞。那急诊联络神经内科的王医师啊，立刻给他施行那个溶血栓的治疗。那病人他本来是左侧肢体都 不能动哦，偏瘫哦，那打通了以后，他的手脚都就能够动了哈，然后再住院啊观察几天，他就能够自己自行哦康复哦走出医院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右侧大脑中风合并左侧偏瘫，然后用血栓的治疗啊成功的案例哈。那病人有高血压的病史，然后他有肝癌，然后有用口服标靶药物与中药的治疗。那过去有一直有 VC 型肝炎哈，那还有肝硬化。再来，我们是有这个健康的小叮咛哈。假如有脑中风哦，大家要再记住哈，在4小时哦，不有发现哦，不管是这个患者或家人，他有脸侧啊。口角歪斜哈，然后有肢体无力或是讲话含糊不清哦，那就把握这个时间哦，在黄金4小时内，而且要记住哦，他刚开始最初发作的时间，然后到急诊哦进行这个血栓溶血栓的治疗，然后标靶药物合并中药啊，提供我们这个肝癌啊哈治疗一个新希望的曙光。那当然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我们脑中风的高危险情，这大家都很知道。但是药物的病史，像这个病人他有口服标靶的药物，他有到3-5% 有可能会发生脑部血管的阻塞，这个病史也是很重要。那我们平时要养成多喝水，然后多吃蔬食，然后少吃油腻的食物，然后避免熬夜，养成运动的健康的好习惯。再来是虔诚感恩的时刻哈。那今年9月6号哈，很荣幸哈，能够到台北的故宫哈去参访龙藏经。那龙藏经本身不是一部经典哈，它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了要纪念他的皇祖母啊，就是孝庄皇太皇太后哈，然后去编撰佛经啊，用花费了63公斤的黄金哦，那金粉哦下去啊，然后使用了这个有藏文满文啊，因为他是皇帝嘛，所以就叫做龙藏经。那其中有包含哈我们的这个金刚经、阿含经，还有楞严经。还有其他部有我们大家熟悉的《法华经》，那也看到。

0: 好了哈，这个有燃灯佛，还有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迦摄尊者等等哈，诸啊龙天护法活菩萨哈，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心灵之旅哈，也彰显这个佛教哈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重要的地位。再来就是院长带领全院同仁来经藏演义的练习，那我们可以看到院长以非常谦卑他蹲的是最低的，年纪是最资深的，但是他蹲的是最低的那演义的一经一篇一篇的这个篇的这个篇章，那脑海里就闪过了，在行院的时候想过了当时唐代鉴真和尚东渡那种惊涛骇浪的惊险过程，也印证到现代我们在新马的师兄师姐在佛国艰辛的付出，那也在东非有马拉威朱金彩师兄以及在莫桑比克的戴琳师姐等等，刚又知道在斯瓦蒂有后裔师姐等等这种生命在做慈济。那这个是我们坛子的师兄，那他是我们的朱良雄，朱良雄师兄，他在社区是带领我们这后进，然后在社区付出，然后在医院他推着我们书轩的这个那个书在全院的各个角落付出，然后最后他也把在舍报以后将他的大体捐作这个无语良师是我们永远的慈诚典范每次在唱起我们的慈诚的歌曲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们的朱良雄师兄。那全院在院长的带领下和和互协的来学习这个这个演绎，但是背后的这些我们要虔诚感恩，包括我们院长室的培芳师姐，还有人文室的师兄师姐。也要感恩带领我们的这年轻的这个种子老师，他们每天在下班以后都在教导我们我们正确的动作，然后在医院复出以后要赶快跑到静思堂再跟社区的师兄师姐一起来指导他们经藏的演绎。那最后呢要感恩上人然后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大巨蛋为我们的慈济六十周年还有彰显我们佛教来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参加这个盛会虔诚感恩上人。
1: 我们感恩钟毅主任因为钟毅主任他是教学部的那也是我们台中慈院刚开始的时候，那钟毅主任就在我们的那个台中慈院了那也很感恩他刚在跟我们分享有关于一些我们医学的一些预防的一些尝试那其实在我们慈院我们不管是北区啦，或是我们的北慈或是中慈或是我们花莲慈院，其实当我们慈院的医生真的是很不容易他们一方面要拿起这个手术刀，那一方面呢手术刀放下之后手又开始要比手语，那所以说真的是不简单好，那我们感恩钟毅主任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人文置业的碧玲见字。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置业体的主管同仁，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人文置业戏剧中心的碧玲。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10月5号上档的新戏，叫做《今天爱上我》。听名字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青春偶像剧？其实这里的爱上我呢，指的是爱上自己。那这部戏讲的就是一群高雄慈青伙伴的青春日常。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